0: 中的队员，他的抓举普遍技术动作都很漂亮。
1: 对，你抓举的技术动作漂亮了，他的力量又能展现出来，所以这个成绩相对就会举得更多。
0: 嗯，
1: 其实有时候我们举重这个不只是比力量啊，有时候我们技术动作他没有做出来，其实是展现不出来他的力量的。
0: 对，技术好的队员，技术越精湛，越能够弥补力量上的不足。
1: 对。
0: 杨一丹，来自河南的杨一丹的第二把，要的也是100公斤。他的这个左手臂有比较明显的这个屈伸的动作。
2: 二号广东李娇第三次试举，一号准备。
0: 三盏红灯。
3: 来，给，不动了啊。
0: 来自广东的李娇，第三把要的重量也是100公斤。
1: 哎呀，
0: 体龄高度不够啊，
1: 有点不敢
0: 了。嗯，
2: 杠铃重量100公斤。
0: 这样，李娇的挺举的成绩就是98公斤。
1: 嗯，
2: 11号准备。
1: 所以举重其实是一项很全面的运动啊。
0: 嗯，
1: 它不只是说考验我们举重运动员的力量、技术，还有考验我们的心理的这个承受能力、抗压能力。
0: 对，
1: 我们
0: 另外协调性也非常重要。
1: 对，协调性也很重要。
0: 看看杨一丹。第三把100公斤。左手臂还是
1: 有
0: 这个，
1: 稍微一点点。
0: 嗯，所以有一盏红灯。
1: 抖了一下。
2: 陈希荣第三次试举，9号准备。
0: 这个成功了呢，他的成绩就是100。如果没有成功呢，他的成绩就是96啊，这里里外外差了4公斤啊。接下来出场的是福建省举重队的陈希柔。他要的重量是101公斤，出生于2006年的陈希柔，如果这一把能够成功的话，他将创造新的全国青年纪录。目前61公斤级，由于这个国际举联呢是新改的级别，所以呢这个记录目前国内还没有。本站的全锦赛是第一次在新级别下进行的全锦赛，所以这个目前国内是没有记录这个称谓的。只能叫国内标准，所以101公斤，如果要是成功的话，那就是新的全国青年纪录。
1: 哎呀，
0: 高度不够啊，
1: 还是有点重了。
0: 嗯，
2: 杠铃重量增加到103公斤。9号湖南中联重科罗世邦第一次试举。
0: 哇，名将名将啊！今天罗世邦开把还是比较稳，要了不高啊，103。

罗志芳是去年全运会的金牌得主，他当时参加的级别是59公斤，59公斤级啊。

0: 罗诗芳、裴新一和李娇，当时参加的都是59公斤级的争夺。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罗诗芳，103公斤开把。稳住，好的，
1: 成功，
2: 还是
0: 非常有自信。
2: 对，
1: 103公斤。
0: 罗诗芳属于那种比赛气质非常好的运动员。
1: 第二次是七号后卫，
2: 他们自己会比较了解自己，也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去举好这个重量，所以心里面还是比较有底的。像我一般的高水平的运动员了的话，我觉得更多的应该会学会自己去把控这个比赛的一种状态。
0: 罗诗芳虽然年龄也不大，01年出生的，但是他早就已经是国内名将了。李安雷，罗诗芳的队友，他的第二把要了103公斤。漂亮，
1: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04公斤。七号浙江裴新一，第二次
0: 来自浙江的裴新一，加了1公斤，现在杠铃要到104。
2: 这还是非常好看的啊，大家都这个重量都咬得非常紧。
0: 而且到目前为止仍然有2位选手还没有出场，
2: 所以这场比赛应该是相当激烈，相当精彩。

0: 裴新一104公斤。漂亮，
1: 这举得可真丝滑呀。
0: 嗯，
2: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05公斤。八号重庆刘梦佳第二次试举，三号准备。
3: 观众朋友们，场上杠铃重量105公斤。
0: 这真是就是教练教得好带得好，所以你看这队员他动作都就是漂亮。
3: 让我们用掌声预祝他试举成功。
0: 来自重庆的刘梦佳，第二把要到105公斤，他也是目前所有出场的队员当中第一把和第二把跨度最大的。刘梦佳是08年9月2号出生的，如果这次他能够成功的话，他将第一个在这个61公斤级写下全国青年纪录的名字。掉了，
2: 失败，
1: 还是不敢去支撑。
2: 杠铃重量105公斤，三号湖南中联重科
1: 带的还是相当轻松。
2: 第三次试举，八号准备。
0: 其实这重量对他来讲，看来是没问题的。
1: 对，要不然教练的加重量应该的，他的幅度应该不会那么大。
0: 嗯，可能他我根据今天他的这个。开把的成绩去预判哈、啊，他可能训练抓举能达到113，
1: 110左右吧，
0: 110左右是吧？100公斤开把，这是相当有把握的一个重量了。李安雷第三把105公斤。

0: 哎呀，
1: 真是后调啊！
2: 失败，杠铃重量105公斤，八号重庆。
0: 这个支撑要再坚决一点，要相信自己。其实像我们很多时候，其实这个重量是能抓起来的，
1: 对。
0: 但是在举重台上，我们没有那么自信。
3: 观众朋友们，场上杠铃重量105公斤，八号。
1: 刘梦佳继续冲击全国纪录，全国青年纪录，
3: 创全国青年抓举纪录。让我们用掌声庆祝他试举成功。
1: 这个级别目前看，全国青年纪录和全国纪录都有可能被写上。目前还都只能叫国内标准。稳住，稳住，好的，
0: 不错，
1: 哇，漂亮！
0: 在松了的情况下，这个腰还能收紧，还起来了，还是不错。
1: 这样，刘梦佳就创下了全国青年纪录105公斤的抓举成绩。
2: 六号，福建省举重队杨柳月第一次试举，12号准备。
0: 他的起灵的感觉还是比较舒服的，
3: 观众朋友们，场上杠铃重量106公斤。
1: 来自福建省举重队的杨柳月，同样他是06年出生的。如果他能够举起这个开把重量的话，他将刷新全国青年纪录。61公斤级的全国成年纪录，目前是叫国内标准，是110公斤。所以从目前的比赛走势来看，是也是很有可能会被打破的。哇，漂亮！哇，这个动作太漂亮了，厉害厉害！这样1分半钟之前刚刚写下这个裴鑫，刚刚写下刘梦佳的名字，现在就要改成杨柳月的名字。全国青年纪录106公斤，新的全国青年纪录。
0: 这个支撑还是非常坚决啊。
1: 这也是去年全运会的冠军，64公斤级的金牌得主，来自成都体院的方林，他的开把重量106公斤。
0: 哎呀，怎么一个举得比一个轻呢？
2: 重量增加到107公斤。
1: 这样的比赛好看啊！
0: 对。
2: 罗世芳第二次试举，12号准备。
1: 我们看今天这场比赛跟下午的比赛一样的是，所有运动员的开把，只有两个人没有成功，就成功率都普遍很高啊。这样的比赛好看啊！
0: 对。
1: 名将越是名将在扎堆在一起比，互相之间激发，
0: 对，
1: 越能够打出更漂亮的比赛，又能举出更好的成绩。名将罗世芳第二把107公斤，
0: 这种你追我赶的那种感觉，让人看的都感觉热血沸腾。
1: 没错，而且此时此刻我相信在后场区这几位教练肯定也会非常忙碌，
0: 心里打鼓也会。
1: 现在就是每一把都关乎到最后领奖台的席位。
0: 哎呀，
1: 抽掉了。

0: 失败了，
1: 太遗憾了。这样的话，
0: 107公斤，七号浙江裴新一第三次试举，
1: 裴新一将要出场。裴新一的第三把要的也是107公斤，他的加重还是加的比较稳。
2: 嗯，
1: 第一次加了4公斤，这是第二次加了3公斤。裴新一去年全会拿银牌的这个抓举成绩是100公斤整，

0: 哎呀，
1: 漂亮，动作真是流畅啊！
2: 杠铃重量
0: 觉得很轻。
2: 9号湖南中联重科罗世芳第三次试举，6号准备。
1: 罗世芳第三次。
0: 现在这个压力来到他身上了。
1: 没错。看看要不要加重。现在呢，杨柳月和方林的第二把要的都是109，所以这如果加的话，还确实是比较冒险，还是保持107不加。这场比赛也是有3位来自湖南的运动员参赛。罗世芳的第3把。

0: 稳住我。
1: 哎呀，
0: 太遗憾了。
2: 失败，杠铃重量增加到109公斤。六号福建省举重队杨永月，
1: 这个支撑感觉有点不敢吃的感觉。
0: 嗯，像罗世芳的抓举成绩就是103公斤。接下来是杨柳月，他的第二把要到109，目前方林的第二把也是109。
3: 场上杠铃重量109公斤。
0: 杨柳月如果能够举起109公斤的话，他会打破刚刚自己创造的106公斤的全国青年纪录。来自福建省举重队东道主选手杨柳月。这场比赛也有不少在福建省青少年体育学校上课接受训练的青少年运动员在现场观战。哇，漂亮漂亮，好的，
2: 成功。
0: 新的全国青年纪录109公斤，
3: 创全国青年抓举纪录。
1: 从这名运动员身上能看出有一股劲儿，
2: 六号准备，
1: 就是我一定要举起来的劲。
0: 嗯，全国锦标赛最大的价值就是看这些年轻人崭露头角啊。
4: 热的，
0: 他们表现越好，越说明中国举重后继有人。方林第二把没有哦，改到也是109，对，也是109，没有改。看来他想把最终的决战放到第三把。
1: 对。
0: 漂亮，很轻松啊，
2: 成功。
1: 估计他们要去冲击这个国内最新标准了。
0: 没错，
1: 冲击这个全国成年这个国内标准。
0: 杨柳月把第三把调到111，方林肯定。

0: 也是要跟着往上加，会不会加到112？很有可能。
1: 那就得看方宁这把先四局情况了。看一下，
0: 方林现在刚举完嘛，
1: 对，
0: 他第三把，他第二把109嘛，
1: 对，看杨柳月的，
0: 对，杨柳月现在加到第三把，加到111，所以他肯定要跟着往上加，
1: 对，他可能
0: 先也加到111是吗？
1: 他这个会有前后的顺序嘛？
0: 哦哦，对，哎，他也是先加到111，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后场局也热闹，
1: 对，
0: 特别好看，
1: 对对，他应该会得要先让杨柳月出来，
0: 哎，
1: 看杨柳月这个四局的情况怎么样？
0: 今天这两位运动员的状态真的好啊！
1: 对，六号福建省举重队杨柳月弱势，这举重比赛才好看。
0: 杨柳月111公斤，这一举如果成功的话，会两个记录啊，全国纪录和全国青年纪录。目前国内标准成年标准是110公斤，全国青年纪录是刚才杨柳月的第二把109公斤。这次他要尝试111公斤。

0: 漂亮，好的，太厉害了啊！
1: 这心态可真稳呐、啊！
0: 新的全国纪录，新的全国青年纪录，111公斤，来自福建省举重队的杨柳月。
2: 111公斤，12号成都体院双打第三次试举，
3: 加油！
0: 方林应该是要往上加，其实今天方林的状态也好。
1: 嗯，他选择继续试举这个重量。
0: 好、哦，看来是要放弃这个抓举的金牌，要去冲后面的总成绩。
1: 还是以稳为主啊。
0: 嗯。
1: 平均
0: 高度不够啊，
2: 失败。
0: 这样的话，
2: 抓举比赛结束，休息十分钟。
0: 方林的成绩最终就是109公斤，排在抓举比赛的第二位，而排名第一的是三次打破全国青年纪录，一次打破全国纪录的杨柳月，祝贺福建省举重队。我们抓举部分的比赛就为大家呈现到这里。稍后呢是挺举部分的争夺，我们稍后见。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收看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挺举部分61公斤级挺举部分的争夺。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李安雷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25公斤。撑稳，漂亮，重心稍微有一点点偏，但是他调回来了。
2: 对，
3: 他的上肢的支撑能力还是非常强的，而且他的翻铃特别的轻松跟果断。
1: 这动作一定要坚决啊，绝对不能拖泥带水。
3: 对，他的翻铃每一步都做得很到位。
1: 举重呢，一定是在最短的时间里面把技术发挥到极致。只有这样的话，自己身体的负担才会变小。
4: 杠铃重量调整为127公斤。3号湖南中联重科李安雷。
1: 湖南中联重科的李安雷，
3: 他把重量降下来1公斤了。
1: 对，到127。这应该是跟刚才的那个这个同几乎是同时交到这个裁判组的。
3: 他在规定的时间内，他其实还是可以改
1: 重量的。对对对对对，
3: 超过的规定时间就不准改了。
1: 对，这个杠铃的重量一般来讲都是只能加不能减。李安雷第三次试举只加了2公斤，125到127。

0: 成文。
1: 嗯嗯，
0: 还是偏啊。
1: 对，
2: 失败。杠铃重量增加到128公斤，
1: 所以这个支撑的话也要注意一下这个重心。

0: 这样李安雷的挺举成绩是125公斤。浙江的裴新义128公斤开把。
1: 您看出来有一点点重，但是这个上挺看起来还是非常的干脆清爽。
2: 一号河南，
3: 是三三吗？
2: 杠铃重量增加到129公斤。七号
0: 动作
2: 裴新一
0: 很精准，
1: 对，
2: 一号准备，
0: 而且节奏特别好，他前面抓举也是节奏特别漂亮。裴新一第二把至少要加到131，加到了133啊，没错，这样的话，来自河南的杨怡丹将要出场，他的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9公斤。他的这个节奏也是不错，每次都是加3公斤。

0: 现在杠铃重量是129公斤。观战确实是显得有些吃力了，
1: 失败。
2: 杠铃重量增加到130公斤。八号重庆刘梦佳第一次试举，九号
0: 这样杨一丹的挺举成绩就是126公斤。
1: 现在基本上台上的就是国家队的运动员在比拼了。
0: 嗯嗯，来自重庆的年轻的刘梦佳，开把重量130，而目前的全国青年记录的这个国内标准是128公斤，开把就要破纪录，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预祝他，而且破2公斤啊！
1: 嗯，
0: 刘梦佳也是今天61公斤级争夺当中年龄最小的。08年出生。翻转不错，半条手臂有明显屈伸了，
1: 又走屈伸了，又走，
0: 嗯，
2: 失败。杠铃重量130公斤，
0: 它也是一个半挺，
1: 对，这个半挺啊，它讲究的这个上送的高度一定要高，
0: 嗯，
1: 如果上送的高度低了的话，它就容易用手推。
0: 这起来之后的这一瞬间，其实运动员自己是有感觉的，这高度够不够，他自己有感觉，
1: 对对。

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罗诗芳，开靶重量也是130。

0: 哎呦，这个翻战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1: 今天感觉有点发软的感觉，那个腰背老是收不紧的感觉，所以在带领也没带起来，这个接灵往后坐了，
0: 嗯，
1: 所以他想抢也抢不起来了，
0: 嗯，
1: 整个就让杠铃压下去了，
0: 嗯，重心也没了，
1: 对对，这
0: 感觉上今天罗世邦比赛的状态并不是很好，前面的抓举部分也是出现了状况，
2: 主要是我没这样跳过，不然问题出现在哪里。
0: 罗世邦去年全运会夺冠成绩抓举是105，今天的成绩是103，而且只是开把的成绩，后面107没起。而去年罗世邦的这个全运会夺冠的挺举成绩是130公斤，今天是开把就是130。接下来是方林，来自成都体院的方林，前面抓举部分他获得了银牌，观战不错。
1: 嗯，
0: 漂亮，
3: 成功
0: 啊，特别协调，
3: 杠铃重量130公斤，八号重庆刘梦佳第二次，
1: 现在基本上都是国家队的在竞争了，
0: 嗯，
1: 而且这个重量都咬得比较紧，
0: 对，
1: 其实在我们在现场看的还是比较紧张的。
4: 130公斤，八号重庆刘梦佳将再次为130公斤发起挑战，若他试举成功，将创全国青年挺举总成绩纪录。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预祝他试举成功。

刘梦佳和前面创了全国成年纪录、青年纪录的这个抓举的

0: 刘梦佳在前面先破了全国青年纪录的这个抓举是105，但是被杨柳月106破掉，杨柳月自己后来又是加到109，又加到111，现在是罗世邦的第二次试举130公斤，希望他能够调整好状态，发挥出自己的实力。撑稳，没问题。
1: 嗯，上挺还是强啊。
2: 杠铃重量增加到131公斤。六号福建省举重队杨柳月第一次试举，九号
0: 头，
1: 他把开把降下来了，
0: 降了4公斤啊，131求稳。
1: 对。
3: 观众朋友们，抢下
0: 131呢，已经是出场的这些队员当中目前的最大的重量了。
1: 嗯。
0: 那么如果他能够成功的话，将会创下新的全国青年纪录，而且是双纪录，既是挺举的全国青年纪录，也是总成绩的全国青年纪录。调整一下握距，也是用下蹲挺，它是其实属于比半挺更深一点，但是没有完全下蹲。
1: 对，它的半蹲，而且它这个放完铃之后，它这个调铃啊是调得非常好的。
0: 嗯、
1: 你看它调的那个肩，把那个杠铃放在这个肩上，是很舒服的一种状态。
0: 对，
1: 嗯。所以
0: 这一下又是把刚才这个刘梦佳刚刚创下的全国青年纪录给打破了。
1: 对，这个女子61公斤级别的梯队建设还是很不错的。
0: 嗯，
1: 这些后起之秀也都追上来了，而且各个的比赛成绩都很好啊，形成了非常好的一个良性竞争。
2: 杠铃重量增加到133公斤，七号浙江裴新一。
0: 133公斤的杠铃，现在是来自浙江的裴新一将要出场。
1: 对，现在看这个成绩，这个抓举的前五名和挺举的前五名都是国家队的队员啊。
0: 对，裴新一第二把133。

0: 成功。
1: 这个举的还是比较稳的啊。
2: 对，
1: 先以一个低重量的开吧，低开高走啊。
0: 第三次试举，12号的准备。
2: 裴新一这个成绩已经比去年全运会好的很多了，全运会他的挺举是125公斤。
1: 嗯。所以在这段期间，这个冬训还是练得不错的。133公斤，
2: 8号重庆刘梦佳。重庆的刘梦佳第三把挑战133，再次去冲击全国青年纪录。这场比赛这个纪录破的，看得太有意思了。

0: 没起来啊。
1: 这个站的时候还是站得太重了呀。
2: 杠铃重量增加到134公斤。
0: 这样刘梦佳的挺举最终是成绩是130公斤，暂列第四位。

0: 来自成都提问的方林，第二把要到134公斤。如果成功的话，他将暂列挺举的头名。错，好的，
1: 成功。杠铃重量134公斤。
0: 杨柳月，看看要不要加他的第一把131。就破了全国青年纪录，而且是双纪录，既是这个挺举的全国青年纪录，也是总成绩的全国青年纪录。
1: 杨柳月第二次试举，九号准备。
0: 杨柳月加到234，这一把如果成功的话，他不但会刷新自己的刚刚创下的全国青年纪录挺举和总成绩的全国青年纪录，更会创下新的全国成年纪录，总成绩的成年纪录。目前的总成绩成年纪录是243公斤，而目前杨柳月的总成绩是242公斤，他这一把加了3公斤上去。

0: 转战漂亮。成文，成文，起，好的，漂亮，哦，
1: 这个可真稳呐，这个
0: 太棒了。
2: 祝贺六号福建省举重队杨柳月以145公斤。
0: 现在新的全国成年纪录是245公斤，
2: 以245公斤
0: 成绩，太厉害了。
1: 这个支撑能力可真强啊，感觉自己心里有数，我再慢慢的蹲下去，再慢慢的起来都没有关系。
0: 对，
3: 135公斤，九号湖南中联重科，
1: 这个核心力量真的太强了。
3: 第三次试举，七号准备。
0: 杨柳月现在的成功率是100%，而且破纪录的成功率也是100%，
1: 这真的
0: 太厉害了，
1: 这真的是有几把刷子在身上。
0: 2006年12月10号出生的杨柳月，这是在检录台，后场区的教练们正在忙着去计算运动员的成绩。罗世芳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35公斤。翻转还可以。
1: 哎呀！哎呀！
3: 失败。
1: 没有进阶呢。支撑还是有点软呢。
3: 七号浙江裴新一第三次试举，12号准备。
0: 这样的话，罗世芳的挺举成绩就是130公斤。

0: 接下来是裴新一，第三把只加了两公斤啊，他第二把是133，这一把要到135。目前裴新一是稳在稳在挺举的第三和总成绩的第三，看看这次他再往上冲两公斤上去，总成绩排名不会变，但是挺举的成绩会让他暂时领先。观战没问题，撑稳，稳住，好的，
1: 哎呀，可以，
0: 漂亮啊！哦，祝贺裴新一，
1: 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把他稳住了。
2: 12号成都球员黄磊，
1: 现在这个前三名的这个成功率都是相当的高，
0: 相当高了。
1: 嗯，
2: 杠铃重量136公斤，6号福建省举重队
0: 杨柳月
2: 第三次试举。
0: 现在重量是136，哦，他也调到了137，他要把方林顶在前面。
2: 12号成都体院方林第三次试举，
0: 非常有自信。
1: 对，要是每个级别都这么相当，这么精彩，这么激烈就好了。
0: 嗯，
3: 观众朋友们，场上杠铃
0: 现在137。
3: 12号成都体院方林落胜成功，将创
0: 方林
3: 国总成绩纪录，
0: 有可能会刷新总成绩的全国纪录。
1: 现在都是奔着全国纪录去的。
0: 对，都已经比到这份上了。
1: 对，
0: 得拼一把。目前杨柳月的总成绩是245，这一把如果方林能够成功的话，他的总成绩将到246。这样的话没有成功，方林的挺举部分成绩是134公斤，目前呢还是裴新一暂列挺举的头名。
1: 嗯，
0: 杨柳月137，如果成功的话将再次改写全国青年纪录，挺举的全国青年纪录，总成绩的全国青年纪录和总成绩的全国纪录。
1: 这比的就是看自己破的记录多不多了呀。
0: 137。
3: 6号福建省举重队杨柳月落试举成功，将再创全国青年挺举总成绩纪录，创全国成年总成绩纪录。
1: 20岁都不到啊，20岁都不到。
0: 东道主运动员杨柳月。
1: 哎呦，
0: 哇，翻转好啊，漂亮，
1: 这怎么越翻越轻了。
0: 看看上庭撑完，
1: 哎呦，
0: 七漂亮，停住，漂亮，哇，
1: 牛
0: 太了不起了，
2: 成功，
3: 祝贺六号福建省举重队，
0: 哇，248公斤的总成绩啊，
3: 创全国纪录，
0: 这是一个19岁的年轻运动员，
3: 总成绩纪录，
0: 杨柳月6次试举连续的破纪录，成功率100%，太精彩的一场比赛了。这场比赛挺举部分，杨柳月获得冠军，裴新一获得亚军，而成都体院的方林获得铜牌。在总成绩上，杨柳月248公斤笑傲群雄，排名第二的是方林243公斤，排名第三的是裴新一242公斤。这场比赛真的是相当的精彩，前三名的差距微。

0: 微乎其微。
1: 画个灯出来。
0: 感谢朋友们收看本场比赛的转播，祝贺所有取得成绩突破的运动员。中国举重真的是后继有人，这两天的比赛，年轻的选手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尤其是福建省举重队的杨柳月，在这场比赛当中一骑绝尘，表现得太棒了，让人赞叹不已。感谢我们的解说嘉宾侯智慧给我们带来的精彩专业的分析点评，我是吴伟，再见。
2: 谢谢谢谢。
3: 我撤了吗？我撤了啊！
4: 啊，记录啊，没了。

0: 帕亚塞瓦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成为了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看点球，
0: 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0: 你能相信吗？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1: 大门球进了，
0: 开场两分多钟。

0: 3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
1: 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到禁区内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点球，萨卡帽子戏法。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中澳男篮热身赛的比赛啊。那今天呢，中国队和澳大利亚队之间的这场比赛对手呢，主要是澳大利亚青年选拔队的球员啊，大部分呢是本土 NBL 的一些相对年轻的球员和在 NCAA 的一些球员。而中国队这边呢，其实最主要也是锻炼一些相对国际大赛经验没有那么丰富的球员。在上一个周期当中，哇，这边一上来澳大利亚队全场守了一个221，跳球，中国队拿到球权之后马上一个221的全场紧逼啊，但是中国队马上通过传接球转移到前场之后，李洪权外线直接命中啊。这个赛季这几个球员表现还都是相当出众的啊，无论是廖三宁在上一个周期，哦，漂亮，澳大利亚队的一个很好的反跑，从底线的一次切入啊，完成了一次篮下的扣篮。澳大利亚队明显看到这支球队很年轻啊，球员的这种逼抢意识是很强的。抢得了一个回线，逼迫李洪权。这批队员其实中国队这批队员在上一个周期当中都还是表现比较出色的，你包括廖三宁在国家队在亚洲杯当中的表现啊，包括王俊杰，也是在国际赛场当中给我们留下印象非常的深刻。李洪权呢，则是在今年的联赛里，很好的完成了联赛的任务。哇，这个澳大利亚队这边，这几个球员很敢打呀。这个是贝尔斯啊，伊拉瓦拉老鹰队的一名相对比较年轻的球员，几乎压哨的情况下漂移着把三分球投进，上线挡拆之后，廖三宁选择中投啊，没有能打进，看篮板球的争抢。行进间挡拆给到夏顺，胡金球控制住，对方身体非常强壮，而且这个手底下活也不错，这么大的块头啊，勾手还是非常的细腻。同样还是通过挡拆往弱侧的转移，再往上线重新做掩护。嗯，这球出现失误了，廖三宁扑的。廖三宁和李洪权啊，这两个位置连续的挡拆之后都突到比较深的位置，你看廖三宁这个球突得很深了已经。其实他想找弱侧对切过来的李洪权，但是空间已经没有了。这个澳大利亚队的防守能力还是很出众，转换进攻漂亮，王俊杰还是不错，有大将风范，无论是反击防守的身体对抗能力都展现出了王俊杰出色的这种素质，包括在场上的大将风度，假动作晃完之后试图来做突破，再给吸引对方夹击之后给胡金秋的内传用，来给对方破坏掉。胡金秋的低位好球，打成2+1，不错。

0: 中国队换人。
1: 在国家队的上一个周期当中呢，像亚洲杯、像世界杯的亚洲区预选赛，廖三宁啊、贺西宁啊，这都是表现非常不错的啊，王俊杰啊，这都是很突出的球员。中队这边上了陈帅鹏，也是利用陈帅鹏防守端的这种能力。陈帅鹏在国内也是相对比较出色的三 D 球员，防守包括他的投篮能力都是很突出的。快速往前转移，这场球中国队打的还是比较清晰的，就有机会要抓反击的机会。这边还了一个三分，这场球中国队打得非常快，有机会背切或者通过一些下掩护出来之后，外线出机会就投，双方其实都是这样的一个风格和状态，比较注重外线的投射，这也是现代篮球比较突出的特点。节奏快，投篮比较坚决，对三分线外的进攻是比较重视的。澳大利亚队这边防守提得非常高啊，大部分都是全场的领防，包括今天一开场的第一次防守，一个全场的221，逼抢意识很凶，这也是澳大利亚队传统的一个风格和特点。做西班牙。澳大利亚队球走得也很快，这种转移做得非常快，好球，防得非常努力。王俊杰连续两次干扰对方的运球，第二次直接

接完成了切球抢断，好球啊！中队今天球走得非常流畅啊，就是特别突出的一个特点。崔永熙，中国队今天开场三分球命中率相当高。投抢意识相当强。因为中国队本身在篮板球上不吃亏。尽管这支澳大利亚队身体对抗能力还是很出众，而且拼抢积极性很凶，但是呢中国队整体身体上并不吃亏，而且篮板球的控制做得不错，所以外线的投篮也很有信心。这支中国队的锋线还是比较出色的。王俊杰的表现已经有目共睹了，这一年下来在美国的成长显得更为成熟更为老练，然后崔永熙现在真的还是在不断的恢复状态，尽管之前因为伤病啊，崔永熙在球场上的这种状态出现了一些起伏啊，尤其是这个赛季在联赛当中显得进攻端的这种自如程度包括持球攻的意识信心可能没有以前那么足，但是现在崔永熙明显感觉到啊，在国家队当中还是在努力找寻着自己的位置，找寻着自己的状态，包括锋线上你像还有现在刚刚上场的王浩然，今年在深圳队的表现是有目共睹，联赛当中中国队这边上了一个高度啊，上了徐昕。徐昕这个赛季转到广州队之后，也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联赛进了全明星。在篮下对抗的信心也更足了啊，这种大打小有错位抓得非常坚决。澳大利亚队也很准啊，而且抓转换的意识非常强。在高志扬换下赵继伟之后呢，他在一号位上防守是很突出的，而且有一定的组织策应能力，但是相对呢高志扬的投篮没有那么好，挡拆的这种个人的进攻性上也稍微差一点，所以目前这个阵容在进攻发起点上显得发起点不是特别突出。
好球啊。

0: 许昕非常出色的一次补防，直接把对手封盖了。漂亮，崔永熙需要有这样的进攻意识和进攻状态，在这一年当中，对崔永好球，高璇的防守能力是确实非常突出的。
1: 双方满意。
0: 强对抗之下，崔永熙还是展现了自己的天赋和结合球的能力。其实崔永熙以前最突出的就是突头结合，持球打的能力非常强，但是因为伤病啊，包括这一个赛季在广东队对他的定位，并不是最主要的一个持球进攻的点。所以现在对于崔永熙来说，也是在不断的调整和恢复状态。他需要有非常强的持球进攻能力。其实他在锋线上对国家队也好，包括对于俱乐部、对于广东队，他的作用是非常大的。但这个作用得能发挥出来。进攻犯规。
1: 中国队球，中国队。
0: 今天这场比赛节奏确实很快，而且双方进攻端的状态都相当不错。想直接掉给许昕，稍微有点着急，而且这个球掉的并不是太好。中队应该是换上了庞征林，庞征林今年联赛表现也极其出色，也是属于组织和得分能力都非常突出的球员。大洋物在轮转过来，中国队防守做得不错。漂亮啊，可惜了可惜了，庞征林这个球一个非常逼真的假动作给对方晃掉了，但是突进来上篮这一下啊，稍微有一点点着急。就这支国家队确实在锋线上还是非常强，一号位上呢，因为今天的阵容里头有一些队员没有打，可能相对赵继伟的进攻发起要更好一些。要看一看庞征林能不能给这支球队带来一些这种更多的活力，这种出色的攻击性。好球，转换进攻，崔永熙，漂亮，哇！这是我们非常期待看到的，那个曾经让我们非常熟悉、非常期待的崔永熙。我看到崔永熙抢断之后啊，顶着对方的对抗去隔人暴扣的时候，我这一刻真的是让人很动容。漂亮的一帽，再打转换进攻，因为时间到了，所以没有能完成这一次反击。那整体来说，第一节比赛中队打的还是可圈可点的。
1: 篮球互动时刻，让篮球讲述属于你的专属热血故事。

0: 博腾篮球让热爱永不退场，这里扣分。
1: 好了，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啊。整体来说，今天这个比赛中国队表现的还是相当不错。从第一节比赛来看，唐成林、胡金秋，这是胡金秋的投篮点。其实这支澳大利亚队呢不弱，就是这支澳大利亚队虽然年轻，但是防守意识出色，而且身体对抗能力也很好，同时你也能明显看到投篮能力也挺强，并不弱。
0: 中国主场继续防守。

0: 看转换进攻，这球，这个球有点可惜了啊！其实可以给到快下的唐德林这个点。走蛇形，庞哲林，好球，打成二加一。这是同样让我们非常期待的，就是在联赛当中表现极其出色的双能卫。庞哲林有组织有进攻，看看他的出色的一号位上的进攻能力，能不能给中国队带来更多的这种惊喜。因为目前其实对于中国队来说，是急需像庞哲林这种在一号位上有出色进攻能力的球员。
1: 下一场，中国队换人，陈在鹏替换庞哲林。
0: 大延误，你看王俊杰的这个防守意识啊，真的非常好。去控制一下对手的持球手，右侧控制一下，把对方逼停，马上再回到自己的防守人这一侧。
1: Number 14, holding. Sang Kyung-shin, Australia.

这支澳大利亚队确实还是非常有能力的，虽然是青年选拔队啊，国家青年选拔队都是相对比较年轻的球员，但是能力并不弱。其实对于陈帅鹏来说，更适合他的位置是二号位，让他去做持球、做

进攻发起，并不是特别好的一个选择。

0: 王俊杰这个位置上他是有第二高度优势的，和对手相比呢，他的对抗性高度都要有一点优势。走步了。
1: Finally, managing substituting both teams， 暂停走决定，双方换人。中国男篮全力以赴，加油中，中国队进战报。
0: 对，就是对于陈帅鹏来说，他不要做发起者，他可以做一个终结点，在队伍当中呢，不要做一号位去组织控制节奏，因为经常他会突到比较深的位置，或者说由他来完成终结，接应投篮是更好的一个选择。
1: 掌声鼓励张国强。
0: 澳大利亚队出现了一个传接球的失误。
1: China ball，中国队球，三球加油，中国，中国，中国！
0: 球打得真快，
1: 对，那对，一共有三次板 ，first one。
0: 这边又上了廖三宁。

0: 这球传得不错，突破吸引弱侧协防，然后给到了空位的王浩然一个大空位的三分球的机会。
1: 在这边感谢每位球迷，有请拉队气氛 leaders 秀凯以及各队舞蹈舞动起来吧。

0: 好球，周转的不错，但是这个球其实中间有两个机会出来了，是可以直接攻框的。
1: Chip shot, number 16, holding, foul.十六号拉着犯规罚球两次 ，two shots。Substitution, Australia.
0: 进球有点随意了啊，确实有点随意了。这段时间中国队打得有点随意。
1: 中国队请求暂停。
0: 出现的失误有些多。
1: 热闹一下，一起的目光聚焦大屏幕，这一次会带给大家怎样的惊喜呢？展示主场的每一份热爱，来吧，对大屏幕挥挥手。
0: 高诗妍不错，单挡掩护之后找到了自己的投篮手感。
1: Shooting two.

0: 让酒醒，敲一敲。诸葛亮喊人，黄忠林也喊王世元。让酒醒 ，Both team， 双方喊人。
1: 王伟然接应之后直接低位的强攻，没有能打出来。黄忠林

0: 球后啊。这球廖三宁非常的机敏，
1: 双方换人。运动队三次罚球。
0: 又反抢回来，看庞根林最后压哨的三分啊，没投进。这样半场比赛结束，中国队暂时领先两分。
1: 上半场比赛时间。

0: 索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优秀的势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好了，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中澳男篮热身赛啊！中国男篮的和澳大利亚青年选拔队之间的这场热身赛呢，上半场中国队打得还是不错，尤其是第一节，中国队的锋卫线表现的都相当不错。打到第二节中后段呢，因为在后卫线上，相对队员没有那么成熟和太强的攻击力，所以在整个进攻组织上呢稍微有所欠缺。但是今天整个中国男篮的锋线表现得相当好，中队这边还是做西班牙挡拆啊，然后胡金秋下撤选择了直接的外线投篮。赵继伟今天的组织策应做得非常好，但是进攻端呢没有太多的这种终结。
7: 掌声鼓励鼓励王俊杰。
6: 王俊杰直接打反击，所造成了犯规。王俊杰上半场的表现还是相当出色的。其实去年的亚洲杯，我们就看到王俊杰的这种出色能力。这一年的时间下来呢，感觉明显更加的成熟了。

0: 这个盐雾做的并不足够好，其实就这样的盐雾呢，就虽然是一个弱盐雾，但是太弱了，沉退的太快，
1: 我们的球员现在
0: 还是要稍微控制一下对方的持球人。
1: 掌声鼓励鼓励赵继伟。
0: 这是赵继伟出了什么意外的情况，抽筋了。
1: 中国队换上零号高诗林，

0: 带走防守人，清空一侧，王俊杰回传给了高诗岩。
1: 来了 ，Bounds， Team China Ball， 中国的球，中国队。
0: 好球啊！攻防力是非常强。
1: 中国的球，前场端线制球入境。
0: 好球！
1: 廖三迪，
0: 很聪明。这边澳大利亚队马上又还了一个三分。朱金秋的前场篮板造成了犯规。
1: 奥斯瑞恩篮板 ，Hand contact， 追罚朱金秋犯规。个人第一次 ，First personal。
0: 好球！
1: 21，
0: 高低位，然后打错位，反掉回去。
1: 加油声就地在场，中国队！China Number Two Forty。中国队十号拉人犯规，进奥斯瑞联盟，前场端线制球。

0: out of box. Team China ball.
1: 双方这段时间的进攻的成功率都不是太高。澳大利亚队把比分追平了，因为赵继伟过早的下场，中国队在进攻组织梳理方面呢稍微有一点点欠缺。看王俊杰外线想用三分球来终结解决问题，没有能成功。这个阵容打的时间比较长的这些，
0: 技法顺利，破局，三球线 ，Team China， 中国队反应。
1: 哎，可惜了。
0: 帅的，邓建荣不行，零棒，替人犯规。三球线，金帅的。换下二十一号胡金秋，换下二十九号许昕。中国队暂时落后，中国主场的加油声最大声，中国队。一起防守，防守。掌声鼓励，高诗颖。阿德巴。太空下来，也是 free play， 得到这次球权的最终换防。

看一下裁判对这次挑战的最后的认定。

0: 好球。这段时间澳大利亚队的三分球也在下降，没有下半场刚开始的时候投得准了。
1: 掌声鼓励王浩然，中国球队拿起球，Okay,

这段时间中国队防得不错，就是澳大利亚队反超比分以后呢，中国队没有急躁，没有着急，还是按自己的步骤去稳稳的打，立足防守，保护篮板，有反击打反击，好球，王浩然再来一个。打了一个9-0，三分钟的时间，又重新把领先优势拿回来。就这段时间，澳大利亚队的三分球不准了。小球，唐宁突然的加速。许昕在场上之后呢，整体的护框能力不错，因为高度有啊，许昕这么一个高度在场上，整个中国队的护框能力和篮板球控制这段时间有所提升。

0: 第三节，预警防守。
1: 这球许昕被对方抓住了这个薄弱环节啊，连续强顶好球，压哨突进来。

0: 在这比赛，中国男篮非常的拼，球迷朋友们再次将掌声、大合唱送给中国队。
1: 好了，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好球，王俊杰再抢到一个前场篮板，二进攻打进。
0: 一起拼这一次，一起防守。

0: 防守中。
1: 从目前来看，前三节或者说这场比赛打到现在啊，王俊杰搭配崔永熙的锋线效果是不错的，然后呢内线上用许昕的高度啊，中国队的护框和篮板是相当好。调给胡金秋，低位的进攻，好球。
0: 21。
1: 这边澳大利亚队还了一个三分。好球，王俊杰真是不错。
0: 进攻后

0: Kids of play. Time, number 6, 40. Stop rotating, full speed. Stop on one.
1: 哇，好球！澳大利亚队还是很有韧性、很有能力的。
0: 中国队球。
1: 节奏上庞真林稍微快了一点，当然如果说是在俱乐部当中呢，就庞真林可以充分把个人能力、个人进攻发挥到极致，但是在国家队当中就是并不需要所有的球都是由自己来处理和终结，尤其是挡拆啊或者打西班牙之后，可以考虑再把这个节奏可以放慢一点，就是张弛有度一些。澳大利亚队的三分球啊，又恢复了它的稳定性。就中国队这一段时间的问题是，篮板球的控制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许昕上来之后呢，还是要加强护框和篮板。对方要打反击。直接封盖了，
0: 掌声鼓励龙泉。三分线金枪打，中国队发言换上王俊杰，球在防，掌声鼓励鼓励。换上高诗颖，好人，加油！
1: 新的高度在篮下确实可以很好的干扰到对方的进攻，这球传的有点不踏实啊。哎呦，可惜了，极好的一次传球。
0: Number 14, him, contact.

就请敲一下中国联欢人。中国联欢家，谢谢好奇心。

0: 赛罚球，加油声不要停，中国队，中国队，
1: 走蛇形，基地给到了内线。
0: 天生四攻，起上得分。连接。
1: 两分钟多一点的时间，只差两。

0: 两分。
1: 霍尔特的技术还是挺细腻的，别看他的体格比较大，但是他的进攻技术细腻程度还是挺高，手感很柔和。这球投得有点着急，对赵继伟来说，球队全场领防。进攻犯规，赵继伟防守还是做得很顺。进球的高空。
2: 中国男篮拼搏时刻，全场的加油声再一次响起，中国队有多少中国球迷就有多少最高分贝的加油声，继续中国队
1: 最后这一分多钟呢，其实中国队用的不是一个最这边是王俊杰上，用的是一个相对攻守比较均衡的一个阵容，但并不一定是一个最适合收比赛的阵容。好球啊，造了一个犯规，王俊杰比较坚决的三分出手，
2: 鼓励王俊杰的掌声再热烈一点。
1: 对方有点收不住步子，
2: 三次罚球，
1: 表现还相当全面，有三分，有突破，有转换进攻，也有出色的单兵防守。哇，澳大利亚队这个球有点神奇啊，超远的一个打板三分。最后时刻敢出手啊，篮板球收下，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崔永熙的三分，就是王俊杰和崔永熙在这场比赛当中，就是其实能够观察出来，他们俩在锋线上的搭配是比较效果比较好的。

0: 暂停时间到。有多少中国球迷，就有多少防守生。这一次一起防守预备。
1: 又是一次成功的防守，那等于说这个暂停，澳大利亚队布置完全落空了。
0: 打着鼓励鼓励，纪伟。

0: 双方犯规次数都已经到了。
1: Holding， 数据 ，Stop closing。Sir， personal foul， 个人第三次犯规，罚球两次。
0: 最后换下赵继伟，换上了庞征林啊，打最后的这个回合。不给三分不犯规，哦，想要一个二加一，这球打得也是很聪明。
1: 暂停时间，有请拉拉队带来激情、活力和能量的精灵人秀场。

0: 进攻四两步，再次防守。
1: 要一个三分，这球李荣泉把篮板球摘下之后，对方还是选择了犯规。澳大利亚队最后时刻还是很严谨啊，就是完全是按照差一分两分的这种极限状态来去操作。其实这已经差八分，一个回合也打不回来。时间是肯定不够的。好了，这样呢，全场比赛结束。我们还是看到了中国男篮一些突出的闪光点，期待着他们在后面比赛当中有一个更好的表现和取得一些更多的长足的进步。那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各位朋友们再见。

0: 要塞外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传进来，
1: 靠点球
0: 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0: 你能相信吗？
3: 比赛结束，
0: 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场精彩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到禁区内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点球，萨卡帽子戏法，他未来晃倒了防守球。
1: 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安克维莱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扯进了，
0: 贝兰托雷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小组赛第二轮比赛的直播。在 L 组当中，英格兰队和加纳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两支球队在各自的首轮小组赛当中都是取得了胜利。英格兰队呢是第一场4-2胜了克罗地亚，加纳队呢是1-0胜了巴拿马。加纳的第一场比赛是在比赛的第95分钟啊，几乎是读秒的阶段，由他们的后卫伊伦基打进了一球，在反击当中打进一球，他们击败了巴拿马。两支球队呢在第一轮都拿到了3分，有3分在手，在小组当中应该是底气足了很多。英格兰队呢今天也是主动做出了两处人员的变化，这两个首发的队员的变化呢都是在后防线上。现在拿球的格伊在今天是顶替了斯通斯的首发中卫位置，而左后卫斯彭斯来自热刺的边后卫今天是顶掉了奥莱利的首发，其他的位置都一样。加纳队呢在首发11人上头换了4个人，虽然第一场比赛也赢了，但是似乎奎罗斯对于球队的第一场比赛的表现还不是特别的满意。这4个换人，守门员的位置换了一个，第一场比赛首发的门将1号齐吉今天没有上，上的是16号阿萨雷。在中场的中路呢，5号帕泰和8号西伯今天首发，换下了15号奥乌苏和22号苏莱曼纳。而在进攻的体系当中呢，今天19号伊尼亚基威廉斯是顶在最前面，换下了24号努阿马。英格兰队呢今天的4231门将位置上依旧是皮克福德，两个中卫呢今天是孔萨搭配的格伊，斯隆斯今天没有首发，左后卫25号斯彭斯，右后卫24号里斯詹姆斯，中场的双后腰是4号德克兰赖斯和8号安德森，进攻的3个前卫有18号戈登、10号贝林厄姆和20号马杜埃凯，9号哈里凯恩顶在最前面。哈里凯恩在第一场对克罗地亚的比赛当中有2个进球，这样的话他个人在世界杯上的进球数已经到了10个，这已经追平了莱因克尔，是英格兰代表队参加世界杯历史上的进球的并列第一的选手。如果再进球的话，哈里凯恩就将独享这个排名。加纳方面门将位置上今天的首发换了一个人，是16号阿萨雷首发了。今天的居中的3个中卫分别是4号阿杰泰、18号奥波库和26号塞南亚，左边一位14号门萨，右边一位3号伊伦基啊，就是在上一场比赛绝杀破门帮助球队赢球的那个后卫。中场呢今天中路是5号托马斯帕泰和8号西伯、11号塞门尼奥、9号乔丹阿尤和19号伊尼亚基威廉斯，这3个人是进攻的三叉戟，防守的时候会推位回来变成5-4-1，进攻的时候有可能会变成一个3-4-3。马杜埃凯，本来呢马杜埃凯这个位置应该是他的阿森纳队友萨卡是英格兰队的这个位置上的主力，但是本届的世界杯开始之后第一场比赛马杜埃凯首发的效果还不错。贝林厄姆刚才的这个传球出现了失误，直接踢出了另外一侧的边线。德克兰赖斯，加纳队26号是塞南亚，这是来自法甲欧塞尔俱乐部的一名后卫。今天呢场上他有一个在加纳的国家队队友，也是他在欧塞尔的俱乐部队友，就是14号门萨，就是刚才拿球的门萨。两支球队呢我们刚才给您介绍过啊，在世界杯的舞台上此前并没有过碰面的记录，两队历史上呢仅有一次交锋呢就是在15年之前的友谊赛，这个球应该越位，助理裁判举旗了，加纳队的前锋越位。这个越位还比较明显，19号伊尼亚基威廉斯，伊尼亚基威廉斯是来自西甲的毕尔巴鄂竞技队。说起威廉斯大家可能是会比较留意这个姓氏，

我们还记得西班牙队有一个尼科威廉斯吗？印尼亚基威廉斯就是尼科威廉斯的兄弟，两人是亲兄弟，只不过呢两个人一个选择代表西班牙队出战，一个选择代表加纳队出战。这个印尼亚基威廉斯是哥哥啊，他是选择代表加纳队出战，今天出现在球场上。尼科威廉斯呢在西班牙队此前的小组赛比赛当中也有过登场，而且尼科威廉斯是西班牙队获得24年欧洲杯冠军的重要的成员，是主力的边锋，和亚马尔两个人形成了西班牙队的双翼。英格兰队获得一个前场的任意球，又是马杜埃凯在突破的时候加纳队犯规。我们来看英格兰队的这个前场任意球，德克兰赖斯把球掉到了前点，这个球的落点太浅了。哎，回传球出现了失误，马杜埃凯这个球。不过英格兰队刚才回防的是边锋戈登，而且是另外一侧的边锋。这个比赛啊是在波士顿的细雨当中来进行的，因为波士顿这个体育场是一个全露天的体育场，包括评论席在内啊都没有顶棚，所以呢我们现在也是冒着雨在为大家解说比赛。我们人淋点雨倒没什么，关键是我们要用到一些电子的设备，这个电子设备不能淋雨，所以现在啊各个国家在现场评论席上的这个评论员们，大家都是在搭大棚，一只手撑着为电子设备支起来的塑料雨棚，然后一边关注着场上的情况啊，这个动作看起来还挺有意思。在对抗当中啊，英格兰队队员受伤了，这是贝林厄姆和18号奥波库撞在了一块儿。波士顿体育场呢是要承办本届世界杯的7场比赛，包括5场小组赛、1场16分之1决赛和7月10号的那场1/4决赛。而今天呢英格兰和加纳的比赛已经是这里承办的第4场小组赛。托马斯图赫尔今年隔一呢是出生在科特迪瓦的阿比让，他是出自切尔西的青训体系，后来在水晶宫队成长为世界顶级的中后卫，在最近的这个冬窗转会期加盟曼城队。其实呢格伊搭配孔萨这一对中卫组合应该是图赫尔心目当中这届世界杯英格兰队的主力的中卫组合，但第一场比赛格伊没有首发，上的是斯通斯。加纳队深度防守，英格兰队把后卫线提得很靠上，整个阵型是压在对方的半场。马杜埃凯好球啊，一个斜线传进去，詹姆斯横传，加纳队把球解围了。右边路呢里斯詹姆斯的助攻能力很强，马杜埃凯又是一个突击能力非常强的边锋，在这一侧英格兰队的进攻应该说还是很犀利的。左边呢戈登，他是2023年 U21 欧青赛的冠军队成员，也是那届赛事的最有价值球员。戈登在英格兰队应该代表着未来。戈登的拿球能力比较强，他拿球之后他身后的这个斯彭斯啊也是一个助攻能力比较强的边后卫，所以英格兰队的两个边路都是可以做文章的。哎，这个球呢是戈登回接之后造成了加纳队的防守犯规。3号伊伦基

这个球是踢到了戈登的脚后跟。我们看一下英格兰队这个前场任意球。刚才我们说，因为下雨的这个场地的条件的问题，加纳队进行。

皮比较湿滑，这个球落地之后会加速，这个特点也许会对球门形成威胁。我们看英格兰队这一次一波跟上打门，这一次呢德克拉赖斯充分发力来了一脚重炮轰门啊，这个球是稍微的高了一些，这个发力非常充分，队友给他横着一拨，莱斯上来这脚射门踢到了正脚背，力量完全发出来了。这个球哈里凯恩争到了第一点，但是随后后脑被中后卫给撞了，这种碰撞还是比较危险的。加拿大队的中后卫阿杰泰，事实上到球的落点已经比凯恩要晚了，哈里凯恩把球顶到，他是从身后撞到了凯恩的身体，这是属于空中跳向。我们看到在今天的波士顿体育场的看台上，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应该和很多足坛的名宿一起都在现场观战，因为我们透过这个防雨的塑料棚啊，看得不是很清楚，所以刚才一眼看上去好像看到了特里，其他人一会儿如果再有镜头的话咱们再看一看。对我们解说员来说呢，在这样的场地条件下为大家现场解说一场比赛也是很新奇的一种经历。我们现在在评论席上的几个工作人员都穿着官方给的雨衣，哎，这个球进到禁区里边了，戈登横推，后点还有吗？加拿大队先出一脚解围了。安德森呢刚才有点求稳，队友横传过来的球他是选择停了一下之后再去打门，这一停就给了加拿大后卫靠近的机会。戈登安德森再还给戈登，斯彭斯解围没踢远角球，这个球加拿大队的后卫四号阿杰泰第一下这个球没踢出去，这就是下雨的时候球比较滑，不过阿杰泰的第二反应还是比较快的啊，拦住了德克兰赖斯的射门角球，这是开场之后双方的第一次角球。英格兰队呢，我们在第一场对克罗地亚的比赛的时候就跟大家说，英格兰队他把阿森纳俱乐部在上个赛季英超联赛以及欧冠赛场上的这种定位球尤其是角球的经验几乎是完全的复制到了英格兰代表队当中，前场定位球对英格兰队来说是进球的好机会。赖斯向队友做了一个手势，把这个球罚向后点，这次啊英格兰队的队员在后点没有抢到第一点。控球率现在英格兰队占到了80%啊，加拿大队只有15%，双方在对抗当中是有5%的时间。詹姆斯传，这个球是判了英格兰队的队员防守犯规，在身后抱人了。孔萨是拽住了9号乔丹阿尤。乔丹阿尤呢是加拿大队的场上队长，也是加拿大队内的一直以来的领军人物，是头号前锋头号球星。在第一场比赛当中乔丹阿尤的个人数据啊居然达到了高强度的逼抢69次，在对方半场完成了56次，这都是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很惊艳的一个数据。双方拼速度，英格兰队的队员把球趟出了底线，但是裁判判了进攻方的犯规。格伊他卡住了底线，而刚才跟他对抗的是19号伊尼亚基威廉斯。

孔萨，他在阿斯顿维拉队效力，上个赛季呢是随队一起拿到了欧罗巴联赛的冠军。孔萨此前为英格兰队征战过24年的欧洲杯比赛。英格兰队在上任主帅索斯盖特的带领之下呢，是连续2届欧洲杯都杀进了决赛，包括上一届。孔萨，安德森，格伊，差点让加纳队把球抢下来，这次裁判是判了犯规，又是乔丹阿尤。场上双方队员又是出现了头部相撞的情况，这一下是非常危险的。这次两个人几乎是同时顶到球，乔丹阿尤和里斯詹姆斯。图赫尔这个时候把贝林厄姆叫到身边来布置一些战术。哈里凯恩、贝林厄姆这两个人呢，在第一场对克罗地亚的比赛当中都有破门，表现还是不错的。尤其是哈里凯恩进了2个，贝林厄姆呢是在下半场比赛开始刚刚86秒的时候就长途奔袭，沿着右路切进去打进了一球。我们看德克萨赖斯刚才的这个正脚背的发力啊，这个动作是多么的标准，发力充分。球呢打的质量是相当高的啊，就是稍微高了一点点。加纳队的8号西伯，西伯是在西班牙的奥维耶多俱乐部踢球。主裁判要询问一下哈里凯恩的情况，因为队员如果在场上出现头部相撞的话，这个对脑部的冲击是比较大的。那贝林厄姆有一个数据啊，今天他是22岁又360天。贝林厄姆呢是今天为英格兰队出战第50场的里程碑，他也是历史上最年轻达到这一里程碑的英格兰球员。双方的运动员呢都是接受队医的紧急医疗处理。乔丹阿尤他的头应该刚才那一撞已经撞破了，要紧急的给他做一个包扎和止血。英格兰的队医呢在检查里斯詹姆斯的脑部受创的这种情况，看看有没有轻微脑震荡的出现，看起来应该还好。刚才那下头部的冲撞啊确实非常的剧烈，双方运动员都是奔着球的落点而去。我们刚才给您介绍了这个加纳队的队长乔丹阿尤，他有一个哥哥安德烈阿尤，两位呢都是非常出色的球员，也是球星。

乔纳阿尤更是加纳队的场上队长，在多个欧洲联赛当中都有过闯荡，但是这哥俩再有名也没有他们的父亲有名，他们的父亲就是著名的阿贝迪贝利，那是加纳足球的旗帜性的人物，是一个传奇。加纳队沿着右路，这个球出了边线，助理裁判呢是示意球的，他应该是示意的是个犯规啊，因为刚才对英格兰队格伊是有一个手上的拉拽，就是加纳队的队员对格伊有一个手上的拉拽。乔纳阿尤回到场上继续比赛了，里斯詹姆斯啊也回到场上继续比赛了，孔萨乔纳阿尤，贝利姆把球断下来交还给安德森，斯彭斯戈登，这球想找中路的哈里凯恩，两个人的位置有点远，齐博贝利奥姆，转向詹姆斯这一侧，马杜埃凯吸引两个人的防守之后把球交回来，再传中，落点还是浅了。塞梅尼奥，塞梅尼奥这个球呢是判了他回抢当中犯规，这球不好停啊，在边线附近一旦落地球的速度会加快，戈登没有停到。现在通过我们在现场的再观察呢，加纳队应该还是一个四后卫的站位，官方虽然给出了一个这个三中卫啊五后卫的这种站位啊，但是现在踢起来应该还是一个四后卫。孔萨，皮克福德，皮克福德今天的登场使得他在世界杯的决赛阶段已经有过14场比赛的经验了，这已经并列排到了第二位的位置上，现在为英格兰队征战世界杯场次最多的还是传奇门将彼得希尔顿，他是17场。斯彭斯，戈登，这球没有过去啊，加纳队一个很干净的铲球把球抢了回来，但是向前出球的时候有点犹豫，戈登已经爬起来又追了回来，形成了犯规。26号塞纳亚，皮克福德，安德森，哎，这个球呢他跟贝林厄姆两个人没有想到一块，贝林厄姆以为自己身后还有其他人接，所以没有勉强的去要这个球，主裁判观察了一下，

因为乔丹阿尤第一下倒地的时候，他可能看到加纳还有机会控制球，所以没有吹。之后呢，发现球丢掉了，所以还把球吹回来还给加纳。看看加纳的任意球，乔丹阿尤来踢，这球掉到了后点，进攻方的犯规。英格兰队是格伊把球顶了出去，加纳队进攻队员犯规。我穿着这个雨衣啊，我把雨衣的这个帽子还得连着我的耳机啊一起罩住，因为耳机也怕雨淋。安德森，贝廖姆，乔丹阿尤把球断下来准备向前的时候，安德森犯规。德克拉莱斯这球控制住了，自己往前掏，等待队友的接应，先把速度减缓，因为刚才呢前面没有太好的接应点，连戈登都在他的身后，进攻的态势没有形成。刚才孔萨安德森戈登啊，这个球刚才贝林厄姆是从越位的位置回抢的。我们看就是这一下啊，贝林厄姆是从越位的位置回抢。上半场的比赛已经踢过了40分钟，场上比分暂时还是0-0。詹姆斯，孔萨，加纳队这个球处理得好啊，五号托马斯帕泰。哎，这个球德克拉赖斯上抢的这一步抢得有点猛，是不是踩到了加纳的队员，吃到黄牌了？主裁判向德克拉赖斯出示了黄牌。刚才呢，因为加纳队这个队友给他回传的这个球速度有点慢，赖斯看到了上抢的断球的机会，所以扑上来这一下比较狠。不过加纳的队员应该出脚还是更快一些，他把球踢还给了自己的守门员，随后两个人有身体接触。我们来看一下啊，赖斯应该是踩到了，对，踩到了脚背上，这下抢的太狠了啊！裁判认为他动作比较鲁莽，给了一张黄牌，这是本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哎，这个球塞梅尼奥断了下来，进到禁区里边横向拉开，还有机会，最后这一步球被捅掉了。乔丹阿尤，还是乔丹阿尤，英格兰队两个队员围着他过来，第三个人，裁判把界外球的球权给了加纳队。

塞梅尼奥，这是目前在英超曼城队效力的队员。塞梅尼奥刚才面对着里斯詹姆斯的时候非常巧妙的突破。塞梅尼奥呢，出生就是在伦敦，在英格兰的青训体系当中成长的。如果说乔丹阿尤和他的哥哥，包括他们的父亲代表加纳足球的过去辉煌的话，那么塞梅尼奥就是加纳足球的未来。在英格兰的体系当中成长，后来是在伯恩茅斯队成长为一线的球星，转会加盟了曼城。塞梅尼奥又是他的射门啊，赢得了一个角球。我们看看加纳队的角球，乔丹阿尤把球传进去，在球门的中路啊，没有加纳的队员。好球，漂亮的摆脱，再往边路分，乔丹阿尤，詹姆斯，这个球一直压在边线上，还没有出界。孔萨，贝利奥姆停下来之后距离底线太近了，加纳队把球解围出了底线，又是个角球。这是英格兰队的这个球看看是给了球门球啊。应该还是角球，还是角球。这是今天英格兰队的第二次角球了。上半场的比赛已经踢到了伤停补时了，英格兰队的角球，莱斯。加纳队今天的防空做得真不错，上半场的伤停补时有6分钟的时间。戈登，安德森，孔萨，马杜埃凯，阿里凯恩出街。今天的比赛呢，凯恩的回接没有第一场打克罗地亚的时候那么深。贝林姆，马杜埃凯，贝林姆，球没有控制好啊，球门球。今天的比赛呢，气温不高，略微有些凉意，再加上下了点小雨，按说啊，应该是比较适合比赛的节奏变快，双方能够踢出比较快速的对抗。阿萨雷。

0: 托马斯帕泰。托马斯帕泰目前是在西班牙的比利亚雷亚尔队效力，他曾经效力过马德里竞技，也曾经在英超的阿森纳队踢过球。后场的一个长传，刚才这个球裁判给吹回来了。这是贝林厄姆啊，在对方大脚传出去之后有一个撞人，裁判吹了个任意球啊，确实是一个身体的冲撞。贝林厄姆球已经拿不到了，他想去干扰对方的这个后场的长传出球，但是他到的已经晚了一些，所以呢加纳又获得了一个后场的任意球。但这个时候呢比赛已经没什么时间了，这个任意球开出来，上半场的比赛也就此结束。在上半场呢，两支球队踢的速度不是太快，有威胁的进攻场面也不是很多，比分暂时还是0-0。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您了。
6: 应该的。
8: 好了，来，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干嘛？
13: 干嘛？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6: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0: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好，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下半场是由加纳队在中圈开球，下半场呢是英格兰队从右往左攻，加纳队从左往右攻。两支球队在各自的首轮比赛当中都取得了胜利，拿到了三分，小组的形势还是不错的。如果这场比赛再获胜的话，就将获得小组的出线名额。詹姆斯，葛伊，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里斯·詹姆斯和乔丹阿尤的相撞啊，乔丹阿尤是头撞破了，詹姆斯看起来还好，两个人反正都在场上，应该没有造成更麻烦的后果。这种头部的受伤啊，比较危险的倒还不是破的伤口，这种外伤可能都还好，最怕的就是脑部受到震荡。而整个上半场呢，场上只出了一张黄牌，就是给了德克兰赖斯，英格兰队的后腰，拼抢的时候上的比较鲁莽，踩到了对方。葛伊，马杜埃凯，这个转移球的意图比较明显，传球的线路也长了一些。戈登，孔萨，孔萨这球也没有传好，看看反击的机会。塞梅尼奥没过去，这个球防得漂亮，这也是贝林厄姆的防守啊。但是凯恩脚下丢球了，还是塞梅尼奥，帕泰，阿尤，安德森，贝林厄姆，塞纳亚，他是加纳队的右边后卫。这还是刚才贝雷厄姆回防塞梅尼奥的那个铲球啊，这下出脚非常的干净。18号奥波库，他是球队的左中卫。塞纳亚这球领进去了，有机会横传，他看起来又有点想是射门，四传四射，但是形成了威胁，主要是在第一下停球的时候胸部往前一停，连停带过，这一下做得好。

0: Esperemos.
1: 找戈登，这球还是一落地就越来越快。本来戈登已经跑到了落点上，我们来看一下刚才这个欧波库的斜传，然后塞内亚，这是中卫传给边卫，塞内亚这个位置呢可以射门也可以横传，最后这个球是奔向了远角。
0: 马多埃肯，后场球啊，奎罗斯，他也在思考着要不要换人。现在呢，场上的比分还是0-0，态势也是一个僵持的态势。这个球是犯规了。
1: 斯滕斯，戈登，格伊，犯规。 图赫尔呢？今天主动的换的两个人是在后防线上，四个人当中换了一半，左后卫斯滕斯今天换了奥莱利，左中卫也把斯滕斯给换掉，格伊上。这个球呢，马多埃凯跟德克兰赖斯两个阿森纳的队友，刚才没想到一块儿，这个球一给出来，赖斯的表情就是哎呀，接不到了。
0: 加纳队打到左边路来，乔丹阿尤，塞梅尼奥，这个界外球罚到禁区里边，是不是出底线了？旗子没举起来，哎。 主裁判犹豫了一下之后啊，是不是视频裁判提醒了他？最后还是给了角球，还是给了角球。这是下半场加纳队的第一次角球，全场比赛的第二次。看看加纳的角球有没有什么威胁啊？这是里斯詹姆斯在球出底线前的这一瞬间试图去解围，但是是不是球已经整体已经越过了底线出去了？看这个角球。
1: 阿尤罚进来，中路最好的那个点没有顶到啊！四号阿杰泰再传，太靠近门将了，冲撞门将犯规。这个球呢，皮克福德虽然第一下没有拿到，但是他已经基本上控制了球的落点。进攻队员再上去抢的话，很容易冲撞门将犯规。而且这个球也越位，阿杰泰。
0: 阿杰泰是在德国的沃尔夫斯堡队效力。阿尤在拼抢的时候背后踢倒了安德森。詹姆斯，马多埃凯。哎，这个球，俩人有身体接触，然后被。

我们倒地，主裁判没有任何表示。刚才似乎后卫啊是先在这条线路上的，这一次是判了加拿大队的犯规。英格兰队想要快发，加拿大队赶紧把这个球给挡住。哈里凯恩呢还是很有经验的，来看一下，哎，这个球呢应该是一个肩对肩的冲撞，18号奥波库，是一个肩对肩的对抗。马拉凯传中，球到了后点，后点没有人，球门球。加拿大队的主力守门员齐吉啊，在第一场比赛当中呢，对阵巴拿马，他是上半场的比赛就出现了受伤，中场休息之后，阿萨雷上场就把他换下来。今天呢，齐吉看来是难以短时间恢复，还是由阿萨雷出任球队的首发门将。马杜埃凯，这是一个后场球啊，助理裁判认为是马杜埃凯把球碰出了边线。下半场的比赛踢了10分多钟，场上比分呢还是0-0。塞梅尼奥啊，刚才这个球呢，他是示意队友再纵向再往里传的深一点，线路直一点，这样的话自己能够纵向起速。距离边线太近的话，又是斜着过来的高球，下雨天很难停啊，就算是停下来，对方这个后卫很容易就把你控制在这个边线附近了。好球，斯蒙斯切进去，戈登在横着推，贝利奥摩再传到远端，马杜埃凯打门，他的射门先是被面前的后卫给挡了一下，减缓了速度，戈登再来一脚，正中门将下怀啊！这连续的两次射门应该是掀起了现场的一个小的高潮，球迷们等了快一个小时，场上这样精彩的攻防场面并不多。这个球先是面前的后卫应该绕波库给挡了一下，所以球弹起来之后呢，后点的解围相对容易。连续的两脚射门，戈登的这脚射门打得比较正，

0: 戈登，
1: 赖斯，
0: 凯恩，
1: 斯彭斯，马杜埃凯，
0: 挑，奥博库，
1: 把球解不出边线，莱斯脚下球丢了，这是一个反击的机会，加纳队向前推进，威廉斯好球，哎，这个球裁判没吹，加纳的队员满以为能够获得一个禁区前沿的任意球呢，裁判没有吹，英格兰队攻到了对方的半场，戈登，威廉我们在他外线，戈登这个球犹豫了，到底是往中路走还是跟贝雷厄姆在边路打一个配合，有点犹豫，戈登，贝雷厄姆，今天呢英格兰队的边路传中机会还是挺多的，但是在中路没有形成特别好的直接攻门的机会，就是因为加纳在防空上这两个中后卫做的相当的到位，十八号奥博库和四号阿杰泰，戈登左脚强行的传中，这个球裁判判了加纳队防守犯规。

戈登这个球呢是在干扰之下直接传出了底线，但是呢裁判是判了加拿大队的犯规，还给了一张黄牌。这样的话英格兰队获得一个类似于短角球的这样的任意球，确实啊这个球是戈登在传中的时候被踩了一下，被鞋钉给刮了一下。伊尼亚基威廉斯，刚才戈登的那脚射门正中门将下怀的那脚是本场比赛双方加起来第一脚射正啊。德克兰赖斯，球传到后点，头球，后点已经拉空了，但是安德森的头球呢是顶在了加拿大队员的身上，禁区里边人太多了，感觉安德森发力的方向啊是有意识的往地上压，想要顶一个弹地球。又是角球，英格兰队的第四个角球。角球开起来，在外围啊罚到了进攻的第二线。这几个角球呢确实都有变化，你看这个球是罚到了点球点所在的这条线给安德森，不过在四号阿杰泰的干扰之下，安德森这个球顶的质量也不高。现在呢比赛已经踢过一个小时了，场上的比分是僵局，如果双方的教练员想要有一些变化的话，那么是时候该要寻求换人了。戈登，后场球，裁判把球权给了加纳队。戈登呢今天感觉球带的稍微有点多，有两次都是，这次队友把球抢下来，凯恩倒地，裁判判了任意球。这个位置呢又是已经进入射程的距离，托马斯帕泰啊，今天他的主要任务就是盯。这个球确实啊，他虽然是踢到了凯恩的鞋底儿，但是也算是踢到脚上了，这下影响了哈里凯恩的右脚支撑，虽然不是说从侧面直接踹到这种犯规，但是呢有点类似于垫脚的犯规，也是干扰了哈里凯恩的右脚做支撑，破坏了他的平衡。英格兰队的任意球，这个任意球呢可以往后点传，也可以大胆一点直接射门，反正这个天气条件下只要球一弹地，守门员是最难办的。看看德克兰赖斯，赖斯还是选择了传，禁区里边戈登跟上再打门，打偏了，推射打偏了，马德埃凯，确实要换人了啊！我们看到了萨卡，看到了奥莱利，现在是时候要换人了。这个球呢裁判又判的是乔丹阿尤的犯规，判了加拿大的犯规。奎罗斯也有些不能理解，是吹的之前啊阿尤的那次犯规，双方都要换人，加纳这边也要换。英格兰队这边呢是奥莱利和萨卡，都是边路选手，一个边后卫一个边锋，要上

刚才呢是裁判员判了之前阿尤对英格兰队的犯规，但是之后啊，德克兰赖斯在拼抢当中是撞到了三号伊伦基，伊伦基应该是眼角被撞破了。英格兰队这边要调整边后卫，戈登被换下，萨卡换戈登，这样的话对马杜埃凯在场上的作用还是比较认可的。阿森纳的两个边路的飞翼啊，现在同时在场上，萨卡和马杜埃凯。同时呢，首发的左后卫斯彭斯被换下，换上奥莱利。加纳这边也同时做两个人员的调整。加纳队要上七号法塔乌，还有25号阿杜，撤下了伊尼亚基、威廉斯。另外呢是换下了场上队长乔丹阿尤，换两个前锋，双方呢是在同一个时间段进行了一个双人的调整。乔丹阿尤感觉还想在场上再拼一拼，但这个时候奎托斯把他换下来，乔丹阿尤和伊尼亚基威廉斯被换下。我们看看萨卡上场之后，他在右路出现，马杜埃凯来到了左路，就是戈登那个位置。看这个球，守门员出来，哎呦，在禁区外，双方相撞，裁判判的是加纳的进攻队员的犯规，裁判判的是进攻队员的犯规。我们看一下啊，这个球呢，在边路的这一传非常漂亮，并不越位，守门员出击，两个人狠狠的相撞，两个人似乎都没有碰到球，我们看一下啊，两个人都没碰到球，然后撞了个满怀呀。裁判呢是判了进攻队员的犯规，25号阿杜啊，这个阿杜呢是刚刚替补登场的。这个球双方的看法应该是完全不一样，应该是完全有180度的视角差。奎托斯这边觉得应该是皮克福德犯规，冲出禁区的犯规，但是呢裁判给的是阿杜的犯规。奥莱利他换下斯彭斯也是对位调整，孔萨葛伊，加纳队断球，但是球马上又被抢回去，卡里凯恩打门，这个左脚的射门速度非常快，也是射正了门框，守门员将球扑到了。这个球刚才奥莱利在后腰位置上的这一脚抢断非常的关键啊，差点形成了助攻。奥波库，这个球是身体冲撞的犯规。马杜埃凯，埃泽。埃德球丢了，加纳队的反击，看这球能不能合适的给出来，中路也有包抄，自己趟了一步倒地，球还在控制之

自己人挡住了自己人的这一挡啊，把自己人的一脚射门给挡出，同时是越位了啊。这一传没有问题，这一传是个好直插，最后倒地射门这一下，哎呀，前面的塞梅尼奥不仅挡住了自己队友的射门，同时啊，他也是处在越位的位置上，这是帮了倒忙啊。25号阿杜，塞梅尼奥刚才那一瞬间做了英格兰队中后卫最想做的事情，而且任务完成的不错。不过呢，刚才阿杜的这一趟最后时刻想要射门的时候，和英格兰队的后卫以及守门员都摔到了一块，所以呢，塞梅尼奥应该也无法预知这个球最终又落回了阿杜的脚下，还能完成一脚射门。他也正好是跑到了这个接应的位置上，球突然踢出来，躲也躲不过。马杜埃凯，格伊，孔萨，格伊传，到目前为止，加纳队的防空啊，确实我们反复的谈到了"滴水不漏"这个词。这个球越位了啊，英格兰队的队员还越位。今天英格兰队的边路传球，无论是运动战当中的传球，还是定位球像角球这样的传球都非常多，但是加纳队的两个中卫的防空，边后卫的防空都做得非常好。我们看一下刚才那次进攻，确实这个塞梅尼奥也无法想到这球居然最终又落到了阿杜的脚下，还能完成射门，大家摔坐一团，塞梅尼奥这个时候想躲已经来不及了。格伊，马杜埃凯，格伊转到右路，好球，这人过来了，造成了对方犯规，在身后拉人拽人了。萨卡是等着对方出脚这一瞬间，然后一个穿裆，门萨被过掉之后犯规。这个球呢是一个任意球，选择用左脚的队员来罚。萨卡还是没有过前点啊，英格兰队犯规，没有让加纳的这次快攻打成。格伊他还是很有经验，对方这个速度还没起来先犯规，如果一旦起速再去拉人的话，很容易吃到黄牌。好，英格兰队用掉最后一个换人名额，换下马杜埃凯，换上拉什福德。拉什福德在第一场比赛替补登场之后也有破门，英格兰队的换人名额用完了。

比赛也进入了最后的阶段，已经踢到84分钟了。两支球队呢，各自首轮都是取胜了，有三分在手。纳什福德

在换下了安德森之后，现在中场呢是赖斯一个人站在后腰的位置上，然后在他身前，在哈利凯恩的身后呢是埃泽和摩根罗杰斯，两侧还有萨卡和拉什福德，居中的是哈利凯恩。现在的这个进攻的体系啊，确实还是人数兵力囤积的比较多的。刚才是拉什福德的一个犯规，踢倒了法塔乌。奥莱利，传，低点依旧是被中卫顶到，萨卡，横向拉开，有角度了，打门，守门员挡了一下，这是最有威胁的一次射门了。萨卡出场之后，在他所熟悉的位置往里切，沿着他所熟悉的线路，用他熟悉的左脚完成了一个我们所熟悉的动作，然后打出来的球呢质量也挺高的。哈利凯恩再传头球，顶到横梁上了，补射打飞了。英格兰队过去的这十几秒钟时间，距离进球就差那么一点点了，但是还是没能进啊。萨卡那脚射门就颇有威胁，沿袭着那一波进攻的这种余温呢。这第二波攻势呢，奥莱利把球顶到了横梁上，这个球呢其实奥莱利是砸到了肩膀上，但是效果还不错，跟上了哈利凯恩近在咫尺，把这个球踢上了看台啊。萨卡的第一脚射门很有威胁，守门员阿萨雷扑出，你看萨卡射门的这个线路是奔着大门死角而去的，这是他所熟悉的内切的线路，也是熟悉的射门线路。随后奥莱利的头球顶在横梁上，哈利凯恩的门前的补射又打飞了，距离进球就差那么一层窗户纸了。但是现在呢，毕竟球还是没进啊，比分还是0-0，而且这个比赛已经踢到87分钟了。加纳队呢也换了一个人，把26号塞南亚给换下了。加纳队换上了21号奥彭，这是在法国的尼斯俱乐部效力的一个队员。英格兰队丢球，加拉队的反击，德克兰赖斯他先到位，很有经验的防守啊，不是跟对方拼速度，而是先控制住球的这个区域，先卡住线路。刚刚登场的奥彭一次成功的防守啊，他是上场对位换下了右边后卫26号塞纳亚。比赛的最后时刻，双方看看能不能够最后时刻发力把比赛给拿下来，是不是大家都是这么想的？加纳呢可能对一分应该也能接受，因为第一场比赛他们毕竟也赢了，这场比赛打平的话4分，小组出线形势一片大好。格伊，拉什福德，
加纳今天的这个防空啊，真是你从哪边传球无所

正我都能第一时间给你顶出去。今天他们做好了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把大门锁死，然后扔掉钥匙。这个球呢，又是判了拉什福德的正经犯规。再来看一下刚才英格兰队的进攻，詹姆斯的传球，奥莱利顶到横梁上，凯恩在门前的这一下发足了力啊，咬着后槽牙把球狠狠地扫向对方的球门，但是触球部位稍微低了一点点，把球打飞了。你看看图赫尔，图赫尔可能觉得已经准备要庆祝了，结果主输的鸭子飞掉了。塞梅尼奥犯规，背后撞人了。比赛的伤停补时是六分钟的时间，埃泽、拉什福德、格伊，罗杰斯、德克兰赖斯传后点，角球，英格兰队的第六次角球。刚刚换上来的奥彭啊，他上来之后打的就是右边后卫。看看赖斯来罚这个角球，到后点大家都没有顶到，本来应该找的是哈里凯恩，但是哈里凯恩在后卫的干扰之下没顶到，没有跳起来。塞梅尼奥啊，最后时刻小小的推了一把凯恩啊，这一推呢，使得凯恩在最该发力的起跳的那个点上头没有借上力。罗杰斯自己还在持球前进，拉什福德又是角球，第七个角球了。莱斯还是奔后点来，再传头球顶向球门，哎呀，守门员已经没有办法了，但是自己有一个后卫队友站在了门线上解围了，第八个角球了。加纳队在拼尽全力防守啊，莱斯这个球还是奔后点来，守门员这回提前的有准备啊，出击把球打出另外一侧的边线。加纳今天把自己的大门锁死之后把钥匙扔掉，英格兰队全场都在找这把钥匙。现在呢，其实比赛距离结束还有不到三分钟啊，伤停补时六分钟已经过半了。奈斯后点摆渡，奥伯库加纳今天防守的最重要的一个

成功点啊，就是在防空当中的低落点的控制，基本上是100%的成功率。又要了角球，第九个角球了。但是刚才格伊的头球掉向了远角，这个球是奔着死角而去，守门员已经没办法了，但是还有一个后卫在后门柱站着。加纳在最后时刻还要换一个人，他们这是第四个换人，换上的是17号阿卜杜勒拉赫曼巴巴。看看英格兰队的这个角球，进攻犯规啊，进攻犯规。刚才这个17号阿卜杜拉赫曼巧巴上场呢，换下的是25号阿杜啊，这个阿杜呢是之前替补登场的，现在又被换了下来。比赛还剩下最后的一点点时间，两支球队依旧还是0-0，握手言和对这两支球队来讲不影响在小组当中的这个出现的良好局面啊，因为平了之后双方是都取得4分。哎，这个球差点传丢了。格伊，皮克福德后场的长传，裁判鸣哨，裁判鸣哨，全场比赛结束。这样的话，在波士顿的细雨之中，两支球队呢奋战了90多分钟，却都没能攻破对方的球门。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英格兰队和加纳队在波士顿进行的 L 组的第二轮小组赛，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

0: 马亚塞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球
0: 就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到禁区内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点球，萨卡帽子戏法，特佩莱晃倒了防守球。
1: 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是维莱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出界了，
0: 出界了。贝兰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冲

0: 星光点点，一群白鹭翩翩起舞。这个节目《山水共清辉》，描绘出一片和谐美好的生态文明画卷。
1: 2023年9月23日，第十九届亚洲运动会在杭州开幕。开幕式上，三分多钟的《山水共清辉》惊艳世界。璀璨星河下，骆文博化身灵动白鹭，以轻盈舞姿穿梭于光影之间，诉说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爱。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

0: 助理的奥林匹克。今天我们特别高兴的请骆文博来到了演播室。骆老师您好。
1: 你好，你好，主持人。
0: 我想对于一个舞者来讲，能够接受如此重要的一个任务，可能对自己的舞蹈人生来讲都是极其重要的哈。所以很多人就会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天上这馅饼怎么就掉在你这儿了？
1: 哎，我觉得我是首先，我觉得我很幸运，
0: 太幸运了。
1: 对，因为众多的舞者里边，能有这样的一份殊荣，能够站在这样的一个国际视野的舞台上，我觉得非常的光荣。然后代表着国家的一个形象和一种大爱的呈现，其实担负着很大的重任，然后压力还蛮大的。
0: 第一反应是压力吗？
1: 对，第一反应其实是压力，因为我觉得作为舞者，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我就要使出浑身解数，怎样去在舞台上发光，怎样去让大家看到我，通过我的舞蹈能够让大家解读到什么，然后解读到我们国家层面的一种大爱，或者是包容，或者是团结等等这种。那怎么从一个几分钟的力量感，或者一个眼神，或者一个动作那种细节上面去着手，我觉得这个就哇，压力山大。
0: 对于这样的一个用舞蹈来表达如此灵动的一个白鹿的角色，您是怎么理解的呢？
1: 我觉得您刚刚就说到了一个关键词，给我感觉到就是说白鹿最重要的是灵。我觉得天地之间的灵气，然后一种生物，无论是人类还是动物还是植物，我觉得万物都有生灵的，那都有灵气。那如何用我的舞蹈当中和我的眼神和我的表达来塑造这一份灵气仙气，和赋予人类思想的一个氛围，我觉得这个就是如果到技术层面的话，就是我要抓住它的点，也就是它白鹿的形象。
0: 您捕捉到了哪些点呢？
1: 就是比如说啊，最简单的比如说您说文博，我可能是哎您好老师，对吧？如果要是说你喊那只白鹿，它可能
0: 白鹿精灵，
1: 它精灵，它那一下它那个反应，它那个小短平快的那种脆点的动作，可能是它灵的那一下，无论是它的下巴还是它的指尖还是它的眼神，它对于世界的那种好奇感，可能跟我们人类的反应是不一样的。
0: 走路呢？
1: 走路当然它是轻盈的，它是轻快的，然后是平稳的，也可能是跳跃的。
0: 特别认真去观察过吗？
1: 是的，而且要翻阅一些资料吧，因为你没办法，就是你看到的某一瞬间，你碰到白鹿的时候，它可能是在飞翔，
0: 对，
1: 它也可能是在水里，或者是什么时候，它只是一个小片段。但是如果你想全方位的去了解一个白鹿的一个日常习惯的话，我觉得翻阅资料我们现在很方便，翻阅书籍资料也好，还是网络资料也好，我觉得很多的视频资料也是给我很大的一个补充。
0: 所以能给他总结一下吗？比如说他的几个特点的动作，比如说什么慢抬头什么。对，
1: 他其实有很多的状态，然后呢就是像我们表演者和编导就是要捕捉他最有特点的动作，比如说我们的脖子哈，我们人类的形体是这样的，
0: 对吧？我得学习一下。
1: 您学习一下，试一下啊，就是它的动，它可能比如说它在挠痒痒，或者是它在栖息的时候，它的脖子的动一定是快的、准的，它用它的喙、长喙，来捕捉一些食物也好，或者它的这种动作
0: 太像了，
1: 对，它的这种动作。它会很非人类的一种表达，
0: 而且我也注意到，就是有时候白鹭其实它毕竟水鸟嘛，它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就是有一种迟疑，就是它蹬腿抬起来以后，它就想放，
1: 慢慢落，
0: 想放不敢放。我还特别好奇的就是那个舞步。小白鹿上来那个舞步，刚开始我以为是咱们戏剧舞台上的那种啊，飘着很好看，但后来我想也不是，就是因为那个距离特别的远，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他们怎么跑那么快。
1: 就是尽量跑快，
0: 因为肯定有什么秘密，我觉得 就噔就过去了，你看。
1: 有分两组，像我们就是核心部分在跳舞的。

0: 白鹭们，我们就是真的用我们的腿在跑，
1: 真的是跑出来的，
0: 真的是跑出来的。然后跑呢，就是一定要提气，然后气要往下沉，然后膝盖要存住，稳稳地往前跑。
1: 对，就是有点像咱们那个戏剧舞台上那个
0: 戏曲舞台的那种。哎，对对对对对，原场步，原场步这样跑的是
1: 真的是跑出来的，
0: 跑出来的。
1: 那个其实特别特别累。
0: 对，您说太对了。您尝试过，
1: 因为他要求就是现在流行的词啊，叫核心收紧。哎，要跑出来，其实他是全身的肌肉都要，甚至有点僵硬，紧紧的绷住，
0: 是
1: 你才能跑出来。
0: 是的，就是跑一场，最开始连排的第一次进到八万人体育场的时候，我们那个小腿，尤其小腿外侧的肌肉，回家以后是要敲的，就是实在是太紧绷了。
1: 对
0: 对，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之后，它就变成了习惯。
1: 哦，太辛苦了。那然后我们来说说这个，从编导的角度再来看，就是这么多的位置，然后甚至还要，尤其是跟地面上的 AR VR 配合，就这些位置是怎么能够去做到精准的呢？
0: 在训练的时候，我们地上都会贴标。A B C D E F G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直到几十，然后我们就是每一次要走的时候，不仅要顾及裙子，还要顾及它地上的位置标，我们都是有点位的，编导老师也很辛苦，就要画点位图。就比如说这么一大群80个白鹭，是里圈是80多个白鹭，还有外圈平衡车的演员。还有威亚的，就是几个层次叠加的才有这样饱满的画面。
1: 因为正式的演出是晚上，
0: 对，
1: 所以平时就是也是要晚上来练吗？
0: 白天晚上都有，晚上主要是跟灯光配合。
1: 这一练要练多久啊？因为这么就像您解释的，这么多位置有一个不对，就大家就得
0: 是。就是我们大概3-4个月的时间就磨这3分钟的东西。
1: 最长的训练一次要多长时间？
0: 每天都是一整天。其实在训练的时候，如果是室外白天的话，大家要把整个武装起来，因为毕竟要上镜，所以我们还要保持着不能晒伤。
1: 对，
0: 所以整个的从导演团队到所有的演员团队都非常辛苦，因为夏天的杭州还是蛮热的，
1: 很热。对，
0: 对，我们在大的体育馆，然后大的体育场，然后最后进到我们的大莲花的这个正式的舞台上，其实有几个层次，然后大家都是非常辛苦的。我听说演员还是有中暑的、晕倒的，但是没有一个后退的。
1: 那时候给你的内在的最大的就是鼓舞自己的是什么？
0: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然后还有就是每一次排练也好，连排也好，或者是审查也好，演出也好，我都觉得都是有获得感的。因为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此生此世此时此刻无法复制。这也是舞台艺术的魅力，就是无论我们跳100遍、200遍、300遍，但是每一遍你感受到的这种呼吸感，或者节奏感，或者心理状态，和服装给你带来的反馈，和观众给你带来的反馈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每一次都是以享受的这样的心态去面对的话，就不会枯燥。然后哪怕有一次，就是下了瓢泼大雨，就是我们其实每一个人身上都穿着那个雨衣，但是雨衣都扛不住，就是整个眼睛都睁不开的那种大雨。
1: 不是瓢泼了，盆泼了。
0: 然后当时我反而特别的沉浸，我觉得那如果我真的是一只白鹭呢？就是难道它没有遇到过雨吗？它遇到雨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哦，
1: 真棒。
0: 然后就是我会把自己带入到那个状态当中。
1: 去体会真的那个感受。
0: 对，就是不同的天气，不同的气温，不同的湿度，可能都会影响到每一遍的不一样。
1: 我还很好奇，就是这个角色背后一定也经历过很多很多，比如说受伤啊，或者遇到很大的困难的，可以跟我们讲讲。
0: 困难的话，就像刚刚您说的，我上台之前还是非常紧张的。这个紧张是由于它是直播。然后他不能出任何的问题，
1: 全球直播。
0: 对，然后呢，他的裙摆非常的大，像一个大婚纱一样，而且在婚纱裙子的里边还有。

0: 有一个灯的开关儿，
1: 哦，就是最后那个里边其实是有亮起来，是灯。
0: 就是上场的时候是暗黑的状态，然后你要拎着那个巨大拖地的大裙子，然后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到你的准备方位。
1: 是刘翔也完成不了啊。
0: 是，反正你要带着那种激动的心情，肾上腺素一飙升的时候，其实什么都不怕了。然后到那儿以后，在两秒钟迅速进入到我不是人，我是白鹿的状态，然后调整自己的状态以后，还要3、2、1开灯。
1: 就所以我们看到的灯亮起来，您的那个表情，其实你那时候是刚跑完那么远，那个心脏噔噔噔噔噔噔。
0: 没错，就是让大家看着好像很
1: 很沉静，对，很安
0: 闲。其实我的内心已经飙到了120。哦，
1: 我这个每次练习的时候都这样吗？
0: 每次练习都这样，而且很多次的排练的时候，要不然出现踩裙子。要不然出现下雨，我就变成了落汤鹿，落汤的白鹿。然后但是也要坚持。还有一个就是灯打不开，或者是在那个裙子里边你找不到那个开关，你会很慌张。然后如何在动作当中你再找到开关，再打给它打开，而且到最后的时候，到最后那个安定动作的时候，最后有一点摆手的样子，但是大家没有注意到我的左手已经伸到了裙子里边，然后关灯。
1: 对，所以这都是你自己控制的。
0: 对，都是我这个小的
1: 一心多少用啊。
0: 是。
1: 另外这个黑灯瞎火的跑，有还有什么，比如大家跑撞在一起找不着位置
0: 特别多，因为他们前一个节目的下场和我们的上场是要对冲的。
1: 对
0: 对，对冲的。然后我们就在就是第一次连排的时候，就是结果就是一直在 S 弯的绕过去，然后后面就形成了一种默契，就我们上场的时候前一组的演员们可以打开一点，但是他们也是奔跑的，所以如果真的撞上的话，那就相当于一个事故现场。对，因为我们跑得也很快，然后下场的演员跑得也很快。
1: 有没有做过一些预案呢？比如说真的万一要是下雨啊，或者万一要是别人踩了你的裙摆了，就还做过哪些预案我们不为我们所知的？
0: 其实在过程当中我就连排的时候就会踩到裙子，踩到裙子第一反应是你要把膝盖稍微存一点，就再蹲一点，让它下边走的时候不要二度踩它，不要踩翻了，就是它踩它一下可能还好，然后偷偷的把脚挪开，然后顺着另一个边继续往前走，这都是心理活动，当然不能在我的表情上面或者动作上面去呈现。
1: 所以，老师，你要知道，就是在我们看到您跟其他的舞者一起如此投入展示美的时候，其实你这个小脑袋瓜里是各种各样的，在不断的在想各种事儿，还在处理事情。
0: 是的，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有想过，我踩是踩前面的裙子，还是踩旁边的裙子？然后如果踩前面的裙子，我怎么样去绕出来？如果踩旁边的裙子，我要什么样的动作去补救？
1: 我其实脑子里全是各种事情，但是表面的气定神闲，仙乐飘飘。

0: 马亚塞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传进来，
1: 靠点球，球！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3: 比赛结束，
1: 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海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到禁区内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点球，萨卡帽子戏法，特别来晃倒了防守群，左脚连续调整打门，这下彻底终结比赛悬念了，这场比赛注定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经典的铜牌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皮划艇激流回旋世锦赛的比赛转播。今年的皮划艇激流回旋世锦赛呢，是该项赛事的第45届，比赛的地点是在美国的俄克拉荷马城。我们首先看到的将会是女子组的单人皮艇的决赛。进入到决赛的总共是有12名选手，那么决赛的出场顺序呢，与半决赛的成绩啊是负相关，也就是在半决赛成绩越好的选手，在决赛当中出场的位置呢越靠后。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决赛第2位登场的选手祖扎娜潘科娃，那么在他之前呢，率先登场的选手是卡米耶普里让。给大家介绍一下皮划艇激流回旋的基本规则啊，应该说规则还是非常非常简单的。您能看到啊，画面右侧这些红绿相间啊，数字从1一直排到22，这是选手们需要通过这个湍急的水流经过的22道水门。那么绿颜色的话呢，就是顺水门，选手需要从上游向下游通过；红颜色的话呢，是逆

在决赛当中总共是设置有六道逆水门，选手们需要反向通过。那如果要是选手们在通过水门时身体包括装备啊，无论是这个皮划艇还是双头桨包括头盔，任意部位碰到了这一个水门就将罚时两秒。如果要是选手们错过了一个水门呢，就将是直接罚时五十秒，也就基本上对于选手们的这个成绩来说啊，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了。我们看到啊，从预赛到半决赛再到决赛，进入到决赛这十二名选手其实还是比较稳定的，他们在半决赛当中最多的也就是有一次碰杆罚两秒，因为如果要是罚四秒还想要拿到一个很好的成绩来说，难度就非常大。祖扎纳潘科娃对于自己的表现还是比较满意，这名选手2004年出生，还比较年轻的。他在去年世锦赛皮艇和划艇单人项目分别拿到了第六名和第八名，总的来说呢实力上比较稳定。那对他来说阶段式的目标就是能够在世界的大赛上站上领奖台，作为一个2004年出生的年轻选手来说，应该还是一个未来可期的水平。接下来登场的是三号选手金伯利伍兹，这名选手我们重点关注啊，这是来自英国的名将，奥运会拿到过两枚铜牌，两位铜牌都是来自于巴黎奥运会，分别是皮艇单人项目的铜牌和皮艇越野项目的铜牌。在世锦赛上他则是拿到过六枚金牌、四枚银牌和五枚铜牌，在去年该项目当中也是差一点站上最高领奖。不过相对来说今天半决赛的发挥还是出现了一些失误啊，这使得他在决赛的出场顺序啊是比较靠前的，但是选手的综合实力来说这绝对是领奖台有力争夺球。通过第一个途中计时点比前面的选手要快出来半秒，整体的节奏还是相当不错的。接下来12接13顺水门，再过这个逆水门。今天其实呢比较多的难点都还是来自于这样的两个顺水门或者更多的顺水门之后衔接的这个逆水门，因为一般来说逆水门就是赛道的一个难点，它往往都会是在前面这个顺水门对岸另外一侧去设置，这就意味着选手们必须要控制，因为如果说为了追求速度的话带得太快，那过了这一条顺水门之后啊，再过逆水门就得是逆流而上，基本上你是划不过来的。稳稳的通过没有问题，前面已经给自己积攒了足够多的优势啊。金伯利伍兹应该说毫无疑问会是目前完赛成绩最好的，92秒91，真的是好成绩啊，92秒91。金伯利伍兹他自己好像对于这个成绩都显得相当的意外，不敢相信自己表现如此突出，这个成绩不知道能不能帮助他站上最高领奖台，但是我想要想站上领奖台的选手啊，想要去突破这个成绩肯定是需要发挥非常好才行。

对于金伯利五四来说呢，这个半决赛没有比得特别好，可能也是一件好事，因为这就使得他在决赛登场顺序更靠前，也就是在他旁边啊，或前或后的选手，总的来说实力应该是不如他，反倒是没有太多的心理压力。而他做出了这个好成绩之后呢，就把压力传递给后面的这些高手。比赛继续啊。此时场上的选手是一号选手里卡尔达·丰克，这是一位92年出生，来自于德国的选手。92年出生，34岁，这个年龄在皮划艇激流回旋当中呢，算是一个居中的年龄吧。其实，这个项目啊，不是特别的挑选手的，年轻选手可能17、18岁都能够参加世界级的比赛。而老将的话，我们一会儿就能看到，这有83年出生的老将，已经43岁了，还奋战在白浪之上。丰克这名选手呢，他的巅峰期还是在几年前啊，2017年到2022年，当时他的世锦赛的金牌全部是在这个区间得到的。最近一次拿到世锦赛的奖牌是去年，不过是一个团体项目。从目前这个决赛的表现来说啊，竞争力也是比较有限。稳定有余啊，但是呢，冲击力不足。相对于预赛啊，半决赛和决赛使用的线路是完全一致的。严格来讲，就是说线路，其实啊，这一次比赛都是这一条线路。但是呢，具体哪一个门设置成溺水门，这个是预赛和半决赛、决赛是不一样的。但是具体来说，也只有一个地方不一样，前面的这个5、7、11、14、17这些溺水门，三轮比赛都是一致的。但是呢，在预赛当中的最后一道溺水门是第20门，而在决赛呢，则是设置到了第22门。这就意味着最后一个溺水门之前会有连续4个顺水门，选手们会把速度带得很快。但是到了最后这一下，你必须得控制住。所以其实啊，是在增加这个比赛的难度。里卡尔达·丰克，竞争力比较有限。下一位选手呢是法国选手马乔利·德拉叙斯，这是一位98年出生的选手，当时东京奥运会差一点点站上领奖台，拿到的是第4名。这名选手也是皮艇和划艇双修的选手啊，这一点其实在该项目当中也并不少见，很多选手都是相当全能的，皮艇、划艇、团队的项目，包括越野项目都能够同时参赛。7门过得还不错，衔接8门，再然后连续3个顺水门，10门之后，这个溺水门的难度并不大。要看一下它的分段计时。15接17的这个门是有难度的。现在这个12到14的话呢，也是如果要是利用好了这个赛道的宽度，中间能够借势顺势而为，也不会消耗太多的时间。那么15接16之后，再过17，这个溺水门就得提前规划好线路。看看最后能不能冲出来，这个时候需要把速度带得快一点。20、21，减速，横向的滑进。哎呀，这一下浪费了得有3秒钟的时间吧。水流最为湍急的就是赛道中央的位置，刚才这个横向的移动呢，是被水流啊拖着啊，硬是拖住了2秒钟。这样的顶级比赛终究比的是选手们的硬实力，但是呢，比赛也确实存在着偶然的因素。偶然的因素就是来自于这个湍急的水流，它不能说完全不可预测，但是您能看到啊，这种实时的白浪翻飞，有的时候选手们能够顺势而下，那就会快上很多呀。那如果要是一不小心失速了啊，然后突然间这个浪的话呢，一个横浪打过来，再想加速会特别的费劲。
接下来登场的是今天夺冠的大热门，甚至可能是最大热门，杰西卡·福克斯。这是一位澳大利亚的名将，他是巴黎奥运会澳大利亚整个体育代表团的旗手，非常全能的选手，在世锦赛上拿到过夸张的17枚金牌、5枚银牌和3枚铜牌，并且呢，在皮艇、划艇、越野团队上都拿到过世锦赛的金牌，而且巴黎奥运会呢也是拿到了2枚金牌。不过对于杰西卡·福克斯来说，他最大的对手还真就不是其他人，恰恰是他自己啊。去年呢，由于伤病的原因，25年世锦赛他比得并不好，所以今年多少是带着一点王者归来的这种状态吧，想要去重新站上世界之巅。从前面两个分段计时来说，还是能看到啊，实力确实是强的。每一桨吃水非常有力，14门顺利的通过。画面左上啊，这就是金伯利伍兹目前表现最好的选手。

0: spectacular run. Nice fly, good sweep in and out of 17. That was
1: 15, 一直过到17。看起来速度是的，刚才还是浪费了一些时间，但是呢只落后于金伯利上一个计时点5%，最后完全能够追回来，速度带得很快，提前规划好了线路。哦，这下过得太快了，哇，最后这一个顺水门接逆水门过得太快了，你看他的对手也在给他鼓掌。那这个成绩是的，直接快出来接近3秒啊。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他之前的德拉叙斯，其实前面都还不错，就是最后这个21门接22门浪费了不少时间。而刚才呢杰西卡福克斯，要我说啊，赢也是赢在了最后这两个门的衔接上，确实实力强啊。杰西卡福克斯拥有着法国和澳大利亚的双国籍，本身呢是出生于法国的马赛。而且也是有家学渊源啊，他的爸爸妈妈都是皮划艇激流的世界冠军。爸爸是英国人，妈妈是法国人。好，下一位选手呢则是让人充满敬意的场上的老大姐啊，马亚伦舒劳特，这是一位83年出生的老将啊，已经是43岁了。场上最年轻的选手是一会儿最后登场的咱们中国选手李诗婷，李诗婷是要比舒劳特这个年龄上要小22岁。舒劳特已经参加了5次奥运会，从08年北京奥运会开始到巴黎奥运会一届都没有缺席，世锦赛上拿到过2枚银牌和1枚铜牌。总的来说，这名选手人生高光时刻还是更多的出现在奥运会上。16年里约的金牌，东京的银牌，12年伦敦的铜牌。但是在这个奥运会之间的世锦赛，他还没有拿到过金牌。今天的比赛，我觉得对他来说恐怕也不是志在冲金啊。像是这样的老将，其实只要在场上，本身对于他的年轻的这些后辈们来说，就是一种激励。嗯，能感觉到这名老将啊，可能在绝对力量上还是有所欠缺。因为对于这个老将来说呢，维持身体的能力，这个爆发力和绝对力量是不太容易维持的，耐力上应该还是不错的。皮划艇激流回旋对于选手们来说，这个浑身上下啊，几乎是每一块肌肉，而且对你肌肉的这种能力啊，无论是爆发力，绝对的力量，肌肉的耐力，都是提出了非常高的考验。虽然在赛道上只有这么1分多钟，但是比完之后，选手们恐怕体内是一点的余力都没有了，需要拼尽全力才行。

但我们还是能看到这个老将在赛道上的从容劲儿啊。这么多年与水搏斗，同时呢也是与水为友。下一位选手是来自于捷克的希尔格托瓦，这是一位1997年出生的选手，世锦赛两枚奖牌，2019年的团体项目的银牌和2017年个人项目的铜牌。今天半决赛比的还是比较出色的，当时半决赛是拿到了全场的第6位，更正一下，是拿到了全场的第5位。11门和12门的衔接，这是一个逆水门之后快速横向的一个顺水门。其他的几个线路的难点其实都是连续的顺水门之后啊，快速的一个横向的逆水门。所以也能看到这个线路对于选手的考量还是比较全面的。

下一位选手来自于瑞士的阿莱纳·马克思，他在去年皮划艇激流回旋世锦赛上拿到了皮艇越野项目的金牌，这也是这一位小将在世界级的舞台上拿到的第一枚奖牌。有点麻烦啊，一上来这个第一个溺水门就消耗了不少时间。通过比较靠前的前撑，然后让这个水流把自己给带出来。选手们通过这个水门啊，只要头部通过就可以了，不需要整个这个身体和周体完全的在水门之下。所以你看很多这些选手们就是脑袋围着这个水门杆的一侧一绕，这个门也就通过了。Just cruising her way, making sure that she hits her marks as she goes. And no, that was not a joke. Really important that these paddlers have marked the points that they're looking for on the course, but unfortunately, the time is not up the way. 2.75. 我个人会认为这名选手呢，过水门的技术还是比较全面的，也比较扎实，但是他在这个水门之间的滑进的时候啊，绝对的速度还不够快。

包括在这个水门旁边这一点点位置的控制，你看这个其实已经离水门杆非常近了，这是一个好技术的表现了。但是你得保证说过了这个杆之后有快速的衔接，还有三名选手没有登场，接下来是决赛倒数第三位登场的四号选手克劳迪亚·兹沃林斯卡，这是一位来自于波兰的名将，参加过两次奥运会，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皮艇单人项目的银牌，他是卫冕冠军，去年世锦赛呢皮艇划艇两个项目都是站到了最高领奖台。我内心是有点杂念的，前面这第一个逆水门通过应该时间上还是有消耗啊，实时的分段计时比刚才杰西卡福克斯会更快，但是前面其实整体的节奏并没有带起来。看一下通过第十一门，已经慢出来0.83了。就是提前规划好线路之后啊，转变身体的姿态，然后再来过14门，这也是比赛的一个难点。今天很多选手耗时比较多的都是这个13。

阶十四。哎呀，麻烦了！这一下十六接十七出现了大失误。从十六门过来之后啊，距离这个十七门已经差出来得有这个三米左右的距离了。逆流而上啊，过了十七门，这个耗时就非常多了。您看这一下子耗出来四秒多。

是丁心怡、王兰静、蒲彦祖、张歆艺和刘妙婷。中国队在资格赛当中啊，集体三圈两棒的比赛会出现了一些失误，那队伍也是加紧训练，把这些有可能出现失误的点再赶紧巩固一下，希望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有非常顺利的表现。这套动作呢，是以权力的游戏为创编灵感，成套节目称为凛冬之战。

非常出色。恭喜中国队在今天的三圈两棒的决赛当中是没有留下任何的遗憾。这一套节目无论从艺术完成还是从难度方面啊，都是达到了一个极高的水准。我们刚刚提到在资格赛中国队是留下了一些遗憾，但是今天的决赛啊发挥得相当的出色。目前中国这一套动作啊，无论是在艺术体操的范畴内，还是在这整个的南美项目的范畴之内啊，都是非常的出圈。这套节目首先从艺术编排上啊，就是非常的具有主题性和故事性。我们从开头啊到这个中间的节目的构成，再到结尾，都可以看到《权力的游戏》的影视元素啊。在编排上还把所有的器械难度、身体难度和成套的主题非常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不会产生难度是难度，表演是表演这种不好的观感出现，而是所有的编排元素都能够和主题贴合，这就是非常好的艺术编排。另外，中国队的难度在这一场比赛

0: 赛当中绝对是最高的。我们首先在难度方面就可以和其他队伍拉开一个差距。刚刚我们看俄罗斯队的难度分是 11.3， 中国队这一套难度可以达到13分，完成分是 6.8， 艺术分是 7.1， 这样的话中国队的集体三圈两棒成绩 26.9 分。
1: 下面出场的是爱沙尼亚队。
0: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爱沙尼亚队的表现。爱沙尼亚队呢，在难度方面没有特别大的优势，今天主要还是要看完成和艺术。

0: 阿莎尼亚对这一套动作的编排还是很有特色的。那今天的完成呢，还是出了一些问题啊。其实从中段左右可能受到了一些体能的影响，所以后半套的发挥其实没有前半套顺利啊。中后半套我们也看到了一些运动员去追接器械的情况，就是说一位队友抛弃器械之后，另外一位去接，接的过程当中呢，运动员是大跨步或者跑动了几步之后才接到了这个器械，就有点把这个器械救回来的情况啊。虽然说没有掉下，但是这也是在完成分会产生一些扣分，另外到最后还出现了一次掉器械的情况，所以完成分还是会受到一些影响。
1: 复活完毕，维持原成绩不变。
2: Final score of Estonia is
0: 难度分是11分，完成分只有5.65，艺术分是6.45分。这样的话，爱沙尼亚队是拿到

0: 23:00.
1: Please welcom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0: 好，下面登场的是白俄罗斯队。白俄罗斯队同样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一支队伍，也是中国队在集体三圈两棒当中最大的一个竞争对手。主要是他们在难度方面啊，和中国队都是可以排在全场的最高位置。两支队伍在难度分的分差不大，主要还是要看临场发挥。

白俄罗斯队今天也是非常出色的完成了集体三拳两棒的决赛展示啊。嗯，确实是很有竞争力的一套动作。在难度方面，白俄罗斯队和中国队是看到目前为止仅有的两个队伍，这个难度分可以达到13分以上的。并且队员们今天的表现啊，在临场的发挥也是很出色的，把编排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发挥出来了。在他们的编排和表演当中做得非常好的一个部分就是和乐的部分，很多动作的编排都是和音乐的重拍、重音包括节拍非常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开场也是让人眼前一亮啊，有一个很有特色的开场的编排，直接用圈去抛棒，那确实是很有特色的一个开场。就刚刚的回放当中的接气些稍微有些不同步。

0: 这一套动作算下来难度分呢是可以达到 13.2， 在难度方面是领先了中国队 0.2 分。要看一下艺术和完成的情况。
1: Final score of Belarus is 26.
0: 艺术给到了7.05分，有一个0.6的特定扣分，这样的话最终得分26.100分。
1: And now please welcome Republic of Korea。
0: 俄罗斯队目前暂列中国队之后，排在第二位。好，现在出场的是韩国队。韩国队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呢，如果说争金的话，整体的实力还是有所差距，但是要看一看是否能够竞争一下领奖台。他们在难度储备方面和俄罗斯队啊是有一拼。

这样的话，韩国队是顺利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展示。每一支队伍呢是可以申报六位选手，但是上场的呢只有五位，所以当场比赛的替补队员也是站在了教练员的身边啊，关注着自己队伍的发挥。韩国队这一套的难度啊，确实是还不错，是可以和俄罗斯队去抗衡的。但如果从艺术和完成两个方面去和俄罗斯队比的话，应该说还是稍有差距啊。其实他们的难度还可以比俄罗斯能高一点点啊，但是完成方面的话，应该看到一个圈啊，应该是一个圈的落下，应该是先掉在了地上，之后运动员才接住啊，这样的话在完成上面还是有比较多的损失。就这个位置先掉地再接住。另外他们抛器械的高度稍微低了一点点啊，没有其他强队那么的可观。在艺术的编排方面会稍微有一点脱节啊，就是动作和音乐的适配稍微差一点点，这样的话最终得分是23.75分，排在了第四名，没有超过俄罗斯队。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得分情况，中国队是凭借26.900分收获了集体3圈2棒的冠军，而获得银牌的是白俄罗斯队，拿到铜牌的是俄罗斯队。好，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到个人代操的决赛现场，中国选手王琦将会出场亮相。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俄罗斯选手索菲亚·伊尔杰利亚科娃。这位选手呢，在本站比赛的个人全能当中是收获了亚军，而刚刚我们提到的中国选手王琦是拿到了冠军。今天两个人也是在代操比赛当中的主要竞争对手。

0: 俄罗斯选手伊尔杰利亚科娃确实是一位非常有活力的选手，他个人代操呢也是很有个性。我们通常看代操的比赛，更多的选手会用相对柔美的音乐来表现这个项目的属性啊。那这位选手呢，他是用了非常有活力的音乐来呈现自己的特点，非常出色的一套演绎。这选手也非常年轻，和中国选手王琦一样都是15岁啊。他呢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当中参加了巴库站和索菲亚站，在巴库站的比赛当中，他的个人圈操是收获了铜牌，棒操是拿到了银牌，索菲亚站的比赛圈操是拿到了亚军啊，其他的单项的发挥稍微有一些遗憾。整体来讲，对于年轻选手来说啊，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已经是有了非常亮眼和出色的成绩。他也是在北京站当中我们非常大的一个竞争对手。来期待一下他今天的成绩。12.2的难度，7.45的完成，7.7的艺术分，最终得分27.35分。
1: 俄罗斯选手戴最后得分27.35分。
2: And now please welcome 王琦。
0: 好，现在登场的是中国选手王琦，今年15岁的小将，在本站比赛当中已经是凭借4个项目的出色表现拿到了个人全能的冠军，另外他的4个单项也全部都晋级到了决赛当中。今天我们首先来期待一下他的个人代操的表现。中国选手王琦和刚刚我们看到的俄罗斯选手伊尔杰利亚科娃两个人会直接展开对话，都是在本站比赛当中非常出色的个人选手。

0: 中国选手王琦也是非常顺利地完成了自己个人代操的展示，确实也是非常有艺术性的一套编排啊，加入了中国元素，另外在整体的表现上也是非常的具有张力。王琦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啊，他的大赛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的。目前他也是仅有15岁的一位小将，而此前呢，他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啊，目前已经是参加过本赛季的塔什干站啊，以及索菲亚站。在塔什干站当中，他的球操是进入到了世界杯的决赛，最终是排在了第4啊，这也是对于年轻选手，尤其是个人选手来讲，非常出色和亮眼的一个成绩。另外，在25年，他还参加过世界青年锦标赛，在世青赛当中啊，他的个人全能是排在了资格赛的第1，另外他的球操也是拿到了亚军，27.1的分数。现在中选手王琦是排在了第2位，
1: 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运动员。
0: 好，下面上场的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选手娜塔莉亚乌索娃，今年是18岁。这位选手的大赛经验是更为丰富啊，他呢在今年的亚锦赛当中是收获了个人全能的铜牌，另外他的棒操和代操啊都是有奖牌入账。

乌兹别克斯坦选手，今年18岁的乌索娃，个人代操确实是他自己的一个优势项目。这几年他也是一直在参加亚锦赛，在亚锦赛的比赛当中，25年他的个人代操是收获了银牌，26年同样是银牌。另外26年的亚锦赛，他的棒操还拿到了铜牌，另外还收获了个人全能的铜牌。在亚锦赛当中也是有着非常亮眼的表现，但是他在世界杯的成绩是不如王琦和刚刚我们看到的俄罗斯小将索菲亚·伊尔杰利亚科娃的。其实今天的个人代操，单从难度储备上来讲的话，还是俄罗斯选手伊尔杰利亚科娃他的难度分是更高的。现在我们看到的乌兹别克斯坦选手乌索娃和王琦两位选手的难度几乎是持平的，比的是完成和艺术。乌索娃最终的得分是26.750分，中国选手王琦是凭借27.100分收获了亚军，最终拿到冠军的是俄罗斯选手伊尔杰利亚科娃。

0: 帕亚塞瓦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葡萄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看见球就、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要进去得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点球，萨卡帽子戏法，小贝莱晃倒了防守群，左脚连续调整打门，这下彻底终结比赛悬念了。这场比赛注定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经典的铜牌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国际排联女子排球世界联赛淘汰赛，也就是总决赛的比赛转播。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比赛呢，是在小组赛当中啊，排名第二位的意大利队对阵排名第七位的荷兰队。比赛正式开始。
2: 一上来之后就发了一个探头啊，但是意大利队没有抓住。
1: 好球啊！
2: 对，一传到位的情况下，先以短平回手为主啊，战术打得还是很顺。
1: 意大利队的安娜达内西，哦，这个球
2: 攻传之间出现问题了啊，
1: 适配
2: 的进攻没有配上。

0: 重新组织进攻。
1: 嗯，
0: 打了一个短斜线。
1: 意大利队整个来说上来之后，不管是一攻还是反击，进攻打得还是很顺的。
0: 嗯，
1: 因为从后排的保障来说还是很不错的啊，防守起来的球几乎都到位了。
0: 荷兰队刚才这个球也是错进错出，但是最终还是没能够打到界内啊。
1: 嗯，
0: 意大利队开局非常顺利，现在4-1。
1: 现在也是3点攻啊，也是尽量利用的往常，先把他的进攻点拉开。
0: 拜仁斯发球，
1: 两支队伍一上来应该说都在冲发球啊，发球不单有目的性，看他整个发球的这种速度也是非常快的。但是意大利这支队伍呢，相对来讲还是比较成熟的。你看他好多在一传不到位的情况下，二传和复攻的配合还是非常默契，
0: 是、
1: 半到位也敢给。这是二号位打了一个背平啊，打得也很漂亮。荷兰队也是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一攻尽量的利用往常两边拉开来打。
0: 达姆布林克今天他的发挥对于球队来说还是至关重要的。
1: 嗯，
0: 打到了拦网手，
1: 反击打得非常快啊！意大利这支队伍应该说整个的战术体系还是非常完善的，而且在攻防转换的过程当中，相对来讲，在这些世界强队里面是非常全面的。你看今天一上来打的这几分球，就能够看到他后排的整体的保障是非常好的。
0: 意大利队今年啊，前面的3周比赛是10胜2负，排到了第二位。当时呢是第一周最后一场球输给了巴西，也是结束了自己在世联赛当中相当可怕接近40场的连胜。
1: 对，其实这两支队伍从目前的纸面实力上来看，意大利队还是要强于荷兰队的啊。从整个的攻啊到整体的实力上来讲，他强于荷兰不是一星半点的啊，是强了一大块。荷兰队呢，我们看他在小组赛应该是该赢的球都赢了，而且都是3-0，那遇到强队也都是输了，所以他这支队伍还是他具备了一定的实力，但不是特别的强势。
0: 对，荷兰队的成绩是7胜5负啊，比较有意思，就像刚才李颖指导提到的，赢的球所有的比赛全是3-0，输的比赛的话呢没有3-2，输的5场球3场是1-3输的，2场球是0-3输的。
1: 他其实赢的那些队都不是什么强队啊，但是呢从3-0也能反映出来这支队伍在遇到弱队的时候他还是比较稳定的。
0: 对，下限比较高的一支队伍。
1: 对，意大利队在希拉回归之后，应该说在主攻线上的攻以及后排的保障还是强出了一大截儿啊！你看整体的主攻线上的进攻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0: 比赛节奏也比较快啊，第一局打到现在没有太多的这种多板球。
1: 对，
0: 今年世联赛的女子组的决赛是在中国澳门举行的。另外我们说从时间上来讲，这场比赛是四场八进四当中的第一场，
1: 嗯，
0: 那明天的第二场，也就是四场八进四当中的最后一场球，是中国队和美国队。
1: 开网的贝飞打的也是很果断啊。这一段时间荷兰队慢慢的攻的成功率提高上来了，
0: 嗯，正好压在边线上，非常出色的拦网，主动权来到荷兰一边，
1: 嗯，好了，现在也是两点攻啊，但是相对来讲在推攻或者是防守起来的球进到两米线的时候，他的整个的利用往常的进攻的速度拉得也比较快的，所以你看荷兰队现在应该说攻打的成功率是和效果是非常好的，
0: 是
1: 小球还是差了一点啊！荷兰队的这个阵地式防守的起球的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0: 拦网球，但是这个球没有能够打到界内。
1: 嗯，破坏性拦网了。这个意大利的这个拦网的高度确实挺可怕的，
0: 嗯，无论是从这个平均高度上还是绝对高度上，
1: 嗯，
0: 意大利队都是明显优于对手，
1: 是还是给快攻效果还是非常好。其实对于荷兰队来讲，现在主要的一点就是在你的发球权的这个轮次的时候一定要去拼发球，
0: 嗯，
1: 啊，去破意大利队的平网攻，因为意大利队现在只要一传到位的情况下，他的快攻的量还是很大的。
0: 哦，这边是荷兰队回敬意大利的一个快攻啊。达内西反应其实已经足够快了，但还是慢了一点点。
1: 他这二十六号丹布林克的这个接应，他是左手啊，所以他在二号位，你看他打背平还是高球，相对来讲的节奏还是很好的。
0: 嗯。
1: 就界外了。
0: 打平了。
1: 嗯。意大利队现在是接应这边的成功率稍微低了一点，因为安特罗波娃打的基本上都是高球，所以一旦形成高球之后，你看荷兰队的整个的拦网的高度时间都还不错啊，所以他这边的攻的成功率现在并不是很理想。
0: 科诺勒马左手无名指啊，还是碰到了球。这一分呢，由意大利获得，目前比分还是两分的分差，13-11。

0: 防得不错。
1: 推攻意大利队的机会还是给快攻，
0: 好球哦。
1: 嗯，七里快打的还是很快啊，意大利队的两个副攻的整个的高度和不管是近体快还是短平，应该说下手这一下速度还是很快的。
0: 是法尔，法尔也是今年这个赛季从第一周开始始终在球队当中。
1: 嗯，还是被平。可惜了，出网了。这个球对于意大利队来讲触网有点可惜。
0: 是
1: 一个两点换三点，

0: 大大谢谢。哇，
1: 后排攻啊！
0: 安德罗鲍娃最后下手这一下的挥臂的速率还是很快的啊，我们看过网点也比较高，所以这个球通过拦网手之后，确实从防的角度上来讲是有一定难度的。
1: 安德罗鲍娃本场比赛之前，今年这个赛季的累计得分已经超过了200分了，场均能够拿到接近14分。
0: 这其实是意大利队的一个机会，因为发球已经创造出来了，对方的一传不到位啊，对方在打四号位的时候，其实对于意大利队的拦网上来讲更容易一些。一二点的起速非常快啊，这个球也是利用快球的掩护拉了一个平拉开啊，希拉的平拉开的速度还是很快的。荷兰队我觉得今天在抓意大利队两点攻的时候，相对来讲我觉得抓的并不是很成功，球传的还是不是很舒服。
1: 成功的拦网。希拉的强攻这一次没有能够奏效。
0: 对，位置上有个错误，正好副攻发球，自由人还在场上。
1: 埃格努，现在还不在场上。好球，相当聪明。
0: 一个是掉的比较突然，再一个掉的落点也是非常好，一个三不管带的地区，那谁要都比较别扭。
1: 再次拦网得分啊！刚才分差一度已经相当接近了，现在又拉开到4分了。

0: 乙醇不到位，只能这样来处理，清掉。球没有打中部位啊！
1: 他想打意大利队的上手的拦网出界，应该是没有打到手。
0: 嗯。
1: 李川还不错，还是利用短平的掩护打四号位。推攻球，意大利队这边三点，还是以短平的回手线啊，把这球打成功了。
0: 意大利队连续拿分。
1: 今天你看荷兰队其实防守也起了一些球，但是起球的效果很一般，对吧？但好多球都是推给意大利队的，所以意大利队打了好多的推攻球。
0: 让意大利队这样舒舒服服的来去组织的话，那成功率是低不了的。
1: 是的，他本身他攻防的能力就是防反的能力就很强。
0: 对，
1: 你看他防守的这个起球的效果。

0: 好球。
1: 荷兰队的特点，我觉得二号位的这个背平啊，不管是哪一个接应在打，这个背平的速度还是很快的。
2: 嗯。
1: 首发的两点换三点又换回来了。
2: 范德沃斯来到场上，哇，这个球打的，
1: 这就是硬实力啊，
2: 对，
1: 还是有高度。从我们这个角度看，就几乎是超手打过去的。我们看一下慢镜头，还是从手上打过来的，对，
2: 一点办法没有的球。
1: 这种球确实是要靠防了，因为拦网从手上打过来的球，高度上还是差了一点。
2: 嗯。

0: 还是靠接应。防的还是不错的，
1: 还是足够的坚韧啊。
0: 其实波兰队在攻上还是有他自己的特点啊，也有一定的实力，但是我觉得就是在很多机会球的把控上，还有小球细节环节，他不如意大利队。
1: 是意大利队比较出挑的一点，就是小技术是非常非常的扎实的。
0: 是，
1: 哇，漂亮！
0: 就是半抄手啊，打了一个长线。
1: 这个大斜线之后，意大利队距离拿下这一局，就剩下一分了。
0: 对，意大利队的整个的战术体系还是非常完善的。
1: 23-17，
0: 好球、
1: 成功的拦网，漂亮！
0: 荷兰队的这个拦网的取位和时间做得非常好。但这个球，内尔维尼应该是稍稍有点跳早了，你看他下降的时候再扣的。是吧？他的过网点所以很低。还是短平，上球的节奏非常好，荷兰队你看防守确实很顽强，但是效果一般。防起球的目的性并不是很强，就是我第一板起到手了之后我要防哪，这一点我觉得还是差了一些。
1: 领先六分，拿到大量的局点，是荷兰队今天这样就两个人抢到一起的情况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0: 对，很多球不明确。

0: 想追求发球的质量，但这个球没有能够落到界内。阿特罗波娃换下，换上了十八号埃格努。
1: 又是出网，还是有点着急。今天第一局应该说意大利队的这种无谓的送分啊也比较多。
0: 嗯，两次了出网。

0: 哎呀，画了一个后区，
1: 荷兰队再追一分。
0: 这个球从接一传的人的判断上来讲还是差了一点啊，应该跟着球走。
1: 这一分拿到了，这样的话呢，第一局比赛也就结束了。意大利队目前是25-21，先拔头筹。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两支球队今年第一周的时候，其实最终的完赛比分啊也是3-0，意大利队战胜了荷兰。现在第二局比赛开始了。到底还是拦网之后啊，实现了这一次的得分。
1: 嗯，你看荷兰队吧，他其实有防，但是他防起来的球的效果和二传调的效果，我觉得给攻手并不是非常的舒服。
0: 对，
1: 所以他其实很多细小的环节上，荷兰队还是比较粗糙一些。
0: 好球啊！达内西来发球，
1: 又是一个暴露性的强攻，
0: 防得不错。哦，这句话还是垫飞了，
1: 又是一个抢中线。但是你看希拉的防守的判断还是很不错的，
0: 是位置上应该说
1: 卡住了，
0: 哎，卡住了。 对，
1: 暴露性强攻的这种硬实力、硬突还是稍微差了一些。
0: 是的，

0: 球起跳位置离篮网也是有一定的距离，
1: 对，球相对来讲是比较开往。
0: 嗯，
1: 荷兰队在接安特罗鲍娃的这个一传都压到底线了，好球，
0: 选择打一个快球，再拿一分。
1: 短平回手，我们看线路八字线分化的非常的清晰，法尔的这个战术的变化还是很快的啊，一会儿近底快，一会儿短平啊，线路打得也比较清晰。你看攻防，应该说拦防啊，
0: 嗯，
1: 意大利队的拦防是很清楚的，我这拦什么线，我防守的六号位的人摆得很快。
0: 哇，
1: 又是一个短平回手，整个我们从这一轮的攻防的转换就明显的能看出来，意大利队的攻防的转换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0: 是，
1: 一个是拦，有拦的拦和防的这种配合还是很默契的。
0: 荷兰队第二局的暂停叫的比较早啊，现在已经是落后着六分球了。
2: So when we go for these balls and we just try to go high, then we block in defense. So try with line, try with long cross.
0: 比赛第一次给到这个胜率预测的时候，大概是75%对25%。现在意大利队的胜算已经超过了80%。
1: 这第一局感觉还能交得上手啊，这第二局一上来，意大利队有点压着荷兰队在打。
0: 16号拜延斯，26号丹布林克，荷兰队今天这两个点是第一局当中打的最突出的。
1: 嗯，
0: 安特罗波娃连续的发球，探头球直接拿到，
1: 这一轮啊，其实是意大利队的一个强发球轮，所以对于荷兰队来讲，他第一个发的这个一传他是接到位了啊，但是他的一攻没有打走，还是很可惜的。
0: 嗯，荷兰队终于拿分了。
1: 嗯，这轮一下卡了很多分。
0: 安特罗波娃的发球啊，是这个赛季所有球员当中最为出色的。这场球之前33记 ACE 球，每场能够发出2.75记 ACE。
1: 嗯。
0: 基本上发六个球就有一个 ACE 球，
1: 就他这个球发的又转又飘。
0: 嗯，
1: 好的，荷兰队的机会，这个球打的还是很聪明，知道二传在前排拦网啊，选择矮的这一点来突破。
0: 嗯，在尝试啊增加发球的质量，这个球的话呢还是低了一点。
1: 四号位平拉开这个球还是有点掉头啊，所以攻手稍微调整了一下，掉了一下。好球，
0: 好球。

0: 快攻的掩护又是打了一个短球，希拉的战术主动变化还是很多的。
1: 好球啊，打得聪明。

0: 哇，大开大合的动作。
1: 嗯，这个安特罗波娃，我觉得他的后宫二号位的后宫要比前宫打得好。
0: 是，
1: 是吧？
0: 对，这个踏跳
1: 节奏踏跳啊，感觉有力量。
0: 是，踏这一步，这个视觉观感上压迫感都特别的强。
1: 对，北非又是防起，效果还不错。达内西的拦网确实现在在世界这些副攻里面啊排名还是很靠前的。
0: 嗯，
1: 但是球是希拉拦到的。这球安特罗波娃应该说给拦网手给早了，好球，
0: 好球，
1: 发球找人找点的同时呢，攻击力还是很不错的。
0: 斯图特，荷兰队又一个 ace 球。
1: 对，其实对于荷兰队来讲，发球就是不能保守，
0: 嗯，
1: 要连续的去攻击意大利队。
0: 拦网打手出界，意大利队这段时间基本上把分差维持在了五分上下。
1: 好球啊！
0: 拦网拿分。
1: 这个球安特罗波娃是看准了啊，晚出手，你看造球了。
0: 对，快速的从刚才那一次这个失败的经验当中啊，找到经验了。
1: 嗯。
0: 看两队这个 ace 球的庆祝动作都很像啊，像是足球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的这种进球之后的庆祝动作。
1: 还是两点攻打快。意大利队的防守还是非常好，又是一个
0: 拦网得分啊、
1: 嗯、其实对于荷兰队来讲还是有机会，但是呢、
0: 嗯、
1: 在一旦被对方第一板防起之后，他进入到连续多板的时候，我觉得他的节奏上还是差了一点。
0: 对，防得不错，
1: 好球，
0: 好球、
1: 嗯、这个攻传的节奏配得还是非常好的。其实对于波兰队对于荷兰队来讲，他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他其实在一攻过程当中，我觉得二传的整个的控制节奏还可以，但是尤其是防守起来一些乱球的球的这个节奏的控制，对于二传来讲还是要压一压。
0: 想要制造打手出界啊，
1: 嗯，你看这是比较可惜啊，
0: 嗯，
1: 推攻过来的球就上的比较到位，也没有抓住。一攻还不错，你看一攻二传手上捏这一下，然后再弹出来的这个球和攻手的这种攻传的配合的节奏还是很吻合的，而一旦形成反击啊，就差了一点。
0: 嗯，
1: 这是荷兰队的机会。
0: 就荷兰队平常经常演练的这个战术打法成功率还是有保障的。
1: 对，
0: 常常灵机 移动把握性就差一些，
1: 就是一动起来了，然后呢不是一二三的这个节奏了，荷兰队就差一点、
0: 嗯、对、
1: 啊、但是意大利队强就强在这，就是一个是你看他的防守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0: 嗯、
1: 就是他拦和防的这个配合上还是很默契，然后他防守起球的效果又很好，所以他在这个多板攻过程当中，在乱的时候他首先在防的这一环节上就压住了节奏、啊、再到二传的这个能压节奏，所以他的整个的防反的节奏还是很有把握性的，
0: 对，可能局面上会有些客观上的乱，但是绝对不会慌啊。
1: 对，
0: 这一局啊双方也是献上了不少 ace 球，又是轮到安特罗波娃了，哦呦，这个球
1: 意大利队这一轮也是两点换三点啊，但是提前的先把接应换上来了，

0: 等于是还了一个几乎一模一样的一个罚球出界，罚球送分，各给了对方两分球。
1: 上来之后发球还不错，好球，助攻这一下抢的还是很快。
0: 换上14号范德沃斯，好球，
1: 应该是个拉三
0: 发二。
1: 阿尔这个球又有高度，又有速度。
0: 发二前排这位置一站，攻防两端球队都有太多的方式方法，
1: 对，他一下子就把对方的副攻牵扯了。对方副攻，你说他不敢提前跑，
0: 哇，这个弹跳高度，好拉格努，
1: 这其实对于意大利队来讲，现在两个接应能力在世界上是数一数二的，
0: 太强了。
1: 埃格努也好，还是安特罗波娃也好，谁打在这一点上都有一定的攻击力，也都是进攻核心。
0: 安特罗波娃又是一接一次球，现在分数是两倍于荷兰了。
1: 就是短平挥手，打得真是清楚。
0: 屡试不爽。
1: 对，
0: 法尔打完安达，法尔打完达内西来打。
1: 两个副攻确实在进攻上啊，特点也比较相似。

0: 成功的拦网，好球。
1: 安特罗波娃主要一点就是你在连续攻的时候一定要抬高点，
0: 嗯，
1: 虽然跳得高身高高，但是你的球的过网点不够的情况下也是非常容易被拦的。刚才一个球，第一个球被拦了啊，第二个球想拉高点打，有没有打到对方的拦网手？这还不错，知道变。
0: 嗯。
1: 你看，这太可惜了，防起之后的这个防守的效果，还是给对方送探头了。
0: 本场应该目前两个探头球都直接把握住了，嗯，球队拿到第二局的局点。
1: 传低了啊，但是攻守弥补的还是很不错的。希拉的防守真的是非常好。荷兰队的整个的攻防抓的还不错啊，拦防抓的还不错。
0: 嗯，又出现了和第一局类似的情况，两个人抢到了一起。这样的话，意大利队也是拿到了第二局的胜利啊！这一局他们一度分数呢有过22-11的时候，分数是对方的两倍，赢得相当轻松的一局。这荷兰队的调整空间、调整时间都不多了。好，这就是双方的第二局的比赛。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电子厘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4: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国际排联女子排球世界联赛总决赛四分之一决赛的比赛转播。这是四场八进四比赛当中的第一场，荷兰队对阵意大利队。两局比赛结束之后，意大利队已经是取得了2-0的领先，距离拿到比赛的胜利呢只剩下一局，看看荷兰队能不能绝地反击啊！两局之后呢，双方也是一边再战。第三局比赛开始了。今天意大利队从比赛最开始，包括每一局的一开始进入到状态都非常的快啊。
1: 对，尤其是开局啊，打的是很清楚的。
0: 嗯，好球。其实挺考验荷兰队的韧劲儿的，荷兰队能够在每一局的中前段可以说打得有来有回吧，但是打到了中段中后段的时候有点跟不上了。
1: 对，荷兰队第一局我觉得前半程还不错啊，但是第二局前面落后太多了。意大利队的防守总感觉是球到哪我人肯定都到。
0: 对，
1: 这个荷兰队的这个一二点的起速还是很快的，尤其是利用快球的掩护平拉开的这个球，你看又平又快。

0: 就掉了一个极短的线路。
1: 嗯，那尔维尼这个球应该说弥补二传还是很不错的。
0: 哎呦，这球啊，接的时候就出现了问题。
1: 其实对于荷兰队来讲，首先接一传的人还是要耐心先把一传接好，再想着第二下。
0: 嗯、
1: 你看他这两个球都是因为一传出现问题，
0: 是，
1: 还是太着急。
0: 刚刚有一定的分数的领先啊，转眼间意大利队领先两分了。
1: 还是一传不理想。荷兰队的两个接应啊，确实打的这个球的速度还是很快的。这两个接应，一个左手一个右手，打的都是背平，然后一个是球的速度快，再一个他们下手的速度也很快。
0: 追求发球质量，球没有落到界内。
1: 希拉这倒手球的起球的效果真好，
0: 这个身体的柔韧性和力量太突出了。
1: 对，
0: 怎么做到在这样的身体平衡状态下把球给送过去？
1: 你看这球，其实对方打的是一个飘的球，没有控制住，但是他倒手球的这个起球的效果还是很不错。That's how it works, but let's start to do it. We are all able to do these things. So focus on the things. Perfect balls back there. Sara can start to push these balls. We are going to score points. Come on. Come on. Let's go. 就是因为有了像希拉这样的队员，控制球的能力比较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意大利队的整个的攻防的转换的速度它是非常快的。所以各个队伍在对阵意大利队的时候，你不能光有第一板，你得有二板三板的这种实力的稳定性啊，才能跟意大利队有所抗衡。
0: 就像您说的，之前荷兰队其实两个副攻今天打得不错啊。
1: 对，
0: 问题是光靠这两个副攻是打不下来的。
1: 嗯，你看他单打单肯定是还可以的。
0: 对，
1: 但是组合起来，然后再加上多板攻的时候，他的保证的细小环节也差一点。那这个暂停叫的还是不错的啊！这一上来，安特罗巴娃的发球失误了，一个强发球轮渡过去了。又是拦网的有效撑起，
0: 这个球太有想法了。
1: 对，二次吊之后呢，其实对方的拦网撑了一下，但是这个球变向了，所以要求后排的防守的队员再动的能力要强才可以。
0: 奥罗，
1: 后排防守队员是跟着第一下已经倒下了，对，又起了。
0: 希拉强攻，再来一次
1: 好球。你看这就是技术的控制力，对吧？前面希拉这个后排的这种大范围的单手防守，人家就给起过去了。
0: 对，这个打到网口上了。
1: 荷兰队你看这个跟他动作一样，荷兰队就没有起来，这就是个人能力了。 荷兰队其实跟意大利在打的过程当中，他打着打着他就跟不住意大利队了。
0: 5分的分差不算是小数字了，反而

0: 好的，好球。
1: 节奏还是很好的，二传手上捏的这一下，一下子把副攻就等住了。看一下荷兰队的推攻球，还是快攻。哎，这球没传好。荷兰队也是在打的过程当中，一二板的质量不好的情况下，我觉得队员也有点着急，所以你看他自失慢慢的也多了起来。
0: 荷兰队挑战这个球啊！这应该还是相当清晰的。
1: 嗯，刚好打了个中线。
0: 对。
1: 中线对方的拦网正好漏了。他这个球应该是想抢中线，但是抢的还是不错，但是没有漏下来。
0: 想发一个短球，还没有过网。防得不错。
1: 这防守的效果还差一大截。
0: 嗯。
1: 这个战术组织的还不错。还是给二号位，意大利队的整体的保护跟得很紧。现在荷兰队是一个两点攻啊，所以进攻比较吃力一些。好球，
0: 嗯，好球啊，好球。本场比赛不多的这种多板球，这一分荷兰队拿到了。
1: 这个回合荷兰队应该说打得还比较耐心。
0: 嗯，再拿一分。
1: 嗯，荷兰队在前排两点攻的时候，他的整个的后攻的运用还是很合理的，不管是在二号位的后攻还是三号位加进来的后攻，应该说整个的战术体系还是很不错的。
0: 刚才来

0: di fare un vestito di sfruttamento.
1: Allora lo ripeto, deve allargarti e tirare a destra del centrale. Ok? E lo stesso fa del 4, non tiriamo sul 2. Tiriamo sul centrale a andare fuori, non sul 2. O tiriamo fuori o tiriamo sul 2. Ok?
0: 好球，安特罗波娃。在第三局开始之前，他前面两局比赛已经是拿到了十分，这是球队得分最多的。
2: 其实打到目前为止，荷兰队没有给意大利队太多压力，
0: 是
2: 对吧？所以意大利队应该说他的进攻点还是非常分散的，几个进攻点的成功率都不错。
0: 技术上、战术上，荷兰队都没有给意大利队一些做出改变的必要性。
2: 嗯。没怎么跳，这球就撑起了。
0: 篮网拿分。安特罗波娃，今天已经拿到十二分了。荷兰队这一波丢分啊，这个比赛的悬念真的越打越小了，落后八分了。
2: 荷兰队就是自己顶着顶着，然后自己就出问题了。
0: 对，
2: 这就是起伏性还是太大。
0: 哦，再次篮网得分，第十九分。
2: 这一轮的强篮网正好在二号位这边，所以对于二传的整体的组织上来讲，还是要动动脑子，因为荷兰队现在也是三点攻，所以尽量的去避开对方的强篮网。
0: 嗯，刚才安特罗波娃高，法尔的横移速度又快。
2: 对，
0: 确实这个两个位置打不透啊。嗯，换一个思路，得分也就来了，
2: 还是慢了一些，对吧？前面其实就应该快点转移了，因为毕竟二号位这边的篮网主攻，跟四号位比还是差了一点，对吧？高度上还是差了一点，再加上荷兰队的两个接应的进攻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0: 是，界内啊，拿一分。
2: 好球啊，这个球背屏的速度很快。
1: Voglio più vedere l'opposta o la fast attaccare senza che il nostro muro sia con la rete qua. Ok?Così, palla dietro, muro così, muro dell'altra parte le mani, chiudiamo l'angolo. Mi sorprende tutte le volte quella palla veloce. Giocano a quale che chiedi, eh? Non è che non l'abbiamo, non l'avete mai visto questa palla qua.
0: 法尔今天拿到了九分球，马上又得分上双。哎呦，这个球啊！
2: 你看荷兰队今天就是这种节奏的把控就差了一些，对吧？
0: 嗯、
2: 暂停之后上来的发球，这种自失还是偏多了一些。
0: 第21分，安特罗波娃。又是一个 ace 球，
2: 这就是临场的一个综合能力的一个体现、啊
0: 嗯、
2: 为什么说意大利队要强，它就是这个节奏的把控啊，整体的这种把控的能力上，意大利队是强于荷兰队一大块的。像那个一个发球失误，本来是意大利队相对来讲是起伏的这么一个时期，
0: 是
2: 吧？然后叫了一个暂停之后，你上来的发球一失误啊，人家对方就是一个强发球员。
0: 那特罗波娃也完成了自己这个一场比赛接近三个这 ace 球的任务啊。这场比赛 ace 球应该是三个了。
2: 心理上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发球越发越好。
0: 这场比赛客观上来说相当波澜不惊的一场球。
2: 嗯，越发越好，这球又发了一个探头。
0: 嗯，三个探头球全部拿到，22-13，九分的分差。哇，再来一个安特罗波娃。可以说比赛可能唯一的悬念就是这一局比赛荷兰队最终的比分了啊、
2: 嗯、
0: 胜负上没有太多悬念了。
2: 对，就荷兰队的两个接应我觉得打的这个背屏还是挺出彩的。
0: 嗯，
2: 今天这场比赛整个的进攻的质量还是成功率还可以的啊，质量比较高一些。
0: 好球。
2: 船上的稍稍有点大啊，因为这个时候二船是后排的，所以对于电一船的人来讲一定要清楚本方二船是前排后排的，如果前排的这个球二船可以反拦可以弥补一下。又是过网击球了，还是渔船太上网了，太上网又有点过网，看一下、嗯、确实是后排二船过网击球了。
0: 意大利队去来挑战、嗯、刚才慢镜头其实看得还挺清楚的。艾格努，哇，这样一看手指真长啊。
2: 这种球一个是二传在前排就好一点啊，就不太会吹，其次呢就是二传的这个抢球点也很重要。
0: 嗯，三个人抢到一起，意大利队的第24分，这个赛点就是来到了此时此刻了。 意大利队现在在第三局，局分上领先两分的情况下，这一局又领先了八分球。

0: 球又是打界外了，
1: 球打界外，那么比赛就结束了啊！一场可以说，客观上来讲也是一个波澜不惊的比赛啊。这样呢，意大利队是3-0轻取荷兰队，拿到了四强席位当中的第一个。下一场巴基斯的比赛将会在巴西队和日本队之间展开。那么，本场比赛的转播呢，我们也告一段落了啊！感谢李颖指导的精彩点评，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们下一场比赛转播再见，
0: 再见。

0: 哎呀，塞维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这球传不错，
1: 好落点。

0: 传进来，
1: 靠点下，
0: 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3: 比赛节奏
1: 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这边的红白赛，也就是三四名决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1: 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
0: 18分钟的时间，
1: 再给萨卡打门，
0: 英格兰队3-0领先。

0: 星光点点，一群白鹭翩翩起舞。这个节目《山水共清辉》，描绘出一片和谐美好的生态文明画卷。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刚才大家看到的这一段唯美的表演，就是大家熟悉的2023年杭州亚运会当中非常惊艳的一段表演《山水共清辉》。而其中呢，这位卓然而立的领舞者啊，像白鹭一样的骆文博也就此走进了公众的视野。今天我们特别高兴的请骆文博来到了演播室。骆老师您好。
2: 你好，你好，主持人。
1: 我是代表外行问的哈，比如说您要去把这个白鹭要演活了，因为你其实我理解你不是真的在亚运会那个开幕上演一只白鹭，
2: 是，
1: 否则我们就扮演成白鹭就好了。
2: 是，
1: 所以它其实最后像您讲的，它是一个情感的表达，但是在这之前第一步它一定得像。你要是我的话，我就像不了，就像个木偶一样。您有经历过这个很尴尬的这个过程吗？就比如说别人说你这演的这什么呀？
2: 我觉得可能在上台之前，或者是在以前，我们会借鉴一些其他，比如说我在2012年的时候，我跳过一个叫《天堂鸟》，那个舞剧当中的天堂鸟就是海南的一个生物啊，就是，它就会有鸟类的一些小关节的小关节的灵动，然后可能就会借鉴到我的白鹭当中，然后白鹭又有它自己的那个气质，
1: 对，它很高傲，
2: 就是很高雅，
1: 很舒展，对，
2: 很优雅，很高傲，然后又汇聚着小白鹭，它是很团结的一个群体，然后一同南飞，你又是那个领头的白鹭，所以当作为一个赋予它标签的领头的白鹭的时候，我又要去照顾到所有的小白鹭，然后又要一起南飞的大气感，就是在这个动作设计和表达当中，其实跟编导我们是磨合了很长时间的。像这一支舞蹈的话，大概就有3-4个月的时间去打磨它，就可能3分钟的时间。
1: 您是怎么理解就是用白鹭来进行一个意象的创作？这个白鹭对于杭州，对于这届亚运会来讲，为什么会是它呢？
2: 首先我觉得白鹭它是一个杭州经常出现的，然后它是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个点的代表啊，而且它集体性和包容性和这种团结感是非常适合我们去表达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导演组通过这个白鹭的

0: 个状态，让我们用舞蹈来呈现，我们希望是整个亚洲的一个团结。
1: 其实，在白鹿的身上，它表现的就是，人和自然的一种亲近，而且我觉得还有很重要的一点，环境不好，白鹿就不回来了。
0: 对，
1: 那您在进行创作的时候，就从导演的角度来看，要进行创作，您比如说您是领舞的，这只白鹿。

0: 声，而且它有一个大的AR 的一个视觉感官，已经是舞台的夸张手法，因为它整个呈现的是银河系的状态，它已经超越了白鹿真的能飞到的高度，我觉得它整个是站在一个大的宇宙共同体的一个视角来解读，这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因为我们所有的小白鹿也好，领头白鹿也好，它都赋予人类的一些情感，状态当中是看到每一只身边的小白鹿汇聚到身边，然后一起南飞的那个大气的状态，所以就是赋予它人类的情感，它又有动物生灵当中的那种独特的灵气，然后又有整个大自然环境的和谐，我觉得这个三个层面的融合，就最后呈现给观众的，我相信还是能打动很多观众，
1: 就非常打动人。而且其中有好多很有趣的画面，比如说您在中心，然后小白鹿绕起来，就好像那个大的太极图一样，
0: 是的，
1: 非常漂亮。您在现场一定是想让自己把最好的状态表达出来，但是这只领头的白鹿和其他所有的白鹿如何进行一个统一的和谐，这是要考虑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0: 其实我觉得首先要找到共性与个性。
1: 怎么理解呢？
0: 共性就是我们要集体完成一个大画面的呈现。
1: 所以就是你作为一个领舞者，在你每一个动作的时候，你的脑海里其实是
0: 整个大画面。对，要有这样的一个意识，然后从共性当中找到你独具特色的身份和独具特色的表达方式。
1: 就是您刚才说的，你是谁，你在哪儿？
0: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要干什么，我要怎么干，我为什么要这样干，这种核心的就是既然是领舞，那你就有带头的作用和这种你不一样的任务。也就是说，如果我是跟随的，那我可能状态是有一部分是要顾及到整个领头的一个状态，然后我是跟随感，但是如果我是一个领头的，那我的眼神和我的动作要极其的坚定，就是我是那只领头的白鹿，那我的眼神和我的动作告诉往这儿飞，就是整个的状态是不一样的。
1: 我看出来了，就刚才您这两我特别明显能感受到。
0: 对，它是有细微的不一样，虽然都是一起南飞，虽然都是白鹿，但是它有就是我是谁这一点，其实不仅仅是说我是一只领头的白鹿，我可以分析到我是一只领头的白鹿，在这个什么样的状态之下我成为了领头的白鹿，我是经历过什么样的，就是把它赋予人类的情感，让它细节化，就像我们影视剧表达的一种人物小传一样，把它想得越细致，你的表演就会越有层次，然后把它赋予到身上以后去演绎，用你的肢体语言，这叫艺术，艺术表达工具，用这个工具赋予创作者，也就是演我们舞蹈演员本身和最后呈现的作品，赋予他你的理解和细腻，还有演出下意识。
1: 这个怎么理解呢？
0: 简单一点说，就是跳舞之前我会 PUA 自己。对，
1: 心理建设有点。
0: 心理建设就是让自己知道，我不是罗文博，我不是舞蹈演员。如果我是这只白鹿，在这样的一个星空之下，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后面都是我的群鹿们，我怎样去用我的动作告诉他们我们要干什么，
1: 所以是一种艺术的真实的表达。
0: 对，就是演出当时角色的下意识。当然我们会留出10%或20%去考虑刚刚跟您说的，比如说裙子呀、开灯啊、位置啊、音乐呀，对，还要分析，但是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去沉浸到这个角色当中，然后去赋予它下意识的反应。
1: 有那个三个月这么长的时间里有那个崩溃的瞬间吗？然后就相当于是重启的那个时候。
0: 因为我之前因为有受过伤所以呢就是您说的这种体会绷不住的状态，我没有在亚运会排练期间出现，但是在我的舞蹈生涯当中呢其实有好几次，当时我在受伤之后呢，我会觉得因为这个伤完全是 舞蹈的一个失误，然后造成。

0: 成了当时的一个颈椎的第六、第七节的棘突部位骨折，当然没有伤到，没有伤到我的重要的，就比如说脊髓啊这样的一个。如果要伤到的话，就非常危险了。
1: 非常危险。
0: 但是其实那个动作是非常给我带来的非常大的一个伤痛，包括现在，其实我每天就像有点落枕的一个状态。对，但是那个时候有一点崩溃，就是我怕我回不到舞台上，我怕我不能那么灵活。然后那个时候就会觉得，这是最轻的还是最重的一个严惩？
1: 但其实你说这个故事，我倒能理解为什么你在整个亚运会排练期间，就是会有一个很好的控制，不光是要把事情做好，其实对情绪的控制也是，因为太爱他，然后之前真的是经历过很多很多。如果用这个比较大家平时聊天的话来讲，就是如果有眼泪，以前也都流过了。
0: 对，是有这样的感觉，而且我会觉得我自己的调整的状态是，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最后一次登台。无论是伤痛还是年龄还是机会还是任何一个因素，你不知道还有没有这样的机会能在这样的一个舞台上完成这么美好的一支舞蹈，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珍贵的。
1: 所以特别感谢您，就是能够给我们去分享这些，所以我们才能够感受到您在亚运会舞台上这个白鹿的完美的呈现。但其实背后真的是梅花香自苦寒来，在这样的一个盛大的场景之下做了如此完美的一段表演，就是您说的那个最后一落幕，你看这个手就啪把那个灯关掉的那个瞬间，你是在感受什么呢？
0: 是太复杂了。太复杂了。其实那个时候是热泪盈眶的。就是非常热泪盈眶，是提着的气终于可以松下来了，就是这个石头终于落下来了，然后我完美的一个呈现，就是所谓的完美并不是说完全没有遗憾或者是什么，而是说当时当刻无法复制的完美。然后我会觉得我很享受，然后我要感恩所有的机会，感恩所有的贵人，感恩我的父母，感恩自己这么多年的努力，感恩这一场完美的呈现，就是一直在感恩，然后就会很感动。
1: 其实这一刻的那个感受反而比表演过程当中还强烈。
0: 是的，非常强烈，而且意犹未尽。到最后我那身服装，就白鹿的这一套服装包括头饰，我说能让我再穿一会儿吗？真的，就是我不舍得脱下去，因为跟这只白鹿已经相处了那么久，
1: 你就是它，
0: 我就是它，我不想把那身白鹿的样子脱下来。然后跟我一直等到了最后，在服装间一直等到了最后，老师们要下班了，然后我说好的老师，然后我非常非常有感情的一件一件的把它，
1: 有点仪式感，
0: 对，有点仪式感，而且穿着它就是拍不完的照片和录像。就是他不是说我要去宣发，或者没有任何的这种情感色彩，完全是我想留住这个角色在我生命当中的那一扇光亮。
1: 现在从一个导演的思路来看，这支舞你觉得再回过头来看呢，你觉得它传递出来的是什么概念呢？有新的认识吗？
0: 我觉得它的一些灵气灵动是 AI 取代不了的。如果用现在的视角来讲的话，就是它当时当刻的那种感受力，我觉得这是舞台艺术的一种独具的魅力。

0: 非常感谢您和所有人共同的努力，留给我们这个夏天关于这个亚运会的关于中国舞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记忆啊。未来有什么开创性的想法吗？可以分享一下吗？我还想做一些想去做一些什么尝试呢？
1: 其实更多的是想融合一些现在的表达方式，来更好的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嗯，因为像包括白鹿在内，这个其实里边有很多的比如说流行舞的元素在里边，但是它更多的是一个中国的气质，然后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内核，通过不同的诠释来传播给全世界，让大家更多更深地认识到中国文化。我觉得这是我要做的事情。可以手段和形式可以新颖，但是内核一定要传统，就是守正创新。
0: 是的，所以我们也特别的期待啊。我们也希望大家如果有机会能够去到杭州这座城市，去感受它的律动，去感受它的发展，当然也可以在您的脑海里边有一只灵动的白鹿。也谢谢您带给大家这样的记忆。
1: 谢谢
0: 罗文博老师，也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奥亚萨瓦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看点球，
0: 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0: 你能相信吗？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要进去的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点球，萨卡帽子戏法，特别来晃倒了防守球。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男篮世界杯预选赛第一阶段，这是亚洲区的中国男篮对阵中国台北男篮的比赛，这也是本阶段的最后一场比赛。好，比赛开始了。中国队呢派出的是胡金秋、赵继伟、贺西宁、李洪权以及朱俊龙，
2: 是上来的阿巴西去主防赵继伟。
1: 对
2: 他的防守强度是中国台北男篮最出色的。
1: 上来赵继伟摆脱之后迅速抢起投篮。
2: 对，
1: 对方呢除了高博凯以外，阿巴西这是刚才已经给大家介绍了，还有三位是后场的，现在拿球陈英俊，跟他做掩护的葫芦帽，还有是林廷谦，这三位后面说的这三位都在 CBA 联赛打球或打过球。
2: 对，
1: 哦，这边高博凯打一记三分。
2: 对，他虽然他并不是他主要武器，但是在昨天训练呢，像高博凯啊，像他在内线的另外的轮换陈冠权啊，都练了这个挡拆外弹的三分。
1: 哎，这一定是好球，
2: 好球！
1: 赵继伟开场先拿5分，给了对方一个当头一棒。
2: 对，而且中国队长在这个时候率先能站出来非常重要。
1: 是的，就是你后卫线后场一定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给予对方以压迫以攻击性。
2: 对，
1: 进攻犯规，
2: 进攻犯规。对，
1: 就是中国队虽然开局拉出一个1大4小这样的一个阵容，但是呢因为李洪权他有对抗，
2: 是
1: 他又是一个非常积极的锋线，
2: 对，而且对手的他在4号位是葫芦帽，这个身高呢1.94米并不算太高，
1: 对的，
2: 所以咱们这个用李洪权上了完全能对得上，而且刚才这个内线两个人换人啊，换的就是非常的及时。
1: 胡金秋来掩护的时候，林廷谦犯规。
2: 今天赵继伟一开场打得非常的主动，
1: 是。这是一个很好的信号。
2: 对，因为这种生死战呢，你有经验的老将一定要率先能站得出来啊，给全队吃个定心丸。
1: 没错，机会，零度角的三分，拿到篮板，朱俊龙发挥了他的积极拼抢。
2: 对，两个队上次交手呢，咱们在前场篮板一场比赛赢了11个啊，这个优势呢得保持。漂亮，
1: 漂亮！这边又是李洪权，溜到内线得分。因为一看呢，就是高博凯站位比较靠上，
2: 是。而李洪权有外线三分的威胁，
1: 是的。
2: 防守呢，一定得上来，上来以后他就突。
1: 理论上啊，这个锋线安排，李洪权和朱俊龙零度角都应该能打一下，防得不错。哎，这边是篮板球被高博凯拿下。
2: 对，得注意这高博凯篮板球。
1: 是，防守，
2: 这一次顶得不错。
1: 是。好，犀牛往前顶，对方犯规了，应该是
2: 对方犯规。哎，吹了陈英俊犯规。
1: 对，中国队开局从冲击力、从快攻的反击的执行度还都是不错的。
2: 对，你从上一场比赛的那日本男篮在这个反击的速度压制咱们，
1: 是啊，
2: 这个看到了咱们的上一场比赛的问题。那这一场比赛从开场看，这个反击的速度、反击这个机会抓，这个机会其实是不错的。
1: 没错，中国台北队呢开局到现在已经3次犯规了。 这对于中国男篮来说，这是比较理想的状况，领先五分，而且对方呢马上犯满，这一节中国队还需要再接再厉。
2: 是。
1: 哦，林庭谦这边，你看，借一个掩护，马上他就出手，这都是从上一场比赛这个过程。

0: 学到的。
1: 因为高博凯呢，他上来投进了一个三分，
0: 对、
1: 所以胡金秋去协防的时候，他也没敢协防那么大。
0: 推人犯规，第四犯了。哎，赵继伟这边左腿不要出问题。中南北的第一节在身体对抗上，在动作的尺度上，赔出的代价很大，所以看看中国男篮能不能抓住这些机会。发起眼球，
1: 对，赶紧发这，
0: 先发出来，
1: 换了联防，发起眼球之后换联防，
0: 朱俊龙这儿有机会，
1: 中距离。
0: 再传出来，
1: 漂亮！
0: 今天李宏源打得非常勇猛，非常兴奋，
1: 对，而且打得非常强硬。这个球呢，在空中先上身体对抗，
0: 是
1: 啊，那么再去找框。
0: 对方有一个失误，
1: 嗯，
0: 中国队还是就是现在开局这个状态是没问题的，
1: 对，
0: 就是要打出延续性，
1: 对。你开场的防守这个硬度，包括进攻的果断性啊，这个都没问题。
0: 是的。
1: 继续去攻联防，上线挡拆。这条线给你看一下，
0: 这是没有问题的。
1: 有了，这有了。
0: 好球！
1: 这就是胡金秋的位置。
0: 是打了三分多钟，中国队拿到了13分，这个进攻效率是没问题的。
1: 对，而且迫使对方换防守了。
0: 是。上印跑八字，连续过两个掩护，踢刺的陈英俊。对方这三个进攻，运动员进攻全是三分球。
1: 是，胡金秋已经延误了，咱们的后卫呢得快点回来。
0: 是的，
1: 因为高博凯呢，他下顺能力是不错的，这球要小心。
0: 对，被红龙帽断掉，但是中国队
1: 补步了。
0: 对，这已经失误了。
1: 对，
0: 所以。刚才我们说延续性，进攻端是有很多表现出色的地方，但是呢，就是对方其实一共就打进了三个运动战进攻，
1: 对，
0: 但是追到了跟我们只差四分，
1: 是
0: 对吧？
1: 但这里面呢，包括有三个三分球，
0: 就是啊，就是，啊，这个记了一个两分，
1: 记
0: 了
1: 两分，
0: 记了一两分，
1: 长两分，
0: 对，
1: 就是刚才陈云俊那个球，
0: 看廖三宁上抢上来弧顶。这个出手没问题，
1: 是，
0: 现在还是要敢于去进攻。
1: 对，
0: 高博凯这儿前场球，对方也准备换人了。
1: 中国台北打的也比较简单，高位挡拆以后，高博凯短下顺，去处理这个进攻。
0: 对，对方上了二号马建豪，嗯，
1: 这也在 CBA 联赛打过两年，
0: 哎，
1: 大家也都很熟悉。
0: 对。陈俊迅速提上，中队不要漏人，这贴防还是要有足够的预判，
1: 对，
0: 留出空间。
1: 他主要的进攻就靠后场双枪，
0: 是
1: 啊，就是大家熟悉的陈英俊和林中谦。
0: 长篮板球，中队已经两次投篮没中了啊，都是在弧顶正面。这是中国队呢今天的第一个犯规了。
1: 刚才赵继伟这个抢断，第一个犯规，
0: 第一个犯规，
1: 嗯。
0: 然后高诗岩上，
1: 高诗岩上就是一个是帮赵继伟调整一下体能，
0: 嗯，
1: 再一个再上一下防守强度，
0: 是。所以就是这个状态下呢。一个是防守，针对林庭谦和陈英俊，不能有任何掉以轻心漏人。
1: 对，
0: 注意。
1: 篮板球，
0: 这防的不错，等于换掩护换人，
1: 换人了。
0: 哎，胡金秋来去防陈英俊。
1: 小
0: 底角，李荣全的点。
1: 打球勾手，漂亮
0: 球。
1: 显
0: 然没之极，
1: 真是稳定。
0: 嗯，一个顶弧的中投，一个勾手，
1: 是。
0: 嗯，那针对对方这四犯，中国队还是努力能往里打一打。
1: 就可以抓住一些机会。
0: 对呀、
1: 啊，
0: 对呀、啊。协防，
1: 协防。
0: 哎，但是高普卡这儿要露一下。
1: 对，其他人注意
0: 篮板球，
1: 注意篮板球。因为他这个高博凯的三分呢，他是时有时没有，他并不是他一个常规武器，所以他一投，其他人得注意这长篮板。刚才崩的比较远呢，这个马建豪就捡了一个。
2: 是。
0: 这是刚才李洪权要破坏高博凯接球。今天的中国队开局把王俊杰放在了替补席。
1: 嗯。看看今天作为后手拳，
0: 哎，
1: 啊，一会儿再上来以后会不会有一个不错的状态？
0: 是，这边呢又换上崔永熙，还是见掩护，对
1: 的。
0: 对方这个三分没有那么稳定，
1: 对，因为你不能完全指着胡金秋帮你补，
0: 是的，
1: 哦，你还是得立足于自己防。漂亮，
0: 好球，往里打没有问题，
1: 嗯，
0: 这些都没有问题，因为对方这改防守，他往上站站得高啊，
1: 对，
0: 中国队理论上就是能好好的跟对高博凯站位高做做文章，
1: 是
0: 他下线空得很厉害了，小金防得也不错，这边廖三零贴着，应该是尤爱哲吧，
1: 内线往里做。这绝对身高优势，
0: 略可惜。
1: 是，
0: 这王俊杰上来，
1: 王俊杰、崔永熙一块上来了。
0: 嗯，这边对方又出现失误，崔永熙看
1: 小崔
0: 推进，
1: 降速，
0: 对，找这时间差找得很好。第一节不到八分钟吧？
1: 对。
0: 拿了将近20分，
1: 是
0: 这个进攻的效率是很理想的。中国队在这19分当中呢，只有一个三分球，
1: 是，
0: 其余全部都是在内线得到的分数。那么。中国台北呢是三分球5投2中，就是他还是就前面那两个三分加一个长两分，似乎是空间感很好。
1: 对，
0: 但中国队呢是并没有上当。
1: 对，咱们需要继续保持就是他的后场双枪这两个点的持球三分。
0: 对
1: 啊，保持对这个防守，因为他的从现在看呢，他的进攻变化并不是那么多。那咱们呢，在开场。防守其实做的是不错的啊，这个阶段上了杨汉森，
0: 对，我们看一看汉森上来之后，
1: 看一看这一场面对不同的对手、不同特点的对手，汉森的表现是怎么样？
0: 对，我们的外线就是奔跑补位，一定要跟得上。
1: 对，篮板球顶的可以。
0: 对。这边完全把高博凯顶开，关键看防守成功之后回来的能不能打进。
1: 是
0: 王俊杰，
1: 对，
0: 传的有点低，
1: 这个点就可以打他啊！这球传的质量并不高，
0: 对，
1: 赶紧犯规。咱们这个犯规次数没到，只有2次。
0: 是
1: 王俊杰刚才处理没问题，他去打马建豪这个位置就是身体的明显优势。
0: 是。陈英俊被换下，中国队也是三犯了。对方现在卢俊祥也上了，
1: 是。
0: 卢俊祥是能投一下的。
1: 上一次跟咱们碰面的时候呢，投进三个三分。
0: 永熙拿到后场篮板，再给到前场。
1: 篮下有夹击。
0: 第5次犯规了吧？
1: 第5犯了，要
0: 对吧？那就得让王俊杰上罚球线了吧？
1: 但是刚才吹的是不是争球？
0: 看看裁判手势，
1: 给的是个争球。
0: 哦，如果那对，这就是没办法。
1: 争球就是球权交换了。
0: 对，那就再接再厉吧。
1: 嗯。
0: 哎，这是应该是球打在卢俊祥 要想要基地给卢俊祥，但是应该打在了中南篮脚上。
1: 对
0: 啊，抱歉，打到了杨汉森脚上。
1: 杨汉森脚上篮板球，
0: 哎，高诗妍在两个掩护之后
1: 给了
0: 杨汉森好球啊！这个球打得非常好，杨汉森45度第二个掩护之后突然往里切，
1: 是这球传的神出鬼没。
0: 对，高诗妍没有粘球，传的不错。嚯，对方这直接还一个三分，又是利用高博凯掩护，这是七号尤爱哲。
1: 对你，咱们对他的这个外线呢，不能走下线，
0: 没错，必须是上线挤过，
1: 对吧？你特别是现在杨汉森在场上这个阶段，你只能立足自己防守。
0: 杨汉森的机会，可惜了。
1: 哎呀，这球篮下球，可惜了。
0: 对，这球王俊杰可能也是没意识到自己拿到了这么轻松一记机会。
1: 对对，赶紧扬手，内线进攻犯规。
0: 对，这高博凯急了。高博凯呢，不但自己背两犯，这个中国台北的犯规数也超四次。
1: 是。
0: 哎，这个第一次掩护之后第二下马上往里切，
1: 没错，
0: 很不错，
1: 他这传的声东击西啊，突然给到内线，接得非常舒服。
0: 而且就是今天很动容一件事，因为是第三方比赛地，看到中国男篮这替补席后面坐着的那么多中国的观众，
1: 对
0: 每一个进球他们就是发自肺腑的在呐喊，你就能感受到这种力量，我们希望这种力量不被辜负。好球啊，
1: 这是彭铮林上啊，彭铮林国家队生涯首秀，上来就得分，
0: 上来就得分，微波炉。刘俊强这边杨汉森补防补的不错，
1: 篮板球有一个，
0: 对
1: 啊，不着急了，最后还有13秒。
0: 对，彭铮林看一看效果，彭铮林一对一对卢俊祥，
1: 对
0: 找杨汉森
1: 进来了，
0: 往里切，
1: 漂亮啊！彭铮林上来骑兵啊，连得四分，
0: 而且打进一个压哨球，25-13，彭铮林没有让自己让球队失望，这今天是骑兵一枚。而且中国队郭志强知道今天是多人轮换，
1: 是
0: 对吧？应对就应对中国台北这短轮换。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上来杨汉森低位被打，直接要劈扣卢俊强。
2: 是杨汉森这身高，那么在内线换上来的这个陈冠泉，
1: 陈冠泉跟他这陈冠泉是个锋线身高，
2: 锋线身高就是两米，不到一米九五的身高，所以在内线要充分利用这个高度优势。
1: 没错，他但是呢，小杨还是要稳住罚球的这个节奏手感，看一看今天如何。嗯，哎，
2: 打得比较兴奋，那么罚球的时候沉下来。
1: 对。又说到说，大家应该看过那个短视频，对吧？就是姚明说当初王菲指导，怎么跟他说，
2: 是
1: 调整罚球的手势，
2: 对，
1: 真正是你应该沉一下，把呼吸稳住，再去罚出这个球。当然呢，现在中国队进攻端还是不错的，
2: 对，
1: 能不能延续第一节这个势头？哦，
2: 阿巴西这投不了，
1: 对，他不是投手，
2: 对，阿巴西主要是这个搅和防守的。
1: 这是马建豪，
2: 马建豪
1: 又对杨汉森犯规。
2: 咱们看这开场不到一分钟，又到了对手两次犯规。
1: 是是，
2: 所以咱们这个冲击力要保持。
1: 你看杨汉森这杨汉森这右边肩膀上那个血痕，这是中国台北，这是应该是哦。先看王俊杰这球，
2: 杰三分
1: 来了，第二记三分球来了。
2: 是。有这个射程，
1: 是慢慢调整好活力，调整好状态，
2: 对，
1: 打出自己擅长的东西，
2: 对，
1: 就放松了。
2: 或者阿巴西呢，可以守沉队，
1: 对，
2: 罩住他，
1: 没问题。
2: 小心，这阿巴西的爆发力，
1: 阿巴西是能抢，
2: 对他能防，
1: 对。稳稳带过
2: 内线
1: 中场，这球高志远可以再冷静点，不用着急一时之短判。看这球，黄俊杰，就是确实就是你要敢打这球，应该是高志远顶住了防守队员。
2: 是，
1: 真的，今天对于中国男篮这一次准备。2027年世界杯的征程，这是退无可退。
2: 是。
1: 第一阶段啊，这球没防，眼看要防下来，阿巴西
2: 抓住他篮板球。
1: 对，这杨汉森，你看，这样他就主动多了。
2: 对，因为你碰上一个对面是传统中锋、蓝领中锋，那么杨汉森呢，他不用担心出防出去，他会打得比较舒服。
1: 看庞成林。哦，这球是挑高度，邱永熙踩线了，
2: 先踩线。
1: 这 崔永熙，你看啊，就是庞成林一出手，崔永熙反应快，这一对广西兄弟，
2: 广西兄弟，
1: 对，加上廖三鼎，
2: 嗯，三位广西兄弟，
1: 对
2: 啊，在这一届国家队的名单当中，
1: 没错，希望都能年轻人都能表现得更好。陈英俊来了，要小心，
2: 小心外线这个三分，
1: 嗯，马建豪长篮板被崔永熙控制住，好球，
2: 扣一个，
1: 哎。这球没有犯规是吗？
2: 没犯规，这球小杨得扣啊。
1: 对，
2: 这球不扣篮，里面这阿巴西他很有爆发力的一个球员，
1: 是，多少有点大意。
2: 嗯，
1: 再看刚才这球，
2: 这球其实是想扣，但是最后呢，感觉还是躲了一下。
1: 对，看这球。从刚才给我们看那两个镜头的角度，
2: 嗯，
1: 可能我们对规则还可以再了解深入一些。那两个镜头角度可没看出来不犯规，
2: 很明显身体接触。
1: 没什么，我们继续尊重裁判判罚，我们继续看。
2: 这个时候胡云秋上来了，这三分封的不错，篮板顶的也不错。
1: 防守现在都在线，赵纪伟、李洪全、庞成林留下，王俊杰再给赵纪伟
2: 顶一下，扣出来球进。金牛队长今天是迎来了复苏，
1: 整个的这个手感包括存在感非常好。
2: 嗯，
1: 而且啊，就是胡金秋，等于跟他这个搭配呢，
2: 是
1: 就很理想。赵纪伟从中间推没问题，有了，
2: 有。漂亮，这球怎么塞过来的？
1: 洞里藏身
2: 啊！
1: 避实就虚，躲开了阿巴西的封盖，传阿巴西身后，李洪全直接跟进，三箭快攻打出来了，又把对手打平了，领先了21分。
2: 这节对手还没得分。
1: 对，所以这个时候就更得全神贯注，不能给对方留任何机会。第二节中国队开局轰出一波9-0，王俊杰和赵继伟各有一个三分，另外呢杨汉森造一个犯规罚进1分，李洪全刚才又跟进2分。
2: 是，
1: 但是如果说庞成林能够保持这个状态，庞成林就是郭士强指导可以多用一点，
2: 就是可以多给予他更多的信任。
1: 哎，对的，而且这越打呢年轻人他自己他也有信心。
2: 是，而且你看，咱们现在今天最好的就是还是这防守啊，这防守的针对性啊，包括纪律性要继续延续。
1: 是，高博凯这边，
2: 这个是他 ATO 之后布置一个比较明确的给下顺的。
1: 对的，
2: 因为之前一直在外线投，这是对方思路一个变化，咱们得警惕。
1: 赵继伟，看走哪边？还是走胡金秋这边？哎，这球
2: 打脚呢？
1: 对对。略有点险，但是呢还是最终球权还是在我们这儿。
2: 对，
1: 哎，因为陈英俊林平谦都回来了呢，他们跟高博凯的这个配合呀，就中国队要小心。
2: 对，他现在开始在45度打挡拆。
1: 是的，
2: 45度呢你后侧呢不好垫防。
1: 对的，所以郭士强指导应该是把朱俊龙换上了。后场呢是赵继伟加庞成林，锋线是李洪全加朱俊龙，
2: 是
1: 中锋是胡金秋。赵继伟突然变向朱俊龙，再抢回来，抢的是真凶。
2: 庞成林第二个怎么样？来了，
1: 今天庞成林这相当完美的国家队首秀。
2: 是，
1: 尽管啊现在才打到第2节1半，
2: 上个赛季
1: 庞成林拿了7分，
2: 随队联赛的最佳新秀，
1: 真棒。
2: 在上一场比赛呢其实是观察了一整场啊，一直在积蓄自己能量。
1: 是
2: 啊，这场上来敢于发挥真是不错。
1: 好，犯规，孙秋应该是准备上罚球线。 这段时间林庭谦包括他这莫里森，进攻的质量还是有保障，所以中国队就是我们前面，我们从开场，各位如果从开场一直看的话，就是延续性。
2: 对，
1: 打好一段，打好一两个球，这都没问题。今天比起上一场来，有很多让我们眼前一亮的配合，甚至包括像庞征林的国家队正在首秀，打得非常惊艳，没问题。
2: 是，
1: 但是比赛不到四十分钟，这中场哨吹响之前。这一切都是过程，
2: 没错，这因为生死战，
1: 生死战我们要的就是结果，
2: 要的结果不容有失。你的这个防守的强度是不能根据比分有任何下降的。刚才这个显然就是大邱已经延误了，但就差这半步。
1: 哎，这是今天是两罚两中，
2: 这也不多，
1: 不多见，
2: 不
1: 多见，应该是贺新宁是一次，胡金秋是一次，而且呢，高博凯三犯，
2: 是
1: 这个很重要，因为对手这儿没有第二高博凯了，防得不错。贺新宁边路推进对马建豪，就是依照对抗来说，我们锋线好球，高博凯得下去。
2: 我说今天咱们整个全队的这个反应，特别是应对他对方阵容变化的反应，是比上一场要做得好。
1: 对，就是胡金秋，如果是他是今天打五的话，没有执拗于是不是一定要一五挡拆，如果一五挡拆打不了，二五挡拆也没问题。
2: 对，而且呢 对方的高博凯一下啊，咱们这个球马上就能打到内线。
1: 因为上一场比赛我们多说一点，可能对大家来说就是不是很舒服的状态，一个是对手的上一场比赛对手的快攻数压倒我们，第二就是三分球，这是两个体现就最刺眼的数据。但是那场比赛呢，就是从替补席也好，从内线也好，我们是有优势，但是没有那么大。所以呢，就是那场比赛我们现在反过来看，那是一个有点进入恶性循环的状态。
2: 对，而且你看郭尔强指导呢，这场比赛这个调整也很及时，马上一看对方的高度下来了，马上上杨汉森。
1: 对，哦，这边陈英俊
2: 篮板球，
1: 哎，嚯，
2: 赶紧救一下。哎，
1: 哦，
2: 这踩了吗？
1: 今天是真勇猛，大家都真是投入，
2: 够拼。
1: 继续防，今天就是这么一个强度。对方打手递手，杨三扑出来，篮板球，没问题。现在呢是赵继伟搭廖三宁，锋线是朱俊龙和李洪全，
2: 是低位这可以给进去。
1: 看杨三
2: 走底线，
1: 对，
2: 来了，
1: 好球，轻松轻松，
2: 这就防不了，这个
1: 差太远，
2: 对，
1: 这真差太远，
2: 哎，半投多。
1: 马建豪没扑出去，这是前辈顶着，但他也没有什么投篮的把握性。
2: 接着把球往里给，
1: 杨森要球，
2: 继续给，
1: 没问题。
2: 他要来夹击，他这就能策应了。来了，
1: 再传出来，好球！你看，就是即使朱俊龙他是小前锋这个位置，他打马建豪也不吃亏。
2: 是。其实刚才可以上一360，但是咱们现在这场比赛一定以
1: 不容有失，
2: 不容有失，
1: 不容有失，
2: 就不打这种表演球了。
1: 对。哎，这边是朱俊龙被马建豪钻了一个，
2: 是，
1: 这就是所有的时候我们都是要留神，都是要小心，就是不给对方留任何一个可能把握住的契机。
2: 对，特别是不能给他任何这种启示的一种事。

0: 换下赵继伟。23分，小三条进去了，
1: 进去了，很轻松，
0: 非常轻松，顶住陈英俊，
1: 打得非常明确。这段时间对方没高度，个个往篮下走，
0: 就是把握住，一定是把握住，就是。英俊这边，
1: 自己跟住了、哎、
0: 马建豪。这段时间的对方就是马建豪这儿呢单打多了一些，
1: 是啊、嗯、马建豪是2022年通过 CBA 的选秀进入到了联赛当中，在江苏效力了2个赛季，短暂效力，那么也算是帮他培养了一些能力。
0: 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的联赛能越来越好，能有更多年轻的有生力量在这块场地上来为中国篮球发光发热。
1: 是。
0: 24分的差距，小三牛给底线机会，
1: 底线来
0: 了，
1: 好球！
0: 今天是一顺百顺，整个全打出来了。就
1: 咱们现在的国家队，还是得你外线能投得开，你有机会能投得开，那么你这个整个进攻就会比较的顺畅。
0: 这整个朱俊龙贴防马建豪，把马建豪防了一个三步沾。王俊杰再上，把李洪全替下。
1: 之后的一个进攻回合，
0: 哎，派上崔永熙、
1: 崔永熙和王俊杰、
0: 廖三牛、高诗岩、杨汉森、
1: 杨汉森，看看最后这个怎么布置。
0: 是，时间还是要充分利用。
1: 对。压到10秒左右发动，
0: 对，一步挡开之后给
1: 高诗岩
0: 对角，杨汉森
1: 直接往里补，
0: 犯规了，对方是犯规了吧？
1: 对，
0: 看这球，杨汉森反应是足够快的，
1: 而且他对他的高度和手感是足够有信心，在空中直接往里补。
0: 这回不应该不是打手了吧？
1: 对对，这得吹了。
0: 对，这6:04，把贺西宁换上。中国队今天整个上半场的换人、轮转，包括运动员们的投入程度都很在线。汉森这回第一罚命中了。两罚中一，要防对方快攻，还是马建豪，
1: 中距离
0: 破。杨汉森已经意识到他要单打，已经往上扑了。马建豪呢打得很顺，把这球打进，54-28。下半场呢？中国台北呢，还是林庭坚、高博凯、陈英俊、胡龙豹和阿巴西，哎，直接防下来了，
1: 抢断了，4-3，这球领的分一下，中距离，
0: 可惜了，这球完全是一个冲篮机会，
1: 是，这不远不近的其实不太好投，
0: 对， 阿巴西，
1: 他这投篮是假的，
0: 因为胡金秋扑上去了，
1: 是，他这投篮是假的，
0: 对，
1: 内线拼命绕啊，
0: 周俊龙，那李洪全他能顶住高博凯，
1: 是，
0: 掉内线，因为高博凯刚回来，好悬，
1: 是，李道奇还有时间再组织，
0: 对，时间肯定够，对方夹击持球人。胡金秋，
1: 好球，
0: 真稳啊！
1: 大邱这个接球能力特别好，这球到手上你就粘住了，
0: 而且调整也非常出色，就是还是高博凯去扑夹击持球人赵继伟了，他回不来，回不来就是阿巴西来顶。哦，胡龙茂这边被放空，
1: 胡龙茂这三分也并不是很准，
0: 是。朱俊龙在高博凯身上赔了一次犯规。
1: 对，而且这球呢，这个面对着阿巴西，没有这个篮板做参照物，勾的还是非常好。
0: 李洪全应该是非常明确去造犯规，
1: 造犯规，
0: 看这球啊！当然就看吹的是胡龙茂还是高博凯，
1: 这感觉
0: 都有
1: ，这第二下是左手下手了，
0: 对，看是谁啊？李洪全可以调整调整，今天已经拿到九分。命中，
1: 应该给的还是胡龙茂。这球要吹高博凯呢，高博凯四次。
0: 是啊，所以你看，就是我们开场，就是下半场第三节开场之前，咱们说这件事儿，就教练组一定是注意到，
1: 是
0: 对吧？两发全中，就大家一看呢，都放松下来，领先三十分了。现在真的就是。一将胜勇追雄狗，不可沽名学霸王啊！杨军，哎，这球是胡金秋应该有一个就是侵犯圆周体的动作。但是总感觉啊，中国台北队，特别是刚才吴谦如果有印象，林庭谦运球推进第一个球，下半场，就直接就摔地上了。
1: 对。
0: 就是感觉上，对手的身体状况并没有很突出。
1: 他上一场拼了个加时。
0: 对的，对的，这个其实也应该是值得我们去想办法利用。
1: 对他大比分落后以后拼了加时，把上一场的自己的机会给拼出来的，但是显然体能呢是出现了一些问题。今天的主裁判来自澳大利亚。
0: 平均两罚全中，对方马上快到全场。哎，贺西宁应该是有这个能力的。
1: 对，
0: 再给胡金秋假动作，
1: 一步步
0: 可惜了。
1: 是，出手呢还是稍微仓促。
0: 哎，这个犯规太不值得了。
1: 想要的是一个正式犯规，
0: 对，但结果给了一个违体。而且李洪全第三次犯规多少呢？因为李洪全上半场他的冲击力是对球队是有很正向的帮助的，所以这个时候就是积极兴奋，但是也别上头。
1: 是，
0: 有的时候就过犹不及。将军呢，这一段时间四罚四中，帮助。中国台北呢是缩小了一点比分的差距，也有27分啊，26分，
1: 26分，
0: 这下半场中国队其实进攻端啊，就是机会创造还是很不错的。林天健这边，胡龙茂，
1: 胡龙茂，篮板，
0: 对方是三分球啊，你要说真的稳定的，就是具备参考样本的，还就是后场双枪，
1: 王佳基，哎，过倒了。

0: 一个道嘛。不过你看啊，陈英俊和赵继伟这展现出了风度和状态。
1: 对，而且在 CBA 联赛征战多年，
0: 是
1: 就非常的熟悉了。
0: 这边中国台北呢换上十二号李佳康，这前面上场的真的不多，应该他们也意识到体能这问题。
1: 是他现在就剩一个今年要参加选秀的宋新浩没上。
0: 是，但是这你只要换了，那廖三明就不客气了。你记得廖三明上面也有这么样一个动作，
1: 篮板继续保持住。
0: 对，直接斜四十五度，当时就是顶陈英俊嘛。
1: 嗯。后卫挡拆，
0: 掩护之后
1: 给到
0: 胡金秋，不着急。王俊杰给到赵继伟，
1: 漂亮，
0: 三分球，很顺利了，很顺畅。
1: 31分，
0: 三十一分。就是因为看到很多社交媒体上的碎片化的这个状态，继伟其实在第一场就是前面那场比赛结束之后是应该是非常不甘心的。
1: 是，包括上一场比赛个人的发挥，包括他的一些表达可能会被针对，但是呢有经验的老队员他能做的就是在场上让自己变得更好啊，主动调整。
0: 陈俊罚球倒确实是一直在线，所以呢对中国队可能再提一个要求，就是不要在他这儿赔犯规，尽可能的有主动来影响他进攻线路和执行的这些变化。
1: 是，而且现在呢就千万别绑啊，你这个比赛时间还早，我这还有一节半多的时间。
0: 是，这个对林庭坚，胡金秋这边的掩护挡拆，
1: 西班牙这一次没有能打出来。
0: 对，这是哦，这应该是崔永熙和胡金秋啊这边上下的交叉。
1: 嗯，
0: 纪委这边误会了。
1: 对，
0: 没有形成一个很好的配合套路，想法是很好。崔永熙、王俊杰、高诗岩、胡金秋，刚才看啊就是杨汉森的右手臂应该是贴上了绩效贴。
1: 嗯，
0: 我不知道是不是上半场那两次就比较凶狠的打到手上，
1: 对
0: 他可能会有一些影响。林庭坚犯规了，对方现在针对我们犯规数比较多一些啊，第三节冲内线冲的多一些，冲的凶一些。
1: 对，特别是林庭坚、陈英俊两人轮流的在往内线冲。
0: 这针对这个方式，哎，杨汉森要上。
1: 杨汉森，林秋打了半节，
0: 是
1: 调整一下。
0: 对，因为整个过去的从去年底到现在，胡金秋几乎就是完全没歇。
1: 是，这个联赛打到总决赛最后一场，而且又是球队的大腿。
0: 对，林庭坚的第二罚，所以对方呢就是凭借这种状态，他在就是终结上，他这段时间的终结状态还能看。赵三宁顶李佳康冲球了，并没有说让杨汉森，对，到四十五度去要球，没错，
1: 直接传低位，
0: 对方
1: 一对一，没有
0: 夹
1: 击，
0: 没夹击，
1: 转身来了，
0: 要小心。林庭坚这边呢是跟高诗岩在，
1: 对，赶紧接回来，别给转换三分。刚说完，
0: 哎，你看
1: 这个对方他一定要去争取抢三分，因为现在分差很大。
0: 哎，中国队还是把进攻质量打上去，不给对方打转换的机会，这个放在任何的时候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这是左边马建豪犯规了吧，现在就是中国台北队呢就是尽可能保护高博凯，除了是让就是杨汉森这边要一对一，

0: 哇，你看这个掩护啊，你看，
1: 对，
0: 是吧？
1: 但是汉森呢，其实面对着林庭谦，还是应该再出来一次。
0: 是的，是的。
1: 因为相比呢，高柏凯和林庭谦两个人威胁，还是林庭谦的威胁会更大。
0: 嗯，林庭谦，看看高诗妍上罚球线。现在场上的杨汉森搭两个锋线呢是王俊杰和崔永熙，两个后场是廖三宁和高诗妍，两罚全中，
1: 是
0: 不错，还是27分。第三节进入到后半段，
1: 哎，手递球，
0: 对，这个球其实啊，多少还是客气了。该挤过一定得挤过，
1: 对，很危险。王俊杰这个不能走下线，都是要抢三分的外线。
0: 小三牛，再给王俊杰，高诗妍，三分弹框而出，运动战进攻。现在，哦，这是对手的转换没中，
1: 没人退手啊？
0: 对，可惜了，这球其实真的可惜了，就对方这个体能消耗真的肉眼可见，
1: 嗯。
0: 很多的细节已经证明了，这个时候其实
1: 小心，要小心。
0: 前场就前场
1: 过一节，
0: 对，
1: 是不是可以换换庞征林？
0: 哎，15-14，这一节呢，对方还领先一分。你看，对方应该就是这林庭谦和陈英俊啊，歇过来了，第一下都没进。
1: 对，这失误了，赶紧往回退啊！
0: 是，
1: 别感觉现在20多分这分差。
0: 没错。球权还在手里，12秒钟的时间，有机会组织起一个非常有效的进攻，但看中国队怎么打。就再给高诗妍，抱歉，给廖三宁，
1: 换廖三宁了。
0: 晃开，好球！
1: 嗯，
0: 杨汉森的身高再次发挥作用，因为高柏凯的第一要务是护框，
1: 对
0: 他只能干一件事，
1: 协防了。
0: 哦，这边马建豪的个人单打，从第二节的最后时段还被证明还是有一点效果。
1: 对，而且这次退回来的时候，他直接面对杨汉森了，这个汉森的移动速度是跟不上。对方这段时间反扑的还是比较凶的，咱们要当心。
0: 是，看一看，把王俊杰换下，崔永熙换下，贺西宁上，另外朱俊龙上。马建豪这加罚，马建豪今天拿了有8分5个篮板，没中。
1: 提前进线了，
0: 嗯。中国队球权，哦，这边杨汉森
1: 分队了，
0: 哎，同样的错误不能犯两回。
1: 对，
0: 这回有人跟进，
1: 差一点儿，
0: 对，可惜了。
1: 刚才杨汉森那封盖把郭尔强指导给盖回去了，刚才要叫暂停去的。
0: 对，
1: 这球刚才要被人打进了，马上就得暂停。
0: 没错，
1: 打得有点松。
0: 好，这边马建豪这离篮筐就远了。
1: 对。这要不是汉森刚才这个锋线，
0: 对，
1: 就暂停就出来。
0: 但是咱就说呀，对方这快攻反击，你不可能让他得逞两次。
1: 是。
0: 但是吴天说的这一点很对，就是这段时间，松懈的状况或者说是不到位的状况略有点多。哎，
1: 造犯规了，造犯规了。
0: 对，这一球。
1: 我的天！

0: 都知道。
1: 对，这汉森之心路人皆知。
0: 对，
1: 加币，你看这高博凯上市直接加币，杨森对着镜头带四次了啊。
0: 这样呢就更得往这点攻了。
1: 是
0: 他在场上会打得很谨慎。
1: 郝新宁的机会，
0: 篮板球，
1: 在这边朱俊龙，陈英俊犯规。第三节啊，就是感觉中国台北是有点歇过来，就调整了。其实起码这后场这俩后卫，但是现在呢，就是双方都犯规数呢已经达到了超过了四次，就是上罚球线。中国队要稳住这个状态。朱俊龙罚球不错，就上一次双方，当时应该我记得是在菲律宾，
0: 对，
1: 打那场预选赛的时候，朱俊龙三分球六中五，
0: 是那场他是发挥了很关键作用。
1: 两发全中，慢慢慢慢，中国队稳住阵脚。27分，
0: 网拆要利用杨汉森这个点，
1: 对，这提前给拆开了。卢俊强
0: 防得不错，顶篮板，
1: 对，这防的都是真的很好。
0: 是进攻呢还得正常打，篮下给您对对面四次了，但是
1: 对没有什么好的机会。
0: 内线的是咱们的外线后卫球员，
1: 对，在内线接球之后呢，这边
0: 就是在内线是谁啊？高诗岩。
1: 高诗岩，
0: 高诗岩起不来。
1: 对，然后他是想运出去，但是应该是撞到什么了，绊倒，结果这球又等于球权又给了对方。要你看，要不这个哦，庞振林在上，一分半钟的时间，看林庭坚的罚球。都有影响。
0: 你中国台北打球人也少，
1: 就是啊，
0: 他
1: 上一场咱们前面开局的时候说了，他上一场七人轮换，
0: 对，他主要就是靠首发这几个人打球。
1: 对，两发中一，这样的话26分，中国队就是别失误。现在庞振林再上，看能不能延续他刚才上场那个非常好的势头。哎，
0: 假的拆开，
1: 险些啊，这回是运到脚上了。
0: 是，
1: 借杨万森掩护，
0: 这球传得太低了。
1: 哎。对，这是中锋借有点困难，而且对方是明显收缩进内线，还是要吃一堑长一智。刘俊强，
0: 篮板球不错。
1: 对，顶住顶抢篮板，这些应该都不是太大的问题。掩护分球，朱俊龙这边没人防，机会
0: 空位的三分。
1: 这边是高博凯把杨汉森顶住了。
0: 是，
1: 注意
0: 对方会去主动抓这个转换三分。
1: 前场球，李洪权在上。李洪权现在其实今天他非常的有爆发的状态，有对抗，而且很敢打，很积极。唯独就是背着三次犯规。
0: 是，
1: 还有一节。哎，赵继伟追林庭坚，这是对的。哦，这球可惜了，前面追防对陈英俊盯得很紧，这球最后背身撞过去。
0: 对，陈英俊这球转得非常顺畅。
1: 是。24分，打一次，陈俊也有14分进账，14分三个篮板。庞振林压时间，掩护，
0: 最后的6秒，
1: 对，三分球，

0: 篮板球没有，
1: 可惜。24分进入到最后一节，但是其实，我们坦白说，这第三节很多时候其实我们还是可以打得更好的。前三节的比赛过后，中国队领先24分之多，
0: 是
1: 希望能够把这第四节打好。
0: 篮板球保不下来，为这个快攻该打呢，还是要争取打。
1: 对，李洪权，
0: 这是一个非法规则下的高级动作，
1: 对，
0: 这是可以打的，
1: 这不是干扰球。高博凯现在就是背着这四犯。就放飞自我了，
0: 是
1: 对吧？
0: 刚才李洪权那个不传也是明显就奔着他去，
1: 对，
0: 全队很统一。如果能给你打下去呢，内线的优势就极其明显。
1: 没错，当然对方回来呢也是犯规，球权要交回给中国队。开局的两次进攻都没有斩获。
0: 嗯，
1: 高博凯上线手递手，注意三分球，注意三分球，一定要注意。
0: 他现在一定是抢三分，
1: 对，
0: 不断的利用高位的手递手策应。
1: 因为我不确认多少观众看过他们对韩国那场球啊，
0: 嗯，
1: 就最后就是林敬谦。关键
0: 就是投回来，
1: 对，生投回来，
0: 对，包括最后那个打平的时候，阿巴西抢了球，他投了一个绝平三分，
1: 对，所以这个时候一定是能攻上去，能打快攻，能去打对方这个不利的状况，就坚决不要手软。
0: 这个刚才这个球呢，大邱如果能够再往上再帮半步，
1: 对，就其实就这一段时间吧，包括上一个阶段，嗯，当然。前一个阶段也是了，就是在防守的时机、出击时机，包括协防时机上，确实还是有很多提升的空间。
0: 现在打的有点简单了。
1: 对，丁丁天，你看他现在是
0: 叫暂停
1: 吧，赶紧叫暂停。
0: 叫暂停，打的有点简单了，
1: 是，
0: 而且打的有点保守了。你快攻下半场不攻了，而且刚才这种就是一对一自己打这个球呢，显然。不会有好效果。
1: 没错，现在内线的中国队拿到了36分，正好一半，
0: 对
1: 对吧，正好一半。
0: 那这次暂停呢，那么一定要去就是给队员传递的就是不能保。
1: 没错，
0: 不能保。那么再一个，别打简单了，
1: 就是不要太去，就是因为要针对高博凯，
0: 是
1: 导致影响你全盘的这个计划。
0: 对，你现在就是该怎么打怎么打，
1: 对啊，
0: 正常的去发动配合，正常攻。
1: 就是我们要的结果不是说把高博凯打下去，我们要的结果是赢球。
0: 是，
1: 好球，
0: 好球，
1: 高诗岩顶弧解决问题。
0: 对，就是没选三分，选了长两分。
1: 对。哦，这边林敬天
0: 抢得很凶，
1: 对，他真是就是不顾一切了，有点像打韩国的时候。
0: 对，他那个投的距离也很远，
1: 对，孤注一掷，就跟刚才高博凯那次高级动作是一样的。
0: 是，
1: 我就剩一个犯规空间了，先看高诗岩怎么样。犯规了，
0: 还是咱们的球权。
1: 对，应该是马建豪直接就是给朱俊龙锁喉了，马建豪下去，哎，胡金秋这时候出来去过渡一下球没问题。廖三宁
0: 他们就没有赶紧退，
1: 对，赶紧退手，
0: 我对上人，
1: 先犯规了，应该是先吹哨，高志岩先这边

0: 战术犯规，
1: 是
0: 这球应该是不算，但是你就能看出来啊，中国台北这林庭谦现在完全他成了一个双能卫，就他既策动进攻也终结进攻，
2: 他现在攻得非常坚决，
0: 对，
2: 啊，
0: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属于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定是寸土不让。
2: 而今天从攻的效果来看呢，也是林庭谦会更好啊，
0: 哦，
2: 还要回看，
0: 对，裁判员要看这个会不会是一个有可能出现的犯规升级，这个确实还对我们来说要紧张一点。
2: 其实高诗妍犯的是比较的谨慎的，他很快收手了，
0: 是
2: 没有
0: 拉拽，
2: 对，没有再继续那个延续动作，挑战了，
0: 哦，
2: 刚才挑战了，
0: 嗯，这一段时间肯定是最紧张的时段，因为对于这个小组里最后的一个比赛日，韩国和日本的比赛在这场之后，
2: 是现在四个队都在韩国高阳，
0: 是，
2: 所以咱们是打下午场，他们打晚上场。
0: 维持原判，
2: 维持原判，
0: 嗯，没有升级，没有，并不是一个违体的犯规。
2: 延误的要大一点，
0: 哎，这边晃开了胡金秋，这边组合篮板球抢的不错，
2: 是三个人抢一个，
0: 嗯。还是要赶攻啊，
2: 是
0: 我先拿球借胡金秋掩护，还有敢往里走，对，李洪权好球，真不容易，
2: 高国凯不敢动
0: 、啊、对，你说他真的完全放飞了吗？倒也没有，
2: 嗯，
0: 李洪权今天拿了13分，好，
2: 哎，咱们去发球啊，
0: 对，不知道他这个情绪点在哪，你看这就是对方这情绪波动，其实对咱们也有利，抓住这个状态，但是不要跟他形成有任何对峙啊。这边郭指导应该是把小高给换下去了，唐征林上，
2: 对，小高刚才那一下有点拱火，
0: 这时候还是专注，
2: 嗯，
0: 唐征林启动吧，给到朱俊龙上线，再打手对手，上小三名去打板没有打进，田英俊，呜，对方攻的实在是很凶，就这俩人，
2: 就他们两个攻，
0: 对，一旦能吸引牵制，高博凯还能有点机会，
2: 是，来，
0: 唐征林给机会，李洪权
2: 篮板球
0: 很不错，
2: 再来一个，有了，
0: 命中，非常棒，李洪权今天是完全展现自己的对抗持球攻击区域，包括他的防守，你看他在上面呢，就是阿巴西比较活跃那段时间，对吧？他是可以去帮助顶高博凯的，
2: 是，
0: 防下来了，
2: 反击又来了，2-1、3-1，
0: 陈英俊犯规，
2: 刚才是，
0: 这是广西组合。
2: 组合这个唐征林的体能非常充沛啊，
0: 对，
2: 他两场比赛到现在也没打多长时间，这都是在

0: 上一个 CBA 联赛当中所收获了信心的球员。
1: 对，而且呢，就是他们并不是传统的培养路径出来的球员，这很重要。希望他们的表现能鼓舞更多在看这场比赛的孩子，甚至是他们的家长。就是中国篮球如果真的想百花齐放的话，他应该是不拘一格降人才的。
0: 是。
1: 23分，半截球，真正的半截球来了。
0: 对，继续防，要注意不给三分。这都延误出来了。
1: 对，又是高博凯
0: 掉球
1: 了。你看他身体状况也受影响，你还记得上一次我们打他的时候吗？
0: 来了，
1: 全来了。
0: 赵继伟，
1: 对，赵继伟今天手真是不软。
0: 这一波比较对方追的比较凶的阶段啊，咱们这两个三分球是给扛过去了。
1: 对，断掉吗？没有，先犯规了。
0: 先犯规，
1: 先吹哨，
0: 先享受。
1: 唐正林今天真是兴奋。因为我们在全明星的时候正好是组织他和纪伟有一个采访，
0: 嗯，
1: 就小庞就是特别希望能不断的，就每一天，就我能不能像这些前辈们大哥哥们一样，我得汲取营养，每天都渴望进步。就是甚至说当时我印象特别深一件事，就是他有可能就是在 NBL 和野球双线作战，他把这视为一种就是自己的工作和释放。就你要不是一个就是把篮球热爱到骨子里的人，你很难这么想象这个。
0: 对，你就不把这个事儿追求到极致，你很难脱颖而出。
1: 没错，还是希望这些年轻人们今天的这种面貌，特别是在两天前那样一个令人伤感或者说沮丧的夜晚之后，迅速抬起头来，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给所有人，这种状态能够传播到更多的篮球迷们的眼睛里，包括心里。赵继伟，
0: 篮板球再起，
1: 胡金秋，
0: 好球！这个咱们连得了8分啊！
1: 这一分钟过去，26分了吧？
0: 嗯，
1: 高博凯，
0: 篮板球
1: 他真是没劲儿，
0: 是
1: 完全没劲儿了。就是这个时候，胡金秋也很辛苦，也很。就体能消耗也很大，
0: 嗯，
1: 但是就这样，就是高博凯他们，因为他没有替补，没有跟他换了，
0: 对，
1: 我已经好多年没有看见过赵继伟打出这样的球，
0: 对，这个就像在沉默当中爆发啊！你上一场比赛这种被动的局面，面对这场比赛。这两天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
1: 哦，这边林庭坚又给进一个三分，这还是不要低估他的能力。
0: 对，他现在就会抢得非常主动。
1: 对，再给到庞正林，庞正林不着急，消耗时间了。上一次中国台北对我们的时候，林庭坚是22分，陈英俊是26分，
0: 嗯，
1: 两个人加起来拿了对方这93分里的48分。
0: 这时候杨汉森登场，
1: 对，庞正林选择上应该没什么问题，因为林庭坚是现在对手阵容当中攻得最凶的一个，
0: 对，
1: 你谁攻得最凶，你就应该攻他，
0: 是，
1: 就是针对他。
0: 黄振林是会觉得这次登场的机会是非常的难得，他不会有任何的这个客气。
1: 就是我，因为现在还有3分多钟啊，就是现在我们领先24或者25分，哎，黄振林两发全中。就是可能带给更多球迷以信心的，不只是说是这场胜利，而是这两个年轻人他们的积极的面貌。他们刚经历了一场主场的惨败，
0: 是杨海森推进，
1: 哎呀，可惜
0: 出球的时候脱手了。
1: 这边郭志强指导把陈荣俊抱到怀里，
0: 自己的爱将，
1: 对，曾经在广州那一个又一个在 CBA 共同征战的夜晚，
0: 是
1: 这边防得凶，但这球杨亚森手是滑了，而且我不确认他这个右臂这个小臂上有没有影响。哦，这边陈荣俊还是把球给到内线高博凯，23分，
0: 23分，
1: 嗯，但这次中国男篮是比我们先看到最后吧，
0: 对，
1: 啊，高博凯9分10篮板，啊，赵继伟尝试去投三分，投丢了，
0: 后来呢还是要防三分，
1: 对，扩大防守没问题。哎，又是同样的三十八
0: 一个，再叫暂停。
1: 对，2分14秒，郭志强指导也不能，也不允许大意失荆州。
0: 是，这段时间对方连续攻中了3个回合，3个回合连续得分，那么赶紧叫停。回来以后还是可以再布置一下针对高博凯的战术。
1: 是的，是的。
0: 那你他现在的连续扣篮打得也比较凶的，咱们也可以对他再打得有针对性一点。
1: 2分14秒，就按说优势在我们这边了，
0: 是
1: 对吧？当然，可能又有很多的观众会说，这个时候怎么还要说按说？就原谅我们，在这个生死战关头，我们还是把胜利的状态留到最后一刻吧。
0: 对，因为这6场世预赛的这个比赛，咱们就是坐过山车啊，真的就是坐过山车。
1: 就是你可以把你想象的所有在所谓系列赛也好，这种窗口期比赛也好，能想象出来的形容跟困难有关的词。不管你是去希望发泄情绪，还是说希望能够理智的对待它，坎坷、荆棘、泥淖、起伏，我们都遇到了，
0: 是
1: 对吧？
0: 你说如果这个过山车的起点是去年的亚洲杯，那这个过山车可能就更刺激。所以呢，现在你需要这种胜利去把这个信心给打回来。
1: 是，李洪权这边面对对手空篮，
0: 漂亮。
1: 对，这边因为李洪权前面他打得太好了，他的牵制力太强了，终于把高博凯给吸引过去，直接让杨汉森一记暴扣。
0: 对，今天老叔这个暂停的时间节点还真的是，就是我觉得是不错的。因为
1: 来这边高博凯，高博凯现在13分10个篮板，就是庞征林是用自己的今天的表现赢得了教练组的信任和队友的信任。他留在场上，他会留在场
0: 上，直接扣的。
1: 这边朱俊龙，
0: 这球没给犯规吗？
1: 神奇啊，
0: 朱俊龙笨的就是我给你扣下去。这一看高博凯就是我要造你犯规。
1: 可能我们对圆柱体的理解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提高。没关系，小伙子们要集中注意力。庞征林，漂亮，91分啊！庞征林今天得分上双，
0: 上双了，真棒！第一场国家队的比赛面临生死战，敢于发挥，
1: 真的，我就是今天，不管是已经有了很多场亚洲比赛经验的赵继伟、胡金秋，还是说今天我们前面说的让人觉得惊艳的李洪权和庞征林，特别是庞征林，这是他第一场国家队比赛，就是你谁还没有脚陷在泥里的时候呢？
0: 是
1: 这个时候你要选择的是发力抬脚继续前行，而不是深陷此中不可自拔呀。
0: 没错，像上一场比赛郭志强指导在赛后说，人是我选的，我来承担责任，那么现在球员就要为郭志强指导说，我要为队伍为你争气。
1: 助攻22次，40分钟比赛22次，就其实也是提醒我们一件事，就是窗口期对大家 就他都。

0: 是一个过程，而不是说只在一点上。所以我们当然理解，在上一场主场落败之后，很多的球迷、很多的观众，你不接受，你有情绪。但是比赛既然没有结束，穿过去他要打六场，那我们是不是把所有的状态，我们留到六场结束的时候再去评判，
1: 是
0: 会更合理？
1: 这没有断下来了，这也不着急了，这个打满24秒。
0: 哦，这边是失误了，
1: 赶紧退回来。
0: 对，这是就是，你看很有意思啊。郭士强指导把赵继伟换下去，都不换庞成林下去了。
1: 对，
0: 这又换上来了。这个时候就是20分球啊，不敢有任何的怠慢。
1: 是
0: 啊，最后这一次确实还是可以有值得去提升的地方吧，值得去注意的地方吧。收官段最后还是老将上，这个也是情理之中。
1: 对，可以看出来郭指导的压力，是吧？这个确实是压力太大，
0: 是
1: 不能给三分，赶紧退。
0: 给了，这回给了也就给了，让徐昕上了。
1: 徐昕上了，这个窗口期，那么全员都有登场的机会。
0: 对，中国台北换人了，
1: 换人了，
0: 大换人就是交枪。
1: 对，
0: 结束了这比赛，
1: 交枪了，投子认负。
0: 对，比起上一次呢，双方的面对面，中国队少得了9分，而让中国台北队是少得了将近20分。
1: 对，而且这一场比赛咱们全场压制，
0: 是
1: 啊，全场压制，没有给对手任何的机会。
0: 李洪权传一个吗？没有，还打不打？对方这控球人，还要打呀、
1: 要打，咱们也得接着打。
0: 对，得过半场吧，起码。
1: 对，
0: 犯规
1: ，哎呀，罚球。
0: 就是这场比赛结束，就第一阶段的窗口期就结束了。那中国队呢，也是很惊险的拿到了这组当中的出线名额。你说胜利当然值得我们去喜悦，该先起码他这些球员教练那没有白辛苦，能够向下一阶段挺进。但是有很多的事情我们是不能忘，第一就是在窗口期我们怎么应对，我们有没有足够多的力量能够应对这频繁的窗口期，是一。第二就是我们还要带着这个小组当中并不那么耀眼的成绩进入到第二阶段。
1: 对，
0: 第二阶段
1: 是
0: 不是说就进入世界杯？
1: 世界杯，所以李洪权的选择没问题。
0: 对，
1: 他要更多的咱们的优势进胜分啊，
0: 是
1: 能够带到下一个阶段。
0: 是的，再次感谢吴谦今天精彩的点评，各位，体育家，再见。

0: 奥亚萨瓦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看见球就、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海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对方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到禁区内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
1: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和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球进了。
0: 费兰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8决赛，葡萄牙队对阵西班牙队的比赛。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正式打响，在上。

这场比赛当中，客队序列的西班牙队今天一身白色球衣，上半场从左向右进攻。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将会由牛一浩为您带来。开场之后，葡萄牙队试图从右边路策动攻势，传接球过程当中呢，受到防守圈的压迫，最终没有能够衔接好。两支球队在过去的41次交手当中，西班牙队占据优势，17胜18平6负的战绩。而在此前的两支球队曾经在世界杯交手过两次。2010年世界杯1/8决赛，西班牙队1-0取得胜利。2018年世界杯的小组赛那场比赛，大家印象非常深刻，双方战成3-3的平局。在那场比赛当中呢，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是上演了帽子戏法，那也是他在葡萄牙队国际大赛当中第一次能够上演帽子戏法。双方最近一次交锋是在2025年欧国联的决赛当中，常规时间战成2-2的平局，最终葡萄牙队通过点球大战5-3获得胜利。亚马尔在反抢过程当中出现犯规，传接球出现了不够默契的情况。为您介绍一下两支球队先发阵容的情况。今天呢，在葡萄牙队这边，球队是排出4-2-3-1的阵型，门将位置1号迪奥戈·科斯塔。西班牙队这次尝试往右路做转移，拉明亚马尔球并没有停下来。画面给到西班牙队的包厢，卢伊尔、德尔加多、耶罗都出现在包厢当中。前场就地的反抢，安东尼·泰勒并没有想上。埃亚萨瓦尔外围直接打远射，这球打得稍微正了一些，迪奥戈·科斯塔稳稳将皮球没收。埃亚萨瓦尔本届世界杯的进球效率极高，前场西班牙队完成断球，亚马尔倒三角的传球并没有找到禁区内的队友。西班牙队呢，今天同样是4-2-3-1的阵型，门将位置23号乌奈西蒙，中后卫组合14号拉波特搭档22号库瓦西，左边后卫24号库库雷利亚，右边后卫12号佩德罗波罗，双后腰16号队长罗德里搭档20号佩德里，前腰位置10号达尼奥尔莫。德罗门德斯这个球同样没有停下来，德罗门德斯和亚马尔两次停球没停下来，也说明今天开场之后双方的球员还是稍微有些紧的。西班牙队今天的进攻线，左路15号巴埃纳，右路19号亚马尔，突前的中锋位置21号奥亚萨瓦尔。库瓦西将球碰出了边线，罗诺门德斯这个位置已经可以来掷大力界外球。巴黎圣日耳曼的左边后卫大力界外球掷到禁区内，巴埃纳回做一下成功把球摘出来，阿尔莫先给到波罗脚下，葡萄牙队在前场并没有压迫的特别紧。

西班牙队中后场控球压力并不大，但是要想向前场发展，葡萄牙队整个阵型扎得很稳。维利尼亚，若奥内维斯再回传到后防线，格罗门德斯直接尝试横传，转移视野非常开阔，转移到右边，坎塞洛助攻上来，观察一下队友的位置，直接选择射门，这个球打得很突然。看到右路接应的队友位置并不是特别理想，所以自己非常干脆的选择一脚远射，这球打得还真是很有质量。对于今天双方的竞争过程当中来说，上半场比赛画面下方的右路将至关重要。让菲利克斯，上半场比赛让菲利克斯他的位置也非常活，他今天踢得更像是一个前腰。西班牙队边路巴埃纳想要传第一球到禁区内外围，直接打门，这球没有吃准部位，抽在了球的底部。比赛进行到目前为止，双方各自都有三次射门。

库雷利亚。罗德里慢慢带球向前推进，其实右边路亚马尔那边有足够的空当，球慢慢再往右路做过渡，白纳没有太好的传球线路，甚至转身都不容易。库瓦西，07年出生的年轻球员，亚马尔的同样是07年出生，这下亚马尔的回传球出现失误，菲利克斯。而是稳妥起见先回传，同德门德斯毕费再尝试传身后，这球落下来之后向前窜得比较快，到了乌奈西蒙的控制范围之内，罗德里推反击给身后，这球线路给得非常好，亚马尔禁区内还是扣到里线，左脚打门，白纳这边还有机会，右脚再打，耀格科斯塔做出两次精彩的世界级扑救，这就是努诺门德斯压上之后，西班牙队抓住葡萄牙队左后卫身后的空当，罗德里给亚马尔送出精彩的直塞，亚马尔第一脚射门被迪奥格科斯塔挡住，随后白纳又是右脚的弧线球打门，耀格科斯塔极致伸展自己的身体，用自己的指尖将球挡出，这球不挡的话将会飞进球门死角，相当漂亮的两次扑救。

白纳开出的第一落点被鲁本迪亚斯解围，亚马尔再掉远端，库库雷利亚直接往门前端，这球端的力量稍微大了一点，到了后点，奥尔莫，亚马尔直接再起，亚马尔这个球没有接，因为他认为自己是越位。

位置回接。画面给到葡萄牙队的贵宾包厢，德科、努诺·戈麦斯、佩佩。上一场比赛呢，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在世界杯淘汰赛进球，也成为了葡萄牙队史在淘汰赛进球最年长的球员，超越了自己的好兄弟佩佩。努诺·门德斯应该是之前他的球衣在对抗过程当中呢出现了一些损坏的情况，所以裁判员要求他更换一件上衣。这场比赛对于努诺·门德斯来说，他什么时候上的幅度有多大，那么他上去之后队友能否及时帮他补位都将成为关键。之前西班牙队已经找到了葡萄牙左边后卫身后的空当，巴埃纳左路进攻来了，库库雷利亚禁区内能够把球追上，并没有能够传好，反抢犯规了。鲁本迪亚斯刚才这次倒地放铲稳准狠，如果不包含友谊赛的话，两支球队呢在正式比赛当中的12次交手，葡萄牙队呢实际上只赢过西班牙队一次，1胜6平5负的战绩，唯一的胜利是在2004年欧洲杯小组赛，凭借努诺·戈麦斯的制胜进球，当时葡萄牙队1-0战胜了西班牙队。若内维斯今天他在场上的站位相对会偏左一些，他需要在努诺·门德斯插上之后补他身后留下的空当。内托，内托在边路单拼爆破能力非常强，今天还没有选择走外线，倒三角传回来，坎塞洛直接打门，你球三名延迟举旗，判罚的是前插的必费出现在越位位置。

阿尔莫。本届世界杯比赛当中呢，西班牙队在前场突然节奏的变化很多，而且效果相当不错。奥亚萨瓦尔他的跑位非常的活，经常能够打到对方后卫的身后。而且西班牙队这几名中场传直塞球、传身后球的能力非常强。哎，这下无球跑动过程当中，裁判判罚了葡萄牙球员的犯规。巴埃纳，本届赛事呢，在尼克威廉斯身体状态一直不好的情况之下，一直受到伤病影响的情况之下，巴埃纳在左路发挥非常出色。他让西班牙队两个边路有很多的变化出现。上一届欧洲杯的比赛当中，西班牙队凭借两个边路尼克威廉斯和右路亚马尔快速的冲击，经常能够把对方的两名边后卫完全击溃。这次巴埃纳呢带来了更多的变化。西班牙队进攻方向左路的任意球，巴埃纳来踢，看起来前点，阿维尝试打远射，这球踢在了队友库库雷利亚的头上，出了底线。

上半场比赛最有威胁的射门来自于西班牙队，先是亚马尔右路内切之后左脚打门。

主要内维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维利尼亚在做大范围转移 ，C 罗回撤接应，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上场比赛他的位置非常靠左路。劳内斯脚下球被断，西班牙队成功断下球权，奥尔莫直接尝试给身后，哎呦，这球差一点点传过去，维加非常关键的一次倒地传流球。维加呢目前是效力于黄色潜水艇比利亚雷亚尔，对于西班牙队的球员技术特点个人能力也都非常熟悉。安东尼泰勒认定在停球过程当中触球了，有手球的嫌疑。瓦西自己带球向前推，二莫再给亚马尔，波罗在高速前插，坎波罗，哇，努诺门德斯回追的速度非常快。直接将球铲出了底线，西班牙队获得本场比赛的第二个角球，双方现在角球次数都是两次。亚马尔，格罗转移到左路，格德里脚弓往前传，门前有机会，哎呀，这下助理裁判并没有举旗示意有球员越位。通过慢镜头回放再来看一看，这次奥尔莫头球补射呢似乎被门前的队友库瓦西挡到，所以他是受到一些影响和干扰。C 罗在回撤接应过程当中被对手侵犯，拉波特非常有侵略性的防守，罗德里举前沿，佩德里再给到亚马尔，亚马尔想要内切强突，罗门德斯防得很严密，反抢过程当中诺尼泰勒吹罚亚马尔犯规，因为这是一次斜后方的铲球。

本届世界杯进行到目前为止，西班牙队前四场比赛当中零失球，这是他们首次在世界杯前四场比赛保持零失球。这届比赛球队的防守做得非常出色，他们也成为了自2006年瑞士队之后啊首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球队。是传身后，这个球落点稍微深了一点，要不科斯塔出来将皮球没收。在本场。

比赛的先发阵容当中，西班牙队有两名球员的出生日期是在2007年以后，而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在世界杯首秀的时间是2006年的6月11号，葡萄牙1-0战胜安哥拉队，2006年世界杯的小组赛。那场比赛21岁的 C 罗呢首发登场，上演世界杯首秀。而西班牙队今天先发的拉明亚马尔和库瓦西两个人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生，这球停的离身体稍微远了一点。卡塞洛球处理得非常清楚，这是给边路的 C 罗，球给若昂·菲利克斯，这边给有利戴维斯，往右路做转移，罗诺·费尔南德斯现在来到右边活动，铁头还是内切之后走后点打到门前， C 罗打门，哎呦，这下无奈西蒙反应还是挺快的， C 罗这脚射门的倒在地上的倒地勾射没有完全打上力量，这球打到后点，若昂·菲利克斯抢到了第一落点，但经过乌奈·西蒙身上这一反弹，球的速度下来了， C 罗随后这次倒地情况之下的勾射是把球往球门方向勾，但由于够着来打难度还是比较大，若昂·菲利克斯刚才把自己整个身体都扔出去撞在了场边的广告牌上，稍微休整一下，内托倒在地上，他脱掉了自己的球靴，好像自己的右脚出现了问题。哇，这下若昂·菲利克斯看到他的左肩膀啊跟场边的 LED 广告牌相撞之后留下了非常明显的印记，这下撞得真不轻。内托看上去自己检查了一下，好像感觉右脚问题不大，可以继续投入到比赛当中，到底是感觉脚步不适啊，还是球鞋出现了一些问题呢？双方现在中目标的射门次数都是各有3次。哦，这个慢镜头回复，刚才这个画面给得很清楚，这个特写画面呢，看到佩德罗内托的球靴出现了损坏，场边葡萄牙队装备管理员得赶紧给他找一双新的球靴。脚直接传，想要兜一个大弧线，乌奈西蒙出击将皮球没收。西班牙队在门将位置上坐拥3位世界级门将，甚至很多媒体认为乌奈西蒙是3位门将当中，在联赛当中表现排名第3位的。西班牙队还有2位替补门将戴维拉亚，以及巴塞罗那队的主力门将霍安·加西亚。但德拉芬特呢，从他执教青年队时期就非常信任乌奈·西蒙，乌奈·西蒙已经作为主力门将跟随德拉芬特征战了多届大赛，本届世界杯也一直信任乌奈·西蒙的表现。转身禁区内奥埃萨瓦尔闪不开射门空间，对他左脚射门线路封得比较死，外围罗德里来一脚远射，球打高了。下半场比赛将会有6分钟的补时时间。

在美国的体育文化当中呢，一般像棒球和冰球，当球，特别是棒球比赛，当球打上看台之后，球迷可以直接把球留在自己手里。阿莫把球分出，诺基泰勒还是响哨了，他认为这个球并不有利于攻方，所以及时鸣哨。诺尼泰勒呢，这是他执法的第二届世界杯比赛，他以主裁判执法过两次欧洲杯的比赛，以及2023年的欧联杯的决赛。早年间呢，诺尼泰勒在曼彻斯特是一名监狱的狱警。

莱纳再把球挑后点，罗德里，裁判员吹罚的是攻防球员犯规。

大角球，葡萄牙队的球员并没有，这个西班牙队的球员并没有碰到球，球权重新回到西班牙队这边。上半场是六分钟的时间，马上要进入到最后的两分钟。边路身体对抗，巴耶纳跟对方对抗之后，马塞洛还是提前把球给踢出来了。菲利克斯，球传大了。今天上半场比赛能够看出来，其实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他的站位跟菲利克斯之间的站位，绝对是赛前有明确的两个人之间的位置关系、战术部署，想要打出一些配合。但上半场比赛两个人之间的联系并不多，效果并不好。抢前的防守，波罗这次抢前还是非常的果断，看准时机抢前，造成菲利克斯拉人犯规。两个人今天的对话非常有看点。

0: 哎，这球二点直接被巴耶纳停下来，进球难度很高。安东尼泰勒直接鸣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没有让西班牙队完成这次边路界外球的发出。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双方暂时0-0的平局，但整个上半场比赛双方场面打得非常精彩，两队的门将都有精彩的扑救贡献。两队相加的上半场比赛完成了13脚打门。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回到两支球队下半场比赛的较量当中。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了？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0: 好了，哎，我们客
7: 人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3: 找家。
14: 没什么事
15: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干嘛？
16: 收钱吧。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0: 店主一定
21: 自助扫码，
19: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9: 主动承担，
22: 走啦，
19: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3: 我要吃那个。
19: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9: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9: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4: 谢谢。
19: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8决赛，葡萄牙对阵西班牙的比赛。双方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下半场比赛当中，两支球队一边再战。葡萄牙队红色球衣下半场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西班牙队白色球衣下半场从右向左进攻。 比赛解说评论继续由刘云浩为您带来。朱希望禁区内吊高球，看二点的争抢。西班牙队库库雷利亚将球拿下，但这次想要横传，被若昂内维斯拦了一下。内托，伊费直接尝试把球吊到禁区内。库库雷利亚示意自己并没有碰到皮球，裁判员也给了球门球。下半场回来之后，双方在人员方面都没有做出调整。

诺多门德斯上半场比赛呢，21次传球全部成功，没有任何一次传球失误，并且呢，他与球队的后防中后卫维加并列葡萄牙队内呢触球数最多的球员，两个人都有42次触球。

佩里尼给球力量稍微小了一点。本场比赛的第一助理裁判佩斯威克是给了西班牙队的球权。两支球队呢，此前在重大比赛，就是世界杯和欧洲杯的比赛当中，一共有过五次交手，其中呢三次是以平局而告终，那么两次呢两队各胜一场，所以在大赛当中两支球队的交手基本是平分秋色。C 罗这下被奥尔莫拉倒，两支球队呢最近一次在淘汰赛阶段的交手是2012年，最近一次在大赛淘汰赛阶段的交手是2012年欧洲杯半决赛，当时常规时间战成0-0平局。葡萄牙队西班牙队是通过点球大战4-2淘汰了葡萄牙队。远距离的任意球连续两次晃动，诺诺费尔南德斯的传球太靠近门将了，布莱西蒙你把球快发出来，哎，这下被维利尼亚完成了断球。卡塞洛自己又要尝试射门，又想传球，最后处理的这一下犹豫之间，效果不佳。

回传球力量稍微有点小啊，让人看着比较悬。佩德里分给亚马尔，还是想要内切，今天亚马尔内切这条线路被努诺门德斯封得非常严密。这球想要找亚马尔没有联系上，再给右路传到后点，差了一点点。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内托在右边路啊，多次尝试走外线，效果越来越好。外线找到传球的空间， C 罗在后点的跟进差了一点点。库瓦奇努诺门德斯再给到布鲁诺费尔南德斯，

罗罗快速回防 ，C 罗现在位置撤的还是比较靠后的，自己尝试推进，安东尼泰勒并没有享受，认定防守球员的是铲在了球上。哎呦，这边努诺门德斯坐在地上，看上去好像有点受伤。努诺门德斯如果踢不了的话，对于葡萄牙队的影响将会非常大。他不但是球队左边后卫，主要要盯防亚马尔，同时呢，他在进攻端也是球队非常重要的左路突击手。放铲这一下可能导致自己的大腿肌肉出现拉伤。上半场比赛回来之后呢，葡萄牙队这边的反击速度明显推进得更快，打得要更坚决。上半场比赛内托更多是走里线寻求控制，下半场比赛更多走外线，把自己的速度优势要发挥出来。

看葡萄牙队这边要不要进行换人调整。萨梅多已经准备登场了，葡萄牙队被迫做出换人调整。二号萨梅多上场，换下了25号努诺门德斯。萨梅多呢是右脚客串踢左后卫。左边后卫的位置上呢，葡萄牙队确实目前马丁内斯最信任的就是努诺门德斯。努诺门德斯受伤之后呢，第二顺位人选他上的是萨梅多，这可能会成为这场比赛的一个变数。努诺门德斯非常沮丧的走下场，想要快发，球传得不够准。罗德里再做转移，白纳，哎，这下奥尔莫想要强行往里抹，毕费自己起速，边路寻求强突，身边两位队友离他都有点远啊。

下半场比赛呢，双方的攻防转换节奏稍微放缓了一些。下半场比赛前半节，也就是下半场比赛补水暂停之前啊，双方的技战术打法可能相对会偏保守，把体能呢留在比赛最后阶段来释放。给到后点 ，C 罗有机会打到门前，要直接尝试射门，这个位置略显勉强了一点。

科罗

二莫下半场比赛他的站位呢又偏向了左边，这样的想法可能是想一是从左边路打开一些，打出一些精妙的配合，另外呢想给亚马尔在右边路制造更多的个人突破空间。库瓦西给到亚马尔，这是亚马尔在三分多上场之后第一次边路一对一，布雷克斯及时回来帮助防守，亚马尔回抢犯规。哎，这下葡萄牙队后场传球出现了问题，奥尔莫再回给中路的佩德里打门角球，又是中后卫维加及时上来进行的封堵。从裁判员摄像机的视角来看一下佩德里，哦呦，这球维加封堵的很关键。白纳球开前点，今天西班牙队几个角球都是开前点，效果并不理想。亚马尔再造一个角球，看看西班牙队这次角球会不会出现一些战术配合的变化。巴埃纳给进来，这下直接交到了门将科斯塔的手里。西班牙队今天四次角球的质量都不太好。比赛已经踢了一个多小时的有效比赛时间，双方到目前为止比分0-0，葡萄牙队只是被迫进行了一次换人调整，西班牙队还没有进行换人调整。大范围的转移，卡塞洛，劳内维斯

戴德里这下抢球稍微有点着急了，抢球想从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脚下把球给捅走。西班牙队现在全线退防，内托，这场比赛对于葡萄牙队来说，如果他们能够获胜的话，将是他们第四次，也是首次连续两届世界杯闯入到四分之一决赛，这是球队今天重要的比赛目标。葡萄牙队呢，他们从2006年德国世界杯以来就没有在连续两场淘汰赛比赛当中

都获胜，连续两场晋级。06年世界杯呢，当时他们在16强赛击败了荷兰队，四分之一决赛点球大战战胜了英格兰。亚马尔，奥尔莫在他身边，亚马尔选择给到远端巴耶纳，再想传到中间，这球打得有点复杂了，有点太繁琐，但是球权重新回到巴纳脚下，左脚转身打门。第二个科斯塔今天在门线上的发挥非常的稳健，最后巴耶纳射门的时候也没有完全吃准部位，没发上力，

加马尔，波罗套边上来。今天其实西班牙队已经几次找到这条传球线路了，但是中路始终没有跟进的队友。奥亚萨瓦尔需要让自己在进攻端更有侵略性，这个位置是他应该出现的位置。

葡萄牙萨瓦尔呢，在本届世界杯已经打进了4个球，这也是西班牙队自2010年大卫·比利亚之后，在单届世界杯赛场上的最高进球数。比利亚那届世界杯是打进了5个球。亚马尔，安东尼·泰勒并没有吹哨，西班牙队快速抢回球权。

下半场比赛呢，葡萄牙队在防守端缩得更紧了，不给西班牙队打身后的机会。达洛特要替补登场，同时准备替补登场的还有17号拉斐尔莱昂。达洛特和拉斐尔莱昂两个人替补登场。换下了20号若昂坎塞洛以及11号若昂菲利克斯，这是两个对位的人员调整。西班牙队这边继续按兵不动，德拉芬特看来对于目前球员们在场上的表现是非常满意的。亚马尔这下边路突破三百多犯规了，

西班牙队获得了一个位置非常好的任意球机会。

亚马尔、巴埃纳、埃亚萨瓦尔三个人站在球前。西班牙队现在在角球任意球过程当中啊，没有绝对争高点的优势。这球怎么来？直接打门。这球打在门框范围之内，但是角度太正了，直接被迪奥哥科斯塔轻舒远臂将球化解。看接下来的角球，白纳球开出来往后门柱来转，效果同样不理想。

好，场边，西班牙队终于要换人了。费兰托雷斯做好了出场的准备。安东尼泰勒呢？今天在下半场比赛执罚尺度，特别是对于亚马尔防守的尺度，判罚相对会宽松一些。这对于西班牙队来说是不利的消息。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截至下半场比赛补水呢 ，C 罗十六次触球是场上22名球员当中最少，但是葡萄牙队6次射门有3次是来自于 C 罗。后点，这个球传球线路意图比较明确，达洛特稳稳将球拦下。

再尝试打身后，这里裁判并没有举旗示意达洛特越位。西班牙队这边换人，换上七号费兰托雷斯，十五号巴耶纳被替换下场。翔阳脚下盘带能力非常强，尝试给 C 罗这球， C 罗看看有没有越位。大维维利尼亚尝试打一脚，远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直接打门，打在球门的边网上。

弗兰托雷斯上场之后，他现在的位置呢顶的相对比较靠前，在突前箭头位置上，奥亚萨瓦尔的位置来到左边前卫，前场成功的断球，亚马尔先回给身后的达尼奥尔莫，佩德里，库瓦西，葡萄牙队继续压缩阵型进行深度防守，西班牙队所有球员呢都已经压过半场，尝试打身后，弗兰托雷斯勉强将球碰了一下，葡萄牙队今天在场上整体的发挥非常的稳定，防线也没有出

任何的纰漏。到目前为止啊，球队状态很稳定。西班牙队下半场比赛找不到太多破局的办法。而且可能也因为疲劳的累积，西班牙队前场这几名球员下半场比赛这种无球的跑动换位并不像上半场比赛那么的多。弗兰托雷斯漂亮的转身向前，萨瓦尔给到达尼尔莫，转身小角度打门，两名后卫倒地封堵，最终鲁本内维斯将球封堵出了底线。这场比赛达拉斯体育场的上座人数为70,649人，座无虚席。加马尔给后点，再传中，亚尔科斯塔再次单拳将球击出禁区外。弗兰托雷斯小角度打到门前，还是没有西班牙队的球员进行包抄。弗兰托雷斯在向裁判投诉葡萄牙球员有手球嫌疑。通过慢镜头回放，我们来看一看，没有，没有问题。这球是维加的肋部或者是靠近后背的位置碰到了皮球，并不是手球。西班牙队需要在角球定位球当中呢展现他们的侵略性。加马尔看终点，看第二落点，罗德里手球了。

常规时间之内，葡萄牙队要把五个换人名额全部用完。贝尔纳多·席尔瓦以及孔塞桑做好了出场的准备，而是要在进攻端进行调整。西班牙队到目前为止只换了费兰·托雷斯一个人。三分右路，拉明亚马尔，弗兰托雷斯还要做撞墙配合，传球力量小了。看看葡萄牙队的反击机会，佩德罗内托 C 罗在身前，这球内托没有选择直接传，而是让 C 罗来接应，这样的话进攻效果将会大打折扣。他如果给 C 罗送一个提前量，速度冲起来的话，效果会不会更好呢？拉菲尔莱昂左边路起速传中球，这一下还是被波罗挡住了。常规时间的最后十分钟，看看双方中攻防转换的节奏能不能打得更快一些。奥尔莫锋线现在没人啊，感觉奥亚萨瓦尔下半场比赛体能状态并不好，有点跟不上球队的进攻体系。再分边路给他亚马尔，奥亚萨瓦尔这球想要传一个穿裆球给谁呢？意图也不明确。东诺菲尔南德斯想要长传转移，库瓦西将球封堵出了边线。从这个角度来看，达拉斯体育场非常大，这座球场呢最多在 NFL

哦，比赛当中曾经是涌入过超过10万零5千名球迷到现场来观战。那世界杯考虑到安全因素，不允许这里出售站票。场边，葡萄牙队连换两人，佩德罗内托以及23号维蒂尼亚被替换下场。26号孔塞桑。10号贝尔纳多·席尔瓦替补登场。针对于中场和进攻端的调整，本届赛事此前呢？罗伯特·马丁内斯更多让贝尔南多·席尔瓦出现在进攻端，特别是边路或者前腰的位置上。后腰在本届世界杯，贝尔南多·席尔瓦打的并不多。梅里诺要上了，这可能会成为一个变化。其实这场比赛，西班牙队那么多的角球、任意球的机会，应该早点上梅里诺啊！他是球队角球、任意球当中非常有威胁的一个点。左路直接起，传球力量太大了，直接传出另外一侧边线。梅里诺和法比安·路易斯两个人要联袂登场，

冯塞桑，02年出生的边锋，目前在尤文图斯俱乐部效力。场边，西班牙队连换两人，佩德里、奥尔莫被换下。6号米克尔梅里诺以及8号法比安·鲁伊斯替补登场。西班牙队在常规时间之内还有2个换人名额可以使用。罗德里、亚马尔节奏变化之后向前推，走到边路的阿亚萨瓦尔尝试往远端做转移，鲁伊斯想传后点，这球被防守球员碰了一下，弹得比较高。第二个科斯塔直接将皮球没收。波形图可以看到，下半场比赛西班牙队更多时间的掌控着球权，但是真正制造出来的有威胁射门次数并不多。梅里诺现在在场上位置站得很靠前，有点像是要打一个双前锋的配置。梅里诺和贝兰托雷斯两个人在最前面。在欧洲杯预选赛比赛当中的梅里诺客串打中锋效果相当不错，但在赛季中后期他是遭遇了骨折的伤势。本赛季英超的最后一轮比赛才伤愈复出，也跟随阿森纳征战了欧冠联赛的决赛，及时赶上了本届世界杯。梅里诺

亚马尔给身后的费兰托雷斯，还在盘带。哎呀，这个球打的想法有点太多了，其实回传一下再重新禁区外围组织可能是更好的选择。全场比赛的常规时间进入最后的，马上进入到最后的两分钟了。下半场比赛双方踢的都相对比较保守一些，谁都不愿意贸然把整个阵型提得特别靠上，特别靠前。右路达洛特给孔塞桑的球传在了队友的身后，这次冲撞但是他的席尔瓦吃到黄牌，安东尼泰勒向他直接出示黄牌。这个犯规动作从这场比赛来说确实太大了，贝奇可能看见安东尼泰勒以为这是在踢英超，但通过整场比赛的情况来看，这个犯规动作确实太大了，冲人不冲球，这张黄牌给的没问题。

哎，这下回顶力量稍微轻了一点， C 罗还是非常的机警啊，卡在对方传球线路上。格兰托雷斯，罗德里，亚马尔，这场比赛亚马尔的状态感觉也不是特别的兴奋，特别是下半场比赛，诺诺门德斯被因伤被替换下场之后，三梅多上来之后，西班牙队在右边路对对方的边后卫打击力度并不够。给身后，这是个机会，禁区内打门，球进了。助理裁判没有举旗，替补登场的梅里诺成为西班牙队的骑兵。正好在比赛刚刚进入伤停补时阶段，西班牙队找到了葡萄牙后防线的缺口，梅里诺他的无球跑动帮助西班牙队找到了机会，这球助攻送的也相当漂亮。面对对方形成的这个单刀球的机会，亚戈科斯塔没办法，梅里诺标志性的绕旗杆庆祝。再来通过慢镜头回放看一看，这是西班牙队一次非常聪明的快发，梅里诺快发，鲁伊斯会回到罗德里，弗兰托雷斯，这球给的真漂亮。梅里诺他的快发最终由他完成了终结，就这一下节奏的变化让葡萄牙队出现了问题。还是通过细腻的短传渗透，西班牙队通过最具他们足球风格的一次配合攻破了葡萄牙队的城门。伤停补时有六分钟的时间，葡萄牙队看看能否在伤停补时阶段向对方的城门发动足够有威胁的攻势，尝试把比分扳平。这个时间段的进球对于葡萄牙队来说，接下来留

留给他们的时间非常少了。下半场比赛伤停补时是六分钟的时间，伤停补时已经过了两分钟，但是因为之前出现进球和庆祝，所以安东尼泰勒应该会把伤停补时

然后内维斯三梅多，他没法从左路下底啊，因为他是右脚球员。亚马尔漂亮的双足过人，葡萄牙队塞梅多吃牌啊，黄牌应该是给到十三号维加。这场比赛维加的表现已经足够出色了。

拉斐尔莱昂，赞梅多45度右脚直接起球，高度不够，前点被对方头球解围。贝尔纳多席尔瓦，洪塞桑上来之后，在右边路还没有策动什么攻势，再给布鲁诺费尔南德斯45度起球，掉后点，力量有点大，后把球拿下，边路仍然有一对一的机会。萨梅多，右脚起球，球顶得不够远，还好鲁伊斯出现在关键的位置上。西班牙队上一次在世界杯赛场打入90分钟的制胜进球，还是在64年之前，1962年对阵墨西哥的比赛当中，当时由佩罗打进的一个进球。卡梅利诺的进球会不会成为制胜进球呢？葡萄牙队需要打得更加简单一些了。哎呀，想往边路做转移，这球还传大了。西班牙队这边要换上26号伊格拉西亚斯，比费直接掉后点，孔塞桑左脚直接传到禁区内头球，哦，这下中路跟进贝尔纳多席尔瓦的头球顶高了一点点，两位前俱乐部的队友之间发生了一些争吵。这个球落点正好是在贝尔南多席尔瓦控制范围之内，拉波特冒顶了，但这个球稍微高了一点点啊，这就是运气。虽然说上点补时6分钟的时间已经到了，但是由于在刚刚进入上点补时的时候出现了进球，所以裁判员会适当多给一些补时的时间。奥亚萨瓦尔被换下，26号伊格莱西亚斯替补登场。伊格莱西亚斯上来之后呢，一是在球队大脚向前开的时候有高点，同时呢，如果对方起高球的话，角球定位球防守过程当中也有一个防高点的高手。补时的时间所剩不多了，葡萄牙队需要尽快策动攻势，他们太想把球打到边路，意图太明显了。

诺诺菲尔南德斯长传球准确找到孔塞桑，哎呦，这下费兰托雷斯倒地放铲，动作有点大，这球已经形成了包夹之势。孔塞桑其实球停的稍微大了，趟的大了一些，费兰托雷斯太想完成抢断了，反而因为这次犯规给了葡萄牙队一次前场右路任意球的机会，这很有可能是葡萄牙队最后一攻的机会。门将迪奥哥科斯塔也上来了，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把球开进来，前点头球一蹭偏出了球门，若昂格麦斯在前点的头球，这个时候主裁判安东尼泰勒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西班牙队凭借着梅里诺的绝杀进球1-0小胜葡萄牙队。赛前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已经正式对外宣布这将是他最后一届世界杯的比赛了，世界杯的赛场要跟 C 罗说再见了，这将是这位41岁的老将最后一场世界杯的比赛。 C 罗用自己20多年如一日的认真勤勉自律甚至偏执，让自己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位连续6届世界杯都参赛并且在连续6届世界杯都取得进球的传奇球员。在 C 罗世界杯首秀的时候，西班牙队的亚马尔以及库瓦西还没有出生，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这就是世界杯赛场。好的，各位观众，我们在现场评论区为您带来的解说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比赛是由牛一浩为您解说评论的，观众朋友们，再会。

0: 亚萨瓦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再传进来，
1: 靠点下就、啊、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3: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海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越南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到禁区内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
1: 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尼克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传进了。
0: 贝兰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

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首先出场的是劳拉萨切斯，来自墨西哥，他的第一跳是向内翻腾两周半。

0: 劳拉这名队员就是技术特点是非常的有力，骑板高度很高，在刚刚完成的405B 这个动作上也是显示出他的能力很强。
1: 这已经是劳拉第二次参加奥运会的比赛了，在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他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5名。

0: 飞跳拿到了72分。下面来看瑞典选手林德伯格，第一跳是向前翻腾两周半躯体，这个动作难度很低，只有2.4。腾空的高度非常高啊！
1: 对。林德伯格其实在15岁的时候就参加了奥运会，因为他跟郭晶晶是一样大的，96年就参加了奥运会。我们看到林德伯格的空中姿态还是非常漂亮的。
0: 61.20分。下面是澳大利亚选手沙林斯克拉顿，第一跳向内翻腾两周半躯体。在此前已经结束的女子双人三米板的比赛当中，斯特拉顿与科尔搭档获得了双人项目的第5。
1: 非常漂亮。斯特拉顿呢，这名运动员就是起跳高度不是很高，但是他的空中的姿态跟入水非常好，
0: 而且这名运动员的内在力非常好，所以整个动作看起来很轻巧，掉得也慢。
1: 斯特拉顿在2008年的世界杯单人比赛当中也是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3名，说明他这个在跳板上还是不错的。
0: 其实3.50分。下面来看美国选手卢卡斯，
1: 卢卡斯这个动作起跳也很高。其实我们看到跳板运动员还是要有一定的体重，这样他才可以压得动跳板，利用这个跳板的反弹力把这个运动员抛起来，这样的话形成一个起跳的高度。
0: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一般看跳板的运动员要比跳台的队员年龄也大一些，体重和身高也更高一些。
1: 对，没错。因为其实练跳板的运动员吧，他如果没有体重的话，是很难把这个板能压得动的。
0: 67.50。下面来看费罗多瓦，这是一名来自乌克兰的队员。向内翻腾两周半抱膝。
1: 这名队员的特点呢，就是他的动作难度很小，但是他的动作很漂亮。我们看到他在今天的整套动作当中都选择的是抱膝动作。
0: 他今天的整套的难度都没有选择3.0的难度，1个2.7，4个2.8。
1: 其实这也是教练会对运动员的自身能力做的一个安排。我们看到慢镜头，他的空中抱腿脚尖是绷得很漂亮，
0: 70.20分。这个分数的10得分还是相当高的，1个9分，2个8.5，这是他的3个有效分。下面是意大利选手塔尼亚，向后翻腾两周半躯体。这个动作是吴敏霞的拿手动作。好的，非常漂亮。
1: 塔尼亚的教练也是他的父亲乔治，参加过5届奥运会，也是获得了3米跳板和10米跳台的这个4枚奖牌啊，非常的不容易。
0: 这一跳拿到72分，在单人比赛当中一共有7位裁判，去掉2个最高和2个最低分，中间3个有效分之和，再乘以难度系数，就是运动员的这一跳的实际得分。美国选手福斯特，这是一名比较高大的运动员，1.70米。

0: 了一点。
1: 这名运动员准备的时间非常长，我们国际泳联规定一般运动员是站在跳板上不许超过一分钟，如果超过一分钟的话，这个动作就算失败了。那刚刚这个运动员其实起跳还是不错的，但是打开呢对于他来说可能有点没有自信心，所以没有处理好。
0: 这跳的分数拿到了61.50。下面是中国选手吴米霞，吴米霞第一跳向内翻腾2.5周。
1: 好的，
0: 好的，刘恒林教练非常的满意。
1: 吴米霞的入水处理得非常漂亮。其实我们看他的起跳和一般的运动员不太一样，就是他的上身压得很低，但是这就是无视起跳，带着一点的这个自己的风格。
0: 吴敏霞呢，想必大家都非常的了解了，刚刚在赛前我们也有主持人介绍过吴敏霞和郭晶晶的一些情况，但是呢吴敏霞应该说在这次的比赛当中还是克服了很多的困难。
1: 对，尤其是在2007年的时候，其实她的伤病非常多，但是呢她都是刻苦咬牙坚持过来了。
0: 下面来看俄罗斯选手帕卡琳娜向后翻腾2.5周躯体。帕卡琳娜今年31岁，

0: 非常漂亮。哈克琳娜非常不容易，31岁，有点像萨乌丁一样还坚持在跳板上。其实她今天应该是就是心里头非常想去夺取这块金牌的。
1: 哈克琳娜已经3次参加奥运会，获得了4枚奖牌，分别是1金、2银和1枚铜牌。获得的一枚金牌呢，就是在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她当时是与伊琳娜搭档获得了双人3米跳板的冠军。而这个冠军呢，也是奥运会有史以来的第一枚双人金牌。最后出场的是郭晶晶，第一跳向后翻腾2周半。

0: 好的，非常漂亮。其实，在比赛之前，郭晶晶也是克服了很多困难，包括她在这个入水方面的改进。因为我们郭晶晶发现她的这个入水比原来是水花压住了很多，很漂亮。
1: 其实今天的这场比赛，除了我们看郭晶晶是否拿到金牌之外，还有一个围绕着她的另外一个看点，那就是现在目前跳水的历史上，有像，福明霞、洛嘉尼斯和美国的麦考密克都是获得了四枚奥运金牌，郭晶晶现在是三枚，郭晶晶目前排在第一位，81分，并列第一的还有帕卡琳娜。 现在是沙林斯特拉顿，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暂时排在第三位。吴敏霞排在了第四，与她并列的还有三位运动员，分别来自意大利和墨西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轮动作。 劳拉·萨切斯，他的第二条是向后翻腾两周半抱膝。

0: 很轻松。
1: 对，它的起跳还是很高的，但是在打开的位置处理不是很好，打开位置稍微高了一点点。其实它完全有能力就是冲着板头的那个位置开，这样的话它的入水会更漂亮一些。现在很多国家的

0: 选手对于这个跳板啊是利用的越来越好了，不再像前些年的时候还有一些不太能适应。完成的有些吃力，因为对于在林德伯格在瑞典训练，应该说他平时训练的非常艰苦，他没有像这么好的器械，所以到了中国以后他很不适应。
1: 林德伯格的母亲呢，在1972年的奥运会上获得了跳台项目的金牌，所以呢，他也非常希望自己的女儿可以站上最高的领奖台。因此在今天的这场决赛里面，林德伯格是非常渴望能够获得好成绩的，因为不管是奥运会还是世锦赛他都没有能够获得过奖牌。
0: 对，其实林德伯格为了今天的比赛也是加大难度了，我们看到他翻躯体很费劲，因为他平时都是做的抱膝的动作。
1: 沙林斯特拉顿来自澳大利亚，向后翻腾2周半。上一跳之后排在了第三位，漂亮，
0: 真的很漂亮。他的动作应该说是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因为从起跳，我们看慢动作，从起跳空中到打开入水一气呵成。
1: 在预赛之后呢排在第13位，半决赛之后排在第8位。对于这个排名呢，他的教练童辉认为其实并没有完全发挥他的水平，他也认为在决赛里面如果沙林可以调整好自己的状态，不出现失误的话，还是可以有一个更好的名次。下面是美国选手卢卡斯，
0: 能力很强，对，
1: 这个不容易啊，在起跳的时候稍微有一点踩出去了。
0: 他也是在美国的印第安纳大学俱乐部训练。
1: 卢卡斯对于自己的家乡来说是一个英雄，他的所在的这个伊利诺伊州的里弗伍德呢，竖起了卢卡斯的家乡这样的一个路牌，并且在这个路牌上列上了卢卡斯从中学一直到大学的所有的成绩和获得的荣誉，也对，也用这种方式呢向卢卡斯这个进行表彰。68.20分。费德洛瓦来自乌克兰，向前翻腾3周半抱膝，哦，这失误比较大了。
0: 他在走板的时候就没有走到板头，完了打板打得很厉害。其实在运动员尤其是跳板运动员的练习当中，走板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技术，因为我们在5个动作当中其中有3个就是要需要通过走板来完成的。
1: 刚刚李娜在评论的时候提到了2个名词，没有走的板头和打板。没有走的板头呢，其实我们就叫做是退板，也就是说他在这个走板的时候离板头还有一段距离，这样呢他的翻腾力就会受到影响。而打板呢，就是运动员在起跳之后他的这个跳板发出很大的声音，这也是没有对这个板的节奏没有合好板的一个表现。塔尼亚下面一跳是向前翻腾3周半抱膝，
0: 我们可以明显的比较啊，塔尼亚的走板就非常的充分，所以他的起跳高度也很高。
1: 来看一下，
0: 我们经常说一个好的开始是这个
1: 成功的一半，
0: 对，成功的一半。塔尼亚也是在2005年的蒙特利尔世界锦标赛上获得了女子3米跳板的第3名。所以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应该说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

67:20。美国选手福斯特，这一跳是转体动作，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1周。

0: 在走板的时候有一些打板，但是他的能力很强，最后还是在注水的环节处理得不错。可以看出今天他还是有一些紧张的，因为如果心里面有一些这个波动的话，对于跳板的节奏也会有一些波动，就不可能像平时训练那样，就是把这个跳板合得很好。
1: 七十二分，目前的得分是133.5。下面来看吴敏霞，5335D 反身翻腾一周半，转体两周半。这个动作难度不大，只有2.9。漂亮。
0: 霞在走板动作当中还是不错的，但是起跳的时候上身有一点点靠，这样的话就影响他过来入水的效果了。我们可以看一下慢动作，起跳有一些靠，所以过来的时候不太好控制，入水的时候水花也没有压住。
1: 吴敏霞被人称作是中国跳水队的第一身材，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在空中的这个动作，它整个的线条都非常修长，很伸展。75.40分，实得分是2.85，一个9分。即将出场的就是俄罗斯选手帕卡琳娜。
0: 帕卡琳娜在完成这个动作的时候还是显得有一点点的吃力，起跳的时候脚往里错了一点点，所以在高度上面受到了一点点的障碍。但是他还是凭借着他的自己的经验把这个动作挽救了回来。
1: 这个动作的实得分是75分。下面来看郭晶晶的第二跳，第一跳郭晶晶拿到81分，第二跳是反身翻腾两周半躯体，
0: 漂亮。看到郭晶晶的走板就知道这个动作有了。
1: 我们听到现场的报分员报出了10分，这也是本场比赛出现的第一个10分。

0: 跳水动作里面，裁判员给运动员的打分从失败到很好要分为六个等级，8.5分以上就意味着是很好，而10分呢，则是对运动员一个最高的褒奖，是完美的体现。
1: 其实在今天的比赛当中，郭晶晶、吴敏霞还有帕克雷娜都是非常有实力拿这个冠军的，所以今天的比赛应该说是在打一场心理战。
0: 看一下分数，这一跳拿到了84分。稍后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三轮的情况。在这一跳之后，郭晶晶165分排在第一位，帕卡琳娜排在第二，哈特里排在第三，澳大利亚的沙林斯特拉顿暂时排在第四位，吴敏霞这一跳掉到了第五，而意大利的塔尼亚暂时排在第六。观众朋友，女子三米跳板的决赛现在正要进行的是第三轮比赛。

0: 萨。这位是墨西哥选手劳拉萨切斯，他的第三个动作是反身翻腾两周半躯体。完成的非常不错，
1: 劳拉这个动作走板还是不错的，包括他的整个空中翻腾，但是他打开的时候啊，腿还是有点松，但是对于我们可以看到他空中抱腿也有一些弯腿，但是整个完成还是不错的。

0: 这条拿到了66分。下面是林德伯格，反身翻腾2周半。也不错，
1: 今天整场比赛运动员都完成得不错。到目前来说，应该说大家其实这些人已经都是老面孔了，可以说都是参加过3届奥运会，甚至是4届奥运会。只有匈牙利的选手还有美国的选手，其他的都是应该是老面孔了。所以大家对于这个奥运会呀，应该是都是比较有经验的，所以在比赛当中应该是都是会发挥自己的最好水平。
0: 沙林斯特拉顿向前翻腾3周半抱膝。

0: 出现了一点点失误，沙琳还是有一点点的迈不开步子，在走板当中还是有一点点保守。而且我们看到他空中的抱膝啊，就是不是像个球似的很圆，所以在打开的时候很难找着那个点。因为我们经常说空中的抱腿姿势要像一个球一样，这样的话它才转得比较快。
1: 这跳只拿到49分，那么这个分数呢对于沙琳来说还是要低了一些，而且由于这个动作的失误势必会对他后面的两跳造成更大的压力。美国选手卢卡斯向后翻腾两周半躯体，这个动作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动作。
0: 非常的漂亮。其实在这一次的女子3米跳板比赛当中，决赛当中有2名美国选手进入到了决赛，可以看到他们在这个女子3米跳板的水平上也是在往届来说应该是提高了很多。
1: 而且这位美国选手卢卡斯呢也是被美国国内寄予厚望，在2005年的时候他入选了美国的奥林匹克奖牌计划。这个奖牌计划呢就是美国他会锁定一些有可能在2008年奥运会获得奖牌的运动员重点给予培养，所以他也是这个计划的这个成员之一。下面是乌克兰选手费多洛娃向后翻腾2周半抱膝，
0: 还是很漂亮的。虽然说他的整个动作我们看他就不是起跳那么高，但是他在这个打开入水的时候啊，水花非常漂亮，这也是他的一个特点。
1: 其实虽然我们看这个动作只有2.8的难度，但是要完成的好也并不容易。71.40。下面是意大利选手塔尼亚，这个也是一个转体加翻腾的动作，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1周。
0: 塔尼亚的起跳太高了。平时他这个动作完成还是不错的，

0: 他这个起跳高以后就是控制的不太好，
1: 落水的时候有点没控制住，过了。塔尼亚的父母都是跳水运动员，而且也都参加过奥运会，尤其是他的父亲乔治是参加过5届奥运会，并且收获了4枚奖牌。美国选手福斯特这跳是向内翻腾2周半抱膝，

0: 其实完全有能力跳两周半躯体的动作，但是像很多的美国运动员还是比较害怕这个向内的动作，所以呢他选择的抱膝。福斯特的父亲呢也是曾经是橄榄球的运动员。
1: 64.80，这样总分198.30。吴明霞的这一跳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
0: 非常关键，
1: 好的。
0: 吴明霞就是在半决赛当中这个动作失误了，
1: 在上一跳之后吴明霞只排在第五位。
0: 对，因为吴明霞这个动作应该说还是平时的时候有一些吃力，所以到了比赛当中还是比较关键的，应该说完成的非常的漂亮。因为吴敏霞的个子很高，而且她的能力吧又不像外国运动员那么强，所以在完成这个动作上面还是有一点点吃力的。
1: 75.95，这样吴敏霞目前的分数已经是排在了第二位，落后于加拿大选手哈特利。来看俄罗斯选手帕卡琳娜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
0: 帕卡琳娜的这个动作也非常的关键。还是不错的，尤其是我们看一下起跳，空中翻腾到打开入水都非常的漂亮。
1: 虽然经历过一场非常严重的这个病痛啊，但是到目前来看帕卡琳娜的技术水平和身体状态都保持得非常好。
0: 对，尤其是在自从2月份的水立方世界杯之后，我看到帕卡琳娜应该是训练得非常的刻苦和扎实的，所以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应该说是表现的到目前来只是非常的顽强。
1: 目前帕卡琳娜是236.60，排在了第一位。最后出场的是中国选手郭晶晶，这一跳同样也是向前翻腾三周半

0: 这个动作郭晶晶控制得非常好。
1: 对，郭晶晶也非常的不容易，这已经是她的第四届奥运会了。因为一个运动员能经历一届奥运会已经不容易了，作为一个老将一直坚持，真的。
0: 88.35分，这样三轮的比赛已经结束了，我们可以看到郭晶晶的表情非常的平静。
1: 对，其实她也是想让自己的内心安静一点。
0: 这样，郭晶晶253.35排在第一，帕卡林。

仍然排在第二位，哈特里排在第三，吴敏霞上升一位排在了第四，美国选手卢卡斯排在了第五位，意大利选手塔蒂亚排在了第六位。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女子三米跳板决赛的第四轮，每一个跳板旁边呢都会有一个移动的支点，运动员通过调整这个支点来调整自己这个适合的板的软硬程度。这是墨西哥选手劳拉桑切斯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

0: 劳拉这个动作完成的还是有一些勉强，因为其实在平时训练当中，如果你做的不是很好的话，到了比赛的话只会比这个差，除非说你真的是就是那种比赛型的运动员。因为差不多每次比赛的时候，我觉得运动员能完成百分之比平时的效果完成80%就算是发挥了。
1: 林德伯格向内翻腾2周半，好的。
0: 其实跳板选手的话对于腿部力量要求是非常高的，林德伯格这个动作完成的还算不错。

这条林德伯格拿到72分。下一个出场的是澳大利亚选手沙林斯特拉顿，这一跳反身翻腾2周半躯体，

0: 沙林对自己有一点不够自信，因为他在走板的时候有一点点打板合的不是很好。因为空中只有一秒钟的时间，很难让运动员来判断这个自己的身体位置到底离水面有多高，这个时候就完全是靠这个心理啊，对自己看自己对自己够不够自信。
1: 拿到了66分，应该说沙林在今天的决赛里面还是没有放开自己。
0: 对，其实他的能力还是挺强的。
1: 美国选手卢卡斯这跳也是反身翻腾2周半。

0: 啊，这个走板出现失误了，
1: 应该说是走出去了，但是还好他在起跳的时候挽救回来了。我们看到他走板的时候手都没有在板上停，直接就起跳了。
0: 只能说后面挽救的还是不错啊。
1: 对，但是因为这个动作的失误，我想他对于奖牌已经可能竞争力不大了。
0: 那么运动员一般走出去呢，他就是他在跨跳步起来之后，重心他往前移得太快了，所以他跨跳步落下来的时候就已经踩出板头了。乌克兰选手费德洛瓦反身翻腾两周半抱膝，
1: 还不错。他的整个难度虽然很小，但是他在完成上面发现他动作还是很细致很漂亮的。其实有的时候，刚刚像前面美国选手失误了，其实有的时候在比赛当中会很容易出现这种怪圈，就是在前一个选手失误的时候，紧接着就接二连三会出现失误。这是有的时候在比赛当中会常见到的。
0: 这跳拿到了70分。这位是意大利选手塔尼亚，向内翻腾两周半。

0: 塔尼亚这个起跳高度不是很高，在踏板的时候完全没有用上脚腕的力量蹬起来。我们看到入水的时候就高度不是很高，所以非常的勉强完成过来。
1: 这条拿到了67.50，这样总分266.70，目前暂时排在了第三位。美国选手福斯特，
0: 福斯特的这个走板还是出现问题了，走板没有走到板头，我们看到
1: 退板了，
0: 对，退了很大一块板。这样的话也是起跳感觉好像自己的高度不是很高，在最后入水处理上不是很自信。
1: 其实对于运动员来说，这个走板是不是能够走到板头，哪怕差5公分都是差异很大的。
0: 对，因为它的跳板的构造就是一头是固定一头是软的，所以如果差1公分的话，这个反弹的力量包括它的高度都是不一样的。
1: 这跳拿到了43.40。下面是中国选手吴敏霞，吴敏霞的这一跳是反身翻腾2周半，
0: 这也是她的一个拿手动作。
1: 好的，
0: 非常漂亮，
1: 效果非常漂亮。
0: 吴敏霞的特点就是她这个走板啊非常的稳定，她起跳也很高，
1: 而且我们看吴敏霞整个动作都非常规范，而且动作的规格很高。

0: 入水的效果也很漂亮，他一直到最后脚尖膝盖都绷得非常直。这跳的得分85.70分，这个分数非常高了，因为3.0的难度满分就是90分，
1: 也是这个动作一下子就赶超上来了。
0: 下面是帕卡琳娜，来自俄罗斯，
1: 她跳的和吴敏霞是相同的动作。
0: 哦，也很好，
1: 她这个处理还是不错的。其实我们看到在走板的时候，她的脚还是踏出去了一点点。我们看一下慢动作，
0: 这其实就是优秀运动员经验的作用啊，他可以在空中完全调整自己的姿态，把这个动作弥补过来。
1: 对，也是一个
0: 82.50，
1: 对，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分数。
0: 下面是中国选手郭晶晶，5152B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1周。
1: 啊，过了一点点，
0: 比较正常的完成了这个动作。
1: 对，

么郭晶晶她个人的身体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因为她在平时的训练里面做过五一五四，就尝试过五一五四这个动作，也就是说比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动作呢再多转一周。

76.50， 这个分数329.85。来看一下这轮之后，郭晶晶329.85排在第一，帕卡琳娜319.10排在了第二，吴敏霞超到了第三位，而哈德里呢则是掉到了第四，第五位的是来自瑞典的林德伯格，而第六位的呢则是意大利选手塔蒂亚。这是郭晶晶和帕卡琳娜在107B，也就是向前翻腾三周半这个动作上的对比情况。稍后我们将向您带来本场比赛的最后一轮。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观众朋友，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女子三米跳板的最后一轮比赛。林德伯格来自瑞典，最后一跳反身翻腾一周半，转体两周半，

林德伯格最终的分数是342.15，这样他就没有超过哈特利，目前呢是暂时排在了第二位，要想获得一枚奖牌基本上是没有可能了。澳大利亚选手莎琳斯特拉顿最后一跳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1周，

0: 琳还是在走板上面出现了问题，他在第三轮比赛开始有一点点失误以后，好像一直都没有调整好自己的情绪。
1: 沙琳也确实是一个比较容易受心理和情绪影响的队员，在去年的

0: 退版了。
1: 对，但是我们看到它的这个空中转体，包括入水连接的动作，都是一气呵成。
0: 卢卡斯今年是23岁，还是一名比较有前途的运动员。
1: 对，因为对于国外的选手来说，他们其实23岁才是刚刚开始。
0: 乌克兰选手费德洛娃向后翻腾1周半，转体2周半，这也是他整场比赛的最后一跳。

入水不够了一些。其实他今天的整场比赛难度不是很高，看来他其实还是有一些紧张，都没有他预赛和半决赛跳得好。

0: 53.20， 总分298.40。来看意大利队的塔尼亚，最后一跳反身翻腾两周半，这是一个比较容易出现失误的动作。很好，
1: 塔尼亚这个还是他比较拿手的动作，所以他在最后一个跳，我们看到塔尼亚这个踏跳式的走板呀，就是踏的时候还是跳得非常高，一般的话运动员就是一个垫步过去，其实他这样的话也是给他这个起跳高度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0: 很多女孩子呢在走板的时候习惯用这样的跑跳式的跨跳步，这样也是为了获得更大的翻腾力。刚刚我们又听到现场的报分员报出了10分，这是3号的技术分裁判，82.50分，总分349.20。美国选手福斯特最后一跳同样也是反身翻腾两周半。

0: 非常漂亮。美国队这次派出的这两名选手能力真的非常强，我们通过他们的走板高度就可以看到，
1: 是两名非常有前途的队员。美国队上一次在这个项目上收获奥运会的奖牌是在1988年，当时呢是麦克米克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铜牌。316.70分，应该说对自己今天的表现还是相当的满意。下面是中国选手吴敏霞，吴敏霞的这一跳向后翻腾两周半躯体，

0: 是一个非常能拼的运动员，在最后一刻他也是不放弃。
1: 吴敏霞确实他的拼搏精神非常令人敬佩。我记得有一次比赛的时候，吴敏霞在这个赛前的时候因为腰背部有伤啊，走起路来都有一点瘸，但是在比赛过程当中发挥得非常好。
0: 对，因为吴敏霞在前四轮比赛当中是输了帕克琳娜有9分，所以这一跳对他来说真的是非常关键。

0: 伏明霞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比赛，这一跳拿到81分，总分389.85。下面是帕卡琳娜，这一跳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1周，在这一跳当中，帕卡琳娜的有效分的平均分拿到8分，就可以超过伏明霞，起码获得一枚银牌。
1: 漂亮，帕克雷娜今天的整套动作完成的都非常的漂亮，没有一点点失误啊。
0: 我们说帕克雷娜在98年的时候第一次参加世锦赛，到现在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几乎在这10年当中，除了她有病的那几年，我们在每次的世界三大赛的跳板的这个颁奖仪式上都可以看到她，也由此可以见得，这确实是一个竞技状态保持得非常好的队员。
1: 郭晶晶最后一跳，
0: 郭晶晶最后一跳，这是向内翻腾2周半。这一跳，他只要能拿到8分，就可以获得金牌。

0: 霞也是上去对郭晶晶拥抱了一下。
1: 最终的成绩，郭晶晶获得了冠军，帕卡琳娜获得了亚军，而吴敏霞呢是389.85分获得了一枚铜牌。
0: 郭晶晶也是卫冕了这个项目的冠军。

0: 马亚塞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这球传出错
1: 好落点，
2: 漂亮，
1: 阿德里戈德向球打进。再来一脚，超进了，恩索菲尔南德斯成为了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3: 看见超球，
0: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4: 世界杯的红白赛，也就是三四名决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3: 大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在这段精彩的舞蹈当中开始了我们今天的交流。这是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国际比赛黑池舞蹈大赛上，中国的选手获得了最高的荣誉，而同样一支舞蹈呢，在随后的文华奖的评选当中也拿到了大奖。一种是西方的竞技，一种是东方的评奖，其实在不同的话语体系之下，为什么都能够给予这支舞蹈最高的奖励？那么这6分钟的舞蹈的背后，我们的编导者演员他们又付出了什么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这支舞蹈的编导。我们首先要欢迎的是叶威老师，欢迎叶老师。
1: 大家好。
0: 另外呢，我们今天也邀请到了郑子豪老师，欢迎您。咱们先来说一说这次参加的这个比赛，叶老师给我们解释一下。刚才我们看到他们在哪儿参加的这个比赛？
1: 好，刚才我们看到这个比赛啊，是在2024年我们去英国黑池舞蹈节参加的一个拉丁团体舞的比赛，也是第98届历史悠久的这个非常重量级、代表权威性的国标舞的一个最高的赛场，对。
0: 在此之前，我们中国的运动员选手也征战过黑池吗？
1: 对，征战过。因为98届了嘛，之前我们学校也有参加。在我们北京舞蹈学院大学的拉丁舞专业是第一次获得这个冠军。
0: 子豪老师，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次参赛的这支舞蹈，它叫什么？

0: 什么名字？
1: 这个作品叫盐商，盐就是我们面部的意思。其实我们在这次的节目当中呢，选择了脸谱这个变脸这个非遗文化、然后作为一个载体来完成这个作品的创作。所以我们其实商就是衣服的意思。所以我们这部作品叫盐商。
0: 哦，其实大家看到这支舞的时候，第一个视觉上面的强烈的刺激就是他们一转身，哎，怎么是川剧演员？因为我了解川剧是独门绝技，你们是专门去找师傅学习的吗？
2: 对，请了专业的这个老师来我们学校，然后去教我们怎么去变他的机关、这个是保密的，对但是我们都是很仔细很认真的去学，对，是专门训练过的。
3: 没有人会啊，只有我自己会操作。
4: 好了，我来了。
0: 为什么想到说要把川剧变脸和完全来自西方的拉丁舞来进行一个结合，并且是要在一个完全西方话语体系的这样的一个黑池的比赛当中？
1: 其实是一开始叶老师想做一个作品去参加这个黑池的比赛，邀请到我说我们能一起来做这个创作吗？作为一个作品来说，其实选材立意是第一步。当我们聊起来的时候，我们就会说，那我们还是希望是不是能够有一个中国化、中国气质、中国风骨的作品出现在国际赛场上。我们甚至做好了准备，它可能不一定会被外国人接受，
0: 但是这个尝试很重要。
1: 对，但是这踏出这一步本身就非常重要。其实就是有一天我在刷这个某一个社交媒体的时候，我突然看到了变脸这个东西，我突然一下觉得，就是因为拉丁舞里五个舞种，其实本身因为它的历史由来和本身的文化属性，它天然带着一种情绪的色彩。我在看这个变脸相关的脸谱的时候，其实每个不同的色彩里，它是有不同的人物形象的对应的。如果说我们要走上国际赛场上，当然我们也希望能够大家都理解这个作品，能够喜欢这个作品。那对于外国人来说，他能理解到什么？有一个东西一定是相通的，就是情感。那我希望说，我们是不是能够把这个情感去沟通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一个桥梁去搭建在其中？那在这个基础之上，所以我们选择了变脸作为其中的一个方式。
0: 这个就非常有趣，叶老师。本来我其实有一个问题是想请教您，就是那么多的中国元素可以代表中国文化的，随便挑一个，比如说秦腔、京剧都有脸谱，可为什么偏偏是川剧呢？子豪一解释，我们突然发现这两者之间原来有一个特别契合的点。五支舞蹈表达的是不同的情绪，
2: 对，每一支舞不同的情绪，
0: 然后五种面具表达的是不同的理解，哎，就刚刚好契合在一起。
2: 是的，
1: 对。
0: 那我们就来拆解一下舞蹈的行进过程当中，其实是变了几次吧。
2: 那最终去黑池这一版参赛的，我们是用到了五种颜色，黄色，也就是金色，红色、蓝色、绿色、黑色，然后最后一张白板，对，其实是六个，如果加在一起是六个。
0: 六个。
2: 刚开始编排的时候，我们也在尝试怎么让它一一对应。
0: 对。
2: 那我们在第一支舞开场的时候，一上场的时候，我们选用的是金色、黄色。因为这种颜色在我们中国文化里，它也是代表着神圣的一个非常有特点的这么一个核心的颜色。
0: 对，
2: 所以我们在一上场的时候亮相的时候就是一个金色。对。然后我们的第一支舞呢又是桑巴舞。对，在拉丁舞里边的桑巴，它是起源于巴西，非常热情的一支舞蹈，所以这种颜色色彩能把我们这个情绪表达出来。我们是由金色变为红色，第二张脸是红色，那红色呢它又代表着热情，所以这个桑巴舞呢它也是比较的能体现我们这种热情，就选择了这两种颜色，
0: 红色、然后第三种是，
2: 然后再继续下去我们转换的是另一个舞种，是斗牛舞。对，斗牛舞我们用的是蓝色。
0: 面具脸谱在中国的戏曲里面它是城市化的，你比如说黄色的就是秦琼，黑色的包拯，蓝脸的道尔敦，它每一种面具的色彩底下代表的是一种文化性格，一个东方的解释和西方的五种

0: 之间建立起来一种让外国的观众、让评委能理解的一种桥梁。
1: 就是当我们在做这个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所有结合的东西的时候，那首先我们要保持对一个文化的敬畏心。首先我们必须要了解它。比如说，我们先是斗牛接到了伦巴，那但是其实这两支舞在我们黑池的比赛当中，我们其实是同一个颜色，都是蓝色。
2: 蓝色，因为斗牛舞它是起源于西班牙，它男士代表的角色就是斗牛士嘛。
1: 川剧脸谱当中，比如说像蓝染道尔敦，它其实有一种。英雄形象在里边，
0: 行侠仗义。
1: 对，行侠仗义，它是那样的一个气质。
2: 对，所以它这种两种契合在一起，就是体现了这个国标舞的这个斗牛舞的这种情绪的变化。那在转换的时候，我们是用一个伦巴舞的这个舞段去嫁接这两个舞蹈的中间。所以蓝色呢，在伦巴里边，它又扮演着这种情绪浪漫。温柔，对，体现了这种缠绵。伦巴舞它是一支慢舞，在整个这个五个舞种里边是最慢的一支舞。

0: 那为什么到了伦巴之后我们还是蓝色？中国人我们老说特别浪漫，什么叫浪漫？是反差感很浪漫。嗯，那铁汉柔情的时候它反而会有另外一种浪漫。嗯，所以我们依然在伦巴当中选择了蓝色这个脸谱颜色，
1: 然后是最后是黑色，
2: 然后接下来我们第三支舞呢是恰恰恰。那恰恰恰呢在这个拉丁舞里边它是一个比较活泼轻快的一种舞种。嗯，我们选用的是绿色变绿色这张脸，因为恰恰舞是很轻松愉快的，那绿色在川剧里边它也是绿林好汉一个高的能量，但是它又比较的轻松直接，很直白。嗯，很直接。
1: 恰恰本身代表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和节奏？
2: 轻松欢快，重拍是在 one，那每一次体现的是 two three 恰恰 one， 它永远是这样的一个，看起来很轻松愉快。

0: 活泼，
1: 对，活泼。
0: 最后是什么？是斗牛。
1: 斗牛已经是在前面，
0: 在前面
1: 转换成的是牛仔舞。
0: 啊，牛仔舞，对。
1: 对，牛仔舞它是一个弹动的，它起源于美国，就是水兵舞演变过来的，特别轻松，是愉悦的弹跳的这样一支舞蹈，很幽默。所以我们选用的是一这种黑色。

然后最后呢，我们在牛仔的结尾，大结尾之前，把那个面具又变了一次，就是最后露出我们这个白色的这个底的这个面具。嗯。

0: 把这个作品去黑池比赛，也是代表中国，让他们看到我们中国的一个文化。
1: 我们无论在舞蹈上，在音乐上，在服装上，包括我们在和这个脸谱的对应，你还不能让大家觉得这不是拉丁舞。其实这是蛮难的，但在比赛之后其实得到了非常好的一个就来自于各个所谓的国际评审们的一个赞誉，是因为我们其实并没有改变太多本身拉丁舞的本体动作。
2: 很多比如像戏曲舞台上的女生的动作，很多古典舞的动作，但这些动作怎么样融入进去，先声夺人，一看哦，有浓郁的中国文化氛围的拉丁舞。
1: 没有受他影响之前，我其实不太在意你这是不是跳拉丁。对我来说，一个作品呈现在舞台上
2: 好看，
1: 那对好看是第一位的，所有的舞种只是一种语言而已。
2: 是的，
0: 因为我主要是

0: 控在这个拉丁舞本体的动作上，那他的想法怎么样去体现这个作品？
1: 嗯，
0: 我们两个就会打架。有的时候他要把这个动作改变成啊古典舞的深韵的动作或者提沉。
2: 黑池有一个非常的严谨、细致到苛刻的规则。
1: 嗯，
2: 开头、结尾我们必须有一分钟、一分钟的序和尾声。
1: 嗯，
2: 然后我们必须在这个序结束和尾声开始之前必须有一声钟声。
1: 嗯，
2: 在中间我们至少包含其中的四支舞。
1: 嗯，
2: 在序和尾声的时候可以有双脚离地的动作，但是在这个所有中间的五支舞里边必须至少有一只脚要不能离开地面。
1: 嗯，
2: 然后同时双人不能就是离开分开的时间不能超过八个小节。
3: 极致的规则和要求其实反过来讲就会带来的是极致的编排和极致的审美体验。所以我们可以找一些特别的动作，您印象最深的设计的动作可以我们分别来讲一讲。
0: 首先你不能破坏拉丁舞的节奏型，
1: 嗯，
0: 还有你的步伐也不能破坏。那我们在什么上打破了呢？在我们的上肢手的位置的上边，我们拉丁舞的位置，对，打开是在这个位置，或者向旁边打开都是这样的一个形态。
1: 嗯，
0: 就改成了古典舞的山膀暗掌。
3: 嗯，前边我看到一个动作好像就是兰花指，有点像对镜贴花黄一样。
2: 对，因为你看像比如说
3: 是一个特别的动作设计吧。
2: 对
0: 对，
3: 说明我还看懂了。
0: 是的，对，我们拉丁的手其实没有固定的位置，它是由你的身体的动率，因为你随动起来你的手才去动，并不是说我有一位、二位、三位。
2: 哦，你看比如说易老师他一坐他自然他手就在这儿，但是当我们在这儿的时候，古典舞男孩山膀其实也在这儿。
0: 对，
2: 比如说女孩如果在山膀位置的兰花指，它也在这儿。
0: 对，
3: 就是位置在这儿，但手型变了。
0: 哎，对，
2: 我们怎么
0: 味道就变了，
2: 感受上更中国一点。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巴黎奥运会网球项目的比赛，马上呢，在菲利普夏迪埃球场将要进行的，这是本届奥运会女子单打的决赛。进入到今天决赛的两位球员，分别是来自中国的郑钦文和来自克罗地亚的维基奇。在刚刚结束的温网的比赛当中，维基奇呢是打进了半决赛，这也是他职业生涯呢首次在大满贯的赛场上打进半决赛。在法网，在这一片场地啊，他的最好成绩曾经在2019年打进过第四轮。维基奇呢职业生涯获得过四个单打冠军，全部来自快速场地。这两位球员呢在过去呢有过两次的交手，双方呢是各胜一场。最近的一次交锋发生在去年珠海的这个小年中，当时呢是郑钦文6-4、6-7和6-4战胜了维基奇。刚刚呢在挑边的过程当中，维基奇呢是选择了先接发，郑钦文观察了一下头顶的这个阳光，他选择了场地。比赛开始，由郑钦文率先发球。
1: Left, first service.
0: 一发擦网，还是一发。

0: 术上的要点就是要保持很好的一个一发的状态，争取呢利用自己高质量的发球为自己呢在底线创造出更多的主动上手进攻的机会。漂亮，利用一发建立起优势以后，大胆的侧身用正拍反斜线的落点。
1: 31-11，
0: 这个球拉得非常转，加了一些保险。制胜分

0: 今天的第一个霜露。现在呢，巴黎的气温呢是22摄氏度，还是有一些风。刚才呢给出了一个字幕，风速呢是每小时9公里。
1: Thank you。
0: 我们看到郑钦文的右大腿啊，打着这个厚厚的包扎。漂亮，发球的时速达到了182公里。今天一发的状态，一发的进球率，对于郑钦文来讲至关重要。新闻呢还是利用自己的正手啊，最后卷开了角度。这个是对于郑钦文来讲的第二个战术要点，就是在多拍当中要保持耐心，尽量的减少一些无谓的失误，先把球打进去。这是维基奇呢职业生涯呢第二次参加奥运会的比赛了，他之前呢也在东京参加了女子单打的项目的争夺。在东京呢，维基奇呢是打进了16强。他第一轮呢是战胜了法国的加西亚，那第二轮呢是淘汰了萨巴隆卡，随后呢在16强的赛事当中输给了莱巴金娜。
1: Donna Bekins to serve。
0: 换发球换场地，我们来看看维基奇的第一个发球局。

很好的一个变线的尝试啊，只是这一拍球呢稍微的偏了一点。从两个人的技战术打法上来讲呢，维基奇呢其实更擅长快速场地啊，他的球更平更快一些。这个球郑钦文还是很冷静啊，看到对方来到中半场以后，这个挑高球还是有效的干扰到了维基奇。看得出来维基奇呢开场还是有一些手紧，毕竟这也是克罗地亚在奥运会的网球项目当中啊头一次在单打的赛事里面打进了决赛。

漂亮，整拍啊，对角线的上旋球，这拍球拉得很深很转。刚才提到了维基奇的技术特点，就是他的球比较平比较快，节奏上呢他比较擅长抢点。那郑钦文呢，他的球呢就是比较重啊，他的球呢拍面对球的摩擦非常好，上旋包裹得很强烈很充分啊，球的尾劲儿很足，

韦吉奇正拍再次的出现了失误，郑钦文在对方的发球局一上来就逼出了两个破发点。从第一局来看，韦吉奇呢一发的进球率并不是很高，底线稍显呢有一些紧张和挣扎。漂亮，郑钦文利用自己高质量的接发球啊，顶到了对方中路的深线。我们看到这个是郑钦文的团队，网管中心的主任白喜林先生，还有国家队的教练员啊刘峰指导，还有团队的其他成员都在包厢里面。郑钦文在这场女单的决赛当中开局不错，打得很沉稳，节奏控制的也很好，现在是一保一破，2-0。漂亮啊，利用发球牵制对方的正拍，然后果断的快速的一个衔接，而且是一板回头球。今天郑钦文我们看到在底线啊，充分的利用了自己的这种旋转，并不一味的去加力加速。

好球啊，非常顽强的防守。我们看到郑钦文在对方打开角度的情况之下，这个反拍的一个切削球的防御，先把球打进去啊。刚才我们提到的这样一场决赛，双方都会有一些紧张的这种情绪，所以呢最重要的是减少失误。确实是一个机会，反拍郑钦文呢尝试直线的突击，想去提速，二区第二发球。其实球发得不错啊，但是接下来这个反拍的衔接感觉在步伐上呢稍微的差了一点点，这个人和球的关系不是很好，这球打在了拍框上。前排的是玛丽皮尔斯，30-30，需要郑钦文把节奏稍微稳一稳，想好了这个发球和后面的下一拍的衔接。

好球啊，漂亮。这个关键的一发要到了啊，这个带切的外脚的一发，球速也达到了171公里。接下来的这个正手的衔接钉在了对方中路的深线，还是加了保险的一拍，局点机会。

0: 这个球郑钦文是想发一个上旋的发球，想发到对方的外角，利用球的高弹跳啊去牵制对方，尽量呢避免对方抢攻上来。但这个球刷球的时候，我感觉刷的还是稍微有点慢。评分。这一拍正手的变线啊、也是要变直线，想着进一步的去调动对方。双方开场以后都有点手紧。
1: Thank you.

0: 二去第二发球。好球啊，漂亮啊，二区第二发球，这个质量很高，发了一个内角，接下来呢正拍的衔接在第一拍当中就把角度卷开了。我们可以看到郑钦文的击球方式跟维基奇还是不太一样的啊，他的球上旋包裹的更多啊，球呢更厚重，落地以后的尾劲很足，弹跳也比较的高。错的啊，这个机会已经做出来了，但是最后呢维基奇这拍球有点浅，郑钦文的脚下呢有一点向前迎的不太够。双方在比赛的初始阶段我们看都在控制自己的击球，并没有完全的去发力啊，去拼球速拼力量，而是更多的要控制球的线路和落点。这样的话郑钦文再度的把比分啊追到了平分。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两个人在进攻端现在都是显得有一些谨慎。
1: Thank you.

哎呀，好发球啊！利用强劲的一发带动自己的正拍的进攻，然后果断的随上。这个截击干净利落。我们看往前啊，郑钦文也是挥拳为自己在鼓劲儿加油。举点机会。这个球回发球，维基奇的这一拍球压在了底线上。随着比赛的深入，就是看看两位球员啊，谁能够率先克服到这种拘谨和紧张的情绪。漂亮的发球，我们看到郑钦文在比赛的开始这个阶段，整个的节奏还是控制得非常好的啊，该快的快，该慢的慢，把这个节奏呢始终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啊，抛球不稳了没关系，我就不发再抛。看台上有一些噪音没关系，我就停下来。漂亮。二区外角强劲的一发，180公里的时速，帮助郑钦文保下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目前呢，在第一盘啊，郑钦文呢是3-0，暂时领先。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把镜头呢回到菲利普夏迪埃球场来关注这场万众瞩目的奥运会网球项目女子单打的决赛。郑钦文将向着中国网球在奥运会第一块单打的金牌发起冲击。这就是维基奇的技术特点啊，他的球比较平，比较快，而且呢，他比较擅长快节奏。你看他这一拍的衔接，球刚跳到高点，甚至还没有到高点呢，他这一拍已经出手了。

0: 这就是维基奇啊，他利用自己的快节奏的两边的调动。
1: 30 love。
0: 现在对于郑钦文来讲呢，还是要把球尽量的回深一些，避免呢对方呢打开角度，尽量呢用深线的落点加上旋转去牵制对方。接发球稍微差了一点。
1: 14 love。

哇，有点可惜啊！其实前面这一拍还是相当好的，深陷的一个落点，球拉得很转，已经把维基奇顶开了。但是接下来这个正手的直线啊，寻求制胜分打得有点长。四局比赛过后，现在郑钦文呢是3-1，握有一个破发球局的优势。现在比赛呢进行了22分钟，随着

时间的推移，比赛的深入，我们看到两个运动员的状态也在逐步的释放。这边是维基奇的团队，一发被主审喊了擦网。担任这场比赛的主裁判呢，是来自希腊的埃瓦女士。

这个球郑钦文想打出反斜线的一个角度啊，想打一个 inside out 的落点，这个有点还是被对方挤到了。维基奇这一拍球还是回得很深的，变线上面会有一些冒险。

好球啊！这个正拍的电线，现在对于郑钦文来讲呢，只要能够拉开角度啊，让维基奇在底线能跑起来，其实维基奇的跑动能力也不是那么的出色。

0: 漂亮，
1: 好球啊！我们看到郑钦文全场的正拍啊，这个大范围的闪身的正手打得真的是非常精彩。我们看交叉步让过来，这个正拍做了一个同侧的随挥，加强线床对球的摩擦，很好的控制了这个球的落点。这个球维基奇没有办法，只能是望球兴叹。哇
2: ，14-15，
1: 外角的 ace， 时速达到了182公里。这是郑钦文今天的第一记 ace， 也为自己带出了两个局点。瞄着对方场地的腰线，稍微的偏了一点。这个球直线的方向啊，想的是连削带打。对方的回发球还是有一定的质量。整个的节奏，我觉得目前来看，郑钦文是控制得非常好的。哇，漂亮！漂亮！哇，郑钦文的跑动，奋力的在防守啊，把这一拍球顶了回去。我们说了，这样的一场女单决赛，多打一拍就能够为自己增加一分获胜的机会。比赛来到了第一盘的第六局，

韦基奇正拍，还是想去抢点的去分点，

稍微的差了一点点啊，这个正拍的接发球。郑钦文呢，在之前的比赛当中耗时是比较长的啊，刚才为您做了介绍，打纳瓦罗、打科贝尔这两场比赛都超过了3个小时。半决赛战胜斯瓦泰克，虽然是2-0取胜，但是面对4届的法网女单冠军，在精力方面、精神方面的消耗是非常非常大的。

漂亮。啊，底线的强相持压制住维基奇的反拍，等到对方的球一出浅啊，马上变线去调动维基奇。我们说了，维基奇他也是一个底线进攻型的球员啊，他的防守能力没有那么的强啊，尤其是来回的跑动，这个也是他不擅长的。我们看郑钦文非常的从容，也非常的冷静。哇，这一拍有点可惜啊。嗯，对方是一个二发，郑钦文这个接发球稍稍的长了一点，这个球打的不是很实啊，有点刮框了。面对对方的二发，其实郑钦文可以先把球接进去。还是想对对方的二发发动进攻啊，给予对方的二发更大的压力。所以在面对对方的二发上啊，郑钦文呢在胸和稳的关系方面需要更好的再平衡一下。郑钦文呢在打进决赛之后啊，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也提到了，因为过去的三场比赛他一共耗时8个小时，所以呢在媒体采访的时候他也表示身体确实是非常非常的疲惫了，在心理上和身体上都面临着双重考验，也面临着极大的压力。那但是呢他有一句话说得好，他说如果祖国需要我可以再打3个小时。通过这段采访我们可以感受到就是郑钦文，以郑钦文为代表的这一代年轻的中国球员他们是心怀家国的这种赤子之心。一发擦网了，第二发球。哎呀，稍微有一点可惜啊，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战术组合啊，发球正拍，看到对方呢远离底线啊，郑钦文这个正拍的切放短球差了一点点被网带拦了下来，很好的一个

战术尝试。韦基奇也是尝试着在反击当中去吊一个短球，那同样也是出现了失误。毕竟是万众瞩目的奥运会的女单决赛，那运动员在场上其实不由自主的都会有一些紧张感。

漂亮啊！这个球我们看到维基奇有一点带有赌博性质的接发，侧过身来用正拍啊，强行攻击郑钦文的这个二发。但是这一拍球其实威胁性并不是很大，而且呢，我们看到郑钦文准备的也很充分，快速的横移当中反拍开放式的直线，直接把球顶在了对方的场地空当上。

0: 这个球在底线的时候感觉好像是有点中地雷了啊，所以我们看到郑钦文刚才有一个调整的出手，这个球比他预判的要低了一点。
1: 30-14
0: 所以那个球有点浅。现在郑钦文要面对一个破发点，二区砸一个外角，稍稍的偏了一些。精彩的一个多拍，我们看到在这一分当中啊，郑钦文克服了心理层面的压力，在面对破发点的这一拍上打得非常的有耐心，审时度势，利用相持球，利用自己正手的重上旋跟对方进行周旋，最后还是看准机会啊，有一个变线，高质量的一个多拍，郑钦文笑到最后挽救了这个破发点。漂亮，内角的一发直接得分，带出了这局的局点。

0: 漂亮，
1: 好球啊！
0: 啊，这个正手磕挡的一个下旋球，有效的抑制了对方的进攻，而且把这个球磕在对方的身后。这一拍，韦基奇被动的反拍提拉，被郑钦文抓住了机会啊！正手的斜线制胜分，完成了这局的爆发。那这一局郑钦文在0-30不利的局面之下，打的是非常冷静，也非常积极啊！逆境当中完成爆发，将局分现在是带到了5-2的领先。接下来呢是第一盘的第八局，这是韦基奇在第一盘非保不可的发球局。漂亮的接发球，这个球郑钦文的反拍的接发球，反斜线的角度顶的是又快又深又偏。发长了，二发。韦基奇的正拍的突击能力还是不错的。不久之前，他刚刚在温网呢打进了女单的半决赛，创造了自己在大满贯赛场的最佳战绩。那么在今年的奥运会当中啊，他也延续了一个之前的好的状态。

0: 我们看到郑钦文面对对方的这个吊转球啊，脚下的步伐非常的积极，并不放弃每一分的争夺。这个球滑步的一个推，这个球郑钦文快速的奔跑，反倒是让维基奇有一点没太想到。到目前为止，维基奇呢在第一盘一发的进球率44%，郑钦文55%。这个就是维基奇，我们说了他正手的这一拍的突击能力。一发的得分率呢，现在郑钦文呢是72%，维基奇呢是63%。二发的得分率，现在郑钦文是87%。维基奇这个反拍啊，顶了一个对角线。我们也听到了在菲利普夏迪埃球场观众们给郑钦文的加油声。
1: Thank you。
0: 这个接发球接得真好，我们看到郑钦文刚刚那个正拍的接发球顶得又快又深，并没有让维基奇在这个发球当中占到什么便宜。郑钦文刚才这个接发球其实还是给了维基奇很大的压力，那迫使他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要发动强攻。评分这个球确实发得不错啊，时速也超过了180公里。像是差了一点啊，我们请主裁判已经是快速的下到场内来查看一下这个球印。哦，主裁判认为这个球是压线了。这个球郑钦文还是靠着自己的力量啊，硬生生的把这个球带了起来，而且带了这条直线。压到了边线上，这是一个反斜线的出球的落点。郑钦文把比分追到了平分。出界了。今天这场比赛我们看到郑钦文在接发球这一端表现得非常出色，这也让维基奇的发球局承受了很大的压力，那基本上一发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样的优势，很难通过一发然后建立下一拍的进攻衔接。多漂亮！郑钦文正拍的反击啊，这板球对角线拉得非常的转，这样郑钦文呢在 第一盘的盘末阶段再度的破发了围棋棋，6-2将第一盘的胜利收入囊中。郑钦文加油。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好的，观众朋友们，奥运会网球项目女子单打的决赛，双方已经来到了第二盘，郑钦文对阵围棋棋。第一盘呢是郑钦文6-2先胜，就他就希望把这一拍打得更快啊，落点更尖，这个也容易让他出现失误。哦，这一拍围棋棋确实是打得不错。这一拍隐蔽性很强啊，郑钦文没有想到对方其实击球点有点靠后了啊，升顶了一个直线。基本上你让郑钦文站定了以后啊，这种点对点的击球其实郑钦文心里是非常稳定的，相反这样的击球反倒是让这个围棋棋啊感到紧张，因为毕竟这是他的发球局。擦网了，双方再度回到平分。哇，这个球发得不错，时速超过了180公里。砸上这个一发，我们看到围棋棋也是如释重负啊。这边是围棋棋的团队，第二发球。这个就是我们给对方二发造成的压力。今天确实我觉得郑钦文呢在发球上、接发上啊、底线呢在进攻上、在防守上其实都是表现得非常出色的。第二盘的非受迫性失误，围棋棋现在是9个，郑钦文呢是3个。哎呀， 球有点可惜啊。这个球维基奇正拍高点的进攻，感觉这个球啊有点没太跳起来。双方在这一局反复拉扯，这个球郑钦文要求主审看一下，他觉得这个球印好像是来自希腊的主裁判是埃瓦摩尔，他认为这个球呢是压线了。
1: Game begins. Two games on.
0: 这样维基奇呢完成了这局的保发，双方呢现在在第二盘打成了2-2。第二盘各破对手一个发球局。
1: Thank you.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0: 现场的中国球迷，在现场我们看过去，在看台上有无数面的中国国旗。

哇，好发球啊！郑钦文一发的球速现在177公里，平击的外角。其也是抓了郑钦文一个二发啊，刚刚郑钦文这个二发的节奏上有一点被干扰了啊。第一次试抛的时候他没

0: 发，看台上还是有一些声音，可能他觉得有点干扰，所以又稳了一下。
1: Thank you.
0: 这个球，郑钦文还是要主裁判再确认一下。这是郑钦文今天的第三个双误。郑钦文呢，在第一盘他的一发进球率是55%，现在第二盘的一发进球率31%。啊，这个就是我们在开场的时候就说过，郑钦文的发球的状态，特别是他的一发进球率，对于他的整个技战术的执行是有关键作用的。在一个双误之后，郑钦文马上发出了一记 ace， 今天的第二记 ace。
1: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0: 漂亮，连续的两记 ace。郑钦文顶住了压力啊，尤其是在一个双误之后连续的发出两记 ace， 将这个自己的发球局完成保发。在第二盘目前呢，郑钦文呢是3-2先发领先，其实刚刚结束的这一局对于郑钦文来讲还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因为梅吉吉呢刚刚取得一次回破，所以呢士气正盛啊，他这个势头正要起来，正要向郑钦文的这个发球局发起冲击的时候，那郑钦文能够及时的保发，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呢，可以把对方的势头摁住，另外一方面保发以后3-2，现在压力又回到了维基奇这一侧。这是维基奇今天的第一接一次。他采用上步式的发球。

0: 是依靠发球为自己呢建立了优势。在第二盘，现在维基奇的一发的进球率是45%，比郑钦文要高。嗯，第二发，这个球没有打准。
1: 40-0。
0: 漂亮，面对对方二发啊，正拍快速的直线抢攻。现在双方都是把对方的二发当成靶子啊，当成突破口。

0: 漂亮的回头球，
1: 好球啊！这个球郑钦文应该说打得非常的聪明啊，也非常的冷静。

0: 这个时候维基奇重心已经过去了，很难再调转身形了。郑钦文现在接二发站的比较靠前啊，我们观察一下他站位。这球有点可惜啊。这个接二发瞄着对方中路啊深陷的这个位置稍稍长了一点。这就是菲利普夏迪埃球场，在1924年啊，巴黎上一次承办奥运会的时候呢，当时啊，这个网球呢还不是在这里打的，因为罗兰加洛斯是1928年建成的。漂亮。
1: 15 love。Thank you.

球啊，漂亮啊！郑钦文拼下了这个多拍，我们看到这一拍当中啊，他的整个的节奏变化是非常明显的啊，有一些上旋的这种主动的扬起高球，放慢节奏啊，也有一些下旋的干扰，破坏维基奇在底线的一个击球的节奏。觉得可能这个球有点问题，

0: 哦，韦继奇，想法不错啊，但是手法上还是差了一点儿。这个球我们看到郑钦文一个大范围的一个滑步啊，然后呢一个开放式的正手把这个球捞了起来。韦继奇迎上来以后想顺势的放个短球，还是失误了，非受迫性失误。韦继奇现在是23个。郑钦文现在非受迫性失误19个。
1: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0: 还是郑钦文的局点机会。一发错区了，第二发球。刚才我们提到呢，就是现在都是啊，把对方的二发当成自己的一个突破口，尽量呢在接二发的时候给对方带来更大的压力。
1: Thank you。
0: 接下来看看郑钦文的这一个局点，还是要保证自己的一发啊，

0: 阿尔法上还是要做一些变化和调整。那现在维基奇呢，感觉这个比赛打了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啊，维基奇的状态也在逐步的在复苏。我们看到了屏幕最右侧的下台的，这是正新门的教练员啊，佩里里巴。上面呢是国家队的教练员啊，刘峰指导。没关系啊，找准节奏。这球就是更转了一点，更轻了一点啊，这个反倒会干扰对方。我们知道维基奇刚才介绍过，就他的正手的这一拍的突击能力还是很强的啊，所以对于郑钦文来讲呢，在二发上还是要在落点上啊，不要更多的去发对方的正手。觉得这是一个机会啊，自己呢已经进到了场内，是一个很好的突击的机会，但是还是自己的失误。这样郑钦文呢是完成了这局的保发，目前呢在第二盘是4-3先发领先。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接下来比赛来到了第二盘的第八局，这一局维基奇的压力会有一些，因为这一局如果不保的话，接下来就是郑钦文的发球胜赛局了。因为在挑边的时候啊，维基奇呢是选择了先接发，郑钦文选择了场地。二区第二发球，漂亮。对，现在对于郑钦文来说呢，就是要在底线打好相持啊，用强相持跟对方去周旋。因为这个时候比赛的压力在维基奇这一侧，击球的压力也在他这一侧，这是他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啊！如果不保的话，那接下来郑钦文将会迎来发球胜赛。

0: 所以这一局对于围棋七来讲要承受的东西比较多。二发，雷吉奇强攻了啊！这一拍球呢，确实啊，郑钦文的回球稍微有一点浅啊，这一拍球拉得不够深。维基奇这个正手他的突击能力还是有的啊，正拍的一个反斜线。今天郑钦文在场上自始至终都是非常平静的啊，你看不出比分上对他有什么影响。跟郑钦文打出了非常精彩的防守反击，顶住了对方的底线的强攻，而且呢快速的追到了一个短球。
1: 15-14，
0: 这个球维基奇反拍的上旋啊，并没有拉出深度和球速，郑钦文抓住了这样一个机会，非常冷静的高压逆境当中啊，我们看到郑钦文的这一分当中，他的这种拼搏的欲望、赢球的这种动力非常非常足。破发点，郑钦文示意看台上好像有一些干扰啊。中前场，这个反拍的分点分得不错。维基奇挽救了一个破发点，刚才镜头又给到了郑钦文的团队啊，这里面还有经纪人，还有陪练。球因为对方的球确实很冲，郑钦文的这个球没有拉住啊，拍面的这种包裹啊不是很就是完整啊，对方的球对于球拍的冲击力还是比较大。现在维基奇追到了平分。

0: 球啊，郑钦文。我们说了，这场比赛郑钦文在防守端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不停的奔跑，不遗余力的去救每一个球。这样的比赛态度啊，这样的防守强度，会给维基奇带来更大的击球压力。刚刚维基奇把一个比较容易的高压打丢了，现在郑钦文又拿到了一个破发点。
1: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do not speak when the players are playing, and especially when they're about to hit the shot. Thank you.
0: 主裁判还是提醒现场的观众啊，在球员击球的时间，球没有死球的时候，不要说话，保持现场安静。这球发得不错。
1: Use

阿尔法。好球啊，漂亮！吉尔发啊，这个正手打得非常的果断，深陷。这个球刚好压在对方的底线上。现在郑钦文拿到了第四个破发点，在这一局当中。长了。二区第二发球面临破发点，好球啊，漂亮！郑钦文完成了这局的破发。我们说了，这是关键的一局球，这一局球对于维基奇他要承受的很多，意味着很多，所以呢，在这样子当中，其实郑钦文只要是打好相持，就能够等来自己的机会。果然在更大的压力之下，维基奇连续的出现了一些失误。现在郑钦文迎来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稳住节奏。

0: 好发球啊，还是给对方的反拍，尽量的避免对方的正拍抓机会去突袭。
1: Thank you.
0: 二发，拉住。哇，这个球还是有点浅啊！啊，这个球落点不够深啊，刚好也是到了维基奇的正手，被对方的正拍呢快速的扫了一个，快速的一个反斜线的分点。

好球啊，漂亮，非常冷静的一个放短球。在这样关键的一局的比赛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啊，郑钦文依然保持着高度的专注，而且是高度的冷静。这个短球放的确实是出其不意。今天郑钦文七次上网拿下全部的分数。漂亮，还是把二发发向对方的反拍，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高弹跳的外角的发球，有效地牵制了维基奇的反拍的出手。40-15，现在郑钦文拿到了连续的两个金牌点。非常冷静。第二发球，哇，我们赢了，郑钦文拿到了冠军。好了，我们可以高喊了，郑钦文是奥运会女单冠军，中国队拿下了这枚宝贵的金牌，祝贺郑钦文，你创造了历史。我们向郑钦文表示衷心的感谢，衷心的祝贺。在这样一场万众瞩目的女子单打的决赛当中，我们看到郑钦文从始至终表现得高度专注，高度投入，从第一分到最后一分，她展现了完美的自己，为中国代表团抢下了这枚奥运会女子单打的冠军，确实是一场完美的发挥。郑钦文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历史，创造了属于中国网球的历史，一场激动人心的比赛。在今年的奥运会之旅当中，我们看到郑钦文经过了连续的苦战啊，特别是对着纳瓦罗、对阵科贝尔、对阵斯瓦泰克这样的高强度的比赛当中，郑钦文经受住了考验，最终一路过关斩将，拿下了奥运会女子单打的这枚宝贵的金牌。感谢郑钦文，感谢每一位为这场比赛默默付出的台前幕后的团队成员和工作成员，谢谢你们创造了历史。

0: 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传，
1: 好机会，拨出来了这个球，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塔涅，
1: 投球，投球，漂亮，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普瓦奇
2: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布林下手了，补射，球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4强当中。
3: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4强的球队，
4: 然后罗马尼内斯碰撞停队，彻底锁定胜局。

上一场四分之一决赛中，面对实力雄厚以小组赛不败战绩出现的澳大利亚队，中国女区姑娘在先丢一球的情况下反败为胜，挺进四强。半决赛，中国队将再次与小组赛中曾经战胜自己的劲旅比利时队相遇。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一同来关注巴黎奥运会曲棍球项目的转播。马上为您带来的是本届奥运会女子曲棍球项目女子组的半决赛，是在中国队和比利时队之间展开较量。两支球队呢在小组赛阶段呢同为一个小组，当时呢中国队是1-2，仅以一分的分差输给了对手。双方再次在奥运赛场上碰面，这次来到了淘汰赛阶段，我们期待着中国姑娘们的表现。随着裁判员的一声哨响，巴黎奥运会女子曲棍球半决赛的比赛开始了。开场呢先由比利时队获得球权，他们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打到了球门区。开场呢向前推进的速度比较快，直接呢将球给到了球门区。这球呢因为是吹了中国队队员用身体阻挡比利时队的攻门，所以给了一个转角球，所以开场才打了15秒的时间啊，也体现出了比利时队今天的状态一上来非常好。注意防守，停球，再攻门，低点的控制顶住了。球门前现在是风声鹤唳啊。开场呢虽然说比利时队比较快速的获得了一次短角球啊，但是中国队的这个后续的防守包括门将叶娇的调整还是阻止了对方在开场快速的攻门。今天中国队在首发球员的安排上，门将位置上是1号叶娇，场上的10名队员分别是2号谷炳凤、3号杨刘、6号张颖、9号马宁、13号李红、16号欧子霞、18号邹美荣、20号何江欣、26号陈阳以及31号钟佳琪。比利时队今天整体向前推进的节奏比较快，中队一定要做好防守。在曲棍球的比赛里边呢，一共是要打4节，每节15分钟，所以一定要做好困难战、持久战的准备。中国队在奥运会的比赛当中，最好的成绩是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主场作战的

但中国队很快就把全权又控制了回来。转移到左路，耐心，长距离，其实在这个位置呢直接打进是不行的，球员呢必须要把球控制在球门区，也就是说大家可以通过转播画面看到，在球门前有一个实线的地形曲线啊，这个实线白色的曲的实线在这个球门区里完成攻门是有效的。中队保持前场的压迫，开发进来了。在防守方呢，如果说裁判员认为防守的球员用身体或者用球杆的背面去阻截进攻球员的话，将会被吹罚转角球。今天比利时队的首发球员是四号的马里恩，六号恩格勒贝尔，七号的范德梅伦，八号普维斯，十三号的队长格尼尔斯，十七号的斯特鲁伊克，二十一号的德霍格赫，二十二号的范登鲍尔，二十六号的希勒沃特，三十号的巴伦西恩，以及三十六号的布拉瑟。因为刚开场的队员就出现了这种伤病的情况啊，还是要注意。这样边路转移，这球还是出了底线，当然这不是一个主动的把球打出底线啊。如果说呢裁判认为这是个主动把球打出底线的话，也将会判罚转角球。中国队今天的整体的防守保持得不错。比利时队的主教练呢是埃赫伦。今天在伊夫迪马努瓦尔体育场还是来了很多的中国的观众来为姑娘们加油呐喊。三防一把球截停，中队今天的防守还是比较耐心的，先保证不丢球，然后再寻找对方的破绽漏洞，危险，门将还是把近角守住了。比利时队这次的进攻非常有威胁，这是换上场的五号莱叶。在曲棍球的比赛里呢，换人啊是不受次数限制的，教练员根据实际情况来做出换人调整。中国队的机会，

其实呢，曲棍球的比赛呢，对于空间的利用要求也非常高。他把在球门区的射门算作为有效，他其实是缩小了空间。不过在此之前，你有非常广阔的场地和空间可以利用，来调动对方的防守，进行呢进攻的组织串联。比利时队犯规了。那中国队今天在后场的防守效果还是不错的，主要是现在在向前渗透，尤其是进入到对方的球门区周围的时候，整体的衔接呢不是特别紧凑。前场就地反抢，边路的尝试突破。比利时队呢同样也有比较好的防守布置，球没有停好，其实呢曲棍球的比赛，因为呢只允许啊用平整的这一面来接触球，所以就要求运动员呢在这整个这个球棍的转换切换手腕的变化要求至关重要啊，如何能够通过这种简单的两次调整晃开对方的判断，形成有效的威胁，考验的是功底。中国队要注意回防了，现在打的还是要耐心啊。虽然是第一节的比赛，目前中国队并没有获得太多的打门的机会啊，但是呢先把比赛的节奏控制住，保证不失球。这一定是一场很煎熬，一场艰苦的鏖战，但是姑娘们要做好困难球的准备。在另外一场已经结束的半决赛当中呢，荷兰是3-0战胜阿根廷啊，已经是进入到了决赛。本场比赛的获胜者将和荷兰队来争夺本届巴黎奥运会的冠军。而在当年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中国女区就是和荷兰队来争夺着最后的金牌。中国队快发，裁判员的表达是你已经在这个球啊对方的这种破坏之前啊已经失去对球权的控制，所以并没有吹罚。中国队完成了抢断，停传，第一节的比赛结束了。第一节比赛结束呢，双方是战成了0-0。中国队和比利时队的第二节比赛开始了。35号是谭晶彤。

来到了底线，上前有接应。其实呢，除了我们常规意义上的说人球的关系、位置关系以外，主要还有球跟球杆的关系，这是曲棍球比赛的一个主要的核心。给界外球呢，可以传给队友，也可以自己开，完全根据自己的需求。这球过渡的不错，来到球门前，这是在外围啊，突然的一个长距离传球。今天中国队在第二节比赛啊，高质量的一传进来了。这次比利时队也是一次不错的防守啊。中国队执行23米球，吊传停。哇，这下也是打到了防守队员的身上。像刚才这样的长传球呢，是可以起高球，但是如果说往球门区内吊的话，对于球的高度呢是有一定的限制。规则呢主要是为了保护运动员，因为这种球的冲击力啊，击打之后呢冲击力非常大，打到身体皮肤上、躯干上呢非常疼，你看运动员都得缓一缓。定位球往上线转，回传进来了。又给了，再来看刚刚这次的突破。这球啊，还是比利时队的防守啊比较快，反应比较快。中国队本场比赛的第一个短角球出现了。18号的邹美荣来将球开出，调整停打门，机会球进了，球进了。在第二节比赛打了2分多钟的时间，中国队率先破门，是利用了一次短角球的机会。中队呢将球开出之后啊，在门前冷静施射。再来看停打门，发生了一个门前的二次方向改变，这一次跟上的速度非常快，还是由18号的邹美荣啊，他是将球开出，然后来到门前及时的将球补进。中国队1-0领先于比利时队。今天中国队呢其实在开场啊还是能够沉得住气，没有说因为对手上来先创造了一个短角球就过于急躁。其实呢根据不同的比分啊，双方的比赛的战术策略会有所不同。当然比赛呢是四节的比赛，就看看两支球队谁能够占得上风。目前中国队已经保持领先，看看球门区给了短角球了。这个只一旦这个球呢是射向球门的时候，打到了中国队队员的这个球棍的背面以及身体上，就认为呢你是阻挡了他的攻门路线，裁判就会判一个短角球。短角球呢最明显的就是一个少防多，
对方呢是在禁区前啊，是多打少，停打门，连续两个短角球。门将已经是锁死了这个角度，继续保持停球攻门，第一板顶住了，哇，连续三个短角球啊，中队的姑娘们顶得非常好啊，这短角球其实非常难防，你加上门将禁区里呢只有五个人，而对方可以所有人都参与进来，其实呢当比利时队连续的短角球打不进啊，心态上也会有一些起伏，再停再打，哇，这次的危机解除了，这次的危机解除了，比赛打到目前为止，比利时队五次短角球的机会都没有转化为得分，而中国队有两次把握住了其中的一次，所以比赛呢效率也很重要。安南指导就在场边为姑娘们加油，中国队今天的以防代攻的策略是非常成功的，还是要耐得住性子。长传，注意回防，前场就地的反抢压迫起到了效果，没有让比利时队呢快速向前来推进，想要交边路的时候出界了，中国队的防守成功了。顾炳凤把球呢发到了后场，转移到右路向前推进，停球，快发，机会啊！说实话，今天的比利时队啊，在球门区内的防守还是比较成功的，比较少的暴露给中国队能够制造短角球的机会，这还是要想办法破坏一下。比利时队的快速推进，三号拉希尔和五号的莱耶用两个人的推进速度啊，这球传的比较高啊，传高球呢这是允许在不会给队员带来受伤的影响是可能的情况下可以传高球，比利时队一对一把球断了下来，在曲棍球的比赛里呢，第一目标就是要把球先能够顺利的切入到球门区内，就这个弧形的实线内，球门区内的打门才是有效的，所以不会出现像

0: 足球世界里的这种世界波。中队的姑娘们还是很敢传的，在边路上想要去做一些文章。因为比赛当中没有越位，所以大胆向前渗透，一旦看到机会，但是跟进也要快，因为呢，如果说只是把球传过去，没有第二点的接应的话，很难形成一对一的突破。回传球失误了。比利时队呢，整体向前压上，中队要注意回防，上前对于球和人形成一定的干扰。打空当了，要干扰他的出球，门将把守住了近角。
1: All game you're appealing to us. Just play hockey. We're blowing. Be kind. We're trying our best and we're blowing what we see. Either we've seen nothing because nothing's happened. We've made a mistake, right? Or we're playing an advantage.
0: 裁判员呢也是把两位比利时队员叫到身前来提醒一下，不要总是来质疑裁判啊，有情况呢我会说，如果我们的吹罚有错误，可以有一些介入啊。刚才这一次呢是给了中国队一张绿牌，罚时两分钟。现在的中加奇呢被罚时两分钟，中国队呢还是要保持高度的专注，因为现在呢比利时队落后一球啊，他们急切的想要快速把比分扳平。如果我们要利用对方的心态来，哇，这球差点就抓到了。高球向前来推进，在曲棍球的比赛当中呢，向五米内的对方球员来推挑球，或者挑球的话会被视为是危险动作啊。长距离的这种起高球是被允许的，主要也是为了保护队员。第二节的比赛呢还剩下不到两分钟的时间，通过高球来过度横向转移，前场就地的压迫，就地反抢，中队把球权夺了回来，向内渗透，裁判员哨响了。两位裁判员呢，他们都戴着耳机和麦克风啊，彼此之间也可以通过交流来保证比赛的公平公正进行。一对二，没有过去。注意比利时队的反击，还是就地反抢。中国队现在很明显，下半场最后时刻，尤其是当被罚时两分钟的情况之下，把更多的精力都放在前场的防守上， 避免被比利时队抓到机会打反击。陈阳的向内传球出了底线，
2: 先盯人。
0: 场下的教练组也是在提示啊，先盯人，一定要把这个30秒时间要守住，对，保持对人球的控制，避免失误。还是要赶紧解围，队员之间互相提醒上半场啊，第二节所剩的时间。第二节比赛结束了，中国队呢1-0，以1分的领先结束了前2节的争夺。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上半场比赛呢，是凭借着十八号邹妹蓉的表现打进了一球。上半场呢，其实同样中国队也面临着一些险境，就是给了对手五个短角球。在下半场中国队一定要减少。上半场呢，主要比赛的核心思路就是立足于防守，然后抓机会打防反。这球呢，中国队队员一直在提示裁判啊，你在提示裁判对方有犯规。啊，这是用脚来阻挡攻门了，给了中国队短角球。下半场刚刚开始啊，这跟今天的比赛一开始中国队一上来送那一个短角球也一样，要抓机会。今天在上半场虽然机会不多，但是把握的成功率很高。还是由邹妹蓉来发，开出来停攻门，二点没有完全的跟上，但是还有机会。在短角球的配合上呢，首先是要有球员把球先定住，先停下来，然后有另外一名队员跟上完成攻门。这一系列的配合呢，还是要讲究一个统一思路。下半场比赛的比利时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来攻，形成了一对一。但是比利时队今天啊，传接球的配合不是很默契，中国队可以利用机会打一些防反。过了，边路再往前推进，传中，

0: 当然在球门区内呢，如果说对方用球杆或者身体啊故意来挡球的话，也是会被判短角球。中国队在下半场的思路呢，目前来看还是跟上半场是差不多，保证防守的阵型不乱，给球一定的压力，然后再争取抓对方的失误打反击。其实呢，我觉得曲棍球啊最大的难点，就是说最复杂的就在于球员呢需要是用球棍来执行。有的时候你感觉如果这个球用手或者用脚都可以轻松搞定，但是加上这个球棍之后呢，难度就大大增加了，而且呢只能用球棍的平整一面，不能用背面来击球，这又增加了难度。而且有时候呢球杆对球的控制可能不如手包裹性那么强，所以这是要把自己的球棍当作是手臂的延展，确实还是挺难的。停，过渡处理的不错，需要控制好球权啊。中国队的三号是杨刘，这边空档比较大，中国队向内收缩，还是在左路，比利时队在寻找机会，快速的一个身后插上，把球破坏掉了。啊，中国队今天到目前为止的防守比较扎实，没有暴露出特别大的漏洞。有的时候可能大家会有疑问啊，说如果是当对方攻门的时候啊，防守的一方被迫被这个球打到了，算不算犯规？这其实也算犯规，因为只要是用身体进行对于对方攻门的阻挡阻碍，就是要被判罚短角球。虽然打一下也很疼，但是仍然算被打者的犯规。陈阳在边路，现在中国队很敢于去控球，并不急于出球，这个思路是很正确的。就是如果说面对对方的夹击啊干扰，不敢控，不敢停，不敢主动把控节奏，这就容易乱。中国队又把球截停了，如果说您对于曲棍球比赛的规则不是很了解的话，那最简单的认知就是比对方打进更多的进球就是好的，这跟足球比赛一样。对方尝试长传，注意这个前场定位球，打了一个战术配合， 危险。这个赛场上啊，只有门将可以用自己的肢体把球破坏掉，外加一根球杆，其他的队员不能用身体来处理球，不能用身体直接来接触球。而且呢，作为防守的一方，你也不能用球杆把球直接打出界。叶娇今天在门前把守的大门还是非常牢固，比利时队在下半场几次压迫还是非常有效，但叶娇呢高接低挡，连续两次顶住了对方的压迫。什么是手脚并用啊？这段时间其实还是考验中国队的防守了，比利时队的整体的向前压迫进攻非常凶，左路两个人上来干扰，他们都在用平整的这一面来干扰球。上线也有干扰，先让比利时队出了，退回到23米线以后，在射门弧内呢，这就比较危险。不错的防守，完成了一次抢断。过来了，裁判并没有哨响，对方在投诉，但是比利时队又反断回来。今天在射门弧内的犯规数双方差不多，9-10。陈阳先把球控制住，再向前给。但门这边球过渡的不错，压到了球门区内，再打门，门将把近端守住了，就地反抢，裁判也没有表示，比赛继续。中国队也要注意啊，当自己球门区内的进攻没有打进或者说没有奏效的情况下，要迅速的转换思路。这球呢是用身体啊挡住了近角，其实今天的中国队这个防守一直是让比利时队没有特别好，除了在第二节的时候啊，连续呢被给了几次短角球，但实际上呢整个的防守呢，比利时队让他的心情越来越急躁，他越来越想要通过简单的传导球来打破僵局，所以他这心态上的起急呢也会对中国队而言是一个好事儿。转移到右路，23米线的启动，这球进来了，门将果断出击。
1: Okay, but do you want a PC? Okay. Sorry, I've need one of you. Don't, not all yell at me. Okay, I've seen a foot. You say it's China's foot.
2: You can't talk to me right now, but you can ask.

0: 挑战了。
1: Annalise, I'm going to free hit out for a Belgian foot. If they're saying it's a Chinese foot off the goalkeeper, if you can check, please.
2: Okay, so you're looking for a foot in, Chinese foot
1: Chinese
2: inside
1: foot,
2: the
1: yeah.
2: circle.
0: 还是在球门区的这个射门区内的一个触球，看这个球有没有触到中国队的队员的身上。通过视频回放再来看一下，似乎是打到了欧子霞的脚。刚刚这个机位呢是裁判员啊，这个耳麦上面的一个机位。
2: A China fit inside the circle, so therefore you can restart with a PC and they keep the referral.
0: 给了短角球，视频助理裁判员呢给了主裁判最终的定夺。这个提示呢打到了欧子霞的外脚。外脚面，门前还是少防多，我的队员收回来了，危机解除了一半，还需要快速的向内回收，干扰出球，堵住了第一点。目前危机暂时解除了，中国队今天呢限制对方短角球还是成功率比较高的。目前呢一共是比利时队六次短角球都没有转化为得分。这一下其实还是很有威胁的，当然了五名队员已经是把这个区域完全封锁住了。现场比利时队的观众表情说明了一切。感觉呢中国队的姑娘们应该是专门对于防这个短角球啊练习的非常多啊，整体的思路很统一，这种就怕有人往左有人往右，防守思路很统一。要注意了，比利时队呢向前推进的速度比较快，空间也拉开了，中国队在23米线附近赶紧去形成干扰。注意手转攻，攻转手，李红防守把对方的球断掉了，比赛没有哨响，还在继续，先把球解围出来，反断边路突破。其实这支中国女区呢在场上的比赛气质是非常棒的、啊，裁判员呢向比利时队的22号范登鲍尔出示了一张绿牌，绿牌呢是要罚停两分钟，一共有三种牌啊，绿牌、黄牌和红牌。黄牌呢是至少要罚五分钟及以上。裁判员认为这个是一个危险的动作，所以必须要让他下场冷静一下，出示了一张绿牌。里面的动作还是整个规则呢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它的原则和基础就是为了保证运动员的身体生命安全。你本身呢球杆啊，这如果使用不当的话会给运动员带来比较大的安全隐患，所以规则用来保护运动员。前场3打3交叉跑位向前渗透，

第三节的比赛结束了，场上比分中国队1-0领先于比利时队。巴黎奥运会女子曲棍球半决赛，中国队和比利时队第四节的比赛开始了。在前三节比赛过后，中国队目前1-0领先于对手。在本届奥运会的八强当中，中国队是唯一一支亚洲的球队，也是更是唯一一支来到四强的球队。在另外一场半决赛当中呢，荷兰队已经是3-0战胜了阿根廷，进入到决赛，等待着本场比赛的获胜者。姑娘们的这口气啊，一定要顶住，不能够有任何的松懈。比利时队呢，他们也在跟时间赛跑，往往这个时候呢越急，中国队越要稳，还是要以守代攻，你守得越好，对手的心情会越急躁，反而是处理球呢不到位。所以刚刚呢在节间休息的时候，我们也能够通过翻译的表达来听到安南指导跟队员们的嘱咐，就是在场上还是要思路清晰，对一些时间的概念要很清楚才行，因为对于球的控制，对于时间的消耗，在一些时候呢能够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反抢，给到边路，挑传到球门区内，射门区内，这是又拼出了一个短角球。打到了防守队员的小腿上，当然张颖这个本身他的处理是没有问题的，但这个没有办法，对方打到你身上，有的时候想躲也躲不开啊。姑娘们呢穿戴好护具，来到了球门前，我们还是要整齐划一守住这道门。给压力，门将立功了，还有二点，再顶一个，中国队的姑娘们非常的争气啊，今天呢这是化解了比利时队的第八次短角球的威胁，八次短角球都没有转化为得分。门将叶娇这场比赛也是连续送出了精彩扑救，边路这换人呢可以自己呢快速调整，吊传射门区内控球，注意把握机会，门前前场耐心的寻找机会，长传，这球啊，因为呢我们说打门啊，它必须呢是在射门区内，你这站在中线直接打进去这也不算。中国队控制好球权，向内压迫，裁判员哨响了，快发，陈怡转移到底角附近，张颖

0: 没有关系，我们现在就持续在压着比赛节奏打，按照自己对比赛的理解和控制，掌握主动，不要失误，减少失误是关键。注意回防的速度，比利时队还是在追求向前更快的推进。越是到了最后关头，越要保持专注。还是击球犯规，比赛进入到常规时间的最后十分钟，北发边线球呢是可以自己发，一定要注意。那比利时队呢，他肯定还是想要去抓住一切时机来完成更多的攻门。首先中国队现在是要讲求控制球权，球权的控制占有率，另外呢就是不要轻易失误，直接给对方打反击的机会，哪怕我们是形成破坏，也不能够让对方直接渗透到你的射门区内。所以现在呢是在中线附近来控球，现场响起了中国观众为姑娘们加油的声音。现在是比赛最关键、最焦灼，也是最困难的时期。给了中国队的球权，中国队又完成了快速的换人调整。27号徐文瑜，啊，这球可惜了，没控制住。要赶紧由攻转守，曲棍球的换人呢跟手球比较像啊，也不用经过技术台停球，直接自己换就行。对，控球控球控权，来回的调动啊，陈阳呢这两次处理球还是非常有经验，来回呢往上线和下线来调动，等待对方露出破绽，向内渗透，还是中国队前场球。裁判员提示呢，事发地点是距离球门的45度角的位置。陈阳再给到底角，找远端，这边没人了。
1: 大碗别那么深，大碗回来点。
0: 压到了射门区内，姑娘们还是想要拼出一个短角球啊，这球差了一点点。裁判员呢也在提示啊，哨响之后你要停球，这也体现出比利时队比较急躁一种心理状态。今天其实比利时队呢对于裁判有些时候呢有一些情绪，干扰出了射门区，还要给压力向内回收。
2: Annalise, I have given a free hit to Belgium, but they're saying the initial defender was not five and are asking for a penalty corner.
3: Okay, so you're looking for not five?
2: Yeah, for the Chinese player not being five.
0: 还是要通过视频裁判来界定一下这个球。而且主裁判呢也跟视频裁判说，他不确定是几号，他是要看一看刚刚中队队员的这个动作。
3: Alicia。There's no clear reason to change your decision, so you can start with a thread out and they lose their referral.
2: Church, are we happy to keep the free hit in and they lose their referral?
4: Yes, because you blew a free hit.
2: I've blown a free hit in.
4: Correct.
2: For the stick.
4: Yes.
2: Yeah, okay.
4: Yeah. Just explain it.
2: Yeah, yeah. Belgium, just one of you. So she is saying that you are five, so you keep the free hit, but you lose your referral. Okay. Yeah. So it's a free hit.
4: Thank you before. Is can you get your players to make an attempt to stop the free hit? Can I just make it clear for us?
2: And staying there.
4: Yeah, we will. We'll work on that. You work on that for me.
0: 这个球权呢，还是给了比利时队。但是刚刚这次挑战他们其实并没有成功啊，只是保留了球权。横传球，现在比利时队呢整体的向前压迫的幅度是压进的幅度是比较大，中队一定要做好后场的保护，避免出现失误。比利时队连续的传导球，横向的不怕，就是怕纵向连续渗透。二抢一，三抢一，比赛再继续。其实呢，在射门区以外啊，碰到身体没有关系，怕就怕在射门区内啊，对方击打到了防守队员的身体，就直接是给短角球了。所以双方也在围绕什么时候能够形成短角球来展开博弈，这是曲棍球比赛的一个比较核心的底层的比赛逻辑。当然比赛不光是短角球，但短角球的是否能够制造出来是双方在争夺的一个比赛核心。给球的干扰，给区域的控制还是比较成功的。埃里森安南呢现在就在场边来关注场上的队员们的情况。 他要适时的给予一些指导，通过翻译来喊出来。其实呢，一旦是球压进到了射门区线，这就比较敏感了。

0: 还有最后的两分钟，这球危险，危险！裁判员给了一个短角球，出现在了比赛还剩下两分钟的时候。
1: Yes。
0: 裁判员呢，也是为了保证公平的吹罚，要确认一下，通过视频确认一下，保证自己的执裁无误。
2: Alicia,
1: yeah.
2: There is no clear reason to change your decision. You can get the penalty corner and they lose the referral.
0: 这位裁判呢说这个球看的并不是很清楚，但你还是可以给一个短角球。这可能是本场比赛最为关键的一个时间节点了。中国队的姑娘们呢，在球门后戴上护具，和门将叶娇一起站在门线前。他们五个人要力拼守住这一球。开出来，停，攻门，堵住第一点，第二点，球进了。在第四节比赛进行到还剩下1分54秒的时候，比利时队凭借短角球扳平了比分。

这球第一点的封堵还是比较成功的，但是第二点这个大角度的攻门撕开了防线，这个球呢，球的高度这种半高确实呢比较难防，而且呢挂了一个左上角，对于门将而言呢，这个球想要做出二次调整也非常的困难。但是比赛的常规时间还没有结束，姑娘们还有机会。

比赛进入到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比利时队在最后时刻完成了抢断，中国队队员上来干扰，这个时候危险，进入到了射门区内，球打偏了，双方的常规时间比赛结束了，比分打平。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进入到点球大战呢，会更为的残酷。点球大战呢，会跟足球比赛是一样，前五轮看看是否能分出胜负，如果没有分出胜负，将进入到突然死亡。从第六个球开始，只要有一方罚进一方没有罚进，比赛就结束了。这也是进入到更为紧张刺激扣人心弦的23米一对一啊，由门将和攻方球员一对一，作为进攻的一方呢，运动员可以晃动，但是呢，这不是无限制的晃动。攻方球员呢，需要在8秒之内完成射门。我们一同为姑娘们加油。首先，先是中国队守，比利时队攻。看叶娇的了。8号普夫雷，左上角是8秒倒计时。比利时队在点球大战当中先打进了第一球，在临近球门前呢，有一个向后的回拉，晃开了与门将的空间，打了一个近角。中国队第一球由陈阳来主罚，连续晃动，选择了从左路突破，这个球被门将挡出了。门将德霍格赫先帮助比利时队顶下了第一球，还有4个。这个球呢还是比较有想法，选择了一个吊门啊。布洛克曼其实来到球门前有一个停顿，大家都一愣，他直接把球挑起来吊门。这个球啊也有点幸运成分，差一点就过去了，还比较大胆，他也是观察到了门将的重心。这一球就非常关键了。这球非常的关键，对于点球大战的比赛当中啊，前五轮对方已经是2-0领先了，中队这球

0: 都是必须要拿下的一球，是由二十号的何江欣将球打中。叶娇再顶一顶，自己也给自己打打气。法伦西恩，好球啊，好球啊，叶娇挡住了巴伦西恩的进攻，为中国队顶住了这一球。第三轮比利时队没有打进，因为有八秒的时间限制，其实进攻队员不能够一直晃动，所以门将跟攻方球员的这个心理的博弈就尤为重要。第三轮中国队是十八号邹美荣来发，好球啊，面对门将的干扰，邹美荣不为所动，冷静施射。在前三轮比赛之后，中国队顽强的把比分扳为了2-2，这球还是非常的惊险，但是邹美荣临危不乱，这个调整球太关键了。再看看叶娇，叶娇盯住了，叶娇连续扑出了比利时队两球，帮助中国队在点球大战当中占得领先。比利时队呢，希望通过连续的左右晃动来拉扯开空间，叶娇紧紧的顶住了近角，完成了封堵。直接封住拉希尔，马宁，马宁这个球呢是被门将压在了身下。不过这一球呢是要重罚，打进，打进！中国队在点球大战当中啊获得了主动，目前是3-2。如果叶娇把接下来对方这一球扑出的话，比赛就结束了。刚刚这球呢第一次尝试罚，马宁被对方把球给压住了，重罚。中国队的门将叶娇气定神闲地来到门前，这个时候中国队的心里是有绝对优势的，压力是在比利时队员身上。四号马里恩，左路晃动扑出了，比赛结束了。中国队门将叶娇在点球大战当中连扑了对手三个，帮助中国队昂首挺进了巴黎奥运会女子曲棍球的决赛。中国队又一次的挺进了奥运会的决赛，这是继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中国女子曲棍球又一次站上了奥运会决赛的赛场。他们将再一次和当时决赛的对手荷兰队碰面。今天这一场比赛与比利时队 比赛的悬念一直保持到了最后一刻，比利时队堪称顽强，他们在常规时间最后的两分钟完成了扳平比分的进球。进入到残酷的点球大战之后，中国队的队员们顶住了压力，特别是门将叶娇，94年的姑娘，在门线上气定神闲。来自四川的她也颇有川妹子的这一股狠劲儿。这三连扑啊，扑住了比利时队的希望，却扛住了中国队的压力，帮助球队挺进了决赛。我们再次祝贺中国女子曲棍球队涉险过关，姑娘们好样的。
1: 球不能从我这里过呀，因为我知道我的背后是我的队友和球门，所以说球只要不从我这里过，他就永远不会击破我们的球门。所以说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每一个防短角球的人，我觉得都是视死如归吧，就是我用身体我都必须把那个球给挡下来。

0: 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出来，
1: 好机会，拨出来，
2: 这个球，
1: 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塔涅，
1: 头球，头球，
2: 漂亮！
1: 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3: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
2: 他没
1: 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4: 英格兰队成为第3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5: 拉卡罗马丁内顺风，主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钻石联赛摩纳哥站，来关注女子标枪赛场，中国小将闫子仪，她已经来到了最后一投，此前的最好成绩64.60米，她之前呢已经是三连冠了，来看一下她的这一枪出手，状态可以说非常的理想，哇，漂亮啊！这头大幅的刷新了她的成绩。闫子仪呢，可以说是天赋异禀，在她还不能比成年组赛事的时候，看看这一枪，68.75米啊！现在闫子仪就是65米以上，非常稳定的保证，67米、68米，这是她是稍微发挥一下能够达到的成绩，70米以上的成绩也不是不可能。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就是由她创造，71.74米，在历史榜单上她也是排在第二位的。看一下维拉戈什，塞尔维亚选手的最后一投，这投呢体能也是下降了。他此前的最好一投是63.18米。这枪在最后的交叉步的时候，还是倒了一个小步子，显得有些信心不足。另外，体能上的消耗呢，也是影响他最后一投状态的原因。下面来关注希腊选手艾琳娜·岑科，这头也没有了，不会让他更进一步了。这最后一投的幅度，动作幅度还是不够大。整体感觉呢有点紧，57.91米。恭喜中国选手闫子仪68.75米的成绩，断崖式领先，收获摩纳哥站的女子标枪冠军，同时呢让自己的连冠来到了四连冠。今年的状态可以说是非常的出色。好，下面我们来关注女子400米的比赛。第八道的这是荷兰选手利克·克拉福，也是荷兰的400米接力队的重要成员。第七道来自美国的选手阿利亚·巴特勒，第六道来自捷克的选手曼努埃尔，这个赛季跑出了49.37秒，也是个人最佳成绩。第五道来自多米尼加的名将玛丽莱迪·保利诺，今天他也是奔着冠军去的。第四道的牙买加选手尼基莎·普莱斯，第三道出发的是古巴选手罗克萨纳·戈麦斯，这赛季最好成绩是50.07秒，这成绩相对来说缺少一点竞争力。第二道来自埃及的选手巴桑特·赫米达，最内道出发的是美国的选手贾斯敏·琼斯，这个赛季他参赛的数量还是稍微少了一些。那么今年的女子400米世界最好成绩呢，是多米尼加选手保利诺在巴黎站跑出的48.48秒，这个成绩也是他赛季的最好成绩。赛会记录，也就是摩纳哥站的赛会记录是48.97秒，属于巴哈马。

选手米勒维博。比赛开始了，在第五道出发的多米尼加选手保利诺，这个阶段呢可以说领先优势是并不是特别突出，同时巴特勒、克拉福在这个阶段各自的赛道上表现得比较出色。曼努埃尔前半程冲得有点过于凶悍了，保利诺这个时候开始逐渐加速，第三个一百米的时候开始保证自己的冲刺速度，马上弯道进直道，克拉夫开始掉队了，博利诺外道的曼努埃尔、巴特勒这时候逐渐被他超越，在他身前的只有巴特勒一个人。博利诺完成逆转48秒67，这个成绩可以刷新全新的摩纳哥站记录。这枪的保利诺可以说体能的分配是比较平均的，不会说在前半程冲得太猛，到了后面的200米呢冲不下去了。克拉夫在前半程还是能够去冲一下冠军，但是到了后半段的话还是被保利诺给超越，包括巴特勒。好，下面来关注女子三级跳远的比赛。这是来自塞内加尔的选手萨利萨尔，萨利萨尔是本赛季跳出14米86的个人最好成绩，今天他现在排在第一。此前一跳14米85，也非常接近个人的最佳了。最后一跳

调整冲刺速度。哦，这跳成绩不错，15米上下，应该是接近15米，无限的接近15米了。这跳最后他也是激发了一下自己。14米99，这个成绩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了。压力给到前三排名的其他两位选手。来看一下古巴选手佩雷斯埃尔南德斯。佩雷斯埃尔南德斯呢，他是现在排在第二位，前面的四跳全部是成绩无效，看他的第六跳能不能激发一下自己，因为他前面第一跳的成绩14米80，有一个非常好的有效成绩，基础可以说是非常的好，就看今天呢后程的这个每一跳，尤其是最后一跳节奏不错，保持冲起来，最后起跳漂亮，这一跳15米以上。这一跳呢整体来看它的动作是比较舒展，身体非常的轻盈，也能看得出来这一跳确实想的非常的少。15米06，这是个人最好成绩，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同时呢现在也是上到第一。哇，这一板这一跳呢上板可以说是极限用板。现在古巴选手佩雷斯埃尔南德斯呢是超越了萨利萨尔来到第一位，而且两个人都创造了个人的 PB。 来关注今年女子的三级跳远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多米尼克选手拉风西亚拉风的第六跳，他此前跳出过15米25，在今年的6月26号在萨格勒布创造。冲刺保持节奏上板，这一跳上板的没有能够踩实，没有能够踩实这块板，还是留了一定的预留空间。现在他应该不会再让他的成绩有所提升了。14米77，那这样这站比赛呢要恭喜佩雷斯埃尔南德斯还有萨利萨尔，两个人以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表现在摩纳哥站可以说是完赛，尤其是佩雷斯埃尔南德斯最后是创个人 PB 的逆转。下面来关注男子1000米的比赛，在最外道的这是英国选手杰克怀特曼，他身旁的是肯尼亚的名将伊曼纽尔瓦尼奥尼。在男子800米和1500米的比赛当中，他也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级别的选手。内道呢是法国选手罗埃维拉，波兰的选手谢拉茨基，包括澳大利亚选手丹尼尔威廉斯，法国选手蒂亚尔，阿尔及利亚选手塞贾提，美国选手霍佩尔，日本选手洛克晃，英国选手本帕蒂森，西班牙选手穆罕默德阿塔胡阿，以及最内道的法国选手阿泽丁布兹。
好的，比赛开始。男子一千米的这个距离呢，由于不是奥运项目，所以对于很多平时以八百米和一千五百米作为主项的运动员呢，会来参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西班牙选手阿塔花在马德里二月份的马德里创造的2分14秒52，那还是室内赛季的时候。今天呢，阿塔花也在整个大集团当中。同时呢，这个阶段也要看瓦尼奥尼和怀特曼两个人的位置在哪儿。到最后呢，应该就是两个人的极限斗法。前半程如果在领跑员谢拉茨基的带动下呢，冲得过于凶悍，不知道到后程瓦尼奥尼呢能不能经受住怀特曼的冲击和考验。法国选手罗埃维拉这时候还是处在第一位，已经来到最后一圈了，刚才是跑过了600米。瓦尼奥尼现在是上到第二位，在他的身后

杰克怀特曼也在追赶，但同时呢，罗埃维拉的这个位置现在逐渐是有些守不住了，也要退出赛道。现在就是瓦尼奥尼和怀特曼两个人的争夺，瓦尼奥尼以及英国选手怀特曼弯道进直到最后的100米，瓦尼奥尼想要冲击一下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瓦尼奥尼还是不断的加速，杰克怀特曼被甩开了，他最后瓦尼奥尼一个人独享撞线时刻，全新的世界纪录2分11秒83，男子1000米的世界纪录被他改写。瓦尼奥尼在今年室外赛季进行到差不多2/3的时候，保证自己在800到1500米这个距离区间上的出色状态，2分11秒83，这是确认之后的最终成绩。这一枪的瓦尼奥尼是只跟着领跑员去冲，罗埃维拉还有波兰的希拉斯基这两个人在前半程给他带来了非常大的帮助。怀特曼是2分12秒77，获得第二名，也是创造了个人的 PB。 赛贾提2分13秒94，也是个人最好成绩。但是今天光芒最耀眼的还是瓦尼奥尼，2分11秒83，全新的世界纪录。看一下最后瓦尼奥尼的极限冲刺，怀特曼呢在后面想要去缩小距离，但是现在这个阶段已经完全没有可能了。瓦尼奥尼最后的无氧能力也是非常的出色的，几乎是一个闭气冲刺的状态，直接是把怀特曼拉出了一个无人区，再加上一个痛苦面具的一个最后的撞线的状态。要祝贺瓦尼奥尼在摩纳哥站创造了1000米的世界纪录。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本站钻石联赛男子400米的较量。在第八道也是最外道，这是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林姆·理查兹，今年的最好成绩是44秒53。第七道的是英国的名将哈德森·史密斯，也是在这个单项奥运会和世锦赛的领奖台级别人物。第六道美国选手赖伊·本杰明，第五道来自博茨瓦纳的名将科比纳奇皮，也是世锦赛的冠军，在4×400米这个单项上拿到了世界冠军。第四道是南非的选手扎吉西内内，他今天的目标呢也是要去冲击一下领奖台。第三道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也是美国4×400米接力队的成员。第二道是来自匈牙利的选手阿提拉·莫尔纳尔，他在匈牙利国内的成绩可以说是最出色最突出的一位。最内道法国的选手孔塔，

0: 这站比赛男子400米的比赛质量，至少是参赛人员的质量是非常高的。看一看杰克里帕特森、扎基西内内、科比纳奇皮、赖伊本杰明、哈德森史密斯，包括杰里姆里查兹，这几乎是一枪世锦赛或者奥运会的决赛水准的比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尼日利亚选手奥加奇创造的是3秒38。看今天有没有机会去刷新。好的，比赛开始了。科比纳奇皮和帕特森两个人的位置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另外在外道的理查兹和哈德森史密斯这个阶段呢是保持住他们的领先，理查兹现在优势也比较明显。哦，他这个阶段完成超越了，帕特森来到第二，哈森史密斯是也处在前三位。第三道的帕特森能不能继续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最后的五十米，科比纳奇皮逐渐赶超上来，完成超越了。科比纳奇皮撞线，全新的赛会纪录43秒44。这枪有点像保利诺。钻石联赛纪录被他打破，43秒44。帕特森是43秒96的赛季最好成绩，莱伊本杰明是44秒13。科比纳奇皮在最后时刻跑完400米，还能够去继续做俯卧撑，致敬他们的前辈马克瓦拉。这一枪到了最后，尤其是最后的50-60米，科比纳奇皮他的一个后程的冲刺能力得到展现。这是一个全新的钻石联赛记录。莫尔纳尔创造了全新的匈牙利全国纪录，44秒47。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摩纳哥站的女子3000米的比赛。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卢森堡的贝尔特梅斯霍夫曼和来自澳大利亚的杰西卡赫尔。在他们的身旁，肯尼亚的选手艾格尼斯恩格蒂奇，同时呢还有来自肯尼亚的名将费斯基皮耶根。 3000米的比赛呢，由于不是奥运项目，所以会有1500米和5000米兼项的运动员来参加。奥运会和世锦赛冠军季铁根也是有着比较高的人气，在旁边呢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比尔克海洛姆，以及他的同胞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海普拉图阿莱姆巴维克，甚至法国选手博格朗，在他身旁的是布隆迪选手尼奥穆昆奇。同时呢，这一站比赛还有四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分别是戈塔乔、海卢、西姆凯特以及贝尔内什德西，以及比利时选手亚纳范伦特和日本选手田中希实。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埃塞俄比亚选手费雷维尼海卢创造的8分24秒22。比赛已经开始了，世界纪录是8分06秒11，这一站的赛会纪录呢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要快，那是在2002年，24年之前，罗马尼亚选手萨博创造的8分21秒42。另外这站比赛啊，在埃塞俄比亚军团的围剿之下，肯尼亚的两位选手恩格蒂奇和基皮耶根能否突出重围，在最后时刻成功的率先撞线，这也是这站比赛女子3000米的一大看点。这个阶段呢，还是两位领跑员澳大利亚的选手杰西卡·赫尔和卢森堡选手贝尔特·梅斯霍夫曼两人的领跑。目标时间呢是在1000米的时候，杰西卡·赫尔领到2分40到42之间。在这个阶段女子三千米的比赛呢，已经能够看到大集团逐渐的被带开了，同时呢领先集团也在发生着人员精简。逐渐有领跑员开始退出领先的位置，赫尔呢现在还是跑在最前面，卢森堡选手贝尔特梅斯霍夫曼现在逐渐是退出了，单圈配速65秒06。现在杰西卡·赫尔呢是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这条线啊甩在自己的身后，那今天的目标呢就是要去看一看3000米这一枪的比赛，让5000米作为主项的选手练练冲刺，然后让1500米的选手再检验一下自己的训练成果，看看他们的后程冲刺能力。

那现在呢，恩格蒂奇的这个领先优势实在太过明显，尤其是在3000米这种长距离的项目当中，很可能呢，这就是已经奠定胜局的一个表现。尽管现在跑了一半还不到，64秒50，这是刚才的单圈配速，每圈的配速现在不断的提升。肯尼亚的两位选手恩格蒂奇和齐皮耶根这时候是处在前两位，杰卡赫尔他会在固定的位置去退出赛道，现在还剩下3圈多的距离。恩格蒂奇今天这个战术就是跟住领跑员，你去为我破风，你去为我减小风阻。杰卡赫尔呢也是澳大利亚的名将，杰卡赫尔退出赛道，刚才这圈带的是65秒33，稍稍有些降速。最后这3圈的冲刺就交给恩格蒂奇一个人了，或者说呢，他看着最内道的电光兔去跑，看着最内道的绿色激光灯光去冲刺。在他的身后是他的同胞齐别根，以及来自埃塞俄比亚的竞争对手阿莱姆和海卢，以及海洛姆。看他这一圈的配速是不是有一些降速，因为他要为最后的一圈冲刺去做准备，以及呢在场地内现在没有领跑员，还真是没掉速度，64秒95。继续保证自己非常高效的冲刺。世界纪录8分06秒11，他现在呢，恩格蒂奇就是跟着这个绿色的激光标识去跑。这枪呢，他也是为了去冲击世界纪录而参赛的。阿莱姆现在已经超越了齐皮耶根，来到了第二位。老将齐皮耶根今年的状态不是特别的理想，当然这站有可能他也是为了去调整状态。还剩下最后的一圈多。恩格蒂奇仍旧是牢牢把握着自己的领先优势，而且现在身后很少有人能够冲击到他的位置。66秒17，这是刚刚一圈的配速，稍微有些降速，他要把所有的体能留在最后一圈的冲刺了。如果说最后一圈不能够保持之前的配速，或者说倒数第二圈第三圈的那个配速的话，很有可能他是会在这站比赛当中挑战失败的。大集团呢也陆续来到最后一圈，艾格尼斯恩格蒂奇本赛季最好成绩是8分20，个人最好成绩8分23秒14，但是他今天呢要不仅冲击个人的最佳成绩，也要冲击世界纪录和世界最好表现。这个阶段呢还是掉速度掉的比较明显，体能消耗很大了，另外就是已经没有了领跑员在他身前进行带动和破风。哇，赛会记录被他刷新了，8分08秒95，不仅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属于他的名下，同时刷新赛会纪录。

是全程领先，只比两个领跑员要慢，但是领跑员在退出赛道之后，身前也没有任何竞争对手。埃塞俄比亚的两位选手巴维克和格塔乔收获第二和第三，两人也是以创造个人最佳表现的成绩完赛。肯尼亚的名将费斯基皮耶根最终是赛季最佳的8分24秒21完赛，收获第四名。他最后冲刺这100米已经看不见电光兔的绿色激光了。但是最后呢，他的这个领先优势，身后的这些追赶者没有办法去缩小。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来关注世界纪录保持者杜普兰蒂斯，5米70这个高度就是他的热身高度，非常的顺畅。摩纳哥站的比赛呢，男子撑杆跳高的这一项不是算是项目，所以呢也只有6位选手来参加。澳大利亚的选手库尔蒂斯·马绍尔5米70的高度第二次试跳也通过了。这是世锦赛的领奖台级别选手。当然今天如果想要有人去冲击杜普兰蒂斯的这个高度的话，还是非常的困难的。首先卡拉利斯没有来，杜普兰蒂斯5米85，看看他的这一跳起漂亮，你过了5米85这个高度，身后的这些追赶者会掉队一大片。但是这一跳给人感觉是他的这个身体离横杆很近，几乎是比较极限的一次跳跃。来看一下法国的选手迪耶里，漂亮，5米85是第3次试跳通过。

以他的实力来看，就在5米90到5米95这个区间可能会有些困难。下面来关注杜克兰蒂斯6米07的这个高度挑战赛会记录了，冲起来，漂亮，横杆晃动，但是没问题，从空中只有杜克兰蒂斯掉下来了，横杆没掉下来，6米07，创造全新的赛会记录。这站比赛对他来说一点都不激烈，就是保持状态的一站比赛。身体还蹭到了横杆，当然这个高度只要他一越过，不仅仅像5米85那样身后的追赶者掉落一大片，这就意味着冠军的归属从此就没有悬念了。那这站他应该不会再去冲击世界纪录。莱维兰涅下来之后还是跟他非常友好的去交流，并且对他表示祝贺。他去挑战6米15，这次起这站的状态呢相对来说差了一些。杜克兰蒂斯6米15的高度三次试跳全部失败，这站对他来说他的状态也没有那么的出色，就是在过5米85和6米07的时候，这身体都不像之前那样有着非常大的预留空间。像是科莱啊，包括拉维莱涅、布罗德斯这些选手，他们尤其是男子撑杆跳高这些选手，他们之间的关系都是非常好的。接下来来关注男子跳远赛场，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塔杰伊盖尔。8米01，上来之后有一个有效成绩，这是很关键的。用板呢踩上了，但是还可以再向前去探一探。现在是并列排在第二位，跟弗尔拉尼是相同的距离。来看一下牙买加选手维恩平诺克，助跑节奏不错，加起来上板漂亮，哇、哦！这一跳要看上板是不是没问题，成绩有效。这一跳接近8米4，8米39。那这跳，我们看他上板。还有10公分的预留量，赛季最好表现，直接是让他上到第二位。来看一下世界冠军腾托格鲁，此前一跳8米48，看他的第二跳，保证节奏很轻盈，加节奏上板漂亮，这跳应该有刷新之前第一跳的这个距离的架势，8米5以上。

腾托格鲁的特点就是这样，脚下像是安了弹簧，助跑的时候呢，跑姿是非常的轻盈，上板没问题，8.52米，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被他刷新。西蒙埃哈莫就在旁边看着他比赛，来自瑞士的名将埃哈莫呢，是此前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这是现在排在第五位的保加利亚选手萨拉博尤科夫。之前的厦门站和绍兴站，他也是来到中国进行比赛。这跳只要上板没问题，应该有8.36米啊！这一跳。

这一跳用板不错。来看一下瑞士的选手艾哈默，第三跳很关键了，漂亮，保证自己的第三跳有成绩。因为像之前的话呢，他的这个无效成绩太多了，前两跳没有成绩的话，对自己的自信心也是一个减损。8.32，葡萄牙选手戈尔松巴尔德这个赛季跳出了8.46的个人最好表现。看他这一跳节奏加起来了，但是动作似乎不是很舒展，助跑的时候呢他这个动作没有做完。空中的身体姿态没有完全打开，上板倒是用的比较极限。8.20，就证明他的身体能力，就是基础能力是非常突出的。古巴选手霍德林，节奏加起来漂亮，这一跳成绩不错。应该有8.4左右，他这一跳非常放松，就前面的助跑动作可以说非常放松，最后起跳呢身体像一片树叶一样快速弹起，而且空中的这个走了几步之后马上保证了自己的落地距离，用板还可以，但是还可以再往前探一探。看一下他的这一跳上板有没有问题，应该没问题。等待一下成绩的测量，8.38，这跳成绩真不错。最后进到决赛轮的是腾特格鲁、平诺克和霍德林，8.38的成绩让他挤进了前三。我们也看看第六跳会不会出现一些逆转。这跳先跳的是腾特格鲁，当然要看今天他们的这个状态。腾特格鲁呢前面的这个表现

确实非常的突出，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已经被他给刷新了，就看他后面的这个第六跳能不能继续突破自我。邓德格鲁助跑加速，看他上板节奏不错，漂亮，还是像我们之前所说的那样，他在今天是一跳比一跳更好，这跳只要上板没问题，应该可以刷新他的刚刚创造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还是我们之前说的那样，动作松弛轻盈，上板没问题，几乎是很极限的距离，8米61，赛会纪录被他打破，刷新了此前的古巴选手佩德罗索在1995年摩纳哥创造的8米58。压力来到平诺克这边，平诺克呢个人最好成绩是8米54，要想这站想要去冲击冠军的话，首先得突破自我。

0: 节奏找一找，保证自己的冲刺速度，加节奏上板。这跳呢，显然是没有刚才腾格格鲁的距离远，但是应该也有8.2米以上。等待一下成绩测量，8.27米。今年的这个室外赛季跳到现在8.39米，他的赛季最好表现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古巴的，应该是小将霍德林。古巴小将霍德林呢是2007年出生，只有19周岁。最后再默念一下动作，看看有没有机会至少去冲击一下平诺克的位置。霍德林的个人最好成绩是8.46米。这站比赛呢，像埃哈默和萨拉博尤科夫再加上弗尔拉尼这样的选手，他们的表现相对一般。冲刺保持上板，这跳上板是犯规了，应该是踩线了。但能够看得到他的这个冲击动作还是非常凶悍的，想要去在最后一跳去冲一冲第二名，这样他今天的最好一跳成绩定格在8.38米。恭喜腾托格鲁收获这站比赛男子跳远项目的冠军，创造赛会纪录的8.61米。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

0: 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好的，让我们继续关注摩纳哥站的钻石联赛。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女子100米栏的比赛呢，我们看到这是第一道的法国选手萨莎·亚历桑德里尼，第二道的是波兰选手皮亚·斯克日绍夫斯卡。第三道的是牙买加的选手德米莎·罗斯维尔。第四道，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美国选手马塞耶·拉塞尔，他在厦门站跑出了12秒14，距离12秒12的世界纪录只差0.02秒。第五道是荷兰的选手纳丁·维塞尔。第六道，美国选手阿莱莎·约翰逊，他有着领奖台的实力。第七道，这是美国选手连尼亚·琼斯，这赛季跑出了12秒43的个人最好表现。第八道，美国选手阿利亚·麦克米克，他今年的世界赛季最好成绩12秒44，和林亚琼斯两个人非常的接近。这站最受关注的当然是美国选手拉塞尔。同时呢，由于阿姆桑没有来到摩纳哥站，所以这一站的比赛就看谁能够去冲击马塞拉塞尔的位置。好的，比赛开始，拉塞尔启动反应非常快，琼斯也是，但是在三个拦架过后，拉塞尔保持住自己的优势。斯克日绍夫斯卡尽管之前处在第二位，但现在被甩开了，拉塞尔最后撞线12秒20，这是一个全新的赛后记录。哇塞，拉塞尔他的这个统治力啊，在最近两个赛季女子一百栏的比赛当中得以展现，刷新了此前美国选手尼亚阿利的12秒30的赛后记录。马塞拉塞尔今年的状态也是非常出色，从厦门站开始世界最好成绩呢就一直在他的名下，12秒14。阿莱莎·约翰逊是12秒38赛季最好成绩的第二名，荷兰选手维塞尔12秒49排在第三。拉塞尔可以去和他的全新的赛后记录去完成一张合影，这是独属于冠军的拍照时刻。而且今年他的状态之所以好，也是因为他这个拦肩的节奏，包括他的每一枪每一站的比赛这种后程的稳定性是非常高的。这枪他是所有选手启动最快的，0.118秒，琼斯呢可能跟他几乎持平，这个阶段斯科尔绍夫斯卡还想去追一追，阿莱莎约翰逊后程逐渐赶超上来。 拉塞尔这拦前节奏非常的好，而且过程当中不打拦。今天他左右两侧的这个对手几乎也都没有打拦，彼此之间没有干扰。男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就要开始了，这是我们看到两位领跑员，来自肯尼亚的科内斯和科诺尔，同时呢，肯尼亚的选手西蒙科奇，新西兰的名将乔迪贝米什，来自肯尼亚的亚布拉罕基比沃特和伦纳德贝特，卢森堡选手卢本科丹让，两个肯尼亚选手埃德蒙塞雷姆和阿莫斯塞雷姆。在他们的身旁呢，这是西班牙选手亚历杭德罗·奎哈达，法国选手阿尤布·阿马尼，德国选手布赫霍尔茨，法国选手达鲁，来自美国的选手马修·威尔金森，日本选手三浦隆斯，美国选手卡森·威廉斯，法国的选手吉拉利·贝德拉尼，最内道的是埃塞俄比亚选手丁卡·菲卡杜。今年的男子三千米障碍世界最好成绩还是摩洛哥的选手埃尔巴卡利，在拉巴特站跑出的7分57秒25，赛后记录呢是2011年肯尼亚的名将基普鲁托跑出的7分53秒64。比赛已经开始了，两个肯尼亚选手科内斯和科诺尔在前半程要保证他们的领跑，至少在前1000米要跑到2分38。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绿色的激光线。这个绿色灯光呢，也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埃尔巴卡利创造的。但今年呢，到了摩纳哥站他没有去参赛，和之前我们看到的中长距离的比赛比较像的是，这选手的平跑能力也是需要去在像1500包括1英里赛包括3000米的比赛去检验的。因为3000米障碍的比赛不仅仅要考验平跑，还要考验过障碍、过水池。比赛的这个偶然性，包括比赛过程当中的这种突发状况，可能要更多一些。尤其是在过去的一个奥运周期里，巴黎奥运会男子3000米障碍在最后的几个障碍还出现人员摔倒的情况，还剩下6圈。包括在去年的东京田径世锦赛上也是出现过，到最后一圈选手们为了抢自己的占优势的身位过障碍的时候会摔倒。对，这也是因为3000米障碍的比赛这个栏架的重量比较大，你可以踩着栏架过也可以直接跳过去。当然尤其是越到了后程，选手们在过栏架的时候或者过水池障碍的时候越要求稳，有的时候会倒一倒小步子，改改节奏。如果到了后程还能够保持那种非常轻盈的一下就跳过去的状态，那说明这个体能储备是非常的充沛。你看，在过这个水池障碍的时候就有人摔倒，这也是我们之前所一直担心和强调的，一旦是摔倒的话，那对于后程如果落后还好，而过水池障碍的时候出现打滑受伤的情况就有些得不偿失了。尽管今年呢不算田径比赛的一个大赛年，但是在今年的9月份呢，在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 还是有一个世界田联的终极赛。

要去比拼。当然那一站的比赛对于亚洲选手来说呢，可能注意力全都是在亚运会上。肯内斯仍旧是跑在最前面，他是今天的领跑员之一。由于现在他的赛季最好成绩呢只有8分47秒23，所以很多这样的选手呢会在钻石联赛基本上就是在自己的这个单项，我就跑前面几圈，前面3到4圈，或者就带1000米2000米。

科诺尔和科内斯两个人的这个领跑位置，现在科内斯已经退出赛道了，只剩科诺尔一个人。同时这个阶段我们看到大集团开始逐渐的带开，西蒙科奇肯尼亚的选手这个阶段呢，他的这个领先优势也是比较明显的，身后是塞雷姆，包括他的同胞贝特。另外对于新西兰的名将乔蒂贝米什来说，这个阶段呢已经看不到在领先集团里面有他了。日本选手三浦龙司这个阶段是上到第四名，前三名呢现在是三位肯尼亚选手，西蒙科奇、塞雷姆还有贝特。塞雷姆呢是埃德蒙塞雷姆，本赛季最好成绩是8分01秒61，这个成绩也是他的个人最佳。已经来到最后一圈了，肯尼亚的名将西蒙科奇现在是遥遥领先，他在今年的室外赛季这是跑出了此前的7分59秒44，是这一站摩纳哥站所有参赛选手当中唯一一个打开八分大关的选手。那么他在这个赛季的硬实力还是比较出色的。日本选手三浦龙司现在上到第二位，这个对于亚洲选手来说，在钻石联赛，尤其是3英里障碍的比赛里，确实不多见。西蒙科奇继续保持住自己的领先，03年出生的运动员，这个时候正在自己的职业生涯黄金上升期，他现在这个配速要想去冲击埃尔巴卡利的世界最好成绩还是很难，但他这个冠军应该是没问题的，遥遥领先。他最后的撞线8分03秒35，虽然说没有去突破自我，但只能就收获了这站比赛的3英里障碍冠军。跑完下来之后还是很轻松，日本选手三浦龙司8分10秒30，赛季最好表现，收获了亚军。埃德蒙塞雷姆8分11秒15，收获第三名。贝特这时候掉到第五名完赛，美国选手威尔金森8分11秒76，收获第四。来看在过水之障碍的时候，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也正在同时进行，这就是之前我们看到的过水之障碍的时候脚步被栏架给挡了一下，影响了速度，同时呢直接摔在水坑里，这对于3000米障碍的运动员来说实在是太过于残酷，不受伤还好，如果出现受伤的话，那这个室外赛季
可能呢就会浪费非常多的时间，甚至背上心理包袱。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200米的飞人大战，在第八道的是美国选手坦布雷亚斯特吉斯，第七道是来自美国的名将加布里埃尔托马斯，也是奥运冠军，第六道圣卢西亚选手阿尔弗雷德，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呢也是巴黎奥运会女子百米的新科冠军，第五道英属威尔金群岛的选手阿黛亚霍奇，今年在女子100米和200米的比赛当中呢，她是像横空出世一样，2006年出生。这是美国选手安娜维亚巴特尔，第三道是另一位美国选手凯拉怀特。第二道的是法国选手杰米玛约瑟夫。但是呢由于他的退赛，所以呢瑞士选手本来在第一道的法比安娜霍恩克是挪到了第二道，这站比赛呢原来是八位选手参赛，现在呢由于法国选手约瑟夫的退赛只剩下七位选手。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21秒68，英属威尔京选手英属威尔京群岛选手阿黛亚霍奇创造，这是在6月13号美国的尤金跑出来的。

0: set。
1: 好的，比赛开始。加比托马斯这个阶段，我们看看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阿尔弗雷德这个时候冲的也很凶，霍奇逐渐在弯道赶超上来，弯道进直道，他超越阿尔弗雷德。阿尔弗雷德看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最后阶段全力加速，加比托马斯也在往前追，最后还是阿尔弗雷德率先撞线。撞线成绩21秒50，修正之后21秒51，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被他刷新，同时呢，也是属于摩纳哥站的赛会纪录，从1993年以来，近33年的纪录被他打破。此前是牙买加选手奥泰创造的21秒77，在93年的8月7号创造。这场比赛的启动反应还是阿尔弗雷德、加比托马斯和阿黛亚霍奇这三位选手占先。中间呢，美国选手凯拉怀特冲了一段，但是到后程还是被甩开了。进入到直道之后呢，由于此前一直处在养伤阶段的加比托马斯呢，他这个状态相对一般，所以最后再往前顶，但是追不上霍奇和阿尔弗雷德。这两个人本赛季的状态还是排在世界前列的，霍奇和阿尔弗雷德两个人的相持，霍奇跑的还稍微紧了一些。这样来自圣卢西亚的选手朱莲阿尔弗雷德收获摩纳哥站的女子200米冠军，也创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21秒51，刷新了他同场的竞技对手英属维尔京群岛的阿黛亚霍奇的记录。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本站比赛的重头戏，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这站比赛的第一道是德国选手欧文安萨，第二道是喀麦隆选手埃塞梅。第三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萨姆·布拉斯科夫斯基。第四道是来自博斯瓦纳的名将200米的奥运冠军莱奇莱特伯哥。第五道牙买加的选手塞维尔，也是新科的世锦赛冠军，他的后程能力非常的出色，他也是博尔特的师弟。第六道的是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第七道来自哥伦比亚的选手罗纳尔·隆加，这个赛季他跑出过9秒85，也是刷新个人最好成绩。最外道这是南非选手布拉德利·恩科阿纳。恩科阿纳今年的个人最好成绩是9秒95。摩纳哥站这一站所有的选手本赛季都打开过10秒大关，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牙买加选手塞维尔保持的9秒82。尽管他个子并不是很高，但是这个袖珍飞人他的后程的能力非常的突出，这一点呢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的男子100米决赛上我们就见识过。他的9秒82今年是在6月19号在牙买加的金斯顿创造，而赛后记录摩纳哥站的这个记录属于贾斯汀·加特林，在2015年的7月17号， 贾斯汀·加特林跑出了9秒78。我们来看看这一枪。
0: Set。
1: 好的，比赛开始，塞维尔启动反应非常不错，特伯哥在他身旁。布拉斯科夫斯基这个阶段也有一定领先优势，几乎是齐头并进，塞维尔后程逐渐冲出来，塞维尔率先撞线，最后差不多放了10米左右，9秒88。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收获亚军，第三名是喀麦隆选手埃塞梅，同时4到8名都得通过终点的高速摄影机去判断，最终的名次还需要去仔细的辨别。塞维尔9秒88的成绩夺冠，乔丹·安东尼9秒92，前两名是打开10秒大关，埃塞梅10秒整。我们安萨呢？

是10秒01，这一枪出发是非常的顺利，但是我们看前20米，所有运动员几乎是一个平齐的状态。塞维尔到后程是越冲越快，比较可惜的是美国选手萨姆布拉斯科夫斯基前面30米这个优势还是比较明显，但是后面呢没有撑住。塞维尔和特伯哥两个人的这个较量，特伯哥呢还是显得跑紧了这一枪。塞维尔在最后这10到15米的距离，知道自己一定会守住冠军，没有全力去冲，就像是跑大赛的半决赛或者小组赛那样，给放掉了最后的冲刺距离。不过这个成绩还有9秒88。好的，感谢您收看摩纳哥站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的转播，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0: 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传，好机会，拖出来补射，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1: 卡斯塔涅，
0: 头球，
2: 头球，漂亮！
0: 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3: 射门了，
0: 这脚远射，布雷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4强当中。
4: 英格兰队成为第3支杀入4强的球队。
5: 拉塔罗马内内斯封装，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0: 观众朋友您好，这里是英国的伦敦，我们正在温布利竞技场的现场，2026年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今天已经是来到了收官之日。目前我们正在为您带来的是女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中国队和日本队连续六届在团体世乒赛的决赛当中相遇，中国队也将会向七连冠发起冲击。目前孙颖莎是1-0领先日本选手早田希娜。
1: 其实拿下第一局还是非常关键的。

0: 也是上来顶住了早田希娜的这种开局的这种搏杀，漂亮，
1: 势不可挡的一分。
0: 这一分发完球，看到早田希娜准备推挑啊，直接侧身，这球就算在了他的前面。
1: 早田希娜可能通过第一局之后，她也会有意识的去等一些孙颖莎的回短球。因为上一局局末，孙颖莎其实连续摆住了两分。这分节奏好快。好
0: 球，
1: 蹬得很转，而且这个球也有一点拐。
0: 其实从第一局开始，早田希娜的很多发球，我觉得都是有意识的在发一些半出台，包括你看最后出手的时候，孙颖莎还是带有一些拐，
1: 嗯，
0: 想要去把这个落点拉得更开，所以这个时候早田希娜侧身没有侧开。好球，
1: 漂亮。在巴黎奥运会结束之后的新的周期，我的感觉是早田希娜整个打法体系现在更多开始突出她的正手了，包括她的整个侧身的运用比上一个周期更多。
0: 嗯，还是通过自己的发球。
1: 机会，
0: 漂亮，连续的两个发抢，都是其实还是晃住了早田希娜，让早田希娜用正手接不出质量。
1: 嗯。
0: 为后续这种正手的直接抢攻得分创造了这种好的条件。
1: 我们看到发球轮的得分率啊，现在孙颖莎是75%，早田希娜是50%。漂亮，顺势一围就是斜线。
0: 这个球其实虽然是防守啊，但是你看过去的质量比早田希娜上手的质量还高。
1: 哇，好凶的挑打。
0: 嗯，
1: 都是带有一些冒险性，带有一些赌博性的出手。
0: 这时候早田希娜这个推的这个速度很快啊，就是有点半推半搓了。

0: 漂亮，
1: 好球，虽然擦网啊，但是这个球救过去之后啊，后续的这个正手的保护衔接做得非常快。
0: 金台相持当中，孙颖莎现在还是牢牢的把住台站住位。
1: 是的，这两条斜线上，他现在是早田希娜是打不穿孙颖莎的。
0: 这个球早田希娜发漏了啊！
1: 对，早田希娜这球没发好，孙颖莎也是果断的反手拧拉得分。所以你看，其实，在这种关键的比赛、关键的比分，两个运动员的这种心理上啊，还是比拼的是这种抗压。
0: 两位奥运冠军也是中国乒乓球队的名宿啊，马龙和刘诗雯都在关注这场比赛。

0: 球。
1: 今天发球轮孙颖莎的优势是非常大的。
0: 对，其实早田希娜更多的还是像这种推长要多一些，所以你看这个球发完，孙颖莎也是有准备，提前侧身了。这几个套路其实组合的都是非常不错的，这个球突然发一个长球之后快速的给到早田希娜的正手，
1: 5-9。拉一个加转啊，高吊球，孙颖莎拿到第二局的局点。
0: 其实6-5的这一分是非常关键的，就是在两个人在比分咬得很紧的时候，很明显早田希娜这种可能心理上的这种抗压没有完全的扛住
1: 的。这场比赛也是心理上的博弈。
0: 是的。太快了。
1: 希娜的反手顶丝连续顶孙颖莎的正手位重复落点。
0: 其实我觉得这球可以的，没什么问题，在对方落后的情况下，他有一些这种发挥，相对来说他现在的出手肯定是比孙颖莎要更轻松的，因为他已经10-6落后了。
1: 10-7，换一个小低抛，
0: 好球，
1: 漂亮，2-7，孙颖莎赢下第二局，现在将大比分领先优势扩大到2-0。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三局，目前孙颖莎是大比分2-0领先。上来第一分，早田希娜发了一个出台的球。
0: 其实今天早田希娜很多发球都是出台的。
1: 这也是一个动作的变形，
0: 还是盯住早田希娜的这个正手位短球，相对来说他的这种正手位短球还是他薄弱的一个环节，所以在这个接发球上孙颖莎也是一直在盯住他的这个位置。
1: 又跳过来搏了一个，
0: 对，这球是算了一个孙颖莎的这种发球的落点和旋转，因为现在孙颖莎基本上都是这种不转发到早田希娜的正手位短球，早田希娜用正手接其实处理的一般。
1: 高抛，
0: 好球，
1: 太爆了这一分。
0: 这分虽然是机会球，但你看这个球孙颖莎已经不要正手了，
1: 也是带有搏杀性质的出手，非常敢啊。
0: 好球，漂亮，
1: 这周旋能力，这出手太有胆魄了。孙颖莎现在是追到了3-3。
0: 这个确实在中远台的这个正手的能力啊。好嘞。

0: 反超比分。
1: 你看这个球，其实孙颖莎就是，我就发上旋，我等着你去挑，然后我去反手去加速，去等你挑的这一半球，我去加质量。这些球其实都是有套路在里面。好球，这个球明显变了一个下旋。
0: 嗯，也是算住了对方这个时候的心理啊。孙颖莎知道早田希娜肯定要过来凶搏，所以我把这个球发得更转。比分继续领先。
1: 嗯，现在对这个整体的这种局面的把控啊，
0: 嗯，
1: 孙颖莎还是做得非常到位的。现在早田希娜其实想搏杀，没有什么太多的点可以给她去搏杀。
0: 嗯，除非打出这样的质量。
1: 嗯，这个球其实还是在接发球上，这个搓的质量没有完全到位。所以导致后续的这种防守太被动了。这个球二次如果其实没有抢到第一点的话，我觉得主动搓长是一个好球，回这种半出台球确实要比搓长要防守的难度要大了很多。
0: 6-5，换了一个高抛。嗯，孙颖莎很有经验啊。对方连续追分的时候，我通过发球的变化改变一下节奏。
1: 是的，而且其实这个球早田希娜接发球有一些擦网，还是非常果断的出手。
0: 第三局早田希娜的无谓失误也开始增多。
1: 是的，其实我觉得现在早田希娜在这个巴黎那个周期结束之后，她还是对自己的整个技战术体系没有一个特别适配的这么一种状态。
0: 嗯，因为相对来说虽然看上去她增多了更多的正手，但是以前她的这个特长也丢掉了一些。哦，又是一个强势的正手爆冲。孙颖莎现在牢牢地把控并主导着这场比赛的局面。小低抛，
1: 好球，这个
0: 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
1: 你看这种球的调整其实就在一个球，很快就做出了改变，所以对于这个比赛的阅读能力是非常强的，头脑很清晰。漂亮，
0: 哦，擦边了吧？应该。好，要一个 TTR 的回放，我们来看看这个擦边。
1: 这个球裁判是判的下边。
0: 要看哦，最后给到的是他的下边，没关系。这一分刚好也是一个节奏上的
1: 小，我们16还领先，
0: 嗯，
1: 可以的。
0: 依旧是孙颖莎的赛点。
2: 6-10.

0: 看看会不会叫暂停。
1: 对，嗯，叫暂停了。严恩觉得这个时候为什么你能敏锐感觉到中国队要叫暂停？
0: 因为首先其实刚才这个挑战就是把这个正常的节奏打乱了。
1: 嗯，
0: 在这个打乱这个节奏之后，我们也是，其实这个球也是。

0: 节奏重新的再去控制一下，不要受这个挑战或者说不要受这个失分的影响。王林指导也在说没关系，现在还领先呢。
1: 好，暂停回来，依旧是孙颖莎的赛点，7-10，早田希娜发球。

0: 侧身抢攻，这样是1-7，所以上一下第三局也以3-0击败早田希娜，帮助中国队是扳回一分。
1: 哦，擦边了
0: 啊！
1: 孙颖莎也指出擦边，早田希娜都没看到
0: 啊。还以为刚刚双方要握手了。嗯，
1: 这个也是，你看在大赛当中孙颖莎的这种大将的风范。
0: 嗯，我们再看一下。哦，
1: 其实你看早田希娜，
0: 早田希娜是以为这个球没打上啊，已经很落寞了。
1: 我觉得应该把掌声给到孙颖莎。
0: 没错，这个就是运动加精神。弹住，
1: 好球，
0: 没有问题，就是靠自己的绝对实力拿下这一分。11-8，所以上一下第三局，那么是3-0击败早田希娜，帮助中国队扳回一城。接下来是中国队和日本队女团的第三盘三单之间的较量，这是一场攻消大战。代表中国队出战的是小将快慢，代表日本队出战的是桥本帆乃香。

0: 好球。其实我觉得这两板快慢是意图是对的，他有在这种消攻当中去主动或者说连续的去进攻，这个球其实是机会球，稍微有点可惜，但是他我觉得这个球上来还是有意识上的转变的。好球，对了，第二局上来也是有着这种连续的高质量的出手，因为像桥本帆乃香这种基本功比较扎实的，你想靠捡他的失误，你想靠纯拖和耗，其实打到最后紧张的是我们。上来放开手脚，敢于去在下旋球当中加一些质量。旋转没有吃准，
1: 还是先稳拉高调，看看能不能够抓住机会。进入了一个拉锯战，
0: 好球！
1: 卡南也是耐心的编织组织，
0: 对，
1: 在多板当中去捕捉最后杀板的机会。
0: 对，这个就是其实在拉吊过程当中要有耐心，但是要是想出手去冲对方的时候，这下必须下手要果断。
1: 球前后调动对手，
0: 好球，
1: 今天到目前为止

0: 制款，他的接发球都接得很不错。
1: 嗯，这几分还是盯住了桥本饭点香的这个中间位。桥本饭点香的这种发球的变化也是很多的，落点旋转包括长短上，
0: 而且他的这个反手发球能砍出两种侧旋。
1: 嗯，

0: 还是
1: 过来侧上了。
0: 对，这个球还是在旋转上。其实你打到攻削环节，只要你正常的拉掉对方正手，基本上都是以不转的为主，除非是你这种掉得很慢或者拖得很轻，它主动加力削在这个正手位的这块，它可以削出下旋。好球，对，在发抢当中有机会，还是要敢于果断的去出手。这个球必须要让对方一直是去顾忌的一个点，这样他接发球上压力就会大很多。
1: 嗯。

0: 好球。
1: 李局的开局节奏不错。
0: 嗯。现在也是一直就盯住桥本帆乃香的这个中间位，不管你给我哪儿，我全部都拉掉到你自己的这个中间位。
1: 球，先轻摸一板，还是拉掉结合，拉住中间，冲一板。
0: 步伐呀，确实很快。
1: 对，
0: 在女线运动员里，她的这种，其实她体能和的这种步伐，
1: 嗯，
0: 都是算非常不错的。
1: 那球从中远台一脚上到近台来啊，一个劈场。拉住中间，好球。嗯，
0: 好球。
1: 其实连续这两分，凯曼对桥本帆乃香的调动是全方面的，
0: 是的，
1: 左右前后也是一直在消耗对手，很耐心的找机会。
0: 其实打到最后，桥本帆乃香就有些着急了。
1: 刚刚他也是倒板用反胶来弹击。
0: 是的。好球。
1: 拉中间。
0: 嗯，连续的
1: 又是进攻失误。
0: 对，可能有了两个进攻失误之后，桥本帆乃香后续再进攻的时候，他可能就要再去考虑一下了。也是当你把削球打得他着急上来进攻的时候，其实就说明他已经有些没有耐心了。

0: 好球！
1: 海前中国队的准备非常充分，关于乔曼范戴强的发球的旋转、长球各个落点。
0: 现在卡曼很明显比乔本范戴强要更有耐心。
1: 是。

0: 现在第二局快门取得三分的领先优势。挂一板，侧身还是拉中间，前冲漂亮，
1: 好球，找准机会，一定要有这种加质量的前冲，
0: 对，要有一板有一点速度给对方压迫，打消球要稳，但又不能过于求稳。
1: 对，这几分现在我觉得快门现在对桥本范戴湘旋转也是吃得越来越透了。
0: 对，漂亮，冲出来了啊，聪明，真聪明，
1: 非常有耐心，而且现在越打越有章法了。
0: 还是一个立体式的进攻啊，这球二跳了，
1: 好球，
0: 虽然第一局上来有一点点紧，但是我们看第二局快门渐渐的打开了局面，也释放了自己的状态，11-5扳回一局，双方现在打成1-1。
1: 而且现在对桥本范乃香的这种旋转和落点一些习惯线路上，包括什么时候该出手什么时候该去放，也是吃得很准。
2: 好吧，现在别的球没问题，然后前场无畏输就可以了。
0: 好，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四局。
1: 有意识的想去加一些有质量的前冲了。
0: 这个开局还是不理想啊，看看，中国队没有选择暂停。还是先拉高调，好的，看到了，这是双圈大满贯获得者马龙，旁边的是奥运冠军刘诗雯。刘诗雯以前打削球的能力也是非常强。
1: 是的，这个球不能拖，不能不敢发力。
0: 对，
1: 这个球现在有的时候吃不准旋转的时候，不太敢碰球了。其实你越碰越会吃旋转的。
0: 好球！刚刚桥本范乃香又是换了这个左侧旋的高抛发球。
1: 这个时候在我们没有好的办法的时候，又是回到了我们现在要尽可能咬住比分的这么一个局面上。
0: 好的，3-3。
1: 想要去打一个发抢，这个意图是好的，其实也是算准了桥本范乃香这个接发的落点。

0: 现在可能有点太想这一版拉出质量了。
1: 对，确实日本队的这个三号啊，把桥本饭乃香放在这个位置，各支队伍三号碰上都不好打。
0: 嗯，
1: 还是拉住中间，好球，4-4。
0: 还是咬住了比分。
1: 漂亮，这一板拉出质量了。现在快慢反超了一分。
0: 嗯，看准之后也是有着这种连续的进攻啊，也加了一些连续进攻当中的质量。
1: 哦，这个球拖得很长啊，拖到白边的位置了。
0: 其实桥本饭乃香也是在想办法，在虽然是在削当中，也是在想办法增加一些侵略性。
1: 嗯，好球。桥本饭乃香其实今天他的进攻削中反攻的命中率并不高。所以快慢更多的是要做好自己。
0: 是的，主要是在拉弓上。
1: 漂亮，
0: 好球。虽然有的时候可能旋转上会有一些吃不准，或者说伴随一些无谓失误，但是你想要去赢下这个比分，那你就必须要硬着头皮出手。
1: 是的，没有退路啊，只能咬着牙向上走。连续三板、四板侧拉，继续拉，好球！这一板有点太可惜了，
0: 嗯，
1: 前面的铺垫已经很好了。
0: 在上一板加完旋转之后，这个球长焦削过来的球是转的，因为你上一板拉的转。
1: 嗯，对，这个对女生的力量要求是非常大的啊，要通过绝对力量去抵消旋转。
0: 对。
1: 哦，吃了个发球，
0: 一个尝试的变化，看看会不会暂停了。
1: 对，
0: 嗯，马林知道暂停了。桥本饭乃香在他自己的发球轮次，他虽然可能发抢并不是太多，但是他发球的变化也是让快慢直接吃了很多发球。
1: 7-7，快慢发球。出手有了些速度，前后调动对手，还是拉住中间，寻找机会。这是一个拉锯战。好的，哦，这分要打一口气了。哎呦，
0: 这一分就真的是比拼双方的基本功了。
1: 嗯，因为是一个多拍的消耗啊，
0: 嗯，
1: 打到最后估计有点拉到无氧的状态了。
0: 包括在这一

0: 分之后啊，对下几分其实也是对双方体能的一个考验。
1: 嗯，看看关键分上款曼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包括有没有自己的发抢。
0: 好球
1: 啊，追到8-8。曹本山奶香这球抛的也是转播镜头都看不见了。
0: 嗯，是还是要注意自己反手背啊。其实款曼用正手接还可以，现在曹本山奶香不是反手长，就是这种反手背短球，在用反手处理接发球的时候，看看怎么样去要注意一下对方的发球了。
1: 又换了一种侧旋，嗯，刚刚也是球拍勾起来啊，摩擦了左侧旋。我们确实看到桥本帆乃香这名削球手丰富的经验，8-8两个发球的变化，其实款曼这两个接发球都没有接好，
0: 接的其实在上一个球吃了发球之后，这个球显得太保守了，
1: 嗯，
0: 就怕直接吃发球，所以确实这个质量太后面后续的防守太难了。
1: 这样现在桥本帆乃香拿到第3场比赛的赛点。

0: 擦网球救回去。拉住。
1: 像训练一样。
0: 嗯。哦，这样乔德芬乃香是11-8赢下第四局，那么是3-1击败中国选手款曼。日本队现在在这场比赛当中再度的获得领先，他们是大比分2-1领先中国队。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第四盘双方一单的较量，中国选手孙颖莎再度登场，面对的是日本选手张本美和。我们来一起关注这场对决。
1: 漂亮，
0: 好球，上来就打开局面。因为两人前面都是各打过一场比赛了，所以整个人的状态都打开了。
1: 是的，这两分其实对中间位置的这种保护，你看小动作挤的这个正手的击球质量非常高。
0: 因为今天张本美和完全是扑在近台去打，速度非常快，所以对于孙颖莎来说没有太多拉手的空间。好的，后退当中中路的一个顽强的防守。

0: 来注意张本美和的反手顶丝直线。
1: 嗯，其实在张本美和的第一场单打当中，他的这条线路其实就是发挥的不错，所以要注意啊，连续的两个反手的直线。球也是等了一下啊，然后去把质量完全的拉出来，
0: 出手没有任何的犹豫啊。其实无论是大比分几比几出手，我们在场上看不到孙颖莎的波动。
1: 是的，漂亮，
0: 也是
1: 打出了士气啊。
0: 是的，有机会都是自己先去上手抢攻。
1: 嗯，而且感觉整个人非常的积极啊。
0: 是的，
1: 其实在这个时候咱们大比分一比二落后的情况下，对于孙颖莎来说压力非常大，但上来丝毫看不到其实孙颖莎被这种可能紧张的氛围所影响。
0: 哇，这一分很凶狠。
1: 今天可能张本美和的整个的指导思想就是要把这种非常强势的这种击球啊，要贯彻到位，
0: 板板发力，没有防守。又是一个正手爆冲，连续，
1: 好球，
0: 漂亮，全台正手连背四板，
1: 这分也是完全的打出了士气。
0: 所以孙颖莎从她出道以来就是这样啊，东京奥运会和伊藤美诚的半决赛，包括中国队釜山的决赛，一比二落后，无论是什么样的重压，不影响她的出手。
1: 好球！
0: 好的，一个超低空的小高吊。
1: 嗯。整个人的这种情绪也是控制得非常的平稳啊，在刚才上一分非常精彩的得分之后，这一分同样啊也是能够控制住这个自己的这种出手。
0: 好的
1: 球，
0: 这球其实是有点二次启动啊，但是步伐非常好，
1: 整个人的这种注意力还是非常非常集中的。
0: 这一局当中有好几个大范围的跑动护正手大脚。哈，这都防回去了，还能说什么？张本美和这一板上手质量非常高啊。孙颖莎也毫不退让，一个顶防，十比二拿到第一局局点。一个强势开局，孙颖莎是速胜了第一局，目前一比零领先日本选手张本美和。

0: 这局比赛结束之后，我们能感觉到现场这种有些紧张窒息的氛围又渐渐的缓和了起来。
1: 是的，
0: 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二局较量。
2: Second game, Japan to serve. Love all.
1: 好球，
0: 有他的相持，孙颖莎变在了张博美和前面。
1: 是的，现在孙颖莎更多

0: 去跟张本敏和去打这个中间和正手这条线了，因为今天可能整个张本敏和的反手的发挥是非常不错的，那今天就更多的从他的正手线去突破。这个球想上来拧，但没有完全的脚下没有完全到位。好球，这个球发的落点非常直啊。然后美和在白短当中也是出现了帽高，正所谓在小三角的半出台进攻。
1: 好球，
0: 好球，
1: 太精彩了，
0: 这
1: 攻防兼备。
0: 对，这几个正手的连续进攻也是一下把这个自己的这种士气包括自己的这种兴奋点完全的打出来了。
1: 能够感觉到孙颖莎现在在场上，她甚至是非常享受这个比赛
0: 的，是
1: 的，
0: 非常的释放，
1: 没有任何的杂念。
2: Let one free。
0: 可以的，
1: 这个球想打一个节奏变化。嗯，
0: 这个球也是张本敏和的一个运气球，有些带网。现在你看张本敏和也有这个对自己正手位的保护了，
1: 嗯，
0: 所以现在可能对孙颖莎来说，给到张本敏和正手要有更多的后续的衔接准备。
1: 漂亮，
0: 好球，
1: 这球也是加满了质量啊，一板过的反手起板。
0: 孙颖莎对张本敏和反手接发球拉的这一下其实吃的还是比较准的，
1: 嗯，能完全的合上力。
0: 球
1: 是没有一点犹豫啊，不瞄，顺势就给。
0: 嗯，反手的那个反拉，在这个比分上也是非常的关键。嗯，这个球明显加了旋转了。
1: 孙颖莎现在又拉开比分，
0: 嗯，把旋转和弧线稍微拉高拉长，张本敏和的这个反手第一板的搏杀相对难度就要大了许多。嗯，
1: 还是旋转的制约。7-3。球发 球的一个小

0: 动。
1: 现在其实账本美和是有些乱了，连续的这种失误，包括现在也开始有一些无谓失误了。
0: 这球张本美和也是拉到弧线，蹬得很长。
1: 包括这个球，张本美和也是有意识的把节奏放慢了。球，
0: 强！
1: 米拉之后的正手连续的强势的进攻，
0: 嗯，正手的得分是非常长士气的，
1: 是的，
0: 能够让对方感觉到这种压迫感啊，整个人孙颖莎是扑上来去卷他，
1: 而且整个人的这种兴奋点也很容易被这种正手的得分调动起来。
0: 10-4，
1: 包括你看，其实孙颖莎接张本美和的这个勾手和有一些转不转的这个旋转的时候，摆短上控制的还是不错的。好球！
0: 然后11-4，孙颖莎赢下了第二局，目前是大比分2-0领先张本美和。

0: 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三局。
1: 更多的搏杀还是来自于张本美和的反手，这一分也是连续的两个反手的一个直线一个斜线的调动。
0: 哦，这个球是侧拉大脚之后反手压回头。这局张本美和势必要反扑。哇，好凶啊！
1: 在第三局的开局，张本美和又是有了一个
0: 对，他还是搏在这个前三板上。
1: 包括他主要的得分或者给我们的压力还是最后反手的这一下。
0: 好球
1: 好球。
0: 面对对方的调打，孙颖莎是提前预判。
1: 看看现在前三板能不能先从控短打起，因为直接从上旋开始的话，张本美和的这种衔接和他的这种注意力还是很快的，多去从前三板，尤其从他的正手为短球开始。
0: 发球也是直接发到他的正手短。感觉这个时候张本美和都是不计后果的出手。
1: 是的。
0: 连续。球有一些擦网，张本美和回过球来之后也带有侧旋，孙颖莎调节的不错。
1: 其实这个球张本美和救过来的球质量也不低。
0: 我们看看，
1: 其实控制的还是不错的，这下非常聪明，看着对方晃了一个斜线。
0: 尽管一上来是0-3落后，孙颖莎又稳住了阵脚。

0: 好球，
1: 漂亮，
0: 还是通过这种把下旋球拉高拉转，包括把这个弧线拉长，来去让张本美和想在反手防守的时候第一板加不出质量。
1: 4-4。
0: 好球！发完长球之后，有意识的在保护自己的这个正手，就是张本美和的这条直线。现在也不是说这种侧上发到张本美和的正手短，其实是这种平的转不转，发到张本美和的正手位短球。这个球张本美和其实想要去搏杀的话，这个拧拉的难度是比较大的。
1: 这是突然的一个开场球。好球，
0: 好球，
1: 这球拧的落点很好啊，是在对手的反手偏中间一些。过去的8分当中，孙颖莎拿下其中的6分。好球，全都是算在对手前面。
0: 可能张本美和也没想到这么高的质量给到中间位啊，
1: 对，
0: 被这个直接一板开袋带死，
1: 铜墙铁壁啊，照着打。这板顶完之后直接快袋，
0: 落点全部都算住了。
1: 这还是孙颖莎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得分套路了。 Black 8-5。不着急，有时候系一系鞋带。好的，这个球接发就处理得非常好。
0: 其实你看这个关键的时候，张本美和也有自己这种误位失误，这种球戳到他中间位，其实
1: 飞传出一身，
0: 对，也是太想拉出质量了，有一些自己主动的上手失误。
1: 漂亮，
0: 今天反手的下旋一直处理的都非常的果断啊，
1: 对，
0: 质量非常高，
1: 而且几乎没有无谓失误，这样孙颖莎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反手撑住，完美，孙颖莎是3-0击败了日本选手张本美和，再度为中国队扳平比分。目前中国队和日本队这场比赛打到了2-2，接下来将会将悬念书写到决胜盘。
0: 2-4-6这三局确实也是证明了孙颖莎现在。

0: 就是世界第一。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接下来是中国队和日本队关于考比龙轮杯争夺的决胜盘。前四盘比赛，中国队是在0-1、1-2落后的情况下，两度扳平比分。
0: 好球，
3: 打回来了！
0: 这一分防守非常关键啊！
3: 扛住第一下之后啊，进入到四板以后的衔接就是王曼玉的天地。
0: 是的。而且王曼玉的这种反手在远台的这种攻防的实力也是非常强的，这一分也是很关键。好球，这个时候有意识的发的再拱了一些。
3: 这球王曼玉其实战术意图上是想变线了。
0: 可以的。这个球整体来说没有问题。好球，赵天希娜。他也是有这种心理上的波动啊。
3: 是的，
0: 这球也是他的一个主动进攻的失误。
3: 黄曼玉拿到第一局的局点。这个球早田希娜也算了一个前三板。
0: 这个球直线拉的质量很高啊，都已经拉到这种白边的这个位置了。
3: 女线当中的摆速，两条直线其实特别有威胁。
0: 是的。给到早田希娜的斜线之后，尤其是她反手的这条斜线，要有多板连续的这种准备。因为她反手这条斜线，在她借上力的时候，还是能够去顶我们的这个正手位的，要注意一下落点。好球！
3: 这个球早田希娜侧身不合理，11-7，王曼玉赢下第一局，目前是1-0领先早田希娜。
0: 好球！这个球拧拉的落点好。
3: 对，而且对自己下一板正手衔接有所准备。
0: 早田希娜在中间这个位置其实没有让开之后，后续的整个的衔接上其实都不太顺畅了。
3: 切了一半，擦边。
0: 就像我们说到的，当给到早田希娜的这个反手位的时候，还是要再去保护自己的正手。

0: 好球，
1: 攻防大战，双方打到中远台的绝对能力的相持。
0: 是的，这种多板数的比拼啊，尤其是这种士气球上，王文玉总是能够赢下来，其实也是提振自己的这种士气。小田希娜的拧拉也是来到了王文玉的中间位。
1: 王曼玉面对对方这个发球吃了一个，这个球应变的就很好了。
0: 虽然其实弧线有点高，但是他这个落点很长，也是接到了这个台子的白边的这个位置。

0: 球，
1: 好球，快速的连续的压制早田希娜的中间和正手位。早田希娜都是在不是特别合适的这个位置在击球。
0: 嗯，他最大的威胁其实还是在于他的反手上旋球。
1: 对，或者说他这个反手位这半台吧，反手完了之后的这种侧身的进攻，但你把他的正手调动出去之后，其实相对来说，对于王明敏来说，他的这个质量，王明敏是可以站住位的。
0: 早田希娜现在在接发球轮，更多的采取拧拉，直接进入到上旋球环节。
1: 看看发球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可以发一些停的转不转。
0: 嗯。

0: 还是正反手两个大脚的铁房，
1: 对，上旋球的能力非常的强啊。早田希娜的反手的连续的两板的加速都被王曼玉扛了回来，
0: 打不穿王曼玉的防线。
1: 注意对方发球有变化，
0: 严恩刚刚算到这一分了，突然也是换了一种侧旋发长球。
1: 其实这两板正手保护的都不错，第三板其实如果这个球不擦网的话，我觉得王曼玉还是可以去正手，还是可以去带回来。好球，
0: 这是三板正手爆冲，
1: 这个落点非常好，一旦有机会还是要给到早田希娜的中间和正手。
0: 继续回到比赛，盯住中间，这次回来之后早田希娜还是也盯住王曼玉的中间和正手。
1: 我觉得现在其实可以打一些台内的控短，开始进入到相持。因为今天我觉得整个日本队除了这个桥本饭乃香来说，两个攻球他们在这种可能所有的注意力或者所有的战术布置都是在这种上旋球上，尤其在他们的反手位。
0: 好
1: 球，好
0: 啊，这个球就是互相的见招拆招，
1: 之前一直都在拧中间，所以这个球早田希娜看王曼玉跳过来之后想要去侧身，但这球王曼玉非常聪明，也拧到了这个反手甚至都有点小三角的位置。好球，这板正手下意识的防守非常关键。
0: 球也是一板就被动转主动了啊，展现绝对能力的一分球，有一些超出身体范围的一个出手，
1: 这一分也是非常关键啊，9-6。
0: 好的，希娜的反手也是凶狠又凌厉啊。
1: 基本上这一局早田希娜的得分都集中在她的反手里。
0: 好球，
1: 好亮，这个球早田希娜想变一个发球被王曼玉算到了，这个长球的偷袭王曼玉直接反手进攻得分。
0: 第二局的局点，1-7，王曼玉赢下第二局，现在在决胜盘当中是2-0领先对手。目前在这场中日巅峰对决的决胜盘当中，中国队已经是2-0取得领先，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三局比赛。早田希娜这名运动员，她的意志品质也是不可低估的，所以在这一局当中王曼玉也是要以我为主。
1: 这分有点可惜，转攻过来正手已经是一个机会球了。
0: 对方出现了一个发球失误，我们也有一个小运气球。
1: 对，这个比分有一个运气球也是非常关键的。
0: 2-2。哦，刚刚落到球网上翻过去。
1: 好球！
0: 这是左右手之间其实挺经典的套路啊，去发对方的小三角，下一板去找反拉。
1: 这个落点发的已经很开了，早田希娜这个拧拉非常勉强，也暴露了自己反手非常大的空档。放过来之后的这个发球现在是站回了反手位，勾到了早田希娜的正手小三角的位置，虽然是一点这种细微的调整，但是很明显效果是完全不同的。

放高抛发球。小德西娜现在就是想把整个局面打乱。

0: 对抗当中还有落点意识。哦，这个球发出台了。早田希娜也是一个擦边。
1: 其实现在我觉得早田希娜，整体来说她的无谓失误也挺多的，所以王明玉这个球也很有经验，拧的这个位置不舒服的情况下，我先拱上台，因为后续相持当中我们的优势很大。
0: 分足够精彩啊，
1: 而且你看还是早田希娜的这种反手和侧身啊，他的主要的发动点还是在这个位置，
0: 已经防得很好了，但是最后早田希娜把落点完全打开了。捧场，早田希娜有点没有预想到。
1: 早田希娜其实我觉得她反手也是喜欢打借力球，你看很多球让她自己主动发力的时候她也没有那么稳定，但是当可能有速度这个球好借力的时候，她正好可以借我们的力量去顶我们的时候，这个是她反手比较好的。好球，
0: 发球直接拿了一分。这局早田希娜应该吃了第二个发球了，
1: 这个球的落点发得更开，而且又没出台。

0: 扛住，
1: 好球，
0: 扛
1: 住了。
0: 王曼玉这个时候完全释放了场上的气势。嗯，
1: 这种多板的得分其实是非常摧毁对方的信心的。
0: 这会儿在场上整个发动，酣畅淋漓。中国队现在是拿到了女团的冠军点，
1: 接发球非常坚决的，就是拧起来和你打上旋球相持。
0: 拍断，
1: 我们
0: 赢了，王曼玉3-0击败了日本选手早田希娜，中国队在决赛当中以3-2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女子团体的冠军，创下了7连冠，也是史无前例的将会第24次捧起考比伦杯，祝贺中国姑娘们。今天是长达3.5个小时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比赛，比赛的过程一波三折，中国队是在0-1、1-2落后的情况下，两度落后，两度扳平，最终赢下了决胜盘。这一次女团冠军考比伦杯依旧是留在了中国。

0: 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上传，
1: 漂亮，
2: 好机会，拨出来吧，这个球，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达涅，
2: 头球，头球，
1: 漂亮，
2: 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1: 射门了，
2: 这脚远射，布雷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3: 英格兰队成为第3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4: 然后他罗马尼内顺风主昂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3: 太漂亮了，顶
4: 到禁区里边，
3: 没有我们打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2026年射箭世界杯西班牙站的比赛。这个时间段呢，马上为您带来的是复合弓女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哥伦比亚队和印度队。哥伦比亚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31岁的洛佩斯、33岁的乌斯基亚诺以及23岁的罗德里格斯。印度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在这个项目当中的著名运动员文南，另外还有17岁的年轻小将普拉迪普，另外还有20岁的新生代选手，塔尼帕尔蒂。复合弓的比赛呢，采用的是环胜制的赛制啊，更需要选手的稳定性。当然，这个环胜制的比赛呢，也是分成4局来进行啊。每支队伍3位选手啊，每位选手在1局当中要各射出2箭，也就是说，1局这支队伍要射出6箭。那4局过后呢，就是24支箭。那在比赛过后啊，最终以总的环数来决定成败。现在印度队是累计84环。哥伦比亚队目前77环，看一下这支箭射出之后啊，漂亮的10环。这样的话，哥伦比亚队。

目前是领先印度队三环。一个九环。

不错，十环，用了比较久的瞄准时间，但出手还是非常稳定的。一个九环，目前印度队是累计113环啊。看一下哥伦比亚队的三支箭，这是乌斯基亚诺啊，今年33岁，目前世界排名是在第四位。罗德里格斯今年是23岁，一个压在内十环线上的十环。洛佩斯今年31岁，也是队伍当中的领军人物，非常精彩的十环收尾。洛佩斯呢，其实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啊，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已经是累计了28金12银8铜的成绩，并且在世界杯总决赛当中啊是拿到过9枚金牌的。另外他在世锦赛也拿到过8金2银1铜啊，也是队伍当中包括整个复合弓项目当中非常著名且优秀的一位选手。这是印度队的小将啊，也是场上非常年轻的一位，今年17岁的普拉迪普，他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34位。他呢是2025年世青赛个人和团体的银牌获得者。这是印度队的新生代选手塔尼帕尔蒂啊，他在25年的世青赛当中是拿到了女子个人的金牌。印度队刚才是两个十环，一个九环啊，看一下哥伦比亚队，应该是压在了十环的环线上。啊，目前记录的是一个九环啊，看来是没有压到线。洛佩斯同样是一个十环，这样的话目前哥伦比亚队是保持着4环的领先啊，印度队并不是非常好追了。这是印度队的著名选手文南，今年是30岁，她呢是印度历史上获得奖牌数量最多的女子射箭运动员啊，目前是拥有着8枚世界锦标赛的奖牌，她也是首个印度获得世界冠军头衔的女子射箭选手。文南确实也是队伍当中绝对的领军人物啊，目前她的世界排名是在第3位。除了刚刚我们介绍过的世锦赛的成绩之外啊，世界杯的总决赛她也拿到过2枚银牌，包括世界杯的分站赛，他也收获了12金8银7铜的成绩，整个职业生涯的战绩还是非常出色的。

九环。第三局的最后一支箭，九环。这样，印度队把环数稍微往上追了追啊。哥伦比亚队目前累计174环，印度队是累计172环。好，马上进入到今天比赛当中的最后一局，各队手中只剩下6支箭了。当然，现在双方的差距并不非常大，都有机会。门南上来是一支9环，漂亮！这支箭几乎应该可以说是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啊。从目前这个视角来看，还是压线的，一个漂亮的十环。两个十环，一个九环。看一下哥伦比亚队，精彩的内十环。十环，依然是一个十环的成绩啊！这样的话，哥伦比亚队可以继续保持着领先，并且把领先的优势扩大到3环。双方手中各剩下最后的3支箭。9环。

0: 呢？
1: 九环啊，这支箭险些去到八环的区域，还是比较危险。九环，那这样的话，印度队已经完成了自己在今天决赛当中的所有比赛228环的成绩。这样的话，哥伦比亚队三支箭只需要射出25环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只要不出现大的失误，这枚金牌就可以被哥伦比亚队收入囊中。第一支箭是一个精彩的10环，第二支箭。九环还是很不错的。最后一箭交给洛佩斯，只需要6环就可以获胜。9环没有问题。哥伦比亚队今天的比赛发挥的还是更加稳定的，最终是累计232环，印度队呢是累计228环。这样的话，我们恭喜哥伦比亚队是收获了本站世界杯复合弓女子团体的金牌，印度队收获了银牌，而中国队最终排在了第4名。我们继续来关注复合弓男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

是丹麦队和墨西哥队。墨西哥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贝塞拉、克拉维奥托以及奥尔维拉。 目前是双方的第二局比赛啊，墨西哥队先发。第二支箭的瞄准时间还是相当久的啊，应该还是压线了。看一下最后的记录。啊，目前是击为了九环，这样的话有可能是没有压在十环的环线上啊。这支箭需要裁判员在局间再去确认一下。 目前墨西哥队是累计85环，丹麦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富勒顿、达姆斯伯以及布拉姆森。丹麦队的三位选手他们在职业生涯当中的大赛经验也是更丰富的啊。布拉姆森目前在世界锦标赛当中拿到过 一枚金牌啊，这是在23年的世青赛当中和队伍一起收获过团体的金牌。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丹麦队的著名选手富勒顿，他是现任的复合弓男子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今年是23岁。这个赛季他也是射出了自己在职业生涯当中的排名赛最佳成绩啊，718环。 而且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啊，世锦赛是拿到过1金3银1铜，世界杯总决赛是拿到过1金2银，另外世界杯的比赛拿到过8金2银5铜，成绩是非常出色的。

九环。同样是一个九环。这样墨西哥队本局的六支箭啊，是两个十环，四个九环。其实通常男子选手的比赛啊，射出十环，他们才会认为自己是没有任何失误的，哪怕是九环都会被认为是一个小失误。那复合弓的比赛，哇，漂亮啊！弗勒顿的这一支箭是一个正中靶心的十环啊，不愧是现在的世界第一啊。这样丹麦队目前是114-112领先。复合弓运动员所使用的这个弓箭啊，它是具备一定科技含量的。相比反曲弓的话，复合弓是更好控制的。所以在比赛当中啊，运动员对自己的要求肯定也会更高啊，整体射出的箭环数也会更高一些。还是一个九环。

这应该是一个压线的十环。丹麦队的老将达姆斯伯今年是41岁了，他目前的世界排名呢是在第13位啊，但是职业生涯当中，在他的鼎盛时期也是收获过，更高的排名以及更好的成绩的。他是在2013年的世界杯总决赛当中啊拿到过男子个人的金牌。另外世锦赛啊也拿到过团体的冠军，包括个人的奖牌。而他现在的职业生涯处在这个后期了，所以目前丹麦队成绩更好的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富勒顿。几乎是压在了内十环环线上的一个十环啊，非常不错。九环。同样是九环，站在本局比赛当中啊，墨西哥队呢，这一支箭是记为了十环啊，应该是压线了。站在本局当中，墨西哥队是累计3个10、3个9。丹麦队在本局当中刚才有一支失误箭是一个8环啊，那他们需要更多的十环来弥补。十环不错。

十环，而且这三个十环的分布啊，三支箭距离非常近啊，三位选手的稳定性还是很高的。目前丹麦队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就虽然他们也会有失误，但是整体的稳定性很高，目前是积累了更大的优势啊。一号靶的稳定性还是很不错的啊，十环。就这一支墨西哥队当中啊，三位选手中相对在世界比赛当中成绩最好的是贝塞拉。他呢在世界杯的分站赛当中是拿到过七枚奖牌，另外在世界锦标赛当中收获了一银一铜。另外贝塞拉还在2022年的世界运动会当中拿到过男子个人的金牌。一个精彩的内十环，九环。弗勒顿漂亮，也是压在内十环线上的。

的十环。目前丹麦队是领先墨西哥队三环。第一支箭是一个压线的十环。不错，十环。墨西哥队在今天比赛当中的最后一箭。看是否压线了，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应该还是可以压了一点点十环的环线啊。先来看一下场上的这个记录，确实是十环。这样的话，丹麦队三支箭需要射出27环，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漂亮哇，一个几乎是正中靶心的内十环。老将达姆斯伯确实可以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布拉姆森九环也是不错的，看一下富勒顿的最后一箭，只要没有大失误就可以获胜。没有问题，十环。这样的话，我们要恭喜丹麦队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最终三位选手在比赛当中射出的总环数是231环，以领先墨西哥队三环的成绩啊，获得了比赛的胜利。那墨西哥队呢，在比赛的后半段啊，尤其是接近尾声的时候，他们的整体稳定性其实是有所提升的，但是由于前面的差距会较大一些啊，最终还是没有追上丹麦队的脚步。这样墨西哥队呢是收获了银牌。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阿亚塞拜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下，
2: 靠球，
3: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场精彩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要进去得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
1: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在意大利米兰滑冰馆为您现场转播的米兰冬奥会花样滑个人赛双人短节目的比赛。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北京冬奥会双人滑金牌获得者，平昌冬奥会的亚军老将隋文静韩聪。两位选手从2007年搭档至今已经19年，这次他们比了团体赛，那么当时呢是65.37分。短节目音乐选自《卡门》哈巴涅拉舞曲。

漂亮，炮后内点名三中。单人旋转，跳进的换足旋转。

0: 北京冬奥会双人滑冠军隋文静、韩聪，在这次团体赛当中，他们的抛跳出现了跌倒，但是刚才我们看到，在经过了不到十天的调整，他们把这个动作咬住了。我们可能还记得，在北京冬奥会上，他们曾无惧三队俄罗斯双人滑悍将的围剿，勇夺金牌。经历过当年的十面埋伏，又何惧今天的四面楚歌？今天发挥得非常好。
1: 今天其实我觉得小隋找回了这种比赛的状态，虽然还是非常的紧张，在外点上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失误，但是我觉得其他的动作质量完成是非常非常好的，非常扎实的。然后我们也看到了他这种强大的心理素质完成了今天的这种比赛，我觉得这种责任的担当啊，这种对事业的热爱、坚持和坚守真的是做得非常的好。
0: 今天的隋文静、韩聪表演自信多了。其实我们看现在双人滑，尤其是短节目的技术动作呀，难免有一些千篇一律，但是他们这套卡门令人沉醉。他们对这个弗拉门戈的表演极具张力，就像平静的湖面底下潜藏着的蓬勃，克制而又汹涌。这是他这套节目唯一的一个扣分点。
1: 最碾转当中呢，其实也是很少数的人在用上手，那小隋其实这个也是他俩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动作。你看高度、空中的姿态，男孩这个手下到这个应该是肩以下，对，还能做的都非常的标准。
0: 他们刚才这道动作最难得的就是在团体赛当中失误的那个菲利普三周跳，刚才高质量的完成，他的 GOE 都平均加二了。
1: 对，因为这种时间特别紧，所以他们两个呢选用的音乐啊，包括里面那些一些动作都是我们很熟悉的，因为就是能够把自己最好的东西呢穿起来，这样呢舞蹈风格有一些也没有变，是他们熟悉的，所以就做起来更能掌控自如一些。
0: 身边坐的是教练温哥华冬奥会的双人滑冠军赵宏博和编舞师张威。隋文静、韩聪得到了72.66分，这个成绩超了这次团体赛7分。好，我们看到这组首先上场的是匈牙利的帕夫洛娃和斯维亚申科，两位选手都是来自俄罗斯，那么是从2022年开始搭档的，参加过3届世锦赛，最好成绩是24年在加拿大蒙特利尔获得的第4名。他们也是匈牙利第一队获得国际滑联大奖赛奖牌的双人滑选手。

0: 最后一个动作单人联合旋转。
1: 代表匈牙利参赛的两位来自俄罗斯的选手塔夫洛娃和斯维亚申科，这对选手的优势在于他们的抛跳，他们能够熟练掌握勾手三周和菲利普三周的抛跳。这个赛季比的加上这一场一共五场国际赛，这两种抛跳全程，而且单跳也能全程。所以这对选手的优点还有就是他们的接续步，那个接续步呢，他们这个赛季比过了法国站、日本站、总决赛、欧锦赛，全部为四级 GOE 为证，所以是一位实力强劲的运动员。当我们得知他们来自俄罗斯的时候就可以理解了，不然的话匈牙利它实际上并不是一个花样滑冰的一个大国。
0: 毕竟一看这个名字啊，各种娃
1: 科申科，
0: 今天两个选手表现的还是不错的，也很年轻，所以是这种上升的速度也是很快的。几个比赛下来，这种高这种就是完成度会给这个裁判留下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你每一站完成之后呢，他都多多少少你在下站再完成就会更提一个分值。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每次这个比赛对你都是很重要的一次积累。开场的碾转三周，高度、空中姿态都没有问题，男孩接的时候也很有余地。好，那点名三周，
1: 抛菲利普三周和抛勾手三周，它的基础分值都是最高的5.3。
0: 对，
1: 所以他们这个赛季把这次算上五场比赛都能够加二，就很厉害了。
0: 托举的提及条件今年是必须要难的起和难的落，它算一条了。然后呢，空中难的姿态的变化，男孩单臂的两圈和两个方向的转体，啊，这都是必须要有的。
1: 像接续步，这个单人滑也有这个定级，双人的定级的话，接续。

0: 不是他多了一个，就是两个人，如果在这个接续部当中，他的图案有一半是不分开的，那么这是一个提及条件。73.87，又刷新了他们的赛季最佳，现在就排在第二了。好，第五组第一队上场的是代表格鲁吉亚参赛的梅特金娜和贝鲁拉瓦，他们参加过这次的团体赛，当时短节目划出了77.54分。这个选手这个赛季短节目最高分是美国战华的78.83。这个选手今年比过了国际比赛，一共是五场，包括中国杯、美国站、总决赛、欧锦赛和米兰团体赛。短节目五场35个动作，只有一全部为正。短节目音乐《波列罗舞曲》。
1: 开场的后内结环三周。完成的质量很高。

合法进入的年转三周。好，内点三周，女孩洛宾翻身。

靠近的单人换足联合旋转。单人转同步性很好，会有加分。五组托举，进入到定级的继续步。

0: 代表格鲁吉亚参赛的梅特金娜和贝鲁拉瓦，两名选手原籍都是俄罗斯，从2023年开始搭档，是格鲁吉亚第一队获得欧锦赛冠军的双人滑选手。那么这一套短节目今年比了6场国际赛，包括米兰冬奥会的团体赛和个人赛，一共42个难度动作，这是唯一的一次 GOE 被扣分的一场，就是在刚才的抛跳菲利普三周跳上。这是一对实力非常强的选手，是有希望冲击米兰冬奥会双人滑奖牌的运动员。这个男孩跟他的前任搭档参加过北京冬奥会，当时获得第9名，这个女选手是第一次参加冬奥会。
1: 今天因为是个人赛嘛，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紧张啊，因为要摘牌儿。他们团体赛其实也很有希望，所以这个人赛对他们来讲还是很重要。应该说从开场动作这个整个的这个动作质量啊，

0: 包括单跳、碾转都是非常好的，加分也非常高，我看定级也非常高。开场特别有特点的一个这个倒立的一个姿态，这个碾转你看高度已经比我们所有上场之前所有的运动员的高度都高，所以他这个加分是很可观的。这个抛跳我们看一下，哦，洛宾女孩稍微有点大意了，她自己可能也没想到。抛跳呢，是因为我们的这个速度啊，初速度包括整个的这个落冰惯性都是非常大的，所以一旦稍微出现了，就是像刚才这个女孩的这个，可能你哪怕腿再往后撑一点，她能控制住，但由于这个速度过大，惯性过大，所以她没有办法控制住，只能翻身。
1: 他们俩是这次个人赛短节目比到现在能够在接续步定级接续步上拿到四级并且肌肉一家的非常可观的选手，前面有好几队选手这一个赛季都是四级的步伐，奥运会上非常严格就给三级，75.46分排名第一，跟他们的赛季最佳差了有3分。这3分就是丢在了菲利普三周的抛跳上，因为这个动作他们个人赛是可以拿7分以上的，前面团体赛。好，接下来将看到的就是东道主选手，意大利的双人滑一号肯迪和马奇，他们比了团体赛，当时滑出了76.65分。他们这个赛季最好的一套自由滑是77.22，在总决赛上滑出来的。这对选手在米兰奥运周期获得过2届世锦赛双人滑的铜牌，他们是意大利第一队获得欧锦赛冠军和2枚世锦赛奖牌的双人滑选手。本次奥运会他们的目标是要上个人赛领奖台。短节目音乐，西班牙协奏曲。

单挑后内结婚三周，女孩出现了翻身。到五组托举。

71.70第六了。米兰冬奥周期两届双人滑的世界冠军三浦璃来和木原龙一，这次在团体赛上，他们滑出了82.84的赛季最佳。短节目音乐，滚石乐队1966年的作品《把它涂黑》。

0: 两届世界冠军日本组合三浦梨来和木原龙一刚才出现失误的这个托举动作，会使得他们短节目的分值技术分要比原来的成绩低6分。他们团体赛这个节目这个托举得了9.9，但是刚才这样一个失误可能得分不到4分。
1: 开场的碾转三周质量很高，

0: 这个动作是他们这个赛季的难点。
1: 对，户外点兵三周也完成得很好，
0: 这一关过了，
1: 就在这儿，这里，
0: 对，
1: 要换姿态的时候，重心没有控制好，导致女伴就掉下来了，
0: 所以他没有能够完全把编排的全部姿势完成，这样定级就只能给一个二级，他要做全做完的话是个四级的。四级和二级基础分值差0.8，只有乙还要减分。因为托举要是出现严重问题，最严重的处罚是减3到减4的。三浦璃来和木原龙一

他们比过北京冬奥会，当时是第七名。因为我们知道北京冬奥会中国俄罗斯就已经占了前五名了。第四，73.11分，这个成绩目前是排在了隋文静、韩聪之前，两队组合短节目只差0.5分。目前格鲁吉亚排名第一，加拿大第二，匈牙利第三。最后我们将看到的就是德国组合哈瑟和沃洛丁，他们是去年美国波士顿世锦赛双人滑项目的银牌获得者，男选手原籍俄罗斯，两个人2022年开始搭档，这两名选手同年同月生，都是26岁。女选手和前任参加过北京冬奥会，第16名。这个男孩是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短节目音乐，一个拥抱。他们的难点在于单跳扫步三周和螺旋线上。

0: 德国组合哈瑟和沃洛丁。这一套短节目划出了他们赛季最高的一套技术分。这个赛季实际上他们发挥的并不算太好，在第一站大奖赛加拿大，他们的第一站加拿大站上呢是划出了赛季最高的77.53分，然后每一场比赛的分数就起起伏伏，终于在奥运会上发挥出了这个赛季最好的一套精华短节目。刚才他最容易失败的这个萨夫三周跳，两个人在进入之前非常小心，速度已经放得很慢了，所幸他们两个稳住了。
1: 看着女孩这个在

0: 最后这个动作拍拍这个胸脯终于完成了，
1: 有惊无险。
0: 对，
1: 因为他们这个赛季大家可知道，他芬兰站和总决赛一个是螺旋线起空零分，一个总决赛萨霍夫起空零分，所以你想他比了五场国际赛比成这个样子，他这个真的是很不容易啊。
0: 今天咬得住，因为其实通常我们在最后一个上场的时候是心理状态是特别紧张的，但是因为他在本场中呢可能相对来讲是最弱的一个，所以反而呢他这个心态放得很好，而且在这个整个的这个训练当中呢整个的成功率完成的还是非常高的，所以今天晚上我觉得两个人信心也是非常十足的。慢动作的拧转，有开腿，空中男孩的下手和双臂的接都没有问题，两个人的单跳同步性也很好，
1: 这一组是最有实力去争夺奖牌的四队选手，前面三队都出现了这个赛季应该说是完成了最不好的个人赛的短节目表现，所以呢德国组合哈瑟和沃洛丁就要把握住机会。其实他们的过往战绩不差的，他们两届世锦赛一块银牌一块铜牌，

0: 完成了。
1: 现在就看了，目前格鲁吉亚的梅特金纳和贝鲁拉瓦是75.46，排名第一的。第一，80.01分，他们是这次短节目唯一一个上80分的选手。之前我们说了，按赛季最佳来算，应该是三浦离来是唯一一个上80的，现在成了德国组合第一，格鲁吉亚第二，加拿大第三，匈牙利第四，日本第五，中国选手隋文静、韩聪目前排名第六。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在意大利米兰滑冰馆为您现场转播的米兰冬奥会花样滑双人自由滑的比赛。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北京。

冬奥会冠军隋文静韩聪。这位选手在恢复训练不到半年就参加了奥运会赛季的三场国际比赛，并且获得了一银两铜。愿这对万里芙蓉鸡、关山杜若飞的奥运会冠军能够在自己的第三届冬奥会赛场上无悔。自由华音乐选自舞蹈诗句《只此青绿》。

转三周，漂亮。朝后内点击三周，非常漂亮。

跑跳。好，后内结环三周。好的，今天我们所有的动作已经都干干净净的完成了，在技术上就剩两个托举了。五组托举。

北京冬奥会金牌获得者，第三次站在冬奥会赛场的隋文静、韩聪。米兰冬奥周期，中国双人滑经历着艰难的新老交替，欧洲的队伍在迅速崛起，西风烈，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刚才我们看到老将隋文静。

0: 韩聪，这次的坚守足以激励年轻的中国的双儿滑的后辈们重振旗鼓，从头再来。因为我们曾经辉煌了20年，我们的双儿滑，但是我们知道没有任何一个队伍它可以长盛不衰，所以我们要坚信我们的双儿滑，我们的优秀的成绩还在，还在传承。
1: 是，今晚上两个人的表现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因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够在这场比赛顶得住压力，用强大的内心这个强大的心理素质战胜了这场比赛，我觉得真的是两位运动员这克服的这种伤病，毅然的回归，回避战的这种责任的担当，更源于我们对花样滑冰的这种事业的热爱、坚持与坚守。他们用这种行动诠释了中国运动员的这种使命情怀，真的是太棒了。
0: 在刚才的这套，他们这套节目呀，它的创作灵感是来自于北宋名画《千里江山图》。那么在奥运会上用这样的节目，是希望通过奥运会这个舞台向世界呈现中国诗画一律的东方美学。
1: 我们看到开场的这个跳跃，两周半接两周半，在这一个赛季两个人就没有全部两人一起完成，所以在奥运会的赛场我们看到了两个人非常的这种有毅力能够完成它。
0: 那么隋文静是他们这套节目的编舞之一，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服装青绿渐变色，象征着沉峦叠嶂的这个山水意境。所以这套节目可以说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很多细节像古典舞的这种青绿腰、云手翻腕，都来自于隋文静他的创意。
1: 对，因为他是今年还是我们选择了用 Lori 跟他们一起合作啊，因为也是合作了很多年，有很多经典节目，所以这次想用这种中国风的音乐输出咱们中国的文化，展现这种更多让更多人了解中国文化的这种一个算是他们自己的一个 IP 的一个输出。
0: 这是他们在自己第三届冬奥会上的最后一舞。
2: 新年快乐！
0: 隋文静、韩聪在短节目之后呢，跟第三名的分差不到2分，跟第二名的分差不到3分，看一看自由滑的得分。第一，208.64，滑出了这个赛季的双人滑个人最好战绩。自由滑也是赛季最佳。接下来将看到的是，在米兰周期获得过2次双人滑世界冠军，在北京冬奥会上第7名的日本组合三浦梨来和木原龙一。自由滑音乐选自《决斗士》。

0: 日本组合三浦梨来和木原龙一。短节目排名第五和第一名的分差有将近七分。在这次的米兰冬奥会团体赛当中，他们刷新了自己的自由舞赛季最佳，当时划出了155.55分的成绩，而当时的技术分呢是80.88。刚才我们看他划完这套动作，技术分达到了82.65分。
1: 对，因为他在团体赛上已经有一个非常高的一个个人突破，所以在今天要是没有其他问题的上，没有其他问题出现的话，其实还会继续刷新，就看今天我们这个裁判怎么打。我看到他今天这个完成动作的定级给的还是比较不错的，跟他在团体赛上是一样的啊，这个双人转呀，包括螺旋线呀，基本都是四级的一个定级。
0: 他们这场节目的节目内容分，刚才我看了一下，是在9.38到9.50之间，这就意味着这是一个世界顶尖的双人滑的节目内容分。
1: 日本队其实我觉得可能在于他们这个基础打得比较好，我们从所有的这个日本选手上来以后就能看到他们这个滑行啊这种不一样。
0: 一会儿从回放中就可以看到，相对来说他们这个滑行的时候，他这个参照物的瞬间就过去了，很快，
1: 速度很快。眼罩三周

0: 现在看到是他们的难点，这个赛季一直在这个问题动作上被扣分。
1: 今天完成的还是比较不错的，
0: 对，
1: 因为在下午训练的时候两个人也是出现了问题，抛狗手三周

0: 最后一个结束动作。其实他刚才没有照这个螺沿线，其实螺沿线最难的就是我们刚才韩东随文静做的前外螺沿线，那个确实不好，在做的时候尤其是他这个左脚用印儿，然后你呢就是很难控制不让这个印儿，就是我们脚后跟往回走，所以那个是特别难的。
1: 散步离来和牧原龙一，158.13刷新了他团体赛的赛季最佳总分231.24，目前排在了第一位。那么第四组的比赛即将开始。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4: 短节目第四名，代表匈牙利参赛的帕夫洛娃和斯维亚申科，两名选手都是来自俄罗斯，女选手21岁，男选手26岁，第一次参加奥运会。他们在米兰周期比过3场世界锦标赛，最好成绩是第4名。

匈牙利组合帕夫洛娃和斯维亚申科。刚才这道动作已经划出了他们这个赛季之前比过的四场国际比赛的最高技术分。他们今年最好的那一套动作呢，是在去年的十二月份大奖赛总决赛上划的135.49。那么那场比赛的技术分是70分，刚才我们看他打到了将近有75分，快76了，所以他的教练感。

0: 动得掩面而泣。他的编舞是这个男选手的太太，他们的教练员呢是索契冬奥会的双人滑银牌获得者克里莫夫，这次带了好几对，包括像匈牙利、亚美尼亚、荷兰组合都是克里莫夫带的。
1: 今天完成得非常的好，而且在每一个动作上都有加分。因为我们看到可能多多少少运动员都会有一些黄色的一个小印号，但是他们两个全绿。
0: 那么这对选手在这个赛季只有这一场个人赛，团奥运会的个人赛当中自由滑是全部只有一枚正的。他们滑的最好的一场总决赛都在这个勾手三周的抛跳上被减分了。所以一套动作全完成好了后，他的水涨船高会带动他的节目内容分也跟着高。
1: 开场的碾转三周这个质量还是很高的。抛后那点冰三周，后外螺旋线，其实在做后外螺旋线的时候其实也是很不好控制。我们所说的螺旋线，最好的螺旋线控制是前内螺旋线，然后是后外螺旋线，其次就是后外的螺旋线和前外螺旋线。
0: 他的脚踝用这个胶带给他捆上了。
1: 对，我们这个呢其实是一个固定，一个是呢防止鞋带开，因为有的时候那个鞋带会在动作中一刮，刮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摔倒了。再一个其次呢就是它的鞋可能会软了，所以我们用这个绷带给它缠紧了呢，也会帮我们固定这个鞋的软硬度。
0: 在花样滑冰的落冰上，这个膝盖和脚踝是至关重要的。
1: 对，
0: 所以就说刚才一直讲要硬实。
1: 是的，
0: 这是目前排在第一的日本组合，获得过两次世界冠军的三浦梨来和木原龙一。主要是刚才自由滑比的分数比较高，所以呢对后面出场的选手还确实是有很大的压力。但不管怎么说，他们滑出了这个赛季的自由滑最佳和双人滑最佳215.26分，目前排在了第二位。

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格鲁吉亚组合短节目排名第二的梅特金娜和贝鲁拉瓦，他们短节目的成绩跟目前排名第一的日本组合呢是差，他们两个高2.3分左右，跟第一名的分数呢差有将近5分。精华音乐是选自加拿大创作歌手乔纳森·罗伊演绎的《保持活力》。

内结婚三周，接两周半，接两周半。

0: is keeping me alive。 代表格鲁吉亚参赛的梅特金娜和贝鲁拉瓦，他们是这一组四对选手当中年龄最长的一对。贝鲁拉瓦这个男孩跟他的前任搭档参加过北京冬奥会，当时是获得第九名。后来呢，他在2024年就跟前任分开，跟现任梅特金娜牵手。这两名选手这个赛季打满了全部比赛，国际比赛 A 级赛事比了5场， B 级赛比了3场。这套节目他们需要达到143分以上才有机会上领奖台。那么他们这个赛季的最佳自由滑曾经滑过148分，但是在 A 级赛当中呢，最好成绩是不到140，所以刚才出现的这一点失误对他们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1: 是的，
0: 这次团体赛他们当时自由滑因为音乐超时扣了1分，很可惜。因为当时啊，他们有2版音乐自由滑，新版音乐的话编排步伐时间更长，结尾做了修改，所以当时团体赛啊，在自由滑的时候女伴就发现了问题，比赛的过程当中就提示男选手要把动作往前赶。在编排步的时候呢，这个女孩还因为赶动作险些摔倒，所以这次格鲁吉亚距离领奖台，团体领奖台只有一步之遥，也是非常可惜的。一个就是因为双人的音乐超时，还有就是因为男单没有发挥好。这次是他们离个人赛奥运会奖牌最近的一次。
1: 开场的碾转3周完成的质量还是不错的。我们看到其实现在整体的双滑水平还是都有提高的，在动作质量上，因为我们从第一组到现在的这个最后一组的时候，我们都看到碾转的这个高度，男孩去双手接住的这个动作的时候已经是有了很大的这个提升。我记得当时我们在比赛的时候，就是可能有一些国家的这个碾转基本都是在怀里快接抱住的这种状态，所以从整个的双人滑的动作质量上还是有变化的。

0: 托举，其实很多就是可能刚练的选手会认为这个头冲下会很危险，其实现在练起来会安全很多，因为我们现在有科技的这个加入啊，包括这个安全措施啊，这个是在抛跳中女孩有一个翻身，重心稍微有点往后仰，所以她不好控制。
1: 现在我们在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分数，因为这决定他们能不能上领奖台。刚才看了一下实时技术分，是这个赛季最高的一场，76.28分的技术分。但是也给大家介绍过，还有一个节目内容分，他们目前节目内容分还没有上九。那么刚才日本组合是9.38到9.5，所以现在我们就看能不能上领奖台，因为最后还剩一队选手了。目前只要超过匈牙利就行，需要143分。146.29分，排名第二。这样的话，格鲁吉亚组合梅特尔金娜和贝鲁拉瓦就已经提前锁定了一枚奖牌。这将成为格鲁吉亚第一队登上奥运会双人滑项目领奖台的选手。那么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短节目第一名德国组合哈瑟和沃洛丁，男选手来自俄罗斯。短节目之后，他们比目前领先的日本组合高将近有7分。这个赛季他们最高的自由滑成绩是149.57，加上短节目的领先优势，自由滑他们要滑出这个赛季最好的一套动作，成绩超过152分就能夺得冠军。自由滑音乐选自英国作曲家李奇特的《回忆屋》。

0: 德国组合哈瑟和沃勒丁，实时技术分71.27分。这个成绩跟他们这个赛季滑得最好的那场总决赛技术分比低了7分。刚才给大家介绍过，他需要滑出这个赛季最好的一套自由滑，甚至要超过他的总决赛才可以赢。但是他刚才发挥的还是有一些差距的。
1: 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奥运会，在这个赛场上，不光是你的技术要强大，你的内心更要强大，还有另外需要加一些你的运气的。所以今天两个人是最有希望能够去争夺奖牌的，但是由于太年轻了，我觉得还是这个大赛的经验也不足，对他们两个的这个压力也是特别的大，尤其在最后一个出场。然后前面的选手呢，在日本队这种完成的程度上一直坐在那儿，其实对他们也是一个心理的压力，所以两个人确实还是没有顶住压力。
0: 现在日本组合231.24排在了第一，刚刚结束了比赛的格鲁吉亚组合是221.75排在第二，那么目前匈牙利组合是215.26排在了第三，中国队的隋文静目前排名第四。场上的哈瑟和沃勒丁在短节目之后是有很巨大优势，他跟第二名的分差刚才我们说已经差了高了5分，那么跟日本组合是高了有7分。但是刚才这套自由滑发挥的不是特别尽如人意。
1: 两个人的这个特点呢，其实动作还是非常干净利索的，因为在整个训练当中两个人基本不怎么失败，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碾转的高度啊是非常可观的，女孩的这个腾空包括男孩推上去的这个高度。开场的这个后外点名三周连跳，第一个两周半没有问题，第二个两周半女孩速度太小了，太往里转了，所以周数还有一点问题。后内结环三周女孩跳成了1周，这个女孩在训练当中这个动作是非常薄的。其实我们看到有的时候运动员滑完了以后其实教练更为激动，因为在整个过程中教练的这种团队教练团队的这种默默付出其实一点也不比运动员少，所以从这种心理的状态到最后整个运动员滑完其实对教练也是一种释放。这个是个非常特别的托举，难点就在于这个他们两个的重心一定要稳，保持的这个角度特别的好，才能让男孩的这个腿抬下来。
0: 这对选手德国组合在短节目之后是比目前排在第四的中国队的隋文静韩聪是高了有8分左右，这是短节目以后的分差。

目前排名第一的是墨园龙一、三浦离来。

0: 半年的时间，隋文静、韩聪在比完了北京冬奥会以后，基本上就处于一个半退役的状态，是因为在去年哈尔滨亚冬会之后，中国队备战米兰奥运会的局势不乐观的危急时刻，他们临危受命从半退役状态当中恢复训练的，在奥运会上就站在了第五名的位置，这个成绩确实也是对他们付出的一个回馈。
1: 感谢韩东、孙文静，也感谢我们所有这次回归的这些老队员，刘新宇、金博洋他们，就是他们这份拼搏，也是中国我们代代相传的这种精神。
0: 是的，他们就是在奥运会前的这个赛这一年当中才开始调整到备战状态的，所以这次已经结束了比赛的三个项目都是我们的老将在撑着，我们相信在新的冬奥周期，中国的花样滑冰会再续辉煌。好了，观众朋友，在意大利米兰滑冰馆举行的花样滑冰双人自由滑的个人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是由庞青和陈莹共同为您解说的，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奥亚萨瓦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再传进来，
1: 靠点球就、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3: 比赛结束，
0: 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赛跑马，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荷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到禁区内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点球，萨卡帽子戏法，他未来晃倒了防守球员，左脚连续调整打门，这下彻底终结比赛悬念了。这场比赛注定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经典的铜牌赛。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关注 CBA 季后赛半决赛阶段深圳马可波罗对阵浙江浙商证券的比赛。巴吉是把球跳到深圳这一边，特西宁摆脱过来，翻身后仰跳投，篮板球都是点抢，
2: 是还是防守最好的朱俊龙去追特西宁，特西宁一上来第一攻攻的也是比较主动，
1: 延误给持球人以压力，
2: 是
1: 小巴里布朗摆脱，这边是荣子峰贴他，球交胡金秋，进攻时间不多了，桑普森把这个篮板球拿下，还算情急生智，在底线附近的夹击，最后把球打在荣子峰脚上弹出了界外，又为球队争取到了12秒时间。
2: 对于巴吉这个回合呢，连续做了3次强掩物啊，他的防守的重心都在外面，那么这个球出手以后他就比较难再回来抢到篮板球。
1: 打时间差，这球并没有打进，桑普森其实这球高位的传球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2: 是
1: 格里斯托弗顶开林炳胜，巴吉他的静态天赋发挥了作用，
2: 从开场这两个回合呢，巴吉还是能够去利用自己的身高和运动能力，毕竟有2.18米的高度啊，这对篮板球的保护和争抢是很有利的。
1: 李慕豪今天只能作壁上观。
2: 其实对于整个赛季打得非常出色的深圳队呢，是在最关键的时刻遇到了很大挑战。
1: 是的。
2: 像史密斯呢，整个赛季常规赛他是全勤的，但到了半决赛这样的比赛突然受伤病，包括李慕豪，这对球队的影响是非常巨大。
1: 好，这边小巴里布朗持球，这球想当然了。看深圳的快攻反击，贺西宁，好球！这球尽管朱俊龙拼命追防，贺西宁仍然把球上进。
2: 对，因为两个人呢在国家队呢共同训练的经历，所以贺西宁也了解朱俊龙这种追防的习惯。
1: 这边胡金秋，就是在小巴里布朗遭遇严防，夹击也好，绕前也好，或者缠绕也好，他会选择现在把球给到胡金秋，让胡金秋先打开，有点让我想起来，就是和昨天我们一起解说上海对北京那场比赛，上海和北京是上海遇内而先外，
2: 对，
1: 上来先投进2-3分球，手感也好，战术也对路，张镇麟和古德温把球命中之后，北京要扩大，一扩大，其实上海是要让怀特塞德打开，要让他的牵制。

0: 发挥出来。而现在从浙江正商证券来说呢，就是胡金秋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点，但现在的策略是让胡金秋在内线打开，对巴里布朗的严防才能松动，
1: 对，去缓解这个对于外线的强点夹击，
0: 没错
1: 啊。那么这就反过来了，所以昨天很有意思，昨天那个就先投进那两个，前14次出手就进那两个，
0: 没错。
1: 但是呢，内线就是赢了很多，
0: 没错，就是成功的用两个三分球打开了局面。荣子峰再造犯规，荣子峰的出场时间半决赛呢是18分钟，将近9分3助攻这样一个数据统计，
1: 是
0: 也还算中规中矩吧。
1: 对，特别是第二场比赛，上一场比赛拿了13分，而且上来以后呢，他会去面对对面的外援，还会承担一定的防守的责任。掩护还是夹击，
0: 这边是八级，被罚了犯规，
1: 是。上八级，八级有他的高度优势，但是他脚底下相对慢，
0: 对，
1: 啊，他没有阿利兹这种就是夹的会脚底下快，所以布朗呢他会有一些加速空间，能够把八级争取就过掉。
0: 对，而且刚才这次延误换防，哎，这边夹击上的比较猛。胡金秋，这是浙江浙商证券希望看到的事儿，
1: 是
0: 因为本身胡金秋全明星级别球员，也是最有价值球员级别的。哦，这边荣子峰还以一记三分球，
1: 对，在延续上一场的好，
0: 哎，放的比较开了。
1: 但是你现在夹击呢，因为就是浙江广厦这边他有胡金秋啊，他到底是自己攻还是发牌，他判断的很清楚，你就不太好夹。
0: 林炳胜很强硬的往上打，这球是八级，利用自己的静态天赋加上运动能力把球盖下来。荣子峰
1: 控卫还
0: 索性放他了，又一个没有辜负这个控卫，
1: 行。
0: 今天深圳马可波罗开局打得非常有生气，
1: 对，有这个劲头，这轮系列赛呢就有机会。
0: 转移球，汤普森胡金秋中距离，这应该是他的点，刷筐而出，就直接到前场。但这回胡金秋不放，
1: 是
0: 巴吉过来做掩护换防，汤普森对赫西宁，胡金秋对巴吉。今天深圳开局这投篮手风是真顺，
1: 没错，回到自己主场这个状态也不错，巴吉确实也是这种技巧型的。
0: 浙江浙商证券呢是5中1，运动战进攻的效率非常低，
1: 换防了，但是这球传的质量不高，
0: 过掉了克里斯多佛，又是一次失误。
1: 漂亮，这个球，
0: 球
1: 完成了一个绕腰的背后之后再上篮，
0: 5-5之后，深圳打了一个10-0。卡尔顿上，这应该是犯规。
2: 子峰，子峰，
1: 卡尔顿上来，他是会比较好的利用自己的体重和身体。
0: 老将周鹏登场，
1: 嗯。
0: 王浩然呢，在这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太理想的斩获。胡金秋过来接应球，
1: 是。
0: 巴吉啊，确实有他的威慑力，
1: 是。
0: 哎，
1: 忙中出错，
0: 对，这球有点欲速不达了。
1: 这是这几场比赛深圳队的一个风格，就是要不断的去追求速度。要争取少的面对你半场阵地防守，因为确实，浙商证券的半场阵地防守质量是不。

0: 错的。
1: 嗯，
0: 啊，那么怎么能够去通过更早的早期进攻去完成进攻？这是深圳队是比较去追求和争取。
1: 卡尔顿到顶弧，但是他明显是没有这个区域的攻击能力，所以深圳也不会说防他下顺。
0: 对，
1: 卡尔顿已经被吹了掩护犯规。
0: 对，他和胡金秋两个人应该反过来。啊，这个位置呢，他在这位置接球，就是他都没转身，框也不看。
1: 而且到现在有一点是，小巴里布朗也没有获得很好的投射机会。
0: 就是夹的还是比较凶的，
1: 对，
0: 就是我就不给你，
1: 这球没有投到。
0: 嗯，
1: 克里斯托弗呢并没有说像史密斯那个投入的状态。
0: 是，
1: 巴里布朗终于有一次出手机会，还出手就有，他是有，确实是有能力的。
0: 这个就是上个赛季总决赛的最有价值球员。
1: 是，
0: 那么你别给我空，你给我空我真进。吴鹏宇一抢三，
1: 对，最后把这个球权抢回来，
0: 抢回来了。就从每个人表达出来这个状态积极性啊，这场比赛就深圳队是要争取要拿回来。
1: 是的，换防，小地手给过来，好球，
0: 漂亮，
1: 周鹏在八级的牵制之下。因为毕竟是有经验的老将，小巴里布朗打进还要加罚，还一个二加一的机会，这确实能力强。他这个加罚要进了，应该是追到六分差距。看他突然变向起速过掉卢鹏宇，一看周鹏过来，避实就虚上反手上篮，能力体现的淋漓尽致。朱俊龙下，
0: 布朗前两场比赛，一场比赛第一场比赛46分，第二场比赛30分，这场均38分，这就太吓人了。
1: 那现在他又追到了六分差距，不过深圳前面的进攻效率真打挺好。
0: 是，
1: 周鹏这边被放，但是也没打中。卢鹏宇上场时间不多，抢了两个篮板，第三个三分球终于中了，坚持不懈，在胡金秋已经封到面门的时候把这三分球投进。
0: 对，一个回合连投两次，显然是对自己的手感很有信心。那么就在状态中，
1: 小巴里布朗这次没有投进，他这投篮难度是越来越高。
0: 对，
1: 克里斯托弗再给周鹏急停跳投，胡金秋直接送到巴基手里，但是呢，胡金秋连续起跳，找到二次进攻机会，把球打进。
0: 是，小秋这个比赛的习惯真好啊！这个球他不，这回合不结束，他始终着在保持着寻求这个球的状态的。
1: 小青青被盖掉，林炳胜
0: 有挨帽的，
1: 对，
0: 这有挨帽，
1: 因为没甩开。
0: 是。
1: 想倚住八级找时间差，这找不好。还是没中，看反击，克里斯托弗
0: 过来了，
1: 来，
0: 漂亮。
1: 这边小巴里布朗并没有参与太多防守，
0: 这球过的和扣的都相当的精彩。
1: 对，
0: 阿尔加基这会儿换到阿里兹了。

0: 同时刚才这个回合呢，克里斯托弗放掉林炳胜回来帮着防守，
1: 是
0: 啊，这一下就帮着周鹏缓解了这个防守压力。
1: 对的，

0: 九分差距。哎哎，这边应该是吴霄延组的时候犯规了。
1: 很明显吴霄就是奔着要去犯规这一下来的。
0: 你看这个对位没有能过掉，防的前面其实不错。看卢鹏宇，
1: 卢鹏宇
0: 好球。今天深圳啊真不背包袱，
2: 是
0: 谁有机会谁主动去打，不用说为了配合而配合，对吧？
1: 就0-2落后对于球队其实非常困难，但是呢这种系列赛的调整做的还真是不错。
0: 雷霆塔克这边又有点用力过猛，篮下一个背转身仍然没打进。卢鹏宇阻挡犯规，这第一节还有一分半钟结束。浙江浙商证券13分进账，
1: 是
0: 史密斯虽然是没有办法进入到球队阵容当中，但是从他的兴奋劲儿你能感觉到他和这个球队是一体的，
1: 是
0: 这是 CBA 球队需要的外援。主教练郑永刚指导不也说吗，就是这支球队里拥有国内 MVP 贺西宁，拥有外援 MVP 史密斯，他是应该能去争取更好成绩。
1: 是
0: 好，王兴瑞上，把林炳胜换下。
1: 对，因为今天孙明辉是没有报名。
0: 对，
1: 没有报名呢就是要有更深的轮换。
0: 王宇第一罚命中，今天他还真是很敢打。小史密斯兴奋的在跳，旁边的中国小朋友也在兴奋的叫学习，这还是挺温暖的一幕啊。很多出色的外援会把球队当做自己的归宿，
1: 是
0: 这上面也有很多成功的例子。雷霆塔克卡尔顿呢拿到了这球的落点，但是雷霆塔克刚才似乎认为自己受了一些冲撞，
1: 两边都上这个 B 组、对，都上 B 组的这个内线了以后呢，那还是浙江这边的篮板球会更主动。
0: 对，而且卡尔顿是造成了深圳马可波罗的一次犯规，2+1打成，又把比分差距缩小到了10分以内。
1: 嗯，
0: 但是就是浙江浙商证券第一节的得分，
1: 王浩然
0: 仍然是太少。王浩然呢再进一个三分球，深圳今天外线投的非常坚决，
1: 没错，
0: 收获也非常大。
1: 开局不太顺利，郑永刚指导让你下来冷静一下，调整一下再来。
0: 40%的三分球命中率不低，5中2，但是7中4就太高了。
1: 是，
0: 又一个吗？
1: 过来直接投。
0: 吴霄拿到篮板球，球交雷霆塔克，双方应该第一节各还有一次，进攻的可能性。
1: 换防，
0: 雷霆塔克

0: 来了，
1: 失误了，看反击，王浩然，
0: 王浩然，
1: 漂亮，30分，深圳的第一节拿到了30分，
0: 是
1: 进攻的效率是真的很不错，三军用命，而且呢不背包袱，30-18，我们期待一下双方后面的比赛。
0: 就咱们通过多次看到场边助威的史密斯，
1: 对
0: 啊，这个频次就能看出来第一节深圳打得有多出色。
1: 是，而且史密斯真是 他年轻
0: 啊，
1: 他跟这支球队同呼吸共命运，这个状态很不错。
0: 是啊，他感觉就是打不了对抗，但他在场下的运动量可一点不比场
1: 啊，是
0: 场上
1: 心肺功能活动刺激不错，
0: 真是。
1: 啊、巴吉回来了，巴吉一回来呢，有点像昨天上海的怀特塞德，
0: 对，
1: 防守的威慑力、牵制力都非常大。
0: 嗯，这边呢变了一个联防，阿里斯和巴吉两人没有配合到一块去，一个传了一个没跳。
1: 是，
0: 纳克后撤要投，
1: 嚯，这个球远距离真是自信。
0: 对，
1: 塔克是在欧洲打得风生水起。
0: 对，
1: 深圳马可波罗上的是贺西宁、荣子峰、巴吉、阿里茨和王浩然。王浩然刚才有过定点三分命中，被人犯规。
0: 嗯，今天深圳队篮板球的拼抢就很有活力，第一节呢两个队篮板球是打平的。而且在第一节的主要得分并不是贺西宁，也不是克里斯托弗，
1: 是
0: 荣子峰得8分，老将周鹏上来得5分，那这个更年轻的卢鹏宇上来以后3分2篮板2助攻，就是在各方面都有一些表现。
1: 没错，阿里茨搭巴吉，啊，这是目前有威慑力、有活力的一对外援。
0: 是，
1: 小巴里布朗在外线，贺西宁接球，这球被雷熊塔克后个正着，现在是两个得分高手。对，这边塔克加布朗，这两个可都是要球权、要开火权的球员。
0: 对，
1: 雷熊塔克3分钟之内3分球3中1。得7分，
0: 是
1: 还有一个抢断。
0: 一叫暂停，王博之宝就变了。
1: 对
0: 啊，这个就是双方教练的博弈，知道你可能要去布置联防，
1: 预判你的预判。但是巴吉确实是另一个存在，今天他的主动意识包括他的侵略性真的还是很强啊。9分掉胡金秋，雷熊塔克跑重了，再给胡金秋点一下，巴基飞了。哎，胡金秋这球打的是真的很聪明，
0: 一个回合之后看看是不是又变回来了。
1: 嗯，
0: 果然一个回合之后呢再变联防，
1: 这球没有犯规，阿里斯想强打，这球是胡金秋站着没动。胡金秋拿到篮板球，2次进攻，越打越凶啊！
0: 是，按说这对深圳不应该上的是两个大外援，
1: 对
0: 啊，但是这篮板球丢了。
1: 浙江浙商证券的篮板球已经超出2个，这是他们这一节就是得分超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0: 对，发现站个人，但是这个还是往外分了。
1: 对，胡潇已经出得很靠前了，阿里茨好球，
0: 快出手，
1: 对，想在胡金秋封盖之前把这球打进。哎，很有意思啊，深圳上的是外援两大，
0: 对，
1: 浙江上的是外援双小。

0: 周鹏再回来，
1: 嗯，
0: 看看是不是要去针对浙江这个双小外，去想想办法。
1: 深圳这个双大倒是好理解，因为他们今天就三个外援轮换。
0: 对，
1: 为了让克里斯托弗调整一下，
0: 是
1: 阶段性的上一下双大，倒也是一个过渡之策。
0: 浙江浙商证券追到六分，克里斯托弗来了，这属于就是外援内外线搭配了。
1: 是，
0: 王浩然。外线传导球，
1: 这球刚才要转给周鹏那个点就好了。
0: 对，这球是打得太勉强了一些，两个小外援之间的配合，这球有点蛇足之嫌啊。
1: 对，巴吉今天盖了几个了？巴吉今天已经封盖了三次，盖了三个了。
0: 这球是小巴里布朗想打时间差，以为自己能晃开巴吉，给吴潇创造一个机会。在巴里布朗，这球没有打中，出界。徐静龙抢得很凶，但是呢，旁边是吴潇。卡尔顿上，常规的外援组合。胡金秋也确实需要休息一下。
1: 是。
0: 但是呢，对于深圳来说呢，三分半钟左右只得了四分，
1: 嗯，
0: 第二节的进攻效率是骤降。
1: 对，
0: 三分球投射，这球投的不着边际。卡尔顿，
1: 浙江这边的这个联防的效果一直不错啊，所以一直在延续啊，这球被巴吉也盖进了。
0: 对，而且就是小巴里布朗，你看他这个兴奋劲儿，就是他已经开始打出他自己的状态。就小巴里布朗，你看了他无论在哪支球队，就他一旦说能在客场挑衅观众了，
1: 是
0: 他就已经是释放。
1: 十一分，非常高的效率。
0: 哎，这球又是踩线，今天多少回了？
1: 对，
0: 对吧？至少我印象当中，看印象流就得有三回了。
1: 这
0: 吴潇还很理智的劝卡尔顿不要去跟裁判有任何的辩解，这没问题，
1: 确实踩线了。
0: 对，裁判员判的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对。联防继续，哦，把流线来去做策应，因为后面还有卡尔顿等着，这就不好攻。那巴吉今天打得非常的兴奋，
0: 对，他非常主动。赵佳仁犯规了，现在呢八级是罚球中，这样的话六分分差。今天呢对于深圳确实这场比赛非常重要。小巴里布朗这边八级是错位防他，
1: 是

0: 到朱俊龙压哨命中，这样只差三分了。
1: 这一节利用联防啊，利用联防造成了深圳队的进攻打到现在只得到了六分球、
0: 啊、
1: 只得到六分球，所以这个联防呢，就是对于进攻的节奏改变还是效果很明显。
0: 是的，这边吴潇过来，荣子峰还真不错，今天荣子峰很敢打，三分球啊，持球突破，包括无球啊，
1: 是
0: 都做得不错。
1: 荣子峰是全队得分第一个上双的，
0: 对，因为他前面有两个三分球都没有耽误事，今天全中。塔尔顿
1: 没犯规，
0: 哎，没犯规，对，想当然了，
1: 对，这就是追着打有人数优势。还想掉八级，
0: 这球是过于想当然，好球，三线快攻，这是让浙江浙商证券打成一次反击，
1: 对，
0: 很轻松，
1: 因为八级他没有体重，他占据不了面积，所以你把他一挤再往上跳的时候他就起不来。
0: 深圳这边荣子峰和
1: 克里斯托弗，
0: 克里斯托弗是一次传球失误，对，有点不默契了。阿里斯在上，又是两大外援，其实这几次能看得出来，就是小巴里布朗他分球分的是很好的，但是包括这次，这是他就是感觉到不理解的原因，就是贺新宁在抢断的时候应该有犯规之嫌，他认为。阿尔顿八级没回来，
1: 又断一个，
0: 对，但是吴潇再断回来，朱俊龙反手上篮制造犯规。
1: 刚才篮下呢，卡尔顿就做了一次很好的掩护，他去就顶住了八级这个位置，这有点像早上哈尔滕施泰因去顶住文班亚马。
0: 对，
1: 就是在这个进攻当中呢，你帮助队友突破的过程当中，就是抵御这种高中锋过来封盖。
2: 浙江浙商证券的有关人员。
0: 第二节呢，还有3:45结束。打到现在，深圳马可波罗呢也没有得到十分，反倒是浙江浙商证券反客为主。这一节攻的是真凶，
1: 是这一节打了一个19-8，
0: 对。19-8，就差一分了。阿里茨，好球！
1: 这一次传罚线倒是，
0: 哎，
1: 就效果不错。
0: 是，但能不能延续是个问题。阿里茨其实投篮命中率你看并不低，但是他只得到了六分。小巴里布朗强行投篮，这投的也太突然了。
1: 对。
0: 他还真是属于啊，你看，就是懒泽是一个挺有责任的状态，就是挺有责任心的状态。小巴里布朗想要突施冷箭，而且他还真是啊，过半场任何地点、任何角度都能出球。这球又是一个断球，被朱俊龙后个正着，分边再给小巴里布朗，贺新宁追他。然后胡金秋
1: 篮板球还有，
0: 对，不着急了，
1: 是胡金秋和卡尔顿这个组合的篮板球能力是，
0: 是的，
1: 就是最强的。
0: 卡尔顿
1: 短下顺
0: 再给胡金秋，

0: 距离，这都还是第一，弧线球确实是中投非常稳健。第二就是，多少忌惮八级这封盖能力。
1: 朱云龙一看这个球被挡住了，球队的犯规次数也没到，那就干脆直接一个犯规。
0: 王浩然在肘缺强打，被巴吉摘到篮板球，
1: 这是靠高度，
0: 对，
1: 头上摘瓜，
0: 因为换成了汤普森了，开局的劣势，啊，这是比较明显的。巴吉看看在罚球线上能不能助深圳再拉开比分。
1: 是，现在深圳的攻联防他主要采用的就是高低位，
0: 对，
1: 传罚球线，但是你没有这种就是强侧的加重一侧。那你去造成局部的多打少，而且呢这一节外线的三分没投开，那所以浙江那边的联防呢它就是一直在持续的延续。这边也换个122全场区域，好球！桑普森是有中距离的射程。
0: 三分分差，
1: 还是高低位。
0: 贺西宁，
1: 是
0: 冷箭，但是这个球可惜是没中。
1: 是
0: 朱俊龙中路突破，这球踩线了。贺西宁也是忙中出错。踩着底线，但朱俊龙这个球呢打的也是比较兴奋，你看并没有把球往边上去分给巴里布朗或者赵家人。
1: 对，其实深圳这边已经回来两个人了，这
0: 有一个
1: 在点上
0: 真凶啊，迎着八级
1: 追平了，第一节12分的坑已经填平了。
0: 对，这还真是能力强啊，小巴里布朗6中211分，八级。两位裁判，两位外籍裁判要合议一下。

0: 莱利布朗调回春秋，转移到朱俊龙，再给汤普森，但巴吉已经回来了，汤普森扛不了啊，阿里茨，胡金秋的点命中反超了，
1: 真好用。
0: 胡金秋的肘屈顶弧斜四十五度，这都是他的点，
1: 对，真好用，是真稳定。
0: 嗯，十三分，不知不觉的这又上双了。何西宁还一个吗？没有，汤普森再给到小巴里布朗，起身上前，
1: 嗯，
0: 找板找的是真稳健。
1: 深圳暂停回来，刚才攻联防的进攻配合呢是有变化，但是这个三分还是没能够
0: 九比零
1: 把握住。
0: 对，两分钟里打了一个九比零，46-42。阿里茨帮助深圳还以颜色，继续追击。上半场比赛结束，46-45，双方是难分伯仲。那要看一看下半场，一是谁能延续上半场自己发挥好的地方，第二就是那第四节的单外援谁能更好的把握机会。
2: 老师，谢谢谢谢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哎，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了？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8: 好了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考
11: 察。
0: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3: 小米
14: 相亲的，
15: 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8: 看一看下半场三四节，贺西宁18分钟里仅得2分，因为他最近仍然受这个足底筋膜炎的困扰，状况可能会不是太好。哦，这边竟然出现了这么大的失位。
19: 对，
4: 这是为什么呢？
19: 上来呢夹击上面的强点。
18: 对，但是没有人呼应。
19: 对，夹的这个位置很高。这个就是胡金秋他去做这个圈顶发牌，就还是发得很清楚。
18: 对，不过阿里茨这边他的进攻倒仍然是高效，冲击力是够的。赵家人上来替下的应该是林炳胜。
19: 林炳胜一个回合，
18: 对，他好像是脚扭伤，
19: 脚应该是掰了一下。
18: 对，这样呢浙江浙商证券场上阵容应该是高了，但是呢巴里布朗的运控就会多了起来，而且这是一个失误。
19: 投篮了。
18: 对，
19: 这球在身后阿里茨反应

0: 不得不让朱俊龙过来做一下控球的锋线，
1: 有点抱着不让接球。
0: 对，荣子峰还是贴着小巴里布朗，走地手打进。桑普森今天这个状态还真是不错，
1: 就是两边的针对性包括应对啊，不给巴里布朗攻，让别人攻，但是德章浙江商学院应对的是很从容。
0: 哈里斯弹框而出，这球还掉在胡金秋怀里，这是让小巴里布朗打持球了，
1: 是吉尔加基，
0: 对，再给胡金秋，朱俊龙给底角过不来了，命中。就是浙江浙商证券这个球打头脑非常清晰，
1: 对这个球分散，包括球转移，以及观察你防守啊，那再去做传球的判断，
0: 是
1: 传得非常的清楚。
0: 看看荣子峰，以为他能还一个，不过确实荣子峰今天很敢打，前面也有很好的控卫投篮，三分命中。
1: 就是你几个回合夹击以后都被打成了，
0: 是。再给汤普森，但巴吉回来了，球又传出来。
1: 这球是空位出来了，但
0: 朱俊龙没投进，
1: 没投进。
0: 对，赵家人先犯规。
1: 深圳寻求速度，但是浙江这边的防守纪律性也不错，就是不给你起反击。
0: 漂亮！
1: 接进来，
0: 这球没犯规，哎，犯规了，
1: 犯规了，
0: 对。胡金秋赔了一次犯规，
1: 不然那一次卷切，
0: 对，这个卷切打的还真是挺有创意的。哈里斯，所以就是第四节，究竟浙江浙商证券面对这深圳马可波罗的时候，深圳会让哪个外援当那单外援？这还真是很有意思。哈里斯罚球也很稳健，朱俊龙弹开之后，
1: 西班牙
0: 是最后还一脚小巴里布朗，
1: 叫挡开，变成一个挡拆，
0: 裁判先响哨，荣子峰这儿犯规了，贴的
1: 是
0: 太凶了，手上有动作，
1: 布朗也是在利用走掩护另一侧啊，尽量避免夹击。
0: 这球小巴里布朗这多少次失误了，
1: 对，
0: 哎，三打一，对，
1: 追平了，
0: 就是平局。这是我们刚才所说，按照双方今天的集战力，确实会出现很多拉锯的状况。延误之后，小巴里布朗，对，他并没有放球，哎，防守犯规了，
1: 布朗现在也就不要掩护了，一要掩护就是夹击，

0: 阿里斯下三犯，已经拿到十五分了，效率很高了。
1: 是，
0: 他上场的时间并没有那么多。
1: 对。
0: 克里斯托弗对汤普森，巴基过来做掩护，换防再换回来。
1: 换防有夹击。
0: 对，王浩然如何？打篮筐的前沿，但是巴基拿到篮板球了。

0: 巴吉的中距离跳投并不是很好，
1: 对，
0: 就是他今天得11分啊，他的运动战进攻是6中3，这球是朱俊龙推人了。今天的机会，好球，再度证明一次自己
1: 是，
0: 确实今天贺新明呢存在感相对弱了一些，
1: 对，
0: 包括对他的重视，朱俊龙，
1: 想扣
0: 是，尽管没扣成，但是浙江证券速度反击，又把比分的领先优势拿回来，虽然只有一分，
1: 是，
0: 第三节打过一半，这第三节啊。双方的精彩程度明显比前两节要高，
1: 对，
0: 因为是针锋相对的，
1: 没错，
0: 旗鼓相当。贺新明，这球呢没有形成延续性，但是无球这儿，桑普森，哎，犯规了。这可就得把深圳马可波罗往罚球线上送。
1: 对，而且刚才桑普森的情绪是比较大的，
0: 他摘了发带，应该是做事要扔，
1: 对，有比较大的一个起伏。
0: 卢鹏宇没有罚中这球，多少会有点遗憾，因为这是深圳马可波罗咬住浙江浙商证券一个好的机会。
1: 是，
0: 深圳马可波罗在这一节犯规只有3次。卢鹏宇现在来贴小巴里布朗，小巴里布朗今天在遭遇高位夹击的时候，他的出球有点犹豫，有点延缓。
1: 对。这球过来了，
0: 卡尔顿，
1: 巴吉去封盖，那卡尔顿随后跟进的篮板球没人能挡得住。
0: 但是王浩然几次犯规啊？
1: 王浩然应该至少有3次了。

0: 这一次八级的强烟雾又起到效果了。
1: 嗯，60平锁在这儿了。
0: 估计这来
1: 了，八级发挥了作用。
0: 是，克里斯托弗从延误，刚才这个延误是夹击还是强延误，不是很明确。
1: 对，
0: 啊，从两个人防守当中过来。
1: 这球一下过来，直接让巴吉从天而降。
0: 现在又是一个双小位的组合，巴吉又盖一个。
1: 对，巴吉这球直接是把弧顶球从天盖到地。
0: 对。这个赛季季后赛八级打的最好的一场球。
1: 是的，其实这球你说分的不错，就是王浩然只需要顶住胡金秋，然后八级从后排跟上，
0: 13分8个篮板4次封盖。
1: 对，有机会拿两双，但是呢，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呢，现在是把那个双小外拿上来了，雷琼塔克。这球赵佳人被贺西宁直接抢断成功。克里斯多佛这球也是一个失误，错进错出。小巴里布朗直接造成卢鹏宇犯规。

0: 吴鹏宇和布朗两个人从上一场比赛就结下点梁子，
1: 那是
0: 啊，这个对抗就比较

0: 没错，也能看出来他把这支球队真的当自己归宿。
1: 对，沉浸式看球，
0: 是是真是。小巴里布朗上罚球线，如果这两罚都中，双方继续平局。四分钟，第三节就结束。平局。现在克里斯托弗控制球，单挡掩护
1: 来了，联防来了。
0: 对，可惜了，如何？前场球。这最后碰球的肯定是雷霆塔克，这裁判判的没问题。巴吉再交克里斯托弗，几乎没上防守。巴吉再给赫西宁，如何？又打篮筐前沿。这两个三分球呢，确实赫西宁是有机会投中，但很可惜。
1: 对，这轮系列赛赫西宁的状态被断的比较严重。
0: 对，
1: 那么就是没有一个好的状态的延续性，这边差点又断。
0: 对，巴吉的延误，大延误。
1: 巴吉利用了自己的这个长臂。
0: 对，而且巴吉这个静态天赋，就是他这个身高臂展，他这延误还真是对浙商证券后场持球人影响挺大。
1: 是，又干扰了一个，火，
0: 24秒为例。等于巴吉从三分线这次进攻一口气防到篮下两次。这球是，这球主要是什么都没沾。
1: 对，
0: 所以时间是已经耗光了。哎，怎么了？
1: 给了布朗的一个技术犯规吧。
0: 因为镜头没过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让贺新宁上罚球线，这肯定是浙商证券这边，教练席或者替补席、球队席人员嘛。
1: 球队席，球队席系在了王博的身上。
0: 对，王博示意就是再不要说话了。
1: 对。但是因为已经连续第二年使用外籍裁判了，
0: 对，
1: 那就是就不惯着。你在场上有这个表达，那我就是。就事论事，
0: 吹罚是没有问题。
1: 对，
0: 吹罚是没有问题。夏季持球人快速出球，很好的机会。深圳马可波罗这球没三分没有打进，但是篮板球落地，克里斯托弗拿到，克里斯托弗往里打，哎，这是谁干扰球了？
1: 干扰球了，干扰球。
0: 深圳自己干扰球了，
1: 进攻干扰球。
0: 对，八级。这是打得太积极太兴奋了，看这球啊，没进之后，
1: 哦，是卢鹏宇拉篮筐的。
0: 对，卢鹏宇最后吹给卢鹏宇，
1: 吹给卢鹏宇拉篮筐的。
0: 哇，这球又被巴吉拿到，
1: 奔着想扣。
0: 这是踩到了桑普森的腿吗？朱俊龙抢到这个二次进攻机会，造成犯规。看这球啊，这个没事儿。
1: 是。
0: 啊，这后来这一下。
1: 对，后面。
0: 你看巴吉这球还是防得非常好，即使桑普森有挡格的动作，哦，这个时候其实没有注意到上场的内线是苏若雨。
1: 对。
0: 对吧？哦
1: 哦
0: 哦，这一下，桑普森这一下应该是，起码。疼得不轻啊！
1: 是。哦，这没法落地了。
0: 对，
1: 这对于浙江广厦是比较大的打击。
0: 这本身外线就缺一个孙铭徽。
1: 是。
0: 汤普森，6分4篮板， 这有点糟糕。

0: 够，
1: 是这个。
0: 领队聂金强赶紧是和王兴瑞搀扶汤普森，这一下踩得挺重的。
1: 是因为汤普森一直是球队的首发内线。
0: 对，朱俊龙第一罚命中，现在又是双小外，汤普森调整一下吧。
1: 是，对。
0: 冰敷已经拿过来了。
1: 嗯。关键是看要就直接回更衣室，还是
0: 对，
1: 就就地先赶紧处理。
0: 镜头对准巴吉，巴吉是今天这场比赛有机会改变比赛走势的球员。
1: 对。
0: 当然，我们也希望汤普森身体不要有大碍。现在右脚不能落地，对他影响是真的很大。
1: 是，老将苏有朋是这个赛季的中期通过交易窗口期回到球队的
0: 对。
1: 老将。
0: 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在，体育赛事频道的时候，转播突然看到他，
1: 嗯，
0: 就感觉自己有一种穿越了的感觉，就是
1: 是，
0: 当年王菲指导带广厦的时候那种。
1: 是老将了。
0: 对，两罚两中，两分。你看，就是汤普森，现在他这脚不敢承重，
1: 对，
0: 就右腿走路非常轻。克里斯托弗，这球刷框而出，球落到巴吉的怀里。
1: 对，同时呢，守在中间这个位置，苏若愚，现在既没上胡金秋，也没上凯尔顿，
0: 是1分钟的时间。
1: 嗯，苏若愚因为也是刚上来，再加上现在的，毕竟年龄在这摆着，
0: 对。
1: 运动能力也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出色了。
0: 但是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就必须得让胡金秋休息。
1: 是，得给第四节，因为现在非常焦灼，
0: 对。
1: 第四节得保留充足的体力。
0: 看这球是正好掉在巴吉的怀里，苏若愚呢就是想要顶抢，
1: 嗯，边界，
0: 哎，
1: 阿迪拿到了14分，
0: 对，李慕豪现在给了特写，就是今天由于他，因伤不能出场，那等于是巴吉就要承担很多了。
1: 是，今天加布朗这个点加的还真是非常坚决。
0: 雷霆塔克再给到小巴里布朗，空了，哎，
1: 反倒没投进。
0: 对，但是自投自抢，
1: 好球，这球高级动作可以播。
0: 克里斯托弗反击，哎，
1: 给阻挡。
0: 对，这球克里斯托弗还出球了，而且那个球啊，应该是已经被浙江浙商证券的球员断下来。
1: 是，
0: 这时候响哨了，再看啊，哨子跟得略晚，克里斯托弗罚中一个，19分钟，正负值高达正13。5分，这也是深圳在第三节有机会拉开比分的一段时间。雷霆塔克，
1: 很高的西班牙先犯规，
0: 但是这个巴吉冲过来，冲得真凶啊！他也是打得兴奋。雷霆塔克的罚球不是很稳定，要看一看他能不能利用这次王浩然犯规的机会为客队来涨分。你看，
1: 确实，
0: 他的罚球是真不稳定，他不像小巴里布朗。尽管在欧洲的打球期间呢，雷霆塔克的存在感远比小巴里布朗强得多，但
1: 是
0: 是到 CBA 确实，小巴里布朗在，特别是在浙江浙商证券如鱼得水。4分，
1: 是。
0: 这一节是24对19，差的也倒是
1: 是
0: 不多。
1: 换了一个，就是另外一个联防形式，
0: 对，
1: 113联防。
0: 克里斯托弗抢在苏若愚之前，
1: 因
0: 六
1: 为
0: 分
1: 现
0: 球。
1: 在内线没有一个高度护框，只要。

0: 扑进来面对索尔鱼就可以直接投了。
1: 嗯，这球是卡到蓝脖子上，一点一秒。是不是应该还是浙江正商证券的球啊？
0: 因为刚才有一次争球，
1: 对，争球是转换球权嘛，
0: 争球转换球权给了深圳，
1: 深圳对。
0: 那这边再转换球权，
1: 一点一秒有机会直接打一个三号战术 ，no， 小巴里布朗破框而出，鲁邦宇寸步不离。这样的话呢，第三节结束。主队深圳马可波罗领先浙江浙商证券六分，且看最后一节双方祭出单外援究竟如何斗智斗勇。深圳大外援巴吉今天27分钟之内拿到14+10的两双，伤停的小外援史密斯不停地在场边为球队鼓劲加油。哦，久违的周鹏
0: 是，
1: 中间是不是一直没有登场？
0: 对，他是今天一共打了7分钟啊，7分钟主要在上半场第三节没上，
1: 嗯，
0: 啊，把这个体能留在最后一节。
1: 最后一节呢，深圳的是贺西宁、荣子峰、周鹏、王浩然和巴吉，让巴吉上。贺西宁
0: 掉球了，
1: 掉球了。对，这边朱俊龙确实是长经验。
0: 对。
1: 给身体，不冒进，
0: 对，不下手，
1: 对。看底角三分，
0: 索尔鱼，
1: 对，这边巴吉呢，等都不等啊，不给任何机会，
0: 对，这巴吉太高了，
1: 对。然后王博指导是打了一个双塔，
0: 嗯、
1: 国产双塔，苏若雨加刘金秋，
0: 之前会比较多用吴潇。
1: 对，
0: 不知道今天为什么是给苏有余更多的时间。
1: 传出来，荣子峰前面有三分的，哎，
0: 篮板球犯规，
1: 对，这巴迪的存在确实在改变这个比赛的走势。
0: 好球，
1: 漂亮！王浩然把比分差距拉开到8分。
0: 对，同时荣子峰这个分球，那么处理的也是非常聪明。
1: 小巴里布朗这边巴吉还没有回来，又一个失误。
0: 对，3-1。
1: 是。贺西宁一个胯下传球给到跟进的王浩然。
0: 是。
1: 比分在第四节拉开到了10分。
0: 10分球时间是足够。
1: 来看一看浙江浙商证券的调整。这边巴吉又是延误。小巴里布朗索性自己哎挡拆之后自己持球往里杀。不做传球选项。
0: 对，这个是同时换了一种给布朗去掩护方式，
1: 但是王浩然这边完全打兴奋了，
0: 是，
1: 就像您前面说的，深圳这个投射命中又回来了，你再去换联防，
0: 你再想摁，
1: 对，想摁不一定摁得住，
0: 是。
1: 小巴里布朗推进，
0: 嚯、哦！现在这个整个的气势，
1: 对贺西宁
0: 状态都起来了，
1: 直接干拔起来。
0: 现在联防也得换回来了，就是联防不好守了。
1: 这边小巴里布朗的防守，这一刀刀的是真凶。贺金秋越过巴吉之后，但是啊，胡金秋是仍然。奋力把球打进，但是现在啊，能看得出来浙江浙商证券情绪上有些波动。
0: 是。
1: 王博指导，这个双塔看看能国产双塔能用到怎么样？
0: 贺西宁，
1: 这球没有打中。

0: 王浩然啊，还真是挺拼的。
1: 是，
0: 除了终结进攻之外，奋力的去抢篮板，这是一个很好的年轻球员。
1: 对，而这赛季一度是有机会去争取这个最具进步球员的。
0: 对，
1: 一直是跟徐昕两个人并驾齐驱。
0: 是，七分，78-71。数据不停地在给到，五场三胜制比赛，现在2-0。
1: 对。
0: 后场球，巴吉把球碰到了，碰出了边线。
1: 是。
0: 但是从苏若雨和巴吉这个拉起的这个状态上来看，两个人之间很友好。
1: 是。
0: 但注意啊，巴吉换下了，阿里茨上来。
1: 阿里茨
0: 上来就是要得分的。
1: 嗯。
0: 进攻当中的执行力。但是他很可能很难在防守端来起到八级的作用。
1: 对，你内线的这个高度下来，
0: 对，
1: 可能浙江智商院的往内线的突击，
0: 对，这都是我们的猜测。
1: 对，
0: 哎，
1: 可能会有一定的。现在上一个就是五小阵容
0: 是
1: 啊，那这个内线会不会有机会。
0: 小巴里布朗给到胡金秋，底弧底角三分没中。看一看阿里茨自己持球攻了，因为他有身高有手感。范西宁转移球，荣子峰进攻时间还有，王浩然能不能延续手感
1: 自己强解。
0: 对，荣子峰的机会，
1: 荣子峰
0: 漂亮
1: 漂亮。荣子峰是今天发挥最好的深圳队国内球员。
0: 是的，心理承受力抗压能力确实足够好。小巴里布朗强打贺西宁上罚球线。哦，这边小球迷也是非常希望球队能够通过自己拼搏获取一胜，让对手晚安
1: 晚安。这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0: 小巴里布朗继续他的得分追击。荣子峰今天真是非常好，而且你想他有很多的时间，他还要缠斗小巴里布朗。
1: 是，因为两队的这个防守的策略都是照顾重点人。
0: 对，
1: 那你其他人的这个表现能不能够挺身而出，还有半节时间呢，换下了老将苏有余，换上吴潇。
0: 是，
1: 这会是更多的时间的一个轮换的状态，有吴潇和胡金秋打内线。
0: 直接快速的启动冲击篮筐，何金玲拿到球权，略是可惜啊。
1: 是，这是好机会没投进的何金玲也感觉到挺遗憾。
0: 这边小巴里布朗的能力再次体现出来，追到76-81，五分之差。
2: 还有半截球吧。
1: 嗯，半截球，嗯，深圳能不能顶得住？
0: 不过深圳啊，目前他的主要得分手犯规数倒是能控制。周鹏，
1: 老周鹏。
0: 在拼抢之下，阿里茨没有控制住篮板，因为周鹏要是对位胡金秋，他应该有移动上的优势。
1: 是，
0: 李俊龙对贺西宁，球再交小巴里布朗啊，
1: 直接投，
0: 这球被吴潇拿到。
1: 吴潇的篮板球一直非常好。
0: 对，就再叫小巴里布朗，
1: 嚯，这真是杀红眼了！而且深圳两个队员撞在一起，
0: 对，这是阿里茨，哎呦，这一下，这今天伤员出的也未免太多了一点。
1: 对，而且深圳的这个伤员太集中了。
0: 对，看这球啊，小巴里布朗持球，
1: 哦，
0: 哎呀，这一下，这希望伤病。哎呦，这真是阿里茨这腿整个是

0: 反关节了，
1: 是就怕这个，
2: 对，
1: 这个大个就怕这个小个在倒的时候倒在腿上，
2: 对，
0: 直接回更衣室了，
1: 这两边各损一名外援，
0: 对，而且希望我们还是希望运动员不要受伤病的困扰，这边八级回来了，
1: 是
0: 四分钟，
1: 布朗刚才那球打进只剩三分，
0: 是，但是八级回来会不会对深圳麻婆罗这边的有所帮助呢？因为今天比赛对比赛影响力最大的应该还是他吧，
1: 是，
0: 就是他的个人进攻的状态可能只就是比较有限，
1: 我看一看就回来的防守，特别是对布朗的限制，就在内线都能做好一些协防，
0: 王浩然走步了，
1: 嗯，
0: 再看啊，
1: 确实，
0: 嗯，
1: 就
0: 是
1: 是
0: 先迈的步，
1: 对，
0: 而且中枢脚也动了，
1: 中枢脚抬起来的早，
0: 对，
1: 放球晚，
0: 等于抬起来了之后球才放了，
1: 是，
0: 胡金秋还是要上来做掩护，吊给胡金秋，周鹏来限制住赵佳人，
1: 夹击之后还是得找布朗，
0: 对，贺西宁对布朗这回
1: 示意都拉开，一个掩护都不要，自己来，这要投，
0: 打篮筐前沿，这个就是八级的优势所在了，
1: 对，
0: 影响篮板位，没有攻击性，我就是把篮板球稳稳控在手里，我有三分的领先优势，稳扎稳打，给底角，周鹏晃开了胡金秋，但可惜了，这
1: 两次中距离都短了一点，
0: 对，还是他非常熟悉的那个节奏，但是没有能够打进，
1: 踩线了，
0: 对，他认为是有推人，还是想当然了，
3: 深圳马口球队换人，
0: 看这球，就是其实从小巴里布朗他的进这种进攻线路来说，确实应该是前面有很多好的传球机会，
1: 是，
0: 但他选择我们讲叫富贵险中求，切底线传对角，
1: 但是老周鹏呢踩底线，
0: 哎，
1: 不给你突破线路，这一下也是多年的经验，
0: 郝新宁再想给吴潇，漂亮，
1: 来
0: 了，郝新宁证明自己一次，镜头再给到这个小球迷，送出他对主队真诚的祝福，
1: 没错，
0: 六分了，贺新宁今天呢只得九分，但这个三分球非常关键，手递手，卢鹏宇对小巴里布朗，
1: 对，现在就是布朗一个人，其他人都拉开，
0: 能力真是强啊，两分半钟的时间他再上罚球线，而且这一节你看打到现在了，双方各才一次犯规，
1: 对，他现在杀红眼了，他已经不传球了，
0: 对，
1: 哦，他实在是逼得没招了以后才传，
0: 是，
1: 但是何
0: 新宁刚才这个三分球来的及时雨一样，
1: 是
0: 对他自己对这支球队都是一样，
1: 也希望是一种释放，
0: 是，小巴里布朗上罚球线一罚命中，他如果这两罚都中，双方差四分，两分半钟时间仍然有极多的变数，但是双方付出代价的，
1: 四分球
0: 提前
1: 掩护假的，
0: 对，
1: 啊，这是加
0: 踢
1: 了，
0: 再交卢鹏宇，
1: 卢鹏宇不投，王浩
0: 然
1: 顶着投，
0: 八级，大基把篮板球拿下，这很重要。
1: 贺西宁，这球没有犯规。对，这时候别说。啊，这个时候别说。
0: 对。看这球。
1: 贺西宁示意呢，就是侵犯到他圆柱体了。
0: 嗯。

0: 这球巴吉被胡金秋限制住了，
1: 是
0: 小巴里布朗连续的延误，
1: 有机会换防了，
0: 对，
1: 换防上夹击，
0: 夹击给到胡金秋，朱俊龙，
1: 这一次
0: 赵佳人
1: 不好，
0: 巴吉再立一功，嗯，
1: 哎、哦、哎，
0: 这是什么情况啊？现在巴吉过不来了，
1: 过不来了。哦，这一场比赛意外太多了。
0: 对，你看，他在拖着腿走路。
1: 啊。哦，被踩了一下。
0: 对。但应该不是在踩的这个事儿上。
1: 是踩呢，还是落地？
0: 对。对，他整个现在右腿动不了了。
1: 那打到现在这一轮，深圳已经伤四个。
0: 哦，对。
1: 哦，这个就
0: 这个太夸张了，
1: 这太夸张了。
0: 他得了14分，
1: 哎，
0: 你看
1: 抽筋了吧？
0: 对，应该是
1: 拼抽筋了，
0: 拼的太凶了，
1: 拼抽筋了。
0: 因为他的就是这种肌肉密度似乎还并没有那么理想，而且今天打的也确实
1: 是。他今天打了33分钟，
0: 对，
1: 33分钟是他今年季后赛打的最多的一场。
0: 对，也有可能啊，因为我们并不清楚巴吉这个球员的体能状态如何。先看这球，周鹏盯进了这个三分球，87-80。小巴里布朗并没有回应成功。深圳要拿到这场主场了，89-80，
1: 要收比赛了。老将周鹏关键时刻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
0: 贺西宁一个三分，周鹏一个三分。那你像现在我们得到的伤情报告，林炳胜
1: 那个脚对
0: 也扭伤了，脚踝他回不来了、
1: 哦、是
0: 啊、哦、那这样的话又是一个投射出界，
1: 最后一分钟呢，9分球，这个就还是那句话，会有奇迹吗？
0: 我们也拭目以待，毕竟哨声不吹响、
1: 嗯、
0: 比赛还会继续。
1: 要犯规啊、要犯规，
0: 现在深圳是优势尽显，
1: 是你犯规这还没到次数，
0: 嗯，翻过来克里斯托弗打进，
1: 嗯，那没了，
0: 嗯，
1: 这比赛就
0: 应该就是深圳在主场扳回一城，
1: 对，没必要再犯规了，
0: 嗯，是的，
1: 啊、深
0: 圳克里斯托弗
1: 是
0: 推进到前场来。让现场观众能够更有热情。哎，郑刚知道示意不要再去攻篮了，不要挑动这种情绪。
1: 对，
0: 这都是很善意的提醒。
1: 是。而这场比赛整场深圳全队所展现的这种竞争的意识，
0: 哎，
1: 那么拒绝在这场比赛结束赛季，
0: 拒绝被横扫
1: ，从拼劲儿，那么到场上的活力表现得非常的出色。
0: 这也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状态。那么这个系列的对决还将延续下去，但是有一点，就是今天我们看到了太多的伤病，我们希望运动员还是远离伤病，能够平安而健康。史密斯又一次成为了镜头的焦点，
1: 对，这是今天的场外最佳第六人。
0: 好，那么这场比赛就为各位准备到这里，那双方的下一场比赛继续将在深圳进行。感谢吴谦的精彩点评，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是于佳，再见，
1: 再见。

0: 阿亚萨瓦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下，
0: 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0: 你能相信吗？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在茫茫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4: 打门球进了，
3: 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
4: 头球攻门球进了，
3: 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到禁区内有机会。
5: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0: 后点是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们
1: 球进了
0: 贝兰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通过了120分钟的较量之后西班牙队由贝兰托雷斯为他们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这里是位于意大利科尔蒂纳的科尔蒂纳滑行中心。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雪橇比赛迎来了第四比赛日的争夺。女子单人雪橇的比赛现在第三轮已经开始了，这也是非常关键的轮次，决定了选手能否进入到决赛轮。这条赛道的长度是1445米，女子选手的起点跟男子选手的起点相比呢，有10米的高度落差，所以滑行的极限速度大概也是慢了有5公里左右。正在滑行的是在此前排名第一位的德国名将陶比茨，在过去的6个赛季里面，陶比茨的年终排名都是第一位，这是他第二次来到冬奥会当中。在第一比赛日的2轮滑行当中，陶比茨都刷新了这条赛道的滑行记录，成为了科尔蒂纳这条赛道自重建以来滑得最快的女子选手。在这一轮的比赛里面，她的完赛成绩是52秒730。陶比茨也是进入到本届冬奥会女子单人雪橇25位选手当中，在资格赛里面表现最为优异、积分排名第一位的选手。在过去的1个赛季当中，除了在测试赛这条赛道拿到银牌之外，还在3站世界杯赛上都登上领奖台。回放当中，我们看到选手从起点到终点，总共要通过16个弯道的滑行。目前登场的是博塔，在此前的比赛当中，他也是2次刷新了由本人保持的出发记录。由于雪橇和雪车项目，在每一条赛道上，选手所滑行的距离以及弯道的组合方式不一样，所以呢，并没有统一的世界纪录。在每一条赛道上会被记录2个历史最快成绩，一个是出发记录，另外一个是滑行记录。出发记录的保持者往往是出发能力，尤其是上肢能力很强的运动员，像现在我们看到的拉脱维亚选手博塔就是如此，他已经3次在这条赛道上刷新出发记录了。后程的滑行方面，博塔在今天的比赛里面正在追逐的是陶比茨在此前3轮的累计成绩。从这个画面我们能够看得比较清楚，一直跑动的右下角的成绩如果被红色涂满，说明正在比赛的选手是落后于排名第一位的运动员的，如果被绿色涂满，则是领先于此前排名领先的选手。每通过一个计时点，当成绩有定格，说明选手和第一位的选手他的一个成绩的对比。在这条赛道上一共我们会看到6个成绩的出现，一个是出发成绩，另外一个是终点成绩，这是2个最主要的成绩。期间呢还有4个途中计时点，分别在出发之后的50米、6号弯出、10号弯进入之前，以及14和15号弯之间。有记录的雪橇比赛还要追溯到15世纪，而现在我们看到的现代雪橇运动从1964年的时候正式进入到冬奥会。女子单人雪橇也是最早进入到冬奥会的雪橇项目之一，而在这次冬奥会上又额外新增了一个小项，就是女子双人雪橇。

意大利选手霍菲尔加入到比赛当中，在北京冬奥会上，他在这个项目上获得了第13名，去年第五次参加世锦赛，刷新了个人最好排名，是第7位。他也是意大利的参赛选手当中，前面两轮结束之后，总成绩排名最高的选手。目前来看，霍菲尔的表现还基本比较流畅。刚刚这几个弯道的处理呢，略显晚了一些，但还是避免了碰撞。刚刚的这个段落跟陶比茨相对比，也是一个基本同速的表现。现在速度已经越来越快了。女子选手从起点到终点的滑行高度落差将近100米，男子选手呢是107米。在这条赛道，分别是在11、12号弯以及结束的14和15号弯有两个相对的上坡。滑行项目的赛道依山设计，依山而建。现在我们看到的欧金尼奥蒙蒂赛道始建于20世纪20年代，为了本届冬奥会呢，也是进行了翻新重建，在去年3月份的时候重新验收成功，去年年底也就是这个赛季初进行了多个滑行项目的测试赛。比赛继续，下面登场的是来自美国的选手法夸尔森。这位运动员从世界杯赛开始，在每次比赛的时候会在脸上用这样的亮片颜料来做一些装扮。他也说呢，希望自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鼓励更多的女性选手在赛场上绽放光芒。法夸尔森加入到比赛当中，在第三轮的滑行，他的出发成绩是排在第4位的。通过2号弯，现在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岔口通过的是这个比赛的另外一个出发点。再次横向对比，弯内的速度是排在第2位。11号弯出，稍微的有一些剐蹭，但避免了更加明显的碰撞。刚刚过弯的时候，上腿做了一些控制，保持自己的滑行路线，不会爬得太高。法夸尔森果然是一个滑行技术非常优异的运动员啊！到目前为止，三轮的滑行都是来到53秒以内的单轮成绩。今天的表现还是比较出色，这样三轮的总用时综合下来，暂时排在第3位。在冬奥会当中，选手会通过最多4轮的滑行来确定最终的排名，总用时最短的就是本届比赛的冠军。这跟世界杯赛略有不同，世界杯赛呢，选手只会来完成2轮的滑行就将决定最终排名，而在冬奥会包括世锦赛里面，4轮滑行会分为2个比赛日来完成。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第2比赛日，在第3轮比赛结束之后，只有排名前20位的选手可以获得决赛轮次，也就是第4轮的滑行资格。意大利选手罗巴切尔第3次参加冬奥会，出发还算顺利，进入到1号弯。在这条赛道上，由于选手闲乘的滑行是积累速度最关键的段落，如果在4号弯之前出现滑行失误，尤其是碰撞的话，对于速度的损失会非常的明显。因为一旦出发，也就是说选手躺平之后没有2次加速的时机，选手只能通过最一开始拉动扶手和手指扒冰的这样的一个比较有限的力量来获得出速度。罗巴切尔顺利地通过了比较困难的弯道，进入到最后一个段落的滑行。目前弯内的速度

只排在第五位。这是一个非常惊险刺激的项目，选手仰卧在雪橇上，脚向前进行滑行。为了尽可能的减少滑行的阻力，也就是空气阻力，选手呢在仰卧姿势的时候要尽可能的躺平，那这就意味着视野会非常的受限，选手在滑行的时候近乎于盲滑，只能通过观察赛道两侧的冰墙来确认自己拐弯的时机。而在整个滑行过程当中几乎没有制动或者说是刹车系统，选手会通过两肩和两腿对于雪橇的按压来拐弯。德国选手贝莱特加入到比赛，安娜贝莱特在北京冬奥会上获得这个项目的银牌。北京冬奥会结束之后，这个项目的冠军以及铜牌得主相继退役，还是来到本届冬奥会唯一一枚上一届的奖牌得主，唯一一个上一届的奖牌得主。在此前的两轮比赛里面，贝莱特还是遇到了一些麻烦，从今天的出场顺序就能够看得出，前两轮之后呢滑行的名次并不是很高，排在了第九位。在这一轮里面，各位选手的出场顺序参考的还是上一轮成绩的排名。贝莱特在这个弯道当中出现了一些晃动，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选手及时的回到正轨，弯道内再做了一些调整，现在和队友之间的成绩差已经超过了一秒。单轮滑行来到了53秒以上，53秒009。实际上贝莱特在这一轮的滑行最开始的出发表现还是不错的，在第一个途中计时点的时候位次还是有所下降。第三轮的比赛结束，名字后面有 Q 这个字母的就是进入到决赛轮的选手。陶比茨呢还是以比较大的领先优势率先进入到第四轮，他将在第四轮的最后一个登场。女子单人的赛事呢将要来到最后一轮的角逐。在上轮比赛之后，北京冬奥会的银牌得主贝莱特排在第八位。发兵动作的时候雪橇稍有晃动，问题不大，仍然是携带着0.348秒的优势进入到后续的滑行。一些高水平的选手，他们的学习能力也是很强的，哪怕是面对比较陌生的赛道，我们经常会看到他们的这个滑行表现啊会有逐轮的提升。前贝莱特仍然有0.2秒以上的领先优势。虽然单轮的成绩是排在第三的，累计用时目前还是超越了其他对手。安娜贝莱特3分32秒010的成绩，现在是排在第一位。本届冬奥会在单人的比赛里面可以说是压缩了名额的发放，通过5站比赛，总共男单和女单是各发出了25个参赛的资格。这5站资格赛分别是去年11月底的测试赛以及今年的4站世界杯赛。下面来看一下意大利运动员罗巴切尔，上一轮之后罗巴切尔是排名第6的。

大利男子雪橇队在此前的单人比赛当中已经收获了一枚奖牌，意大利的女子雪橇队在本次比赛里面啊，也是拿到的两个参赛席位。除了罗巴切尔之外，还有排位更高的霍菲尔。将近0.3秒的领先幅度，现在贝莱特的领先优势啊岌岌可危。然而罗巴切尔在弯里的速度现在排名并不是很高，看看后面是否会一直保持下去。没有问题，单轮的滑行实际上跟此前的贝莱特的表现啊还是比较的接近。贝莱特是滑了52秒946，罗巴切尔呢是滑了52秒905。在今天的比赛里面，对奖牌非常有竞争力的队伍除了德国队之外，还有拉脱维亚队、美国队和意大利队。这样目前排在前三位的是意大利队、德国队和奥地利队。这样美国队争取奖牌的希望就压在了另外一位队友身上。来看一下下面登场的意大利选手霍菲尔，在上一轮结束之后排名第四，这个把柄非常的用力，顺利的进入到一号弯，开场的3秒926是暂时排在第二的表现。在他之前，另外一位意大利运动员暂时领先。罗巴切尔的成绩呢，现在和霍菲尔啊是差的不多，但是他们如果想要冲击领奖台的话，还应该有更好的表现。这组弯道看起来有点危危险险的，霍菲尔和罗巴切尔的成绩已经越来越接近了。两个人之间的成绩差已经压缩到0.1秒以内，虽然保持领先来到终点，但是想要登上领奖台还是有可能要看其他几位队员的几位对手的脸色。后面还有三位选手没有登场。菲利娜·霍菲尔以及他的队友罗巴切尔目前在排行榜上是位列第一和第二位。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美国选手法库尔森在上一轮结束之后排位第三，非常精细而且是准确的做最后的准备动作。对于这一轮的滑行很有信心，充分的扒冰，顺利躺平，进入到一号弯，略有摆动。法库尔森在开场阶段是面对比较大的赶超压力，现在已经反超了，但是和霍菲尔之间几乎是同速的，两个人之间的领先位次再次交换，只差了0.04秒。法库尔森再次夺回了领先的位置。

划过十四号弯，稍微挣脱一些，通过十五号弯来到十六号弯撞线，哇，真的是险胜啊！这样，美国选手法库尔森维持住了自己在上一轮结束之后第三的排位。上一次美国队在这个项目里面拿到奖牌还是在2014年的索契冬奥会，当时呢是哈姆林获得了一枚铜牌。应该说德国队在这个项目的强大集团优势使得其他队伍争取领奖牌位置的机会啊是被大大的减少了。他们并不仅仅在女子单人雪橇上拿到冬奥会的七连冠，在最近的三届奥运会当中都是包揽了冠亚军。下面是拉脱维亚选手博塔，他也是这条赛道出发纪录的保持者，在本届冬奥会上已经连续两次刷新由本人保持的出发纪录。博塔出发后和法库尔森之间的横向对比，我们来看一下，截止到这个段落还快了0.142秒，这个容错空间并不很大，要知道一个轻微的碰撞可能就会造成0.2秒左右的成绩差。再通过途中计时基本同速的一个段落，博塔的速度已经超过了120公里，现在121.9公里，来到终点啊！最后时刻，博塔的总用时是3分31秒543，领先法库尔森0.039秒，起码是站上了银牌的领奖台。拉脱维亚队抱作一团，非常的开心啊！同样，他们也是阔别领奖台已久。这样的表现呢，也使得拉脱维亚队在后面的团队接力项目上啊，拥有对于奖牌的竞争力。下面最后登场的就是德国的名将陶比茨，在最近的六个赛季当中，他的世界排名都高居榜首。而陶比茨在三轮比赛结束之后，领先身后的选手0.704秒，可以说他是一个人待在第一集团。这是一个非常有容错空间的，甚至可以把它看作是一场表演滑的滑行。只要陶比茨不出现极其重大的失误，就将为德国队在这个项目当中获得第八次连续的冠军。陶比茨仍然拥有接近0.7秒的优势。这轮的滑行总体来看还是比较保守，没有冲击更快的速度。在此前他已经多次刷新了这条赛道的滑行记录，太笃定了，52秒707，对于很多其他的选手是难以企及的高度，对于陶比茨是正常发挥。这样德国队在雪橇项目的奥运史上已经拿到了8连冠。陶比茨第二次参加冬奥会，终于是捧起了属于自己的冠军奖杯。德国选手陶比茨四�轮的总成绩是3分30秒625，领先第二名接近1秒。

大部分的选手在出发之后都会偏右滑行进入到一号弯，陶比茨呢也是选择了非常有个性的一个进弯段落，进弯的路线。这样呢，本届冬奥会雪橇项目的第二枚金牌已经决出，德国队再次收获了冠军。好，各位观众，刚刚您看到的

0: 哎呀，塞外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大家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再传进来，
1: 靠点球，
2: 靠点球，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1: 这边的铜牌赛就是申请决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2分多钟。

0: 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北京舞蹈学院摩登团体舞室惊艳亮相第94届黑池舞蹈节。这支作品打破美国杨百翰大学长期垄断，勇夺团体舞冠军，以国标舞语言讲述中国风骨，书写中国国标舞走向世界的辉煌篇章。这支舞蹈的音乐给大家留下了非常强烈的印象，尤其是一开场就营造出来一种沙场秋点兵的感觉，那个鼓还有号角，这个是您怎么的一个艺术构思呢？
1: 因为这个鼓啊，我认为我们古代啊，我们上战场的前冲锋啊，
0: 对啊，
1: 就有鼓在后面咚咚咚咚咚，它是会给人一种那种潜意识中的力量，
0: 而且还有一种特别强烈的节奏。
1: 我觉得这个咚咚咚咚鼓，我觉得它应该是个国际语言。我看过国外厮杀的时候，后面也有咚咚，也有那个东西。
0: 对，
1: 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家都能听懂的东西，所以大家上场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啊，这个起码那个大概其国际上所有的人都能 get 到这是个什么状态了。状态首先先定位了。用这个鼓，然后咚，咚咚咚咚咚，好，开始排兵布阵了。其实就是，我是尽可能的用一种就全世界都能听得懂的一些语言，就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人看到这个，他都能对应到，
0: 感受到
1: 一个武士应该，所能感那个心理状态，因为他们因为人是一样的，长得不一样，内心世界其实大家是一样的。简约的那种状态，但很轻盈，但又不是很重，很轻盈，就让大家那个走跳起来是快步。为什么是快步呢？骑在马上简约，那是马蹄子，不是人走路，是在马上的状态。所以说我就用快步去诠释这种状态。所以说呢，它很像是在马上，而且它是既有号角声，还有吹口哨的声音，就是好像很轻很悠闲。然后到胡部的时候，当当滴哒哒哒，是一种强烈的行军，在这个行军是就沉重一点，然后到最后咚咚咚，可能开始最后的一次爆发战役或者怎么样，就是完全是，就是我没有给大家定性，就是大家自己可以去感受。其实大家每个人看到的大概都是这个感觉。
0: 是的，
1: 那我认为就对了。
2: 虎步难不难跳？难，虎步才好跳呢。会走路吗？但我走路，这就是虎步。哦，走路。啊，我走出来我的空间方向。华尔兹其实是最难跳，为什么？它有点违背人正常的。其实它就是两步，一步两步并脚，一步两步并脚。也就是说，你从这儿想走到那儿，你有一个这个过程，是不是好难受啊？但是胡步呢，它就是这个过程，它就是这个过程。别管脚法啊，它其实就是走路。所以你们跳舞的时候，要带着这样的一个情绪去运动，别把舞蹈，比如刚才那个谁，我说脚掌，我看远近看不知道你在干嘛，远看，你配上小品那个麦拐，它就是那个麦拐呀。其实华尔兹也是一样，比如刚才那个动作，脚尖就脚尖，脚跟就脚跟，脚跟就脚跟，脚掌就脚掌，你就记住只做脚法不做升降，它就是对的。你刚才就想多了，哦，下降上升，没有下降上升，脚法就决定了升降的关系，你不用想它。
0: 有哪些让我们普通人听起来就是甚至都有点不能理解的那种严苛的要求？
1: 比如说他在开始前，比如说我记得好，现在我都忘了，因为我们专门拿的那个规则

0: 的牌，就他一我一看规则我就知道我没戏了，我已经被限制了。
1: 嗯，
0: 哦，中间几多少多少秒放开手，你们两个人放开手不能超过多少个小节，就是怎么把握这个好，那就然后中间然后最后结尾到多少多少秒之前必须进入结尾状态，就是它有一些就非常死的这种，所以我这里面你仔细听会有一个钟声，钟声是我编进去的，
1: 嗯，
0: 给孩子一个提醒，啊，跳到那儿，当，哈，他就知道要干嘛了。最后结束之前，嗯，当有一个钟声，他就知道我要收尾了。就我要让什么，让这些评审老师，
1: 嗯，
0: 让他清清楚楚听到我的准确点，别让他自己再揣摩我。所以我把钟声都放进去了，那就是我的你们的规则的节点。
2: 所以刚开始规则可能是束缚，后来就是完全把规则融入到你的所有的
0: 对对对
2: 编导当中，
0: 然后呢，这段比如说这一段，它都可能还是看就哒哒哒哒哒哒当嘣就在这儿，你看必须，但就是必须打手，你不能还在舞蹈中，必须回到本体，这就不能犯规。
2: 要把这些困难的甚至用您来形容说枯燥的舞蹈要跳得好看，
0: 嗯，
2: 这八对演员可是下了一番苦功夫，
0: 下了一番苦，而且八对现在过了七年之后，这里面有很多队都是我们现在这个协会啊行业协行业里面的领头的。
2: 讲讲这些孩子们的故事吧，训练的过程有泪水也有欢笑，都跟我们讲讲。
0: 对，因为这孩子首先是很好，但是呢不断的变化，在这个本体的状态中，你要让他中间把手放开做点舞蹈的表演就轻松了。
1: 嗯，
0: 他这种搭起来转换他没有呼吸的，他有呼吸，但是他那个架型没有呼吸。
1: 嗯，
0: 他就得刚，这一刚六分钟啊，是对他们是很大的考验。这里面的我选的基本上都是原配舞伴啊，
1: 嗯，
0: 有一两基本上都是原配，
1: 嗯，
0: 为什么？这样的话他们默契度比较高，
1: 嗯，
0: 然后呢个子基本上都是一样的。这里面我都觉得多多少少都有点小技巧，
1: 对，嗯，
0: 就是大家都不会翻跟头，你知道吗？你如果是古典舞上来一个情绪表达，我就立得住，这家伙立不住啊，他没有什么大招能让人家立得住，怎么办？我来个后空翻吧，这也是最低要求了。
1: 嗯，
0: 怎么办？还得抄着，就还得人抄着
2: 啊。
0: 那怎么办？做一个情绪，把这个人扔得很高，那个人在空中。可是孩子们从来没有在，这一辈子都是正的生活，他没有反过来生活过，他没有那个概念。怎么办？练，拿个垫子练。开始是一个冯龙，有个叫冯龙的，我说你比较轻，你先练。孩子练两天，蹦，脚从高处飞下来，脚摔坏了。可是这个东西他摔坏了，就练呀，因为大家没有这个技巧基础。换一个，换的那个同学，哎，就是这个同学最后，因为大家开始后来一抄啊，就抄出经验来了，就不会摔到他。结果那天我见到他，又提起这件事，他说那天演出那天，就真正比赛那天。平时都这么高，那一天大家可能那个劲儿来了，把它升的特别特别高，所以我哎，但是落地还是很稳，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哈，对他们来说也一种超越，就是他没翻过跟头，借助外力翻一下。
2: 每天要练多久？
0: 每天都要翻。
2: 每天练多久？
0: 每天当时因为就只剩一个月了，我们基本上一天都在拍。
2: 这么大强度，大家那个精神体力能跟上吗？
0: 跟不上也得跟，没办法。到最后就是20遍，今天连20遍，很糟糕也得练。为什么？体能，他必须把体能拉出来。就这个体能，你别看这个动作，他一直这样，他体能受不了。因为你最后如果你人都弱了，你还叫什么事啊？
1: 嗯，
0: 就是越到最后，你越得给我刚住，那个气势还得昂扬，你就得往上走。因为音乐到最后一定是往高走的，最后结束。你不能最后就是音乐是这么走，因为这种舞蹈它没有那么多叙事，你知道吗？没有那么多讲故事，它就是几种情绪的表达。那结束怎么办？情绪必须往高走，你的动作往下走不行，动作也得往高走。所以我选择了维也纳华尔兹，因为维也纳华尔兹相对动作简单，
1: 嗯，
0: 然后呢摆荡大，
1: 嗯，
0: 所以说跟他那个音乐情绪呢，他就能 炫眼

出那种效果。如果到很累的时候我还探狗，那孩子们就会累得很不好，还华尔兹也不对了，就快步跳不动怎么办？最累的时候维也纳这种恢宏就出来了，就是快三步的这种，哎，孩子们就能把那个力量本来很累了就能释放出去，就会好一些。如果这个顺序错了，对他们很不好。

0: 前我一个老师，那个老师就叫周志坤老师，他说了一句话我特别记得，他说你跳完跳来跳去，人生就两步啊。我说我跳了那么多白跳了，怎么才两步？他说左脚一步右脚一步。哦，的确是哈，就是换重心，就把它换好。
1: 我跟你讲，标准舞就跟太极很像的，它的理念是很像，不是太极的动作，跟这个动作无关。
0: 其实你看你的舞伴天天看，其实你的注意力他已经不是女生，对不对？你看这个男生他也不是男生了，一定的。但是是什么呢？阴阳存在，就是在你那一刻阴阳是存在的，所以说他表达出来的那个，我们看的是哇一个男人好男人，哇一个女人好女人，但实际上里面不是柔弱，哦，它是阴阳互动的一种关系。
2: 整个舞者在表演的过程当中，我们似乎能看到某种中国精神的体现，所以很多人说是这支舞其中是把舞蹈的或者说国标舞的本体的技术和中国的文化精髓做了结合。
3: 其实在我看来啊，所谓中国文化的体现其实就是我这八队漂亮的选手，他们因为他首先他就是个中国人，所以他怎么跳他就是中国人，所以你怎么排也不用刻意的，就是把这个本体跳出来。当然我们服装上音乐上会有一点点变化，因为毕竟跟国外不一样，就足以说明问题。
2: 我还注意到一点，也是后来大家说的，就是这支舞蹈的服装的风格跟我们以往所了解的摩登舞完全不一样。摩登舞好像给我们刻板的印象是要华丽要张扬，可是这支舞蹈感觉做了极简主义，好像是在做减法。
3: 哦，服装设计我是就是也是要中国，就是我不要太奇怪，就比如我真的设计成比如说
2: 西式的
3: 像这样的可能就不太好了，就不太好了。我为什么我们的扣子是用那个一个皮子穿过去一个帕儿，然后再反扣回来，皮子穿过一个帕
2: 儿，很像我们古代的将士的铠甲的。
3: 对，他们是穿的皮子，有的 对吧？那种，那我怎么办？我用 PU， 便宜一点，我用 PU 作为面料，看起来也有点皮子的状态，咱们皮子买不起啊，我们因为大部分这个经费有限，所以我们没问题。我觉得衣服真不重要，一套衣服再贵又怎样？穿衣服的人是最重要的。
2: 所以，如果我们从艺术史的角度再回来看这次夺冠，这支舞蹈是。对于这种中国元素的完美的融合，这件事情对于未来的国标舞的发展，包括对黑池的评判标准、裁判标准，它会带来哪些改变呢？
3: 我觉得黑池，我不能说带给黑池有什么改变啊。我是觉得，因为中国的力量已经在外国人心里，现在已经非常植根了。只要中国代表队一来，那稳赢。就是现在外国人已经跟中国人没有办法竞争了，再加上中国人基本上我们中国现在出去的节目作品都是中国文传统文化的，因为中国人嘛就说中国故事，就是表达中国的东西，你没必要表达卓别林啊，你没有必要表达水晶什么王子与公主啊，没必要，因为我们有很多美好的东西，也是全世界的通用可以看得懂的语言表达了。

0: 哎呀，塞外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再传进来，
1: 靠点球，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比赛结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1: 这边的红白赛，也就是生死决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到禁区内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汤姆斯杯的半决赛。那这场半决赛是由中国队来迎战东道主丹麦队。那这一届的汤姆斯杯和卢伯杯也是在丹麦的霍森斯来进行。本场比赛第一场一单之间的对决，中国队派出的是石宇奇来迎战安东森。杀一派中路，上来的第一分，安东森在正手底线位的突击，这一拍球出现了失误。今天这场比赛是两位选手职业生涯的第13场比赛的交锋，之前的12次交锋，石宇奇是8胜4负，交手记录方面还是挺占优势的。接杀挡远网，这个球挡得不错，乒乓球过渡反击，连贯到网前，带停顿的一个挑球，这个球出界了。两个人过往的交手方面，石宇奇是取得了对于安东森的2连胜。最近的一次交手是在今年的马来西亚羽毛球公开赛男单半决赛阶段，石宇奇是21-13、21-14，耗时45分钟战胜了安东森。发后场，这个球石宇奇的处理很老道，全都是这种挡网再放网反击，杀一拍直线，连贯到网前的放网再杀，好球。整个的过渡球啊，石宇奇的质量也不错，而且速度连贯的也比较快。你看这个球啊，抽的是很有力量的，抽的也比较深。杀一拍斜线，

反手过渡到往前，带停顿的推球，好球！这是一个带假动作的出手，正手突然推了一个直线，手腕的变化。我第一时间你以为石宇奇要放网，但实际这个球是推长。这个假动作节奏的变化也骗过了安东森。直接把球挑给对方。这个球是一球，在场面上确实有些被动，没关系，因为安东森本来也有这样的进攻能力。就今年汤姆斯杯的比赛，石宇奇的身体其实也出现了一点小的状况，在小组赛阶段是出现了急性肠胃炎的情况。在小组赛迎战加拿大队的比赛当中，原本石宇奇是要登场，但是因为急性肠胃炎的原因，那场比赛石宇奇退赛。

0: 但是进入到淘汰赛阶段，也就是从四分之一决赛开始，池宇奇能够看到他整个的身体恢复情况还是不错的。上一轮四分之一决赛第一场，石宇奇登场亮相，耗时超过一个小时，2-1战胜了马来西亚选手梁俊豪，也在淘汰赛阶段帮助中国队拿到了第一分。可以相信，一个身体恢复过来的石宇奇，也能够在这一场汤杯的半决赛迎战东道主的比赛当中，来帮助中国队继续加分。
1: Thank you。
0: 这个球接线出界。
1: 4-0

0: 直接挑到对方头顶区，这个球拦得不错，斩搓，突然提速，反手过渡到斜线，再推对方头顶。这个球是一起反拍啊，想要斩搓护网，但这个球没有搓过网。推对方头顶，这个球推得很突然，好球，接发球啊，石宇奇突然把球推到了对方的头顶区。你看第一时间安东森整个人的注意力和重心啊是扑在了中前场，完全没有想到这个接发石宇奇能够直接推身，下一拍石宇奇就是点杀到中路啊，对方的追身位。第一局5-5，点杀一拍直线到往前推对方正手底线，好球，这个球是踢掉斜线的一个过渡，掉到往前的落点。开场之后能够看到石宇奇还是通过落点的调动来让安东森跑起来，先消耗一下对方。一上来双方的比分咬的还是比较紧的，6-6。再搓，强网，反手过渡。哇，这个球施里奇脚下移动是真快啊。
1: 7-6

这一接杀转对角，球没能过网。今天这场比赛对于世宇杰来说，不光是面对着安东森的挑战和冲击，其实也需要在比赛过程当中及时屏蔽掉场外的一切干扰。因为在丹麦霍森斯的这个场馆啊，其实场馆并不大，但是今天我们看整个的上座率还是

0: 较的高，毕竟是东道主的比赛，这个场内还是有比较大的声浪的。反手控制的不错，这个球安东森也是有落点的变化，包括在刚才这一拍当中啊，连续的线路都是压制到石宇奇的反手。
1: Thank you。
0: 最后是一个劈杀，劈杀斜线的落点，这个落点要得比较浅。发石宇奇的后场，其实石宇奇有所准备啊，但是这个球还是有点没太控制好，这个球打在了网袋上。分对角，把球挑给对方。这个球安东森应该是杀出界了，边线出界。其实这就说明石宇奇刚才这一拍把球啊推到对方的头顶区，这个球推的是比较深的，就如果稍微推浅一点的话，安东森的进攻啊应该是能够控制在界内，这就说明刚才这一拍石宇奇的回球是很到位的。往前救的不错，反手过渡，再控网，带停顿的一个推球，连贯到往前，这个时候石宇奇想打一个重复线路，也被安东森识破了。石宇奇想连续控制安东森的正手底线，这个球被安东森预判到之后提前抢攻了。放网，这个球放的还是很贴网，质量非常高的一球。双方只有一分的分差，发一号区，做好接杀，在停顿的一个放网，这个球石宇奇摆脱出来了，连续限制对方两底线，再跳往前，这个球石宇奇没能抽过网，这样11-9，安东森带着两分的领先进入到双方在第一局的技术间歇。
2: Pisse vigtigt, du bliver ved med at ture, træde det her skridt frem, når du har de der gode overspilninger på ham. Og det kan godt være, at han i gang imellem står den over.
0: Fra Shi Yuqi 后场，水奇应对的还是很从容的，反手过渡到斜线，回放，这个回放。在网口处啊，是被安东森抢了。机会，连贯到往前，

0: 嗯，这个球出现了，安东森平高球过去非常明显的一个出现。啊、好球！这个杀上网的连贯，石宇奇连贯的还是比较快的。主要是那一拍杀球啊，杀得很好，很有质量。
1: Thank you。
0: 这个球有点刮网，当然石宇奇反手直线的过渡啊，这个球的弧度控制的也很低频，就是不希望自己的反手过渡啊，这一拍让对方抢。12-12。这个球的连贯速度，安东森还是比较快的。看直线的过渡，然后往前蹬一步啊，来抢推斜线。
1: 14-12。
0: 在先发球上，石宇奇还是希望能够打出更多的变化，尤其是这个网前的线路，包括节奏的变化。
1: Serve is over。
0: 又是一个弹网球，石宇奇的幸运分。接杀挡圆网，反击，杀一拍连贯到网前，这个球在界内。还是石宇奇整个战术的执行力更坚决。你看，杀完之后上网。整个的连贯非常快，完全不给安东森任何喘息的机会。这个球安东森的回搓没能过网，这段时间双方在网口的争夺都是石宇奇拿到了最后的分数。球勾对角，安东森控制的还是很好的，这个力量控制的很好，回球也非常贴网。杀一拍斜线，再推对角，再杀直线，好球。石宇奇突然的一个头顶区的提速，其实在男单比赛当中头顶区能够摆脱出来是非常关键的。

0: 这次安东森也是一个带停顿的踢球，都是带有这个假动作的出手。好球，反手过渡到往前。这个球其实安东森是想抢的，他是想抢智奇反手过渡直线的这一拍，看看他的回球在不在界内。这一分是安东森提出的挑战。这个球出界了，18-16啊！第一局世羽奇现在领先安东森两分，再控网，世羽奇把球调给对方，接杀挡远网，再放网，世羽奇救得不错，反击，好球！哇，世羽奇脚下真快啊！而且这一分啊，世羽奇也是快速的打了一个攻防转换。你看，还是在头顶区能够摆脱出来，斜线的一个点杀，杀球的线路也找向了对方的反拍。孙俊指导也是非常的激动。这个球弹网之后可能出界了，确实出界了，因为第一时间石宇奇来到边线位置救球，可能有点挡到了这个丝线员的视野，这样20-16石宇奇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防住对方的一个蓝调，封网，好球！这样21-16，这已经拿下了双方的第一局。再来看一下最后一分。一个抢放网，然后再往前的封网。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第二局双方交换场地，好球，好球！哇，石宇奇节奏的变化，包括最后再往前又是一个假动作的出手，就在节奏上已经完全调动了安东森。这一拍的处理非常细腻，反手被一个假动作的放网。点杀一拍斜线。
2: Two love.

0: 停。
1: 反击，好球！目前来看啊，在第一局后半段开始，这一局确实对整个比赛的节奏，包括对整个安东森场上的调动，做的都是非常到位。就是现在比赛啊，这个节奏是受石宇奇的掌控的。你像刚才这一分啊，虽然是安东森先发起的提速。先发起了进攻，但是这些落点包括线路节奏的变化都在石宇奇的预判之内。好球，现在在场上石宇奇越打越顺。杀直线连个道往前，点杀一拍直线，点杀的落点也是找向安东森的反手。就这段时间安东森在场上感觉他这个节奏有点断电，这段时间啊，他的节奏跟不上石宇奇。带停顿的推直线，石宇奇反击，好球，第二局开局啊，石宇奇打了安东森一个6-0。再推安东森头顶，连续推，带停顿的一个放网。杀一拍斜线，连贯到往前的一个抢搓，看看这个落点。实现判罚在界内，连续推安东森的正手底线，再往前抢搓，再抢网。从比赛开始之后，石宇奇一直都希望能够掌握中前场的主动权，而这一点他现在做的是越来越好。再往前的控网、封网，在网口能够抢到机会，这一点对于石宇奇来说非常关键。调给对方，这是安东森在后场的一个点杀能力。调整到位之后，安东森点杀斜线，73-6

0: 这球挡得不错，收掉直线，杀一拍，反手过渡，这球有点弹网，哇！先是安东森的回球有点弹网，但是世奇没有受到特别明显的影响，没有影响到他的连贯节奏。然后世奇这一拍反拍的抽球，抽中路也弹网了，弹网之后也打在了安东森的身上。其实第一时间世奇也走到往前向对方致歉，还是非常有风度的。感觉安东森脚下有点跟不上，就是面对石宇奇的这种高质量的点杀，连续的调动，安东森脚下有点跟不上石宇奇的节奏了。这球石宇奇救得不错，反击再放网，
1: 哈哈，
0: 从第二局开始啊，这个再往前安东森确实没有什么机会，整个第二局打到现在啊，就是在中前场石宇奇占尽了优势。石宇奇发后场，杀一拍直线，这个球是被安东森在中场平衡挡给摆脱出来，那这个线路正好被安东森反手给挡出来了。
1: Service over. 12-3.

0: 第二局比赛，现在是一局12-4领先安东森，这个比分的优势啊已经很明显了。想搓，这个球在线内，这个球在线内，安东森在往前的一个判断失误。安东森抽球啊，做出到底线，这个球出场了。
1: Five, 14.

安东森这个团队奖出现了出，而且出界还比较多，分差被石宇奇进一步的带开。

这个球啊，还是挑得比较深，挑到安东森的头顶区，压制住他的反手，以至于刚才安东森这个反手打得非常犹豫。沙滩出现，感觉这个阶段安东森在场上已经快没有什么心气了。他现在的防守，包括对于比赛的解读预判啊，已经完全没有办法解读世宇奇的进攻，包括世宇奇的节奏变化。这个球也吹场了，这样20-5，世宇奇拿到了第一场的场点。

0: 21-16，21-5，一落两局，是一局帮助中国队在这一场汤普斯杯的半决赛当中拿到了第一场比赛的胜利。中国队现在1-0领先于丹麦队。我们也恭喜石宇奇，也感谢石宇奇。石宇奇再次帮助中国队拿到了第一场比赛的胜利。也为这场汤普斯杯半决赛中国队的征程开了一个好头。那稍后要进行的是第二场男子双打比赛，届时梁伟铿和王昶将会来迎战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丹麦队的这对男双组合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这对搭档也是汤杯的冠军成员，他们是帮助丹麦队在2016年拿到了汤普斯杯的冠军。本场比赛由阿斯特鲁普先来发球，杀一拍中路，再杀直线，好球！这球丝线的判罚在界内。梁伟铿在后场的跳杀，梁伟铿发球，好球！王昶在直线的方向突然完成了一拍提速，梁伟铿刚才这个球发的稍微有一点高，被阿斯特鲁普再往前拦下来，发后场，发王昶的后场，在过往比赛当中，梁伟铿和王昶一共是和这对丹麦组合有过5场比赛的交锋。

五场比赛，两位混合王场是四胜一负啊，交手记录方面还是比较占优势。这其中最近的一次交手是在2024年的丹麦羽毛球公开赛的男双决赛。那场决赛，两位混合王场是耗时40分钟，21-18、21-17直落两局，战胜了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好球！这个球梁伟铿高质量的挑后场，帮助我们摆脱出来了。梁伟铿发球，拉斯姆森接发，漂亮！王场正手突然的一个抽斜线，把这个球抽向了对方的后场防守空当上。好球，这个球第一时间阿斯特鲁普把拍子举起来没有拦，这个球直接漏了。啊，这球防得好，杀斜线漂亮，王场这个球防得好。还是抓前三拍，梁伟铿发完球之后啊，其实线路上已经有点被阿斯特鲁普给抢到了斜线的方向，这个角度稍微有点抹开了。但是你看梁伟铿在往前第三拍的拿球啊，处理得很冷静。你看这一次又是王场在往前控网，接杀弹底线，再放网。刚才这个球丹麦组合应该是已经连击了。啊，这个球是拉斯姆森啊在往前抢网，球拍碰到了网带。拉斯姆森发球，梁伟铿接发，杀一拍直线，漂亮！梁伟铿在中前场连续两拍的封网。11-4，第一局比赛梁伟铿和王场领先。反击，往前的放网。但是刚才这一分对于中国组合来说其实是一个节奏的改变。这个接发我们接的稍微有一点犹豫。阿斯特鲁普刚才连续的几个发球，这个前三拍抢的都很快，所以这一点我们需要改变一下。再调给对方，阿斯特鲁普这一轮发球啊，是帮助丹麦组合连续追分。放网，这个球梁伟铿判断准确，对方的回球尝出了底线。

0: 现在发先发这个环节，双方盯的都很紧。漂亮，广场再往前啊，非常机敏的一个抢网，移动的快啊，判断的也准。再往前啊，广场先是推一个直线，然后快速向斜线补位。发一号区，这个球啊，王场发得很好。第三拍把球拍举起来，也把这个球拦下来了。好，这个球应该是抽长了。第三拍啊，连贯稍微有一点慢。过去这几分啊，都是发接发，前三拍的一个抢攻的节奏。再抽，好球！还是王场在往前的一个快速的启动。把整个的节奏提得非常快，而且王场在往前连续的封网啊，这也会给对方施加更多的压力，尤其是心理方面的压力。杨伟峰发后场，发拉斯姆森的后场，这个球被拉斯姆森防回来了。半场，这个球王场想在中前场再去抢一抢，没有打准球。都想抢这个快节奏，都想在中前场再去抢一抢机会。一分的分差，这个球是被阿斯特鲁普啊杀了一个结合部。刚才拉斯姆森的发球啊也有点滚网，影响了王场的一个判断。
1: Thank you.
0: 15-15。中场的提速啊，这个球抽长，让丹麦组合将比分反超。抢网，好球！接发球，王场直接推扑，16-16。想放网，杀一拍中路，再杀，半场，中国组合轮转，很好，这个球中国组合轮转之后啊，杨伟峰再往前，想要尝试把这个球拦下来。但这个球还是比较高的。最后时刻，梁伟康还是收手了。这个接发球啊，直接让阿斯特鲁普推了一个后场。

再抢网，还是抢对方的发球。这个时候每一分啊都很关键，18-17，中国组合领先一分。接杀他底线，再挑给对方，转斜线，攻守转换，后杀前锋，好球！梁伟峰在后场的一拍点杀啊，王场在中前场的一个封网。发后场，抢网，抽一拍直线，杀一拍，连续提速，带停顿的一个放网，哇，这一分节奏是非常快的。再抢网，王场再抢对方的发球，20-18，王场和梁伟峰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哇，在发球线路上，王场大胆的变化，成功调动了拉斯姆森的接发。这也是在局点上，在关键分上，我们在发球上的变化。让王场和梁伟坤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第二局啊，双方交换场地。王场在往前推扑到斜线的方向，拉斯姆森的一个点杀直线。发王场的后场，直接被王场抓飞突击了。好球，还是打了一个前三拍，虽然我们的发球也会被对方抢，但这个时候先要冷静地判断啊对方抢攻的一个方位，判断对方的一个抢攻线路，然后再把球推向对方的防守空当。发接发这个环节啊，是男双的重中之重。发王场的后场，但是王场已经有所防备了。再抢网，杀一拍，好球。在进攻端啊，整个的节奏其实王场和梁伟坑也是越打越顺。因为论进攻的活力啊，中国组合确实是优于丹麦组合。

这个球角度比较大，没拦下来。丁中路杀一台直线。广场在后场的一个跳杀直线。发后场。其实刚才发后场是一个不错的战术，也是为了破坏阿斯特鲁普在整个发接发过程当中前场的一个抢攻。做好防守，再把球调给对方。这球救得不错，转斜线，这个落点拉斯姆森杀得比较靠前。发往场后场，攻守转换，后杀前锋漂亮。推直线，这一分我们有点没太连贯上。能够看到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啊，两个人这个经验还是比较丰富的，就包括在比赛当中他们的变化也比较多。广场和梁伟铿将比分追平，9-9。抓往前，这球救过来，做好防守，把球挑给对方，转直线，好球。连续防守过程当中我们的抽球质量都很高。再来看一下，广场正手抽直线成功将我们从被动的防御过程当中摆脱出来，转化为主动。梁伟峰发球，连续挑对方两底线，这个球还有，哇！同样是梁伟铿和王场在场面上不占优势的情况之下，通过顽强的防守把这一分给救回来了，能够把阿斯特鲁普在往前的这个锋芒给救回来确实很难，包括又防了阿斯特鲁普的一个收掉，最后等到了拉斯姆森在后场进攻的一个失误。11-9，第二局比赛梁伟铿和王场领先。杀一拍直线漂亮，一锤定音。就是现在从整个的中后场的进攻穿透性来看，中国组合是要占据明显优势的。这一连贯，哇，虽然再往前啊，梁伟铿和王场两个人有点抢到同一个点位上了，但是下一分我们看到这个王场脚下的调整还是比较快的。

补到直线的方向，反手一带，把这个球给带过了球网。发后场，这个球在界内。拉斯姆森的判断失误。收掉直线，杀一拍直线，杀到结合，再杀，这就是我们此前提到过的，在整个后场的杀球的穿透性，梁伟科和王场是要强过丹麦组合的。这个其实也体现出两队组合在现阶段整个进攻的活力。好球，发王场的后场，现在来看丹麦组合已经占不了什么便宜了。追直线，这球救得不错，中前场还是希望能够把这个球拦下来啊，但是对方的出球也比较快，比较硬。这个球，阿斯特鲁普在往前啊，有一个很好的判断，这源自于他的经验。你看，就已经提前起跳了，预判到了这个线路。再封网，杀一拍中路，漂亮。随着大赛经验的提升，梁伟坤和王场这对年轻的搭档，现在确实是让我们越来越心安。就是两位年轻选手在场上的表现啊，也越来越沉稳，越来越老练。这个是我们乐于见到的，这是年轻选手的成长。18-14，第二局梁伟坤和王场领先4分。这个球发的有一些偏，哦，好，这一分对于梁伟坤来说再往前有点可惜啊，这个封网就重重砸在了网袋上。这个时候我们要稳住阵脚，还有2分的领先，做好接发，推直线，好球！王场在往前啊，把这个球拦到了对方的结合部上。第一时间，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两个人都愣了一下，都以为对方会来接，结果这个球啊就这么漏过去了，19-16。这个球确实很难救起来，就是一旦让对方在中前场抢到高点，这个球就难以摆脱出来了。杀一拍中路，再杀，整个组合轮转，漂亮。王场在往前啊，连续的封网，

0: 20-17，梁伟铿和王场也拿到了第二场的场点。在第一个场点上，梁伟铿和王场就成功对线了，这样直落两局，21-18、21-17，耗时34分钟，梁伟铿和王场帮助中国队拿到了第二分，他们以2-0的比分战胜了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在这场汤姆斯杯半决赛的比赛当中，中国队现在2-0领先于丹麦队。那稍后第三场二单之间的较量，李世峰将会来迎战马克纳斯·约翰森。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Play。接下来第三场比赛，李世峰来迎战丹麦选手马克纳斯·约翰森。上来第一分啊，就形成了多拍。这个其实对于双方来说啊，都是一个相互试探啊、相互了解的一个过程。这场比赛是两个人的第一次交手，对于李世峰来说，这位选手会有点陌生。开场第一分啊，就是45拍的多拍。约翰森再往前的一个勾对角，这个球回的还是比较贴网。约翰森也是一位比较年轻的选手，2002年2月份出生，今年只有24岁。李世峰是2000年1月份出生的选手，今年26岁。目前李世峰男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7位。约翰森现在的男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41位。好球，这个球李世峰在网口抢到了机会，就等着对方回放，抢放网，然后等着对方的回放。直接挑到对方的头顶区。约翰森也是一位左手选手，把球挑给对方，做好防守。这个球约翰森推长了，他想推到李世峰的头顶区。在头顶区，约翰森想要点杀一拍直线，这个球出现了失误。

0: 穆汉森再往前想要控网，但是回放这个球出现了。这个分对于吕世峰来说很可惜啊，因为刚才这一分他把整个的注意力啊都放到了中前场啊，尤其是在中场拦对方的回球啊，整个的节奏都非常快，但没有办法，刚才这一分啊，对方回了一个滚网。
1: Service over. Five, four.
0: 回放，这个球滚网之后没有过。八后场，李世峰直接实现了突击，这是对于对方发球套路啊一个很好的预判，观察的仔细，反应也快，直接点杀直线得手。这个球李世峰接杀想要直接弹开一些角度，没有成功。目前来看，约翰森这位选手就是整个的突击还是比较快的。李世峰在头顶区想要杀一拍直线，这个球打偏了。杀一拍斜线到往前的连贯，一拍斜线过渡，乒乓球过渡，这个球是让约翰森连续的在中场有加速的机会。目前来看，约翰森这位选手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对方头顶区，连续推对方正手底线，这还是让约翰森有半场加速的机会，这就说明李世峰压制对方的正手底线啊，就是这个回球不够深，回球质量不太够，被对方抓推突击了。顿的放网，把球调给对方，接杀挡斜线，再放，还是控网，杀一拍直线，刚才这一分李世峰整个的往前了，包括推对方的正手底线，这个线路落点的控制的还是非常到位的，有角度，有速度，尤其是在往前的控制很细腻。

接上挡人网，还有反手过渡到中间，李世峰在中场啊连续的快节奏的抽球，这个球对于李世峰来说还是摆脱出来了。这也是加强在网口的抢攻，反击，这球有点弹网，这个球对于李世峰来说就很难防了。因为这个挑球有点弹网之后，就给了对方一个半场进攻的机会。分对角，再控网，踢拍斜线，推直线，杀一拍，你再推到对方的头顶区，这一分约翰森有点着急了，想快速的从头顶区当中摆脱出来，出现了失误。杀一拍直线，连续推对方的正手底线，但是这一拍推的还是不够深，让约翰森抓出攻击了。两分的分差。

现在在第一局啊，李世峰还能够把这个比分给咬住。下一拍斜线，好球！刚才这一拍点杀斜线，李世峰进攻的非常果断。斜线的一个长杀，

0: 反击，好球，在头顶区李世峰的一个点杀绝杀，15-15。刚才这两分啊，在进攻端李世峰打的还是非常主动的。推对方正手底线，再往前封网啊，这个球抽长了。其实李世峰也是希望能够在中场尽可能的把整个的速度再提一提，再去抢一些机会。就挑给对方，突然提速，出对角，杀一拍斜线，好球！16-16，比分咬的是非常紧的。还是连续在中场提速接杀挡远网，看看这个球能不能摆脱出来。一旦让约翰森在中前场连续提速，这个对于李世峰来说确实很难摆脱出来，这个防守压力很大。这个球约翰森自己出现了失误。17-17。节奏快啊，连贯快的优势。把球挑起来，空网，杀一拍半场，好球。
1: 18-0，
0: 漂亮！这一拍啊，李世峰

0: 得非常快。李世峰将比分反超，19-18。把球挑起来，再放网。一拍斜线，杀一拍，到往前的放网，再杀，好球！李世峰杀直线的得分，20-18，李世峰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1: 啊，对上了，哦，上了。
0: 摆脱出来。
1: Service over 19-20。
0: 刘爱森整个的站位还是比较靠中前场。李世峰这边还有一个局点，做好接发。把球挑给对方，好球！哇，这球李世峰反应太快了，21-19，李世峰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双方第一局打的还是非常的激烈啊，非常焦灼的。
2: This is back serving, yeah.Er det der, du også selv er?
3: Ja.
2: Okay.
3: Det er kun i de ubrugte eller i de korte løft.
2: Ja, det er det. Okay.
0: Okay. 接下来双方决胜局的较量。第二局比赛，约翰森是21-18啊，扳回一城。好球。连续两分啊，都是李世峰在往前的抢网。接下来就比拼啊，两个人的体能厚度了。放网，杀一拍，连贯到往前，再推对方的正手底线，带停顿的放网，杀一拍直线，再挑对方头顶区，李世峰控制的不错啊，这个球还是在很耐心的周旋之下，约翰森这边进攻着急了，就是在脚下没有完全到位的情况之下，这个正手底线强行进攻，推直线，放网，这个球约翰森连接的够快啊，再往前，这个正手是完成了一个勾对角的变线，

0: 其实双方都在控制线路，都希望能够尽可能的控制对方的两底线，都希望能够把这个球啊推得更靠边，更靠底线和边线夹角的方向。对于双方来说，比赛打到这个阶段，这个推球的精确度啊，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1: 5-2。
0: 嗯，这一封，约翰森第一时间觉得李世峰是不是球拍，这个打到网带上了。但是李世峰第一时间表示自己没有碰到网带，啊，裁判员也认为是这样。杀一拍半场好球，就是现在能够看到整个连贯速度上，李世峰还能够保持下去。就整个的节奏啊，这种快节奏的出手，尤其是半场的提速啊，还能够有很高的质量。随着比赛的深入，现在约翰森的连贯整个的提速是在不断的下降。这个上网的连贯，约翰森应该是打长了，但是约翰森不甘心，选择了挑战。现在进入到决胜局，约翰森的失误明显增加了，这个可能也是随着比赛的深入，随着这个体能的消耗，整个回球的精确度在逐渐的下降，尤其是在力量包括落点的控制上，这个球长的非常多。杀一拍半场，杀一拍。倒往前啊，这一拍没有连贯上。李世峰现在是连续控网，其实机会已经出现了，但这个球在头顶区的点杀出现了失误。接杀挡圆网，到前场的连贯好球。在前场整个的速度李世峰都已经提上来了，但推中间然后快速的抽压，盯住中间好球。9-5，决胜局李世峰领先对方4分。
1: Service over 6-9。

杀一拍斜线，倒往前推直线，再杀。这一拍倒往前，李世峰的抢搓啊，没有过网。当然，刚才这一分其实对于李世峰来说节奏是对的，

0: 就这个比赛打到现在这个阶段还能够有如此快速的脚下调整，这个对于选手来说是很难得的。快速向后撤步啊，然后头顶区的一个点杀。
1: Seven,

0: 杀一拍好球。
1: 11-7,
0: 这样11-7，李世峰带着四分的领先进入到双方决胜局的技术间歇。这个球李世峰还是对于对方的线路有一个很好的预判，就守在中间。拍子一举一抽啊，就抽向了对方的一个后场的防守空当。这个球就是主动把球啊挑给对方，球挑的也比较深。控制对方的头顶，还是推对方的头顶区放网，这个球李世峰判定对方的回球出了底线，四线也认为是长出了底线，约翰森选择了挑战。确实长了，

0: 想搓一拍，再控网，压对方头顶区。其实现在进入到决胜局啊，李世峰的战术非常清晰，再推对方正手底线，控制对方两底线，调到网前。就是现在李世峰啊，整个四方球的调动，确实是让约翰森有点找不到节奏，尤其是对于约翰森头顶区啊，包括在往前啊两侧落点的调动。
1: Play。
0: 决胜局李世峰15-7领先，这个比分已经被李世峰给带开了。抢搓一拍，压对方两底线，杀一拍斜线，好球。其实现在明显能够看到，在场上约翰森的移动啊，现在是在明显下降的。这个其实也体现出李世峰在这个阶段啊战术的这个出色的执行力啊，包括很出色的战术选择，也知道对方在这一阶段移动方面有一点受阻，继续通过高质量的四方球啊来调动对方。另外一方面也能够说明李世峰在体能上是占优的，这个体能储备要更好。这一分约翰森是在拼球了，就是有提速的机会，有抢攻的机会就上手。8分的分差，推对方正手底线，这个球在界内，你看很轻松的调动啊，李世峰就突破了对方的防守。接杀挡圆网，